0: 无咧接电话，伊当咧做节目诶时阵有咧甲恁接电话，啊，阮平常时啊，拢是阮楼骹诶助理咧甲恁回答。啊，那我甲你讲，阮诶助理嘛足够诶哦，伊拢爱上课，所以呢知识吼，伊诶知识饱满，你甲问啥，伊拢知。
1: 啊，你若真正一定爱找我，家宏随时甲恁欢迎，但是恁一定爱甲阮诶助理人员讲啊，叫家宏甲我
0: 是啊，
1: 回一下电话吼。
0: 啊，伊拢会吼，甲你若真正爱家宏甲你处理诶代志，你甲阮助理讲，阮助理会甲你诶电话啊，啥物人拢会用伫阮诶手机啊，甲阮讲啊，叫我来甲你回电话，啊，阮就甲你回电话哦，吼。
1: 所以讲你甲记咧，壁甲抄咧，即马即壁诶吼。
0: 哎呀，
1: 啊，咱诶。油菜拢是啊，这水性油腻，
0: 对对对，
1: 这那个过年过你要清白甲切起来啊，嘛袂去损害到你的油菜。
0: 是啊，所以你写的白嘛不要紧啦。
1: 你的白较袂去无伊。
0: 上好是记在你的塔卡内面上赞啦，吼、啊。
1: 感谢所有咱全国为鸡笼头甲乡村尾，咱东半部西半部所有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啊，在厝甲咱收听，逐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不管新朋友、老听友，啊，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永远拢是我心肝内吼，啊，上心疼迄块吧。
0: 啊，啊嘛上尊敬的啦。
1: 拢那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
0: 啊、
1: 我家己的大哥大姐安尼，啊，甲恁欢迎，甲恁感谢。尤其伫阮迈向第四周年，啊，阮的节目，啊，恁安尼逐工遮热烈踊跃甲阮收听，啊，有需要的物件，啊，尽量甲阮订购。啊，阮拢会有优惠，啊，袂互恁失望。
0: 是啊。
1: 啊，有诶，真济平常时，敢若啊，一单可能会当卖一遍至两遍诶产品。
0: 是。
1: 啊，阮拢会利用伫即、這个
0: 周年庆，
1: 周年
0: 庆，然后优惠哦，咱再发布啊。
1: 爸爸妈妈，
0: 是
1: 是。因为正济物件吼，啊，毋是讲像讲咱出来咧饲鱼啊。啊，一批料完，后批搁饲到有，有诶真侪拢爱经过长时间三年五年。
0: 迄都毋是凊彩种的，凊彩有个。
1: 啊，像咱诶桑黄，
0: 是啊，
1: 是不是袂较欠费？
0: 对啊，
1: 因为咱爱真正是野生诶。
0: 对。
1: 啊，包括真侪，包括我古乐洞嘛，真正咧欠费。
0: 对。
1: 因为迄拢爱搁经过炼制，经过啊，还是科技归入。
0: 是啊。啊，
1: 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我卖恁的产品，我讲出你的话，啊，绝对是千真万确来为你的妈妈。
2: 喂
3: 喂，
1: 哎，玉婷妈妈吗？
3: 啊，你的，哎，我到有牙迄个阿妈家，
1: 好，
0: 你稍等下。
1: 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一句话吼，啊，伫这个过程。我有目前啦吼，啊，两支真正卖予电视公司的，啊，有伫电视咧广告的产品，当然是伫不计其数啦吼。
0: 对、哦。
1: 啊，当然真正卖予电视公司，就是孤乐鸡蛋，以及甲咱的三
0: 黄
1: 啊，
0: 精粹。
1: 啊，阮有电视公司，有电台，啊，真侪爸爸妈妈。嘛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吼，来回你好，
0: 哎，师姐，
1: 哎，师姐，
4: 我要讲歌，
0: 来啊，
4: 我要讲个阿嬷的话，
0: 好，拜拜，
4: 阿姐，是我收着啊，
1: 好 ，OK，
4: 阿你个包衣巾阁甲我寄一组啦，
1: 包衣巾，
0: 好，没问题，
4: 好，食了就好个，
1: 你当初你要爱有就有啊，你嘛爱问我人老够会无，爱问厂商啊，
4: 你万能的嘞，
0: 你万能的啦，对啦。
1: 恁拢我忠实的听友，啊，一路行来甲我支持，我拢会去啊。厂商像恁这一组、两组，我拢会想办法甲厂商讨互恁啦吼。啊，无讲实在，无咧优惠，阮实在拢会甲厂商客原价。
0: 是啊，
1: 我拢会想办法。
0: 所以啊，拢讲咱若要等咧卖的时阵，都爱抢。
4: 啊，你的产品拢，你的物件拢食到最好，拜托一下
0: 啊。好啦，无问题，你稍等下，我叫老板甲你处理啊，哈。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
0: 吼。
1: 我讲有诶，真侪人抱着怀疑的态度，
0: 嗯，
1: 啊，打电话去电视公司问吼。
0: 是啊。
1: 我伫遮必须甲爸爸妈妈解释一下。
0: 嘿。
1: 恁打去问啊，我真欢迎，我只要讲会出，就做会到吼。 啊，恁食的甲电视公司食的拢同款，
0: 拢同款。
1: 但是因为电视公司的人员有诶，啊，小姐因无法度甲恁回答，是因为因无经过公司授权。是
0: 安
1: 怎讲？因为我拢是为总公司啊，甲因偷调来卖恁诶。
0: 对哇、啊，哎嘛唔知影、啊。
1: 因要甲恁讲到底是真诶，啊，含恁诶有同款无？因有诶无法度甲恁回答。啊，但是家宏伫遮。用人家生命甲保证吼，恁爸甲电视公司拢一模一样。
0: 无同款，就是伊的客户无同款啦。
1: 啊，恁互我拜托一下吼，我如果甲卖恁，恁甲我问看是毋是同款就好，卖甲我讲介绍。
0: 对啊。
1: 因为有当时啊，电视公司卖介绍遐尼悬，我卖的物件卖恁遮尼俗，讲真正像国宝三皇精粹，我伫遮卖恁一组，恁伫遐多买一拉尔。啊！你讲你要让小姐知影，讲我卖恁的介绍啊！我到时以后我要甲公司。
0: 恁都无行要卖啊！
1: 嘿啊！
0: 因为我跟你讲，电视台公司甲电台公司拢共头家，啊，人迄头家尽量互咱电台当卖，啊，所以咱就无通去共讲介绍
1: 哦。恁问的就是讲啊，问讲是毋是同款？
0: 对对对。
1: 来，喂，你好。
5: 阿布，喂，阿布，
1: 来，阿布你好。
5: 帅哥美女好啦，
1: 好，
5: 我是退休年就得就好，
1: 好，
5: 他上班赚他，
1: 好，
5: 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
0: 赞啦，
1: 阿母啊你好，
0: 听到阿母啊声音对啊，
1: 第一年听到第四周年，要搁听到第四十周年，哎呀，五十周年啦哈，嗯，
0: 阿母啊加油，
1: 感谢你一路行来，
0: 阿咧台湾呐，
1: 哎呀，对台湾，哎呀，啊，甲阮疼惜，甲阮开心。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我点嘛，教教笑。
0: 你这几天也无点嘛？你这几天拢听阮在笑啊？
1: 你做三年的歌来点的歌，唔捌一届无甲你唱啊？
0: 拢有啊，你也点的歌拢真来，甲你播送啊。
1: 只是无，
5: 乔友在点的。
1: 乔友吼，我讲着乔友，我
0: 讲着乔友，
1: 阿母啊。
0: 哎呀，拜三桥又很丢，要来教很丢，啊笑乎你听，好不好？
1: 那无明仔载就后日就来，
0: 对对对，
1: 应该上班后日，我讲无论安怎，啊，一半时间就爱来，
0: 伊要来甲咱徛台，
1: 伊嘛一直甲我讲吼，其实伊时间拢排满，
0: 对啊，
1: 但是我做周年庆，伊必须爱来甲我做见证，哎呀，嗯，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好，互你点桥又会啊，后日来我再叫伊。
0: 你很丢球，你听好哈。
1: 我明仔在上班后日一定会来，
0: 好吧？
5: 好啦，
0: 好，阿伯谢谢你啊。
1: 谢谢。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哈。
0: 是。
1: 所以讲，我头拄讲迄个过程加好，唔是讲啊，惊恁问，因为我卖恁的单价啦吼，差天甲地啊，像古乐鸡蛋，我这两天嘛一直欠货吼，啊，我要甲恁报告的，就是讲。有诶，真侪物件我无用特殊诶理由啊，我无法度甲头家争取来卖恁啊，亲像电视台已经卖互电视台啊，你无甲讲用一个周年庆，
0: 啊、
1: 用一个理由，
0: 要用什么理由讲起来卖？
1: 啊、我要甲电视台起来卖恁，
0: 是啊，人咧广告要价贵着。
1: 啊，那咧优惠哦，恁着甲买起来放，迄拢现青现做诶，
0: 对对对，
1: 拢会当放年半，放两冬，
0: 是
1: 啊，拢会当互你食长期，食一个疗程。食甲，互你肝癌、肺癌、啥物癌啊，拢好去，肿瘤食甲好去，骨头酸痛食甲软骨生出来，食甲唔免开关骨折，吼、哦、啊！像阮庄卡后寄阮老母买，讲真正同款欠费啊！啊，我昨阮老母才打电话来咧骂尔吼，啊，讲叫我甲寄一个古乐鸡蛋转去，啊，到今拢无甲寄我。
0: 哎，
1: 得
0: 讲欠费啊！
1: 回实咧，我讲吼，这厝边啊来个真嘛，唔是讲歹意啦吼。伊甲阮老母问讲，哎，物件敢真正这么贵啊？伊甲阮老母因差不多一礼拜啊。啊，我讲母啊，唔是物件贵，是因为我客要转来卖恁的介绍啊，拢用电台较早优惠的介绍，啊，卖电视台介绍都无同啊。啊，所以讲伫只。啊，物件事实嘛是真正亏啦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些疼惜家宏小安这爸爸妈妈信任阮啊，就是健康的保证啊。我希望爸爸妈妈体谅 啊，我讲叫恁打电话去电视台问。啊，我唔是惊恁问，恁做恁
0: 卖问计少。
1: 我嘛听我甲你讲，我电视台电话几号？
0: 卖讲讲咱电台袂袂偌济啦。
1: 我电视台电话是0800-88889。
0: 是是是。
1: 啊，即恁会当敲甲问，阮共公司。
0: 对啦。
1: 但是恁尽量甲买，因个物件啊，绝对是赞。
0: 啊，卖讲咱电台即边个计少都好。
1: 嘿。啊，恁甲问袂要紧。文化物件有共无？
0: 是啊，啊，搁你遮吼，我要甲咱遮的台北朋友，要甲你呼吁一下吼。你后日甲阮台北，阮台北的人员，阮的员工，阮家己请的员工吼，甲你送货的所在就是新庄、万华、三重、芦洲、新庄，这吼拢有阮员工咧甲你送货。啊，中和、永和这吼。拜托您吼，你若甲阮电话，拜托你电话爱接，阮内面员工要甲你送货，拢一定会敲电话互你，啊，甲你讲我这是嘉宏小安的所在，要甲你送货，安尼麻烦恁电话拢爱接一下，啊，无阮的员工拢无法度甲恁的货送出去，互恁的手链，啊，恁个扣扣单安尼哦吼。
1: 感谢全国所有吼，咱听说嘉宏的爸爸妈妈。这个月就已经过一半了。
0: 是啊。
1: 阮周年庆的物件
0: 也阁真济，未足济去啊。
1: 讲实在，拢也阁
0: 嘛是还未完啦。
1: 爱阁轮，再爱阁轮偌久。
0: 是啊，你看产品偌济就好。
1: 但是我拢经常重要的伫这个月内底因为上唔是上重要，唔是讲就是上好的。其实阮的物件，逐季拢真赞。
0: 是。
1: 所以上重要的是上歹争取。
0: 对啊。
1: 我会伫这个月内底拢争取哦，到底。
0: 是。
1: 来互爸爸妈妈大家食健康、食平安。我讲像我自细汉我都互我一个阿哥疼惜。我迄个阿哥自细汉就出家然后吼。讲真正，伊伫我咧做播音事业，一届伊差一点点啊中风，坚持，我阿哥算足坚持的吼。台湾人对宗教信仰有当时啊坚持的迄个程度，互你有当时啊唔知要用啥物方式去甲解说吼。
0: 是。
1: 伊甘愿破病，初伊都无爱食。
0: 因为吼，外口几乎拢是用初的胶囊做的。啊！但是我跟你讲，咱爸母啊，今仔日这项产品是完全哦，受限连胶囊的受限是亲身认证的哦。
1: 啊，其实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当时啊时代咧变迁啦吼，咱观念嘛爱甲改变，时而变时俗，佛祖观音。恁当年如在，伊真欢喜。
0: 对啦。
1: 但是有当时啊，咱辛苦病痛咱需要对咱身体有健康，不管是草是菜，只要互你食身体健康，食长岁寿这是佛祖观音想要爱的。但是有的爸爸妈妈真坚持，当然这我袂使甲你勉强。这项物件讲真正的吼。就像小安讲的，有经过哈拉认证，所有一这台机械买回来，遐尼侪钱，几千万呢？
0: 是
1: 哦，反正过来千万，这台机械买偌济，我都唔知影啦。敢那做一项物件，
0: 做今仔日这项物件，
1: 天地果。
0: 对，
1: 这样天地果讲真正的吼，是所有全球啦吼。有咧食素食的一挂偷人完全因就是拢靠自己咧保养。足济人，敢若因为即支，若无即支产品啦吼，可能拢伫无意中就来过往伊啊。但是因为食即支产品会当互因延长岁寿，因为会当咱人上惊就是带三高带癌症。
0: 是啊。
1: 其中有三高，伊一定甲你清掉。然后包括你心包油、肝包油。我前两天啊吼，一个朋友差一点点啊翘伊，结果我才发现讲，伊三酸甘油脂，
0: 关
1: 三遍，断病医断两遍。
0: 是啊。
1: 迄天来台中找我，本来佫准备要让我啉酒，讲你讲好佳哉无啉。因为迄天阮拄啊，
0: 少年的呢，唔是老的呢。
1: 迄天阮拄啊大楼吼，电梯出一点点啊意外，伊拄啊好小可受伤，拄啊无啉酒。 啊，然后我讲无你讲来啉落带很大，结果伊检查落三酸甘油脂指数拢千外。
0: 是啊，哎，惊哎，嘿，真正是生命危险呢。
1: 我讲你惊死人，你我讲你这哪个三界就对啊，你就生腰翘癌，啊，你就好加好通准备用四代棒吼，
0: 定定的，
1: 定定的通吃爱少，含我病一回。
0: 是啊，少年的呢。
1: 我的同学吼，带家己去。
0: 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不是打啊，咱年纪大诶，三酸甘油脂哦。就要等少年的都上上甘油脂呢。
1: 这样物件吼，爸爸妈妈足重视的，就是胆固醇伤高，
0: 是
1: 血油伤高，恁知影？然后就对啊啦吼，三酸甘油脂有诶唔知影，
0: 是
1: 三酸甘油脂就是你诶腰翘胰岛素分泌未完全，所以讲低数你的三酸甘油脂会高。啊，三酸甘油脂的高，你的腰翘的指数一定高，甚至会最后带来你的腰翘癌。啊，我跟你讲吼，你腰翘哪怕发炎的爸爸妈妈，你看我讲的有影啊无影？你若腰翘癌，你送去病院完全无药啊，通甲你煮吼，真歹势，伊敢那叫你啊倒啊盐虾啦、葡萄糖罔甲你煮，你连要啉一嘴茶都袂使。腰翘炎就是这么恐怖，
0: 伊无药啦，
1: 连啉水都袂使哦。
0: 是啊，
1: 啊，干来当靠点滴胃血咯，甲你拍一挂营养品，啊，慢慢啊，互你的炎降落来了，才开始慢慢啊，互你进食。啊，我就是因为我这个朋友啊，即届医生讲你这可能足严重的啊，医生佫甲送到病房啊，然后佫互签切结束，伊讲你这已经关第三届。三酸甘油脂指数拢千外，啊，伊着平常时拢讲袂听酒同款啉嘛。
0: 半杯啦。
1: 啊，我讲三酸甘油脂上惊的就是啥？你食伤油、食伤醋，啊，然后你三酸甘油脂高，尤其你带着糖尿病，你搁兼唔知影。安尼我阿你讲，安尼你离地藏王菩萨足近的。
0: 足近的，我袂甲你吃屁啊！
1: 我袂甲你骗的，吼、哦！啊，所以讲三酸甘油脂真侪人唔知影。爸爸妈妈刚才咧烦恼讲，哦，我胆固醇高，胆固醇简单呐、啊。今日你若听会到胆固醇，我三天特别甲你恢复正常，吼、哦。所以讲，我伫遮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的来话了，来算入大
6: 哥。
1: 哎、
6: 欸，
1: 我
6: 讲嘛。是啊。哎、欸，你阿妈几个九岁啊？你看我几岁？
1: 啊。
6: 你几岁？叫你陪啊。
1: 什么？
6: 我叫你陪啊。
1: 你叫我啥？
6: 听我妈。我叫你陪，因为我食你的骨皮人吼。
1: 欸
6: 哦，我未使讲清清楚啦。
1: 诶，
6: 嘛，台湾那代志，我七十几人，你还讲会当夹起来，佫会收啦。我讲你呢，我会叫你陪啊。
0: 上足强的就对啦。
1: 对啦。啊，足好的就
0: 对啦。啊，足好的就
1: 对啦。
6: 没有，我早过叫你陪。我早过叫，不早过来做
0: 啊。你跟车大子的啦。
1: 对
0: 啊。
6: 我忘叫台湾叫你陪啊，你咩？
1: 送你的送，送你的送啊！背叫我背安尼啊！我无，我无，我无，甲你弄歹
6: 物件。
1: 我无甲你弄歹物件，你又要叫我背？甲你顾身体健康，你就爱欢喜啊！
0: 谢谢哈，
1: 多谢，
0: 多谢咱老大哥。
1: 对，你几岁？
0: 九十几啊！
1: 你几岁？
0: 七十几啊！
1: 十几年出来，我听着你有这个笑容，就真欢喜
0: 啊！安尼在，安
1: 尼在，龙融动静啊！
0: 好，
1: 感谢恭喜
0: 哈！恭喜啊！哈，谢谢哇！
1: 这安尼
0: 够重要的嘞！
1: 伊要恭喜恢复成功，
0: 对对对！
1: 啊，伊个
0: 要叫你陪，
1: 各家人咧讲话听拢无啥有，伊讲要叫我陪，我唔知，我是讲我也无甲弄歹物件。
0: 伊讲会食较这样啦，
1: 够
0: 想啦！
1: 到七十外岁，啊，当然。啊，这是天地所设，不是父母作业啦吼。啊，我讲人就是安尼，啊，滋阴补阳，
0: 是
1: 啊，天地所设啦吼。所以讲，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啊，这个天地果啊，这一年才吃一届，啊，甚至较济会当来甲两届。啊，恁若有珍惜你的生命。啊，唔通干啦，捌钱唔捌卵啦
0: 吼！
1: 啊，咱所有的物件啊，真侪物件，你若坚持要食通血路、清血管、清血油，要食素食的就对啊啦吼！ 啊，你今日一定爱买来吃。
0: 啊，这吼、哦，唔、哦、打打千块油了，你身躯所有无需要的油吼，伊拢会甲你排毒哦，吼、哦，这真正够厉害物件。
1: 啊，咱等下来邀请咱的贵宾。啊，特别邀请贵宾进前吼，
0: 是
1: 啊，我有摕一块猪油，
0: 嘿，
1: 啊，佮有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内底，敢若四五种油，
0: 是
1: 啊，拢是一般卖样的油啦，
0: 吼，
1: 拢会调伫咱的血管壁的
0: 油。对对对，咱平常时啊咧食的物件，
1: 包括我佮有甲诊所啊，讨人迄血油、血脂胆固醇相关的诶血药啊，等下我甲进咱先甲。啊，做一个试验，
0: 啊，咱，哎
1: 呀，
0: 啊，坑咱的
1: 胶囊啦，
0: 胶囊，甲更加坑一粒落。
1: 听一首歌，转来了，
0: 嘿，咱再来看结果哦。
1: 请咱的贵宾，
0: 是是是，
1: 如果搞三星效果，啊，咱再邀请咱的贵宾，啊，甲如果无的话，咱就请伊转伊啦。哎呀，
0: 来，一首歌，结果再会啦，再会呀，感动，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再会亚刚多》。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搁当下咱的节目的现场，啊，再次甲恁感谢，啊，为第一天支持甲将士千外工第四周年的周年庆，啊，阮咧做生日的日子啦吼，啊，再次站起来一鞠躬，啊，感谢所有咱全国疼惜家宏、小安，即个爸爸妈妈一路行来的支持，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轮吼，啊，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家宏甲小安永远铭记在心，

0: 修哦，
1: 那
0: 这厉害啦！
1: 啊，小安，
0: 你最的啊啦！
1: 现在帮我设计嘞哈，
0: 我搞了新的啊！
1: 多少人？
0: 吓死人！
1: 啊，多少人？执行长有讲哈？
0: 本来一袋一袋，你看伊，我怎会抢迄哥哥的水啊？
1: 你讲这油，你哪个？敢那拉低油哈？你拉拉的，你听好，佮佮啉落，伊都袂佮你结伫你的身躯。啊，这就是天地个啊，真
0: 厉害吼，
1: 好的物件。
0: 是啊，
1: 啊，
0: 我要解释啊。
1: 我先一个哈，我今日要拉滴油哈。啊，来，咱今日啊，非常欢迎，啊嘛，是我正敬重的对象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伫我做周年庆的日子啊，这个月讲实在做一个活动。大家拢咧无闲啊，百忙之中啊，半时间而来啦吼啊！咱来欢迎咱执行长甲院长，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将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恁做周年庆吼，这项物件应该是周年庆上迄道的。
0: 嘿啊！
2: 大包请啊，这做派单的。
1: 嘿啊！
2: 我这无咧卖呢。
1: 因为这一年甲一届尔吼。
2: 啊嘛无咧卖。
1: 啊，这是台湾吼。
2: 嘿，做珍贵的。
1: 讲真正过去的佛寺。啊，真侪
2: 中差禅寺有啊，
1: 歌星啦，
2: 嘿嘿，迄种道场啊，
1: 尤其像讲佛光山，
2: 对啊对啊，
1: 中台禅寺啦，
2: 对啊对啊，嘿，
1: 做侪一挂歌星，
2: 嘿，师姐啊师兄吼，迄较高级的迄干部，
1: 因为我的，
2: 阮早有咧，
1: 我的阿哥伫破主的歌名师，
2: 嘿，
1: 啊，咧较早咧服务啦，
2: 对对对，
1: 啊，即马摕落来在家修啦，吼，
2: 是是，
1: 啊，当然我讲啊，吼，真侪歌星啊，拢会透过人伫国外买即个物件，
2: 对，因为伊专属式的哈拉认证是安怎讲咧，咱即马哦，佛教相关的单位都是哈拉认证，
1: 是，
2: 伊是对伊的土地，对伊的采收的人。袂当把到油车的哦，
1: 吼，
2: 啊，过来哦，伊个运送当中，伊嘛袂当把到油车迄车，啊，佫兼讲，你要做诶，即个迄啰。

0: 零七一。
1: 较靠较乌，较乌较黏有无？
2: 放三四种油，包括沙拉油，包括迄落
1: 啦啦啦做诶。哎，那血够有够黏的哦。
2: 我等下会使啉无？
1: 会当啉咩啊？你啉了吼，伊毋是干那清肺油同位讲咧。
2: 结伫我诶身躯袂？袂。害我中风。
1: 伊这吼一点吼，会当冻七十二点钟，但你清肺油、清肺角，啊，搁但你清内底。北来的什么肠仔油、哦、你有迄个心包油、肝包油无？
2: 是。
1: 迄种的吼，咱所有血路诶胃痛的问题，
2: 啊，甲
1: 血管的卡啥物的，拢是对油开始的。
2: 是。
1: 你有感觉无？
2: 吼。
1: 啊，咱讲要清血路是一种，补血管的搁一种。
2: 是。
1: 诶、欸，啊，你也胖不咧？心脏咧？
2: 对。
1: 啊，你心脏啊跳袂好的时阵，啊，迄个血啊乖乖乖乖的时阵，啊，有一种的叫啥物知无？控制神经元，
2: 是。
1: 啊，这四项要行吼，神经科的啊，肺络科的，内科、外科、神经代谢科的，你药啊，免讲食袂哩。
2: 是。
1: 啊，你这物件佫食袂好。
2: 是。
1: 吼、哦，啊，你家人吼，一定出温啊。要安怎讲？咱讲这通天果。
2: 是。
1: 你头先讲天地果嘛。
2: 嗯。
1: 啊，阮讲这是通天果。
2: 是。
1: 伊吼，伊一般的吼，神木，迄神木是伫澳洲啊。
2: 是。
1: 澳洲迄块山坡地吼，听讲以前是。火山啊，又差不多百五公分的火山崩坑，你知无？本家应该爱崩爆炸，无迄个岛，伊比利半岛，吼，伫迄落迄落澳洲遐，无迄个岛哦，是迄个神啊，降一个盾牌，
2: 嗯、
1: 所以迄个叫啥物？叫阿尔卑斯盾牌山，以、嗯、阿尔卑斯山脉来对跟阿伊 hill 就是盾牌。伊迄个盾牌山就是在迄个火山动起来，
2: 是，
1: 卖予迄条山遐的人、哦、有任何的损失甲伤害。
2: 是，
1: 啊，伊安怎讲？伊迄条山就有火山内底迄个矿物质，
2: 哦，
1: 对不？
2: 是，
1: 啊，毛迄个盾牌的啥物？诶，天降的啥物？诶，神的祝福，
2: 是，
1: 伫内底。
2: 是，
1: 啊，所以伊吼，伊个树啊吼，365天，听讲366天，拢里面雪水。迄偌应用的，你知无？应用的土嘛，做应用的，你知无？好，迄神木吼，听讲800岁甲1000岁，
2: 是，
1: 你偌厉害，你知无？因为咱这吼通天果是200年的树啊。

0: 你才有可能去20年的树啊、树根啊，你才会当去还。但是伊个通天阁是伊拢砍要800年的树啊，迄种树啊拢有树啊龄啊。
1: 对。
0: 吼、哦，迄种树啊精啊。
1: 是。
0: 伊个砍要唔是讲个树枝呢？是。是树枝诶，树枝较无爱应用啊。
1: 对。
0: 人个药性上厉害就是啥物？树根啊。
1: 对。
0: 一般的树根呀，我还讲伊内底有一个 O R A C。翠竹的白，哎，全世界你找无？
1: 是，
0: 这我阿姨是我简单讲啊。
1: 是，
0: 咱啊迄落着迄落中风的时阵，
1: 是
0: 血管伫咧心脏，
1: 是，
0: 啊是讲你的三条迄落动脉伫咧心，
1: 冠脉啦，
0: 嘿，伫咧头壳顶的，啊是伫咧心脏遐，有救的时阵是去踏迄落通肺下，
1: 是，
0: 通肺下叫 TPA。对不？伊内底就是通胃下，天然通胃下阿法 TPA。
1: 是。
0: 听我吼，你一日动十支啊。
1: 是是是。
0: 但是动十支，你人袂当住十支呢。
1: 是。
0: 你人住十支，你本来要通啊，通啊到尾也变憋开。
1: 是是是。
0: 迄底下闹是更加严重哦。
1: 对。
0: 闹出血是要看医生，你袂当偶然注意种啥有副作用哦。
1: 是。
0: 迄愈做愈严重个嘛，足济哦。
1: 是。
0: 吼，啊，第二项撑筋啊，有个人撑撑个啥无出来。
1: 是。
0: 第三项，你。什么是二尖三尖瓣摩托锤胸撑刘针？
1: 是
0: 乱弯弯的啦，简单手术你去呢？
1: 是
0: 无救？
1: 是
0: 对不？啊，囡仔骨才细汉，
1: 是
0: 所以那个血管十岁一十岁了啊，就开始在老啊。
1: 是
0: 所以咱血管在老，中风的不是干那老大人的管理啊。
1: 是
0: 即马只要少年的食油食盐啊。你无油无盐无糖，歹食噶，对不？老大嘛是啊，老大味觉较无啊强的时阵，吼，无油更加歹食。
1: 我直接吼，我插一个真实的吼，啊，即若讲半句白茶啊，天大雷劈啦吼。
0: 哦，
1: 啊，坐伫我倒手边这个啊，叫做小安啦。
0: 啦啊、这是真实案例，这个
1: 三礼拜前。
0: 嘿嘿嘿
1: 啊去林新医院哈，
0: 是啊，
1: 做迄个256车检查哈，
0: 你好，
1: 医生啊，然后医生啊讲，哎、欸，你这有一点点啊哈，啊，
0: 小块
1: 主动脉塌掉嘞，
2: 主动脉哦，惊
1: 死！啊，迄个时阵哈、我安怎想都想无、小安对食通天阁，对食阮所有的清胃咯，小安话你讲，阮的保健食
0: 品怎么这样呢？
1: 比我较认真食超过一百。
2: 是我
1: 啊，是因为小安过去吼，伊特别心脏去做过电烧，作炸以前啊，
0: 成功伊在
1: 做生物科技，
0: 对，
1: 所以讲伊家己拢有定期咧保养心脏，咧检查心脏。
0: 嗯，
1: 结果我嘛当直接讲这种病院的名啦，
0: 对对，
1: 林新医院，
0: 对，拢查到呀。
1: 结果去检查啦，检查一下，我安怎想都想无，伊家己安怎想都想无。
2: 他讲我他90%，我惊着，我90%人都好好伫食。
1: 啊，医生佫无叫伊随称镜啊。啊，我甲小安讲哦，这里唔好讲生笑。
0: 90%爱称啊。这两个
1: 既然90%，你就去称称咧。
0: 对对对。
1: 啊，虽然咱的产品咱都有咧食。
0: 对。
1: 结果啊，要称镜啊，动工。啊，结果去浪费大一枚。诶，精神诶，病医
0: 哦，安那讲，
1: 迄暝去大街当间要撑啦吼，医生为手要甲撑，撑袂落，为大腿，撑入去搞内底，你敢知影？医生讲安那？
0: 啊，
1: 医生讲哦，啊，你这也无脱掉咧。
2: 啊，我好准呐，
0: 是撑好啦。
1: 无，医生讲啊，啥啦，无脱掉咧。
0: 嘿
1: 嘿，系啊，啊，
2: 我嘛是照迄个步骤，是迄个筋啊无撑起。
1: 结果你敢知啥？
0: 啊，刚有一点乌伫遐。
1: 我嘛有看到迄报告，
0: 对啊对啊，那
1: 干那呢？医生讲伊当时吼，因为伊迄个血管只较细只，结果显影剂吼，走无过，伊照着显影剂动作血管塌掉了。
0: 哦，显影剂塌在遐啦。
1: 结果迄工怎白白冤枉去挨一刀？
0: 啊，我讲吼，安尼你就是吼，这速力通吼，阮这通天阁你食无够济，你知阮咧血管会达你。春秋无，把你血管，把你通个软，你都袂塌得起啊！
1: 但是这我嘛要证实一件代志，包括阮的通血咯，通血管的所有的产品都对啊，真正有够赞的。因为小安过去本来伊就对心脏血管拢无好，
0: 做重视的
1: 啊。然后伊脚以前嘛拢会挂水，但是伊就是一直感觉总纳闷呢。食这物件，食了脚骨汗水，心脏拢会哦，
2: 拢好啊。
1: 但是只是去做一个定期检查，
0: 啊，
1: 无咧食薰，啊，无咧食油
0: 车，
1: 结果90%， 结果是误诊。哈哈哈哈哈！我
0: 你这都是会更吼，真正会更。
2: 啊，你这要搞咱这爸母啊，因为我是心脏的问题，是因为我天生的哦，哈，不是我后天，我是天生，你就是哦，本身就是受损，
0: 所以要注意啊。
2: 嘿，我就
1: 较注意啦。做注重通血路的药啊，结果我是讲这咱的药啊，你吃，大家都吃到饿到家呢。包括
2: 我家里有做怀疑，跟我高十趴，我高十趴，我人都好好哩吃。
1: 我跟你过去检查到65%，医生讲有可能是85%。我食我的清肺咯，血油血脂的，我即届去检查，我拢恢复正常。
0: 哦，那我较厉害，嘿呀，因为一般你50%、60%是无唔免开刀啦。啊，但是你也靠保养吼，一般药也是食袂好。你靠保养，但你清，但你拖吼，你都有法度去变讲完全好。
1: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真侪误诊的物件吼，误诊啦。
0: 哎，真正完全。
1: 啊，你若想去开一刀，你敢有可能我都去过医生？
0: 啊，有的人
1: 去过医生，白疼一刀啦。
0: 做做
2: 啊，三工呢，
0: 曾经啊，都西药那那呢。啊，有的人是想讲开刀的，
2: 这大三间是搁要去手术房。
0: 对哦，所以咱
2: 是一个囝仔里的动脉咧。
1: 医生的就讲了，讲啊老严重嘞，因为你这个细坑啦，存了无好势，现在搁去大搞病房。
2: 加护病房啊，
1: 靠
2: 签的，
1: 靠迄落迄个。
0: 恐怖。但是咱讲的心脏的问题，真正袂当讲生笑。嘿，你啊该有病的时阵，你嘛是爱听医生的迄落
1: 反应。
0: 对不？但是咱嘞，
1: 这个因为我
0: 是。尤其你啉到内底的气味，但你搁拖出来，
2: 对，但是闭嘴哦。
0: 对。
2: 伊安尼最注意油哦，
0: 安尼你唔得咧啉迄个清肺，清肺通肺咯。
1: 我啉猪油，啉迄个大豆卵磷脂。
0: 伊带你通了，伊内底72%的活性，
1: 拢无油咧。
0: 对，你搁兼你拖别人的油，你也搁会当啉咯。
1: 是是，
0: 含你的油来拖出来。肺油哦，肺油内底染啥呢？染肺毒、重金属的毒，啊，搁过敏源。发炎物质、发炎物质，搁咱内要组织诶，啥物？诶，一寡人啦、啊、水啦、啊，有无？所以咱来挂水啊，吼啊！咱内迄落会发炎，咱内迄落皮肤发炎是会痒，痒是有空。
1: 是
0: 啊，你即卖发炎物件伫个血管诶，血管诶发炎是有空，有空咱就会健脾，健脾你踏咧血管诶遐，是毋是？诶，血都。肺路就较细条。
1: 是
0: 啊，你啊肺内底有卡油诶时阵，卡毒诶时阵。你都会黏啊，会靠啊，你都要行唔哪行啊，啊路阁变细条，你免讲嘛别开，免讲嘛塌空对无？伊即马就是讲，伊会当把你的血路血，甲血管血爱生态症嘛，血内底血油血毒，啊个咱有迄啰酸性的咱食吧，较酸的有无？血血酸性物质，爱就是血毒，吼啊个来咱重金属，啊你也定食药啊，几高食足侪药啊，迄药啊毒啦，迄先来你通，来你清，啊油来你拖，迄是对毒呢，因为通天狗伊内底有一个足特殊的物质，我头先有讲是 ORCA 对不？伊会经过阮的萃取了后，伊会变做啥物 DNA 化。DNA 直接走去血球内底，血球内底，但你这物件唔再会当拖出来。
1: 是，
0: 嘿，足细粒的呢，唔是干那规个迄条河呢，规个河你阿咩流到当时，对不？你血球家己会当拖，家己会当清，家己会当卖卡油，安尼是唔是唔免阁一直注重讲你说空嘛袂当食啊，像油的袂当食，甜的袂当食，有无？哎，较早困的，这拢咱拢做袂到嘛。
1: 是。
0: 第二项，伊阁有一个吼足厉害的所在，就是讲伊会带你通你的啥物？心肺甲心肺，
1: 是，
0: 迄内底阿法 TBA 就是会当那个救心，救心车，你知救心车，迄个心脏已经定去啊，唔是讲加无肺哦，已经加甲定去啊，救心车一落，就是唔是会当阁继续噗噗哒哒哒哒有无？
1: 对。
0: 啊，这个哒哒哒哒就是控制神经元，
1: 是，
0: 伊就是心脏玻璃控制神经元，和你的神经管伫遐控制，结果带你救起来。吼、哦，心脏的神经管有啊，啊，你迄落内底通气、通肺的物件有无？补心肺、心肺的物件，佮带你塞入去。所以你的心脏啊，你有心肌肥大、心肌梗塞的，吼、哦，你的迄个主动脉有脱掉的有无？加主动脉剥离迄种的，有的人是会肝水会喘的，啊，有的人是讲吼、哦，心脏本质就较衰败、较退化，会气疼、会白白，吼、哦，啊，你白白吼，唔是干那安尼尔的，人讲吼、哦，心肺无够。你足歹困眠嘞，
1: 对，
0: 嘿，倒下都喘，起来嘛喘，啊，佫行路无，那佫兼讲吼， 食食较食袂下来落，啊，较头迄个掉山，啊，心亏也无力了吼，你也上手无阿多干闹诶，啊，无阿多干闹啊，闹诶就踢掉啊，所以种连带关系啊，啊，内底就是爱废旧诶 DNA 报转来，欧华斯诶，甲你救转来，这通天阁是安尼呢，伊把咧树啊根内底吸收树啊精诶迄落天地精华，伊边有一个月亮湖，做出名哦，月亮湖半暝啊，可以原流出来时阵，会走上人讲千年菇啊。
1: 万年蛇，
0: 伊迄菇吼带金壳的，会扫出来食这呢，会食这通天果啊，食这通天果的迄个果子啊，食这啊，听讲伊迄菇嘛活几千年呢，就是食这啊，啊以前就是阮迄落阮头家嘛，伊捌伫家好病房，心脏的问题啊。啊，嘛有迄落血糖的问题，
1: 中风啊，宣布无效啊。
0: 嘿，中风伫个迄落刚好病房差不多一礼拜，啊，转来伊想讲，啊，转来就是那个安宁啊，你有无？就是准备要送去啊，有无？结果阮头家，
1: 伊
0: 去找天册，天册，
1: 嘿，
0: 伊去找天册，天册有梵文啊，梵文下苏力通，伊就是这，就是天地果啊，伊讲啊，天地果要去倒找，伊再去找什么不丹啊？不丹王国有一个。因的迄个国王啊，诶名啦，翻译成咱的迄个国语叫做灵王，龙王，
1: 是，
0: 迄真正灵去投胎的，
1: 是，
0: 伊讲伊就是食这個，通天果，
1: 是，
0: 啊伊去欧洲参与了以前英国女王嘛，活到96岁，
1: 是，
0: 因为心脏无好，但是伊一世人唔捌喘过，一世人唔捌去食啥物心脏药啊，
1: 好，
0: 啊嘛唔捌食过啥物胆固醇的药啊，伊嘛是拢食这
1: 個，
0: 通天果，咱叫天地果，
1: 是，
0: 啊伊才去吹。好、哦，去找因家，因家医书看有识识无？伊有一个中医书，拄好参不丹，伊内底迄落师，迄落师长啦，就是干部啦。因家不丹嘛，拢迄落佛教的吧？
1: 是
0: 有识识，有识识了后再去讲。阮早有法度一年啊，进一批。
1: 是，
0: 伊这天地果，
1: 伊
0: 这天地精华顶好是打注十支。十支牛肺虾，十支强心针，但是天然的物件无副作用，唯一的副作用就是你心肝油、肝包油，他总爱讲腰翘包油嘿啊，三酸甘油脂侪啦，有可能这激素，吼你食不食你清肺路的嘛，通肺更会有无？食这激素啥拢降落，因为咱这心肝油、肝包油嘛无药医，你无法度流掉啊，等下油嘛无法度流掉啊。像阮老爸腹肚有够大坑的啦，伊嘛是带心脏病啊，啊伊讲腹肚都是消袂乱啊，迄都是代谢歹啊。伊食这了后，伊感觉心脏吼唔免炸救心嘛，去爬山袂讲一直喘，啊佫爱休困足久的，伊即马做有力的哦，啊伊啊心脏较有力，那下骹身啊，咱的骹啊。都开生吧，
1: 哎，
0: 足奇怪，伊拢牵连的嘛，
1: 吼，
0: 伊拢上气不接下气嘛，你啊上气有接下气就会会强嘛，他用龟形窟用啊，伊即马讲吼，伊食这条，感觉讲，哎，腹肚嘛消极，牵到我讲，爸，你去查一下，你即马爱心肝油、肝包油，我嘛有肝包油啊，有甲降无？伊真正有甲降咧，所以我即马嘛咧带咧食啊，啊，虽然讲吼，阮这是咧做。识晒个啦，吼、哦！你讲我什么什么病院啊？我以前拢讲日本病院有咧卖啦，吼、哦！啊，什么什么心脏科的话，这我无法度安尼讲，因为这是做家己的食，
1: 是
0: 嘿，做因为这少呀、
1: 啊。我讲啊，这个啦，指定通路吼、
0: 哦，对，
1: 啊，就像一挂高升啊，什么叫高升？不是叫高中生咧，哎呀，是高升啦、啊，吼、哦，会想。
0: 到顶啦，
1: 嘿，啊，方丈，嘿，
0: 对，
1: 上关站的，
0: 对，
1: 啊，因叫这个门路，
0: 今嘛就是讲吼，今日有，今日应该吼，你也无买着，有可能是最后一届，因为今嘛吼，因遐的土地啦，欧洲因遐的土地吼，今嘛在签工吼，世界卫生组织在签联合国啦吼，今嘛在签工，伊是世界文化遗产，因为遐有几千年的神木啊，吼，足侪条的，但是伊也讲吼，去有人破坏吼，伊讲人入去的破坏嘛，哎呀，签了了后，咱就袂当去采啊，
1: 迄
0: 都属于国家单位的迄落财产，对不？啊，今嘛在还未签的时阵，咱阁有一寡费用，吼啊，我干那来遮。我刚来家，即卖是成本咯、哦，成本给予你，因为伊这是一百公斤萃取十斤、十倍的高浓缩，
1: 嘿，
0: 完整萃取。
1: 爸爸妈妈，你要强心固脑啦，吼、啊，要通血，要让你顺顺啊通，
0: 对，
1: 逐条通，
0: 有的人串过兼卡的嘛，
1: 黑种的。对，啊来，我要搁讲到这个的重点啊。
0: 嘿嘿。
1: 有的你筋咯。啊，甲血咯，
0: 通则不痛，
1: 是小大啦。
0: 哎，通则不痛。
1: 为你按骨啊筋咧慢慢，脚筋、脚筋咧麻，这迄就是不止，干那血未通，连你的筋咯，就是因为无血液啊，这个循环来带动营养，和你的筋咯吸收。
0: 去慢掉。
1: 啊，莫怪你的慢筋咯，慢慢才才会旧筋，啊，旧脚筋。
0: 哦，阿婆的苦卡因，
1: 对啊，阿婆就青青乌青
0: 你今日吼食到这，互你长筋减力
1: 了。啊，你今日这通天哥，我就现当场你甲试验。啊，我
0: 这
1: 爸爸妈妈吼，恁甲等于卡不西路，恁甲头哦开。
0: 对对对。
1: 啊，伊这学做酵素吼，啊，加所谓会当通血路的，伊这是通天哥。
0: 对啊，你甲转数的哦，
1: 你甲透开，甲用一滴滴啊水。
0: 对
1: 啊。啊，你甲崩吼。伊个粉会黏做伙，
0: 哦，对对，
1: 啊，即合作伊个黏性，去要让伊个血甲，让伊个血迹啦，
0: 啊，黏你个毒素，啊，则才排出来。所以这吼真正通天阁正地啦，
1: 是是，嘿，
0: 人讲通天阁、天地阁就是这。
1: 啊，这你有钱无地买啦，
0: 绝对无。
1: 啊，这因个英语名其实也是速力通。哎呀、啊，啊，咱台语嘛，这速力通啦，
0: 吼，
1: 啊，内底你要有 O R A C 的成分，有钱你都无得买。啊，今日我伫做生日，啊，讲实在，嘛是爸爸妈妈来帮阮过生日。
0: 救血。
1: 啊，恁帮阮过生日，阮嘛爱帮你救生命。
0: 对对对。
1: 互恁食，互恁对症开始，听完歌本，免到冬天才过来咧烦恼。吼、哦，啊，咱这个时阵水分
0: 较少，
1: 啊，然后你的血液就会较大
0: 少，
1: 啊，筋络会慢硬，
0: 啊，血压就会轻寡，
1: 哎，啊，血压未稳定的，吼，脚、哦、会灌水的，带心脏病，带啊脑有恰恰啊，昨我阁有听到一个吼，因为因脑就是血压未通，变作脑啊过悬，转啊变成
0: 功干，哎、哦，干
1: 哪、欸、啦，干哪过悬，转变成功干啦。控制神经
0: 会大去放好轻松，
1: 嘿，就袂时段。今日这助手执行长听讲伊干哪炸一千啊、哦。
0: 无哈，无甲一千阿啦。阮这一阿要算成本价啦，吼，因为阮无咧卖嘛，成本价1800块。
1: 伊今日司机载来，
0: 十八个拢收完整啊。
1: 啊，你那台车遐大台，敢那载几阿？
0: 我这差不多500阿，好哩啦。
1: 无啦，500伤少啦。
0: 好啦，我一千阿啦，我等你悄悄诶。
1: 我穿一千阿好啦。
0: 嘿啦，我一千阿好哩啦。
1: 啊，关键我这钱。
0: 一啊，是1800块，
1: 啊，一后
0: 30粒黄金伫内底，对，嘿。
1: 啊，1800块，啊那爸爸妈妈要食，
0: 是，
1: 啊，这保养的你一天甲食2粒就好，要食治疗食。
0: 你啊，讲你按跟那筋做按的有无？
1: 嘿，筋络未通的吼，
0: 一定气，你头心脏一定有擦擦。
1: 对，啊，过去有穿过筋啊，有小中风过，有颜面神经失调，尤其。医生甲你讲，你三酸甘油脂过关，胆固醇过关的，三天啊，
0: 爸爸妈妈，
1: 甲食落三天去检查，若无降一半，连检查的钱都我甲你出，
0: 浪
1: 费时间，你去检验所检查倒，医生管检查拢会使，你着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油、血脂过关的，三天无甲你落一半，爸爸妈妈连检查的钱都加红甲你出啦。我太有自信了哦！今日一拿1800，两拿3000拿，我做上年轻。
0: 啊，你的血管甲筋络会软 Q 哦。
1: 对。
0: 哦，啊，你的迄个心肝油、肝包油会无去哦。哦，所以那这吼一盒是1800块。
1: 嘿。
0: 我今日做做哈嘛，两到三千啦，我带你退600块哦。
1: 是。
0: 吼，送600块
1: 哦，我两盒
0: 送3000，我带你搁送一盒。
1: 安尼咱就3000块啦。
0: 安尼三盒3000啦。
1: 啊，你送一盒。
0: 哎呀，我送10盒，你我有够
1: 心。安尼就买2盒，送一盒3000啦。
0: 安尼就安尼，安尼开始食嘛。
1: 啊，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周年庆啦吼，买三盒，买2盒，伊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啦。
0: 无啦，你也好。
1: 无啦，小安。
0: 今日同破计小，
3: 哎，周年庆呢，
1: 最
3: 后我送了闹亏呀，
0: 啊，1800块
1: 哦，吼，四盒啦吼，啊，嘉宏送一盒。阮老家阁送一盒，3000块，电话0800-0800-0800，电话稍等一下。爸爸妈妈，我今日 甲恁做一个优惠啦。我家己食好诶物件，搁上安长期咧食，食一个去互误诊，本来当作囝仔读诶，结果毋是，是检查了毋对，100%诶健康，我搁开500元，算你2500元，但是干那1500尔，电话0800-0800-0800买两盒送四盒，通你会咯，鼓励三生甘油脂胆固醇，互你卖成精啊，成精啊，卖个再生，卖中风来袂了。
4: 喂，你好，要几多速力汤？
1: 速力汤哦，来，你等来加咧哈。啊，这真正有够赞的物件啊！爸爸妈妈无论你会油会脂，他外悬外深拢总会通啦吼。来袂了，来袂几多？速力汤哦，来等来加咧，来袂了，冰大姐。来，你要速力汤哦。哎，对对对，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位六，美秀姐。
5: 哎，我
1: 要处理通，对对对，来位六，来区长要处理通啊。哎，来电话给你，来位六，来张春大哥要处理通啊。
5: 哎，
1: 来对对对，来位六，来新台又要处理通啊。来电话给你，来位六，来要处理通啊。
5: 哎，把我家子走啊，再走。
1: 电话给你哈。啊，来位六，来梅珍大姐，来要处理通哦，来等来聊咧吼。啊，我你讲执行长，阮拄啊好咧做周年庆啦吼，啊，我想讲大家拢会爱大组的，啊，咱做一摆就甲话好搞啦吼。
0: 我知你大组的拢也加较
1: 少，要紧。
0: 啊，大组我送一盒啦。
1: 大组的你送一盒，啊，今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
0: 给你
1: 送一盒，
0: 嘉
1: 宏哥送一盒，小安送一盒，总共15盒，
0: 两
1: 位时段，无啦，5000就好啦，本来6000，我甘甲恁倒出1000元啦，5000元，15盒，买两小组，佮加送3盒，电话0800-0800-0800啦，来位了。
6: 我要一
1: 组，来饲鸡要一组嘛，来电来行咧。啊，我咧讲啊，速力通，就是要规身躯拢互你会通，互你逐条通啦，无一条未通的，未通的，甲你食个会通啦。来维六，哎，来维六。
7: 哎，我要一组。
1: 来电来行，
0: 先来哦。这寿星
1: 会
0: 生
1: 气哦。啊，这包通啊，这寿星会生气啊。
0: 哎呀，
1: 这我阿拉认证的，来维六，林美妈妈。
6: 哎，关心
1: 速力通啊。
6: 得救
1: 些怪。来维六，来德根大哥。来维六，要速力通啊！来等等等等，来维六，来维尼大姐，要速力通啊！
6: 哎，
1: 来要速力通啊！
6: 哎，
1: 来等等下咧哈！啊，等咧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别落雨，爱心看注定，咱真得爱食，唔通食甲寒人，才伫遐咧烦恼讲啊！我系中风未来维六五姐啊！
6: 哎，你好！
1: 哎，你好，要速力通啊！
6: 哎，好
1: 吧。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上大优惠啊！讲真正，这若买会到，看下到到咧换一招，吼、哦！啊，这我袂晓你骗诶，这毋是菜市啊咧买，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哦！东北时段天地果，这无王宫贵族食袂到啦，吼、哦！来回你何大哥，来要速力通哦，来点那个，啊，这这天地果速力通，吼、哦！有成过金啊，你有咧食粉诶啦，
0: 你有三个月啦。你现在吃万
1: 幸油啊！啊，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个时间交用电台，刚想插播啦吼，来，
6: 来，
1: 来，来，来，我个时间交用电台，刚想插播。

0: 转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咱全国这听友吼，
1: 啊，
0: 搁等下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啦吼。啊，这个
2: 第一阶段就当卖了啊，这个第二阶段。
0: 啊，这个电话啦，讲安尼，啊，可能差不多啊，无半啊。
2: 你澳洲来的吼，澳洲来的，
0: 无啊。啊，拄啊，我后接到讲要爱五组的，啊，讲进前就捌买过，本来讲因翁去穿经啊，啊，医生一直要叫去穿第二经，啊，
2: 自己
0: 唔穿爱怎硬，叫伊食速力通，
2: 食这都好啊。
0: 啊，全啊拢无穿啊。
2: 对啦。
0: 啊，我改天妈妈讲你先写。慢下五组，哦，你先下一组啊！我等下我再去帮你套，结果安尼一个也都无半组来回了。
3: 够啊！我拄好有订，敢会使帮我改大组？还是讲时钟较无好？
0: 也无大组的来，你电话个咧来回了。
3: 啊，哎，刚好了。
0: 对，哎，
3: 注意上帮我改大组。
0: 来电话个
2: 咧。大家要买大组的是咩啦？抢啊！
0: 来回了，哎，买大组的哈。
3: 我要改大组的。
0: 好，来电话个咧，来回了，来听怎样？
3: 我问你，我讲有假？
2: 这钱要开小钱一大笔呢？
0: 哎呀，用心过闹啦！来回了，来骗阿妈妈。来，要梳理通啊！来回了，来要梳理通
3: 啊！我这是多大收
0: 哎？来，等来起来吼，我就等来你看。来，
2: 没有妈妈。哎，
0: 没有妈妈。
4: 拜拜，梳理通。
0: 哦，没有妈妈，我足久无接到你的电话呀，我加红。
4: 好好好，
0: 你最近身体好不？
4: 好啦，
0: 好啦，
4: 谢谢呀，
0: 我正关心你，嘿呀，
4: 我知影啦，
0: 我那两，
4: 你拢关心大家啦，
0: 哎呀，我那两，
4: 啊，只要有这种的好物件，通啊，好大家吃健康。
0: 多谢多谢多谢，棉花妈妈，你电话寄来吼，好，棉花大姐啦吼，你电话寄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执行长，这两千啊，这千啊，差不多无啊，
2: 搁
0: 两千来。啊，无够啦！
2: 不是不是，我无够啦。
0: 我今日做生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只好一个大家啊，未救心啊，未心脏去脱的
2: 啊，嘛免过去病医去
0: 免成精啊，
2: 啊，嘛免去
0: 通大脑哦。来，喂，你好，来，钱太太，
4: 喂，
0: 你好，来，别处理通哦。
4: 嘿嘿，
2: 哎，为阿差讲这偌可怜
0: 啊！今日的最后，来，喂，你好，苏静大姐。
4: 这一点啊，看不平。
0: 真久以前捌卖过，即无物件通卖，因为物件太珍贵，
2: 足好卖。一年来一届啦，
0: 哎呀，
2: 好
0: 来
2: 一届。
0: 来为了来秘书大姐，来为了，哎，来了要处理通。恁老家电话哪接哩？恁都唔敢接。
2: 这接专属的当家哦，接专属的当家嘿。
0: 心情大好，来了要处理通哦。恁老家先接比较紧哦。啊！我来个警长做做先瞧。
2: 会油会剂，刮宝油、新刮油、雕翘油。
0: 爸爸妈妈，三生甘油剂啊！
2: 对对对，
0: 迄就是咧讲的雕翘油啦。
2: 雕翘油，
0: 三生甘油剂，
2: 新
0: 管的就对啦。胆固醇新管的，爸爸妈妈，你三工甲食，三顿甲食，三工若无降落来，你去检查的钱，连物件拢寄倒来用我。
2: 大家理理你，好。
0: 哎，你要要处理通啊？
5: 哎，别输一种。
0: 来，你等
5: 我。我这本来哦，脚也拢会绑，我一下这卖拢比较好个啊。
0: 卖，给你通位咯，挂金咯，先算好你的辽宁
2: 第
0: 一全国第一机啊，这苏力通，这也这天地哥啊。会当吃火咯，就吃火咯；会当吃金咯，就吃金咯。自己会当火咯，金咯做一解通啊。
2: 拢会通，辛苦辛苦。
5: 要大做。
0: 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吼。
2: 哎，这几条有够厉害，你嘛唔通安尼。
0: 啊，这个
2: 我这也无带你趁钱啊。
0: 我差不多水啦，油免五分钟。
2: 对啊。
0: 滴油水样解啦
2: 吼。七十二点钟还剩个滴
0: 油
2: 呢。
0: 点滴油我都甲啉落。
2: 哎，想说在你不来油在拖掉啦。
0: 系啊。
2: 你看偌厉害
0: 啦。我看咧啦，警长，今我咧做生意啦吼。啊、哦，一年来一届，啊，讲真正救人的命的产品，无论安怎，啊，讲真正。
2: 咱规身骨会更上多，
0: 我开偌济，
2: 我开偌济，
0: 拢袂要紧，我就是要即个爸爸妈妈食健康尔啦。
2: 啊，你无做数啊，你可以直讲。
0: 啊，我就是要甲你拜托，啊，给我一千啊。
2: 没办法，我哪知道给你一千啊呢？你袂了啊！
0: 你拖两千走得完啊！哎呀，第一点钟就写完啦！
2: 你袂收收？
0: 因为我头头甲你讲，有人要买五组的，有买过；有人要买五组大组的啦。
2: 阮这吼，寄付书这嘛无再上哦，阮这寄付书这嘛无再上。
0: 啊，这数学的、食车的拢会加一啦。
2: 哎，对，专属的，专属的，
0: 阮阿拉认证的。
2: 嘿，迄只机还几千万的呢。
0: 单位的内底有 ORAC，ORAC 的世界咧急救。一关绕不通， 血液不通的，
2: 心脏不通，
0: 心脏不通的就是用 O R A C 啦。
2: 你这吼，不是药啊，比药啊更加厉害。
0: 啊来啦，我是
2: 作用的，
0: 最后一句就好，一千啊，啊我绝对不会让你退啦。
2: 我这无法度，
0: 拜托你啦。
2: 哦，我这今日不是来迄落，今日来
0: 戒烟的。我一栋就好啊，一栋真正拜托一千啊。
2: 你先接啦，我来问看卖
0: 啊。亲戚
2: 啊，无一定有啦。
0: 啊，这一千啊，电话过来，我一个拜托啦吼，给我做一个面子。啊，互我五十个名额就好啦吼。啊，人要爱特大组的，他带一大堆人要爱特大组的啦吼。
2: 啊，你互我一个长期保养啦，
0: 名额五十个。
2: 啊，
0: 这另外算啦。
2: 我这是上新的，
0: 我知我知。
2: 就上新做一当客两年，所以你即马要订特大组的，会使，互你三十个名，三十个人。
0: 三十个名额
2: 的。嘿，三十个名额。
0: 五十个，我是讲。
2: 下料打字。
0: 要爱五组的。
2: 无啦，三十个。
0: 三十个。
2: 嘿，啊，唔知有偌济。
0: 啊，你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既然执行长答应啊啦吼，五十名无多，三十个，互恁写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三十个，开放甲你，佮送你五个，甲你救你的心脏，救你的大脑，互你安葬生命，三十五个，一万块啦吼，来为了。小苏大姐，
4: 哎，
0: 来了，
4: 大王，
0: 哎哎哎，
4: 你在这个单位了怎么啊？
0: 苏立通啊，
4: 我你在这个单位了怎么？
0: 来来来来来，中美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他都要加红现做试验，滴油面五分钟就甲油掉，你等于买单甲试，爸爸妈妈，你等于卡布西路甲偷好开。伊的粘性就是咧通你的血咯，
2: 你甲滴
0: 一点点仔水，人卡布西路顶完，
2: 你
0: 甲
2: 摸，
0: 黏黏球球安尼啦
2: 吼，
0: 这就是伊的加速发现，
2: 软化产
0: 生伊的效果。
2: 嘿，啊，你的血更会较软 Q，
0: 啊，我来讲啊，
2: 肉脉较软 Q。
0: 三酸甘油酯胆固醇就是咱趁咱的血路的原用啊。来，为恁阿曾阿妈妈，嘿，来，你阿要梳理通哦。对对对，来，我来讲啊，你血路若未通，血管若未通。你筋络就未了灵，你就会中风，你会心肌梗塞，撑一支筋啊，撑两支的，拢做免烦恼。我跟你讲，你只要食苏力通，你这世人，你袂去死伫血管病，你袂去死伫血油塌掉的，
2: 袂
0: 胆固醇伤高，袂三酸甘油酯伤高。我跟你讲啊，患者无咧食血油血脂的，拢总是毒药啦。来，回你阿妈，我教红。来阿妈，哎。
4: 加用
0: 诶，特
4: 大组
0: 诶。好，来行诶，即特大组诶，即无地面诶，好我著讲啊，今日特大组诶，敢若三十组尔，中北时大即一年敢若一届尔，无后届诶机会，要过来等著爱等明年，即拢伫八百年诶天朝。
2: 啊，你敢有迄啰血压高？
0: 来，为了来，民众大姐，来了。
4: 麻烦你
0: 加
4: 用
0: 特
4: 大
0: 组。来，特大组，来为了来收我啦，妈妈。
4: 嗯。
0: 来了，来我教。来，你要处理好嘛？来，来，来，来！啊，细组的较卖你两千五，大组的卖你五千，啊，特大组的卖你一万块。两千五救你一条性命啊！来，为你翻墙啊！来，来，来，来，来，为你而来。
3: 哦，嘉宏电话就拍卡的，
0: 刚
3: 才帮我寄一个上大组的。
0: 来，来，来，来，来。
2: 刚才你有卡的吧？
0: 啊，这真正你个
2: 人卡都无啊！
0: 最后一千块了，来。
1: 妹妹
0: 大哥
1: 有
0: 会无？来电话给你问老
1: 卡。二千二
0: 千。来为了来立奇大姐，来为了。
4: 你好。
0: 来，你要处理通。对对对，来为了来骗子大姐，来金楼会都中通了，来为了。
4: 哎，
0: 你要不要处理通啊？
4: 哎，处理通，哎，家家是多大哥？
0: 电话给你骗子妈妈，电话给你。来为了来客妈妈，我教。
6: 哦，哎，
0: 哎呀。好，来电话给你。啊，来为了来又加大哥。
7: 可以，
0: 嘿，来你我教红，来要梳理通吼。
7: 我伫咧请教你啦，我讲恁咧闹听咯。
0: 来今日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这梳理通你先赶紧买好着，要请教的等到这波来吴太太，来要梳理通吼。
6: 哎，好
0: 了。来今日来为你来阿坤大哥要梳理通吼。嘿，来。
4: 接我，接我，我哩
0: 吼。哎，我唔知啊，来你今日来为你来先咩大姐。来要梳理通啊！来等那个，来为了来请假啊！
8: 喂，嘉宏啊，我请问你啊，我进前我买迄人参皂苷嘛，皂苷敢会当甲这
0: 做？做伙吃一杯一重，一个甲你顾心脏，一个甲你强化心脏，兼清肺与胃气，一杯一重，吃了一世人心脏病无裂纹， 那我跟你讲，只要你三生改变剂，等到剩那三天无降一半，我跟你讲，钱拢我给你出，连检查的钱都我出来了。
1: 啊，我要大组的哦。
0: 来，有特大组的，你是有在听无？
1: 特大组有啊。
0: 你是要特大，还是要大组
1: 啊？
0: 无你
1: 要，安尼
0: 你要大组的倒啊。
2: 好机会啊！
1: 特大组的。
0: 来，特大组的三十组尔哈。
2: 嘿嘿，
0: 来，等一下，来，等未时到，爸爸妈妈。今日会咯，会更咩通？就爱食咱的苏力通，来回了。嘿嘿嘿，大姐。
9: 嘿，我苏力通。
0: 咩苏力通？一大桌
9: 一桌。有吃过无？
0: 有哦。吃得好无？因为
9: 我就是，白班，因为我就是，那个，
0: 嘿，喂，来，你先落麦，来，电话起来哈。啊，来回了，来，小妹大姐。
9: 哎，你好，
0: 来
9: 回了。
0: 来，苏力通，来电话起来。我来讲啊，爸爸妈妈。会乐会客新包邮挂包邮，只要是你
2: 媳妇，
0: 我跟你讲吼，
2: 苏
0: 力通是天朝啦，
2: 啊
0: 人讲伊上巧的是啥？伊会当甲你经理的油，好油甲你捞掉咧，歹油甲你排掉，只要是会讲油总排掉啊。来回了，来大哥，
10: 请教一下吼，我最近啊到下晡迄个精神拢无介好，无啥开来安尼食这感冒。
2: 那就是
0: 胃
2: 痛啊！
0: 我跟你讲，那就是心脏出问题。你
2: 到
0: 下昼以后，过心脏就咧拍无来，然后你的脚就会灌水，这种的拢问题啦，爱赶紧吃，迄个血路拢出问题啊啦。
2: 拍到你的心脏才是。
0: 哎，
2: 哦，
0: 啊，你要大早细早？
10: 啊，你啊叫叫一早大早的。
0: 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要处理通啊。
11: 我是做细组的，咱搞夹者无？
0: 来，定定夹咧吼！啊，当袂是大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啊，巧的买细组的，聪明的买大组的，真正有智慧的买特大组的啦
2: 吼！
0: 啊，我你讲我无大汉啊，我
2: 就是讲
0: 啊，写完就无啊，啊，拜托一下。爸爸妈妈，你若要他都爱写五组的，你就甲改特大组的啦，吼！我阁加送你五啊，为着
2: 你
0: 个智慧，为着无爱让恁的命丧失伫心中病啊！
2: 心肺更加多啦，
0: 我冠心病，无爱心肌
2: 梗塞咧，啊，不爱中风的啦，全部带你拖甲清清气气，
0: 是
2: 哦，互你遮病成
0: 你
2: 拢
0: 无关系。三工甲你改善啊，
2: 绝对
0: 三工无改善，我就甲你讲啊，三生甘油脂胆固醇无减一半的，钱我甲你出啦，来，明白大姐。
4: 啊！我拄只买一组迄大组的吼，我想讲我正要改一大组的，
0: 做
2: 做票的人
0: 来买。啊，来回你有南川妈妈，来你有电话叫你哈，来回你有来
2: 专属的哦，嘿，
0: 来你有来买苏力通哦，电话叫你，啊，来回你有来支付大哥买苏力通哦，嘿，来你有电话叫你，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都有讲啊吼，像小安原本啊心脏的问题，去检查一下，动作他90%，想讲都有咧食，哪有可能？结果检查了唔
2: 对，
0: 血路清清气气，医生佫检查血色咧，讲你这血都有够清，有够赞的，心脏佫检有够强的，
2: 医生管的好，上课的好，
0: 嘿，大哥来了，来不处理通吼，
10: 我要
0: 大
2: 通，来
0: 电
2: 话，
0: 来要苏力通啊！喂，你这哪无电话？我要苏力通啊！来电话，来喂，你好，来要苏力通啊！
10: 哎，我要是做大通的，
0: 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志勇呀！
10: 大伙，
0: 哎哎，
10: 好，我甲你问一下哦，啊，我去检查，啊，我有胆酸甘油脂伤高，啊，医生讲我胆固醇伤高。
2: 努力
0: 在弄点小的啊！吃三顿，吃三工也无，叫你去检查，你吃三工了，就去个检查，检查所检查，检查也无降落来，钱我剩啊！三顿加吃三粒，三粒降落来了，就该吃两粒就好啊！
10: 好，安尼我要来订一桌大桌的哦。
0: 好，
2: 大桌，
0: 好好，来回你来，你办来啊！
12: 哎，哪
0: 里？苏力通来，等等下咧。阿妹阿拉妹来，我来介绍一盒1800块，啊，两盒3600，又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我给你出500，因为真年轻啊。啊，东北是大啊，大组的，就是12盒5000，我搁加送你3盒15盒，一大组的就是2大组30盒，搁加送你5盒10000块，
2: 加
0: 1万，互你回收。应该百二元，应该100的啦，来，
2: 村
0: 长大哥，来回你好，来买苏力通哦，
13: 买，
0: 来回你好，来无你啊，
13: 好，你好。
0: 妈妈要处理通哦。来回六，来洪大姐，来要处理通哦。哎，来电话，来啊，来回六，来要处理通哦。哎，来啊，电话落线哦。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数理通唔是你有钱有地买，全国嘛你无地伫平台买着数理通。
2: 对哦，全球都是无你诶。哦，内底有写各单位 O R A C 诶。
0: 即款东方生物科技诶，头家拢买倒来咧，互亲戚朋友
2: 啊，将
0: 咧分分。
13: 爸母，我甲恁讲吼，恁今仔日买细组赚500，大组赚1000吼。啊，我甲你讲，你若买特大组，安尼赚几千，你家己算好吼。
0: 我拿过低位。
13: 本来是3000块，今仔卖2500
0: 吼。你有诶水甲啉，搁兼无味啊！
2: 啊，你啉落来底迄落脂肪肝，迄落肠仔油吼，心包油、肝包油、三酸甘油脂、胆固醇，拖甲哩哩哩。三工哦，一工六粒，三工。
0: 啊，我人我讲嘛，你听你三酸甘油脂，我来讲啊，我诶朋友指数千瓦，食三工降一半，医生都怀疑
2: 啦。看这老好
0: 啊，来回了，你出来妈妈。
14: 哦，我要来买一组迄个食
0: 饭，
14: 迄个一大组的哈。
0: 大组的有买过无？
14: 有嘞，我本来卡早，我卡啦，麻手啊麻啊麻麻啊啊，一进前食这啊，
2: 太麻烦
0: 啊。全国第一期当通海路兼甲你过紧路的，就是数理通啦。你巧的哈，来电来叫你哈，来回六医生大姐。
14: 你好。
0: 来，你要买数理通啊？来，
14: 对
0: 对对，来回六来医生大姐。哎，小大哥，来妈妈，来一定要被处理通哦。来等那个，来维六，来被处理通哦。来维六，来妈妈，妈妈，妈妈，
15: 喂，
0: 妈妈，你可无听到我不爱陪你啊？
15: 我来甲你买鞋子装，我愿意甲你买鞋吼。啊，那像胆固醇拢有较重啦，
0: 胆固醇较重，
15: 啊，拢袂轻松啦吼，啊，甲你买一组来食。
0: 吃
15: 了像拢结束轻松呢，
0: 是哦，吃较慢。
15: 坐车拢唔知影讲对要痛，遐咧酸咧啥货安尼啦。
0: 是哦，这是会咯啦。
15: 我就看到你咧卖吼，我赶紧讲要来买。
0: 会咯啦，
15: 痛。过来，甲他豆豆啊通吃啦。
0: 好啦，会咯啦，
15: 痛。我这样想想唔对啦，我叫未来拢会搁搞客，你就搞用两大锅好无？
0: 你要特大锅还是大锅？你讲好。
15: 简单咯。
0: 你要特大锅还是大锅？讲好啦。来好啦，我甲你写起啦，来老哥甲你听啦，来回六，
13: 徐
0: 超大哥，来回六，来要处理通哦。处
16: 理可可以处理他们，哎呀，睡着。
0: 对对对对，来回六，来青龙啊大哥，来回六，来要处理通哦。来等等，来回六，来美静大姐要处理通哦。喂，来要处理通哦。来等等等等，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等等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全国我敢甲你讲啦吼，三工要甲你挂保证，三酸甘油脂、胆固醇，拢要甲你降落来，血油、血脂拢要甲你降落来，
2: 搁兼
0: 甲你筋络会疗灵的，拄啊甲他梳理通啊，来回
2: 要
0: 来
2: 抽刀啊，哎，
0: 来电来甲你，甲你强心固大脑，通电血，通电脑血啦哈，来回了，来蔡文兰妈妈，哎，来电要梳理通哦。来电来甲你。来回六来黄大嫂要处理通哦。
15: 今仔日这是安怎卖？
0: 来等等叫你来中美时段，啊恁唔注意
2: 健康，安怎卖？食素的拢会当食哦。嘿
0: 啊，这全素食
2: 的纯素的哦。
0: 嘿啊，来回六来徐太太，来六要处理通哦。来等等叫你来回六来新天佑哈，来要处理通
17: 哦。哎，
0: 来等等叫你来中美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线啊，这同位路转线；一线啊，这要甲你运动会收转线。爸爸妈妈要甲你强心固了，甲你同位路，甲你过紧路。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数你通，若未通就对啊，就甲你包通啊，甲你包通，
2: 绝对通，
0: 破你的油箱，甲你包你的油啊通啦。哦，来回你温柔大哥。
15: 这是
0: 安怎的？来回了。
2: 运路通、贵公通、吼，心脏嘛通。
13: 来，我甲恁讲吼，安怎的？恁拜托恁听清楚吼。细组就是六盒，本来3000，卖你2500。啊，大组就是本来6000，卖你5000，啊，拢总15盒。
2: 十五盒。
13: 各大组的12000，卖你10000，拢总35盒，安尼有机会无？
2: 卖愈大组，赚愈多。
0: 来回了，来回了，不输你讲好。没让他接你，来回了，啊，来回了。 好来，你好，别说话。
17: 嘿，我买一组苏力通一大组的哦。
0: 啊，你有买过哦？
17: 有哦，我吃过啊。我之前就是赶包邮啦，啊，医生讲吼，遐安尼袂使，啊，叫我就爱食药，啊，我甲讲我有咧食保保养，啊，一旦去叫超音波吼，啊，就全身正常，啊，医生叫我爱个。嘿，伊叫我来阁继续保养，
0: 伊讲这袂使大意。容易容易，我若包邮到尾系肝炎，哎呀，
2: 肝硬化，
0: 肝硬化，肝会生
2: 肝癌。
0: 啊，你若肝无油，安尼你就代表你身体健康。
2: 对
0: 啊。啊，你容易啊，咱迄人精神对咱就变
17: 好。
0: 好
17: 好，
0: 谢
17: 谢，
0: 谢
17: 谢，
0: 谢谢，多谢。啊，感谢这东北时代哦。我就讲肝包油、心包油、
2: 辛
0: 苦医生，跟你讲一寡垃圾油的就对啊啦，做一摆，
2: 把
0: 你清清我掉啦，
2: 会更油，会更油啊，会更豆噶，
0: 油尔哈，
2: 不是
0: 哦，
2: 是
0: 咸的，跟你烤，
2: 跟你清块哦，
0: 油油光变，
2: 嘿，油到油带啊，嘿，伊这种的哦，啊个味道啦，啊伊个油诶油豆啦，啊个咸干啥物呢？你内底油啊豆噶，跟你拖拖出来，所以三更之夜你放尿会较红啊。
0: 来，刘来刘雪大姐。
2: 我
0: 价值五千，
2: 价值
0: 一万五
2: 无？啊，若无
0: 价值，你卖买，你听就好。
2: 有老价值啦，
0: 我讲今日
2: 价值啦，
0: 聪明的，巧的啦，买细组的，聪明的买大组的，啊，若有智慧的买特大组的，因为这买等于上少加甲你延长你的退休，要延长偌久，我唔知，上少三年、五年、十年
2: 啊。啊，是健康的退休哦。
0: 因为
2: 胃
0: 更会通啊嘛，
2: 啊，
0: 胃更也未通，讲真正的啦。那甲你行到心脏全啊，甲你踢掉咧，你连一档都无机会，连一档都无机会啦。
2: 胆固醇的药啊，有受受有够多个啦。
0: 来，来，来，来，讲起啊，妈妈。
18: 我较早
0: 有
18: 买
0: 肝
18: 药
0: 啊，吼，来，来，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速力通，就是要包你的通啦，包你规身骨血咯，
2: 筋咯，
0: 拢中通，
2: 啊，全国
0: 唯一会当甲你食血咯、食筋咯的，
2: 拄
0: 啊，干那速力通尔，来位了，日红大哥，来位了，来位速力通哦。来电话，来准备时段，啊，这特大组的，你一世人若无买。你会后悔。
2: 啊，你有讲血，血血也伤寒，保证你会中风。
0: 你唔好买细组的，买啊，到尾也敢那通一半咧啊，一半全啊无通。我就甲你讲啊，你做一届开学来，经济能力我大的，做一届甲开学头啦。
2: 含血啊，都会当在压掉的哦。没有你说啊，起起落落。
0: 起就起一半，师傅唔通换啦啊！来，你好。我讲本人来，你好，要处理通哦。来电话叫你吼，真正啦，爸爸妈妈，你若食速力通，你就甲买大组的餐餐啦，吼，那血路要通的，人讲起厝起一半师傅唔通
2: 我啦，来
0: 来来，来去妈妈，哎呀，来来来，要速力通吼，哎，吼，刚好要
2: 接
0: 好，你着长期甲听，你唔要听一半的，听好一半，你身体干来好一半，你
2: 爱
0: 逐工甲听，逐工甲好，有好好的物件甲买当去食。你的身躯会好传播，
2: 厝
0: 起一半师傅唔通话，两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要甲你包通，规身躯的血管路会通，筋路的辽宁筋路会通，互你袂红骨啊紧红，互你袂心脏塌掉咧，互你袂脑塌掉咧，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爸爸妈妈胆固醇三升感应剂，我著讲三工甲你降一半。那无检查的钱，我甲你出，物件阁减，互你食袂少。
2: 油
0: 跳
2: 油心肝油肝肝包油啊，三工来你拖出来，你会感觉讲吼啊，油跳油啊，啥物唔免阁食啊，嘛袂遐厌嘛。
0: 第一度看卖啊，
2: 一定爱食啦，这绝对有效的啊。
0: 我甲你一个机会啦哈，啊那今日赚到的这叫恩恩呢，今日买有得只这佛祖所赐的啦。
2: 三工来你拖
0: 甲你，我甲你讲这专属，哈哈认证的吼。今日你若买有着，佛祖观音所赐，甲你保庇，
2: 天地做干阿家才有啦。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这真是逐工有诶哦，一般诶手啊棍是拢八百年以上诶。
0: 是啊，这真正是佛教宗教诶圣品呐、哦。来喂你好，来杨盘妈妈，
14: 我买是做。
0: 来说你听啊，啊这啥物狗拢会使食吼，但是我著甲你讲啊，这是天地果。佛祖所属的，观音所属的，
2: 一般
0: 一个天然的果实。
2: 对，一般的树啊，树啊，根遐，迄树啊，拢是天然，八百年以上的迄落神木啊。
0: 你甲看树根，
2: 土地干那咧发起，哎，伊是有机的哦，嘿。
0: 对啊，你甲看咱咧买树啊，然后买五号熊，买啊七号、七号、七里芳，买桂花。土头愈大诶，愈贵啦。
2: 对对，
0: 一丛甚至数百万诶啦。
2: 啊，
0: 你若有机诶，一丛啊几千块啊尔，即拢八百年诶老树，八百年诶天地树。我来甲你讲啊，生出来绝对要甲你通你血咯，通甲清清清。
2: 有心在搞，
0: 对啊，
2: 对不？啊，伊一条船，那甲咱咧注意咯，油费啥，咱咧食救生诶，伊都
0: 感觉担心。油费加费油费气啦，吼，来
14: 一
0: 条。
14: 哎，然后我变一组。我买一组一大组的哦。
0: 我买过无？
14: 前个捌买过啦。
0: 啊，吃了好无？
14: 嘛，吃了是袂饱，无我前个心中拢会平平菜啊。
2: 哦哦哦。
14: 总会串，吃了都串。
0: 啊，这哪串做？这哪有串做好的？因为伊这上家你的血啊，调节你的心率。
2: 对。
0: 啊，只要你血压袂压悬，你心率特别心率不整。
2: 对。哎呀，
0: 就家你清理血，清个清气来，就来家咧。
2: 脑压、血压拢袂清。
0: 来，这个来黄大嫂。
18: 我拄啊卡了吼，我下当我感觉吃起来了。
0: 好好好，
18: 我是有叫啦吼。
0: 好，
18: 我是别讲叫伊讲较早来的啦。
0: 好了，对了，来你好，来医生大姐。
18: 哎，
0: 来你好。
18: 你好。
0: 来，你要处理通哦。好，来等等，来喂你好，来出木大哥。
19: 喂。
0: 喂你好，来要处理通。
19: 好嘞，那
0: 个。处理通。对对对，你好。啊，这老马过，这中途对金龙卡来，
13: 来，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一届吼，今仔日是因为周年庆，佮摆咱的速力通，本来是3000块，今仔日卖你2500，安尼六阿哦吼，啊，本来是6000块，今仔卖你5000块，安尼15阿哦，本来12000块，今仔卖你10000。吼，安尼拢总35阿吼，这数理通全部咧食咱的通血路的吼。
2: 通军路啦，啊，搁通你三酸甘油脂呀，
0: 降你三酸甘油脂，降你胆固醇，
2: 胆固醇啦，
0: 血油血脂啦，
2: 哎，心包油、肝包油啦，还有腰椎包油的有无？病发炎的啦，我来讲拢来拖出来，你看这偌厉害。

0: 买那个，我讲个呀，我有叫了嘛，啊，我三间无离村，拜五过我来送。
1: 来，小妹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阿全兄。来时代。
2: 我不处理通。
1: 来处理通啊，等等等等，来为了来，要处理通啊。喂。陈大姐，要处理通啊。
3: 喂。
1: 嘿，要处理通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左手接近，又搁要接近尾声。
4: 无，你爱通记者，我感觉一定有超接吧。
1: 无啦，超接吧。
4: 你这大细组的愈买愈买愈大组愈赚愈多。
1: 啊，这个物件真好，无超接。
4: 无，这
1: 真。这若超接算正常，无超接算无正常啊。
4: 我这算本钱价，搁无含关税哦。一压平八块，
1: 算本钱价
4: 尔呢。
1: 啊，我规杯全甲拉低油啦，
4: 你这偌厉害，十五分钟计功效啊，拢会达你油气，油气了伊七十二点钟的活性搁低的。
1: 是是。
4: 所以你食一粒炒三工哦，吼，你的所有的物件油袂搁卡掉的啦，膏袂搁卡掉的，毒嘛袂搁卡掉。
1: 来，为了卖面。
5: 嘿，嘉宏，嘉宏拿两组大组的啊。
1: 两组大组的。
4: 啊，就一大组的。
5: 系啊，
4: 特大组的，哦，特大组的，
1: 大组的啦。你讲爱讲好哦，你是要大组的，是要特大组的，系啊。
5: 啊，你有特大迄个嘛？有，你甲我留一组特大啊。现
1: 在讲个好势，恁。
5: 系啊，因为我拄只咧无闲，无注意听，无听到啦。系啊，我当作你今日无特大，我唔知啊，订两组大组的。
1: 有啦，佮加大特大，佮一个佮加送五啊咧。
4: 这就够。
5: 哦，安尼我要特大。
1: 啊，这样好不？
5: 哦，当然啦，好，较要甲你订。
1: 哦，好。
5: 我进前个咧大库存。

0: AM 1071。
1: 哎呀，你哪知？阿伯伯在啊，
2: 嘛爱先立足好啊，阿伯。
3: 你食了，但你食好食，唔得来让提出来卖。
2: 系啊，
3: 所以要器材
2: 呢。
1: 来，
3: 先，梁健啊，今嘛吼。
1: 做长辈时代啊，爱生命啊，我嘛袂当甲恁勉强啦吼。爱生命2500，
3: 大家拢嘛有会更。
1: 2500是钱呢。
3: 对
1: 啊，啊，但是2500来当甲你换健康，
3: 会
1: 当甲你穿鞋咯，
3: 对
1: 啊，互你袂中风。啊，你若2500无开，以后你有可能会开250,000，开250,000。
2: 爸母啊，我甲恁讲吼，这速率通兼会当甲你穿你的血根的血根表吼，你血根表你啊下一家油膏吼，我你讲你问题拢来过好来买关起来，好不好？
1: 妈妈，
2: 哎，
1: 来你又来，
2: 啊，你是大师仔。
1: 啊，我就讲啊，啊，你会当选择2500卖开，啊，甲捡起来，啊，但是未来啊，你若会油会剂会啊会落会克啊，你中风你心肌梗塞，迄个时阵心肌梗塞就免阁开啊，吼，啊，若中风你唔知要开250,000，还是要开250,000？无人会知啦。
3: 中风啊，哦、你也讲吼，五十五岁倒落了，都30年啊。啊，一年要开偌济？你讲话的话是一个月买40,000，
1: 1000万开袂起来啦。
3: 就是讲，
1: 哎呀，
3: 啊，你今日是不是开小钱咧医大病？
1: 对
3: 吧？吼，
1: 要开唔开随在恁吼，啊，身体要顾唔顾嘛随在恁。
3: 这一定爱顾的啦。
1: 来，你又来，天龙大哥。来，你又来，小妹妈妈。
4: 来，
1: 你又来。
4: 你是嘉宏呀？
1: 我嘉宏本人。
4: 啊，
1: 嘉宏本人啦。
4: 哦，足久我听你声啦。
1: 我嘛足久无看到阮小妹妈妈。
4: 大概卡都不是你接啊，拢
1: 是
4: 你接
1: 拍电话。我拢在做节目，啊，多谢你的照顾啊，小妹妈妈。
4: 我听你讲什么速力通
1: 啊？嘿，真赞！啊，祝你身体健康，你电来行咧哈。啊，来回六来离婚啊，妈妈，来回六来要速力通啊。来回六来回飞翔啊，飞翔大哥是大。
5: 要速力通啊！
1: 爸爸来电来行咧。啊，来回六来素梅大哥，哎妈妈，素梅妈妈啦，叫我拢乱你。哎呀，妈妈。来，你要速力通哦，
4: 嗯，
1: 来，来起来吼，啊，这电话有够多，这干那叫爸爸叫妈妈叫到有诶，查甫查某拢分不晒清楚伊吼，啊，我来讲啊，
3: 啊，有背对着恭喜你啊，
1: 2500算巧诶啦吼，啊，开5000算聪明诶，开10000算有智慧
3: 诶，钱吼未保去，钱是用健康咧陪伴你，啊，这才是上好诶投资啊，
1: 啊，
3: 投资啊投资家己诶健康，毋是爱投。导致我洗水在开啊，
1: 安
3: 尼哪有价值？但你一直吞药啊，这种血管病也吞袂好啊。
1: 咱辛苦家己赚的吼，
3: 咱
1: 艰苦家己赚的。啊，来维利好，
4: 维利好，
1: 来维苏利通啊，
4: 通
1: 天天。

0: 食几粒？
1: 你若保养的将粒花螺花果、三生甘油气罐、胆固醇罐，
0: 哎，唔是讲恁的哦，
1: 无即种人诶，较不识路诶。
2: 伊这遵守的哦，嘿，伊这家人嘛是素食的哦，嘿。
0: 喂，
1: 是个啊。
0: 喂，讲哦，无啦，我刚讲你这一条我冇听着，伊讲啥物？你讲这是啥物天地果？
2: 对，天地果，天地果。
0: 你当阵心脏无好啊，啊去大大呀。
2: 哎，
0: 讲迄医生讲叫伊爱买去外口买啥物天地果，就讲你讲的这种诶。
1: 是，
2: 这是医生有研究，哎，这多切有点不像。
0: 我看就甲你问啊。
1: 其实你真正甲我诶秘密泄露出来，
2: 真正有，医生讲这是医生有研究。
1: 我这种物件对我无咧卖，其实这就是拢医生家己咧食诶啦。
2: 对，医生在咧，
0: 你讲医生讲叫阮去外口买啊，
1: 伊
0: 当阵伫。
2: 现在
1: 没在了，现在我都没
2: 在了，没办法，他来这个单位 ORAC 这个
0: 叫我，啊，你都给一组大组的
1: 啊，你看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就说了，这对我没在卖，
2: 对，
1: 哎呀，
0: 我就在无言，有当时没听到，
1: 好，来你电话拿来，好，这真的外口没在卖，
2: 这专案签的呢，
1: 这就是都专案，一些医生啦，一些教授啦，一些高知识分子，我讲啊，一寡佛教的高僧咧食的啦，吼。
2: 血球的 DNA 唔是逐项物件做会出来，血球 DNA 你唔知会当拖你内底所有的有垢有毒，
1: 啊，全国
2: 是废毒会当拖出来。
1: 全国会当有全 ORAC，
2: 嘿，伊敢那通天阁会当做会到，天地阁做会到。
1: 是啊，
2: 嘿，一般咧树根咧树根是800年甲1000年的迄落，诶，迄落树精嘿，哎，内底精华伫咧即个天地阁遮一粒。
1: 爸爸问恁一句话啦，爸爸妈妈，全国恁听电台啊，捌对一个甲你讲，叫你物件买等于食三天啊，食食咧去检查，若食不好，油无降落来，镜头无降落来，检甲你出检查的钱，去检物件，互你食免钱，去检互你断掉，互你退回啦，
2: 拄
1: 我甲他教红教你啊，来回了，蔡叔啦妈妈，嘿，来了。
0: 我
1: 袂说做，啊，中
2: 辈时代
1: 爸爸妈妈，啊，今日你若无买到，你即世人你会后悔，吼，我袂甲你骗的。啊，等你后悔迄天，你就袂富啊！来，为了明富大哥，系啊，
3: 来，我用一多，
1: 苏立通等的，来，为了来扣款爸爸，
3: 喂，
1: 嘿，来了，来，要苏立通啊，
3: 苏立通。
1: 哎，来，你电话叫你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真希望讲爸爸妈妈啊，会当用着上勇壮、用上快乐的心情啊，来度过快乐的每一天啦！来，你大哥，来，喂，你要苏立通哦！哎，来，要苏立通哦！喂，
3: 嘿，
1: 哎，你不是
3: 广告就到了。
1: 我当作你唔买咧，你都唔讲话。我当作等你。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
2: 啊，你快乐每一工都袂当一家一手啊。
4: 啊，我跟你这个正在爸母啊讲吼，你安怎吃吼？恁平常时要保养的，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这就是保养的
2: 吼。啊，饭前饭后拢
4: 袂要紧。啊，饭前饭后拢袂要紧。你哪种会客会来？啊，这阿妈囡仔的，拜托你吃三顿，啊，叫三粒哦，一顿拢三粒，叫三顿吼。
1: 啊，你若要等会收的，不跟早死的。用用起来，大家吃，不一定爱叫三顿吃啦。来，为了来，玉师大姐。
5: 哎，这门已经卸妆完了。
1: 卸妆2500。好，我讲的这种实话啦。
2: 对啦，这转手会当
1: 人生活嘞，有比什么搁较生命活嘞，看世界搁较快乐啦。
2: 爱健康的寿命啦，嘿。
1: 哎
2: 呀，
5: 啊，我问你，心脏讲包油干唔
1: 好？心包油包包油，你别讲啦。来，为了碧如妈妈。
6: 好呀，
1: 来了。哎，别输你通哦！喂，
6: 你搞红药药？
1: 大哥，
6: 哎，你好，
1: 大平王乡亲来，你别输你通哦！哎呀，来，因为我讲实在哈，啊，我未晓搞证，我其实我嘛无啥爱讨作数。他都我听到，
2: 都无作数，
1: 因为他都我听到一个妈妈哈，啊，讲真正，让我听一个心搁酸起来，让我做节目迄种愤慨哈，啊，搁走起来。伊讲因囝他拄啊转来，电话怎啊赶紧挂断，唔敢买。哦，我讲爸爸妈妈，即种日子真正，我替恁感觉讲实在，啊，有够唔甘的啦。钱拢恁赚的，恁家己的性命恁家己唔顾。啊，当然有诶，恁有苦衷，我知影。 但是您刚才我听到您安尼讲，家红心外酸。啊，您这做人的事实，老爸老母血路咧未通，筋路咧未了灵，您唔买东西哦，食您搁咧甲动，搁咧甲骂。
2: 对啦。
1: 吼、哦，我刚才听到
2: 咱今嘛咧做迄个广播的吼，咱今嘛拢有迄个国家单位咧帮咱做严格的。
1: 真正的，我讲你做事实，那做甲这落型的就对啦。
2: 你都唔免烦恼。
1: 真正，你绝对话比恁爸母较少岁，唔是我咧甲恁纠缠啊。你对四大人都这么不好啊！我若今日阮老母要食的就对啊，讲真正，我买袂着的，我无话讲啦。哦，啊，只要我若买袂着的，我搁倾家荡产。只要我老爸老母若食的健康的，我就买顿好食。
2: 啊，这个对有效的物件。
1: 讲真正，
2: 你买，
1: 我甘愿欠三顿卖食，我都不要老爸老母食健康。
2: 对，你买这袂完。
1: 老爸老母一世人的温情，爸爸妈妈。少年兄哥，少年兄姐啊，唔通去乌白念你的老爸老母买物件啦。
2: 对。
1: 恁敢知影？因甲你请，甲你用，偌痛苦，甲你请到这大汉，即马乎你大汉啊，你会趁钱。因咧顾家己的身体，你咧甲念，你念啥潲？真正啊！
2: 真啊！真
1: 漂亮！
2: 我念出来，我念出来。你这袂干，我拢钱啦。嘿。
1: 来大哥。喂。喂。
7: 喂，你好。我咧。我的麻烦问阿哥的电话。
1: 来对对对，真正啊！我刚才听到迄个妈妈电话中，伊甲我讲的，恁拢有听到？
4: 哎呀，太气愤啦！
1: 伊讲因囝转来，电话怎赶紧挂断？哦，我听到心有够酸的。
4: 这
1: 大哥大姐啊，真正啦，好心的啦，你无友好就算啦。你卖连爸爸妈妈买物件都甲动，啊！我无亏欠因迄两千五，我无亏欠因迄五千块，但是我物件互恁俗，我就是咧替你照顾你的老爸老母。我讲真正的，迄若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安尼我心会外酸
2: 啊！阮这是吼，阮头家嘛，
4: 阮家宏真正是吼做友好的，听讲这家里吼安尼，
2: 羡
4: 慕这爸母伊
2: 做
4: 做受气的，你知道吗？
2: 伊会烦恼安尼。
4: 哎呀，啊，咱实在讲
1: 吼，大人恩的，有一点那安置，甲你请到这大汉，伊会咯，伊嘛惊中风，甲恁连累呢。讲真正的，因是咧替恁想呢，恁回来搁甲念念讲你买。啊！无我阿你讲，你卖甲我买，你去甲别人买较好诶。
4: 对啊。
1: 你买当互你爸爸妈妈
4: 食。爸爸妈妈食吼。
1: 我绝对无甲你嫌，无甲你阻挡哦。来，为了证明妈妈，来证明大哥，来你要刷卡。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疼惜家己，咱唔免甲想遐济。
2: 对。
1: 活健康，活出咱家己的人生。你一世人为少年，
2: 打
1: 拼做较好，为着啥？为着要创。人一口气啦，
2: 为
1: 着要喘一口气
2: 啦，
1: 来小慧妈妈，
8: 哎，我含小姐讲话，
1: 来对对对，来为你阿叔妈妈，来你好，要处理到无？我都讲啊，真正啦，啊，然后我听到迄种哦，讲不好是大人的啦，听到迄种等于买物件，你念是大人的，我讲啦，像迄种哦，你后街超市啊，
2: 你这吼，回去袂漏气哦。吼，你含恁囝都会当食哦，你有咧食荤的有无？
1: 无啦，家己食啦，囝都不好啊，食。
2: 无啦，我是咧讲吼，我家己的品质我有挂保证的，吼，所以你这顿去袂闹亏，你会当带恁囝讲，
1: 你无买唔对物件。你若囝友好，你才给我食。
2: 这绝对三工，带你的胆固醇呐、血油、血胶、血都带你拖甲清气去。
1: 啊，我讲啊，三工三升甘油酯、胆固醇也无降落来，去甲检查钱退。
2: 无人安尼做的啦，
1: 现在钱哥我甲你出啦，
2: 对啦，啊、
1: 今日我甲你用上优惠的一年卖一届，天地哥爸爸妈妈，甲你强心脏，甲你顾大脑，甲你清肺更清肺有位置，
2: 心肝油，
1: 心肝油挂包油来为了，来小丽妈妈，来为了，喂。
9: 买
1: 迄个啦，我
2: 啊，食素会当食，食全素的拢会当食，这有够难能可贵的。
1: 平复一下心情啦，吼，爸爸妈妈，爱家己会乐，啊，无爱会乐会客，要会清，吼，阿妹无爱撑心，无爱撑心脏紧啊，无爱心脏去倒过大。
2: 阿妹最近咧寒的，嘿，咧穿袂赖的，啊，你佫无啊多食药啊嘛，阿袂赖，我系讲吼，三工带你拖家己哩哩，你都唔免一直食药啊。
1: 电话空吧，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哎呀，好，
4: 去家啦，去家，电话不要讲嘞。
1: 来，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来，喂你，苏妈妈。
10: 太高啦，哎，哎，都做派卡。
1: 哎呀， 拢满山，拢满山，佮佮头拄啊，拢满山，佮头拄啊，一个妈妈讲，因囝当下电台传啊，唔敢加心情转歹个。哎呀，你要买书，你讲
5: 啊。我正买无个就少啊，我嘛足烦恼呢。
1: 哎，
5: 我要爱电大多呀。
1: 好好好，来电台个咧啊。
5: 谢
1: 谢，谢谢。好好，来，来，来，你要买书，你讲个。好，来电台个咧，来，你要来惠美大姐。来你要来要来要来要来要
10: 来
1: 要来要来要来要来要来来要来来要来要来要来要来
10: 要来要来要来要来要来要来要
2: 来要来要来要来要来要来要来要来
1: 要来要来要来要
2: 来要来要来要来要来要
1: 来要来要来
2: 要来要来要来要来要来要来要
1: 我就跟他听着，他都爱的妈妈讲电话，
2: 卖妈啦，你是当我巧
1: 话。来，邓小姐，来，你要要苏立通啊？
10: 哎，苏立通，
2: 我这是招手的在做啊，哥。
10: 喂，我那在做。
1: 来，对对对，来，我叫来的，我他妈妈。
10: 哎，我打我多多。
1: 来，来，来，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好啦，来。
2: 写完杂志啦，拜托的啦。
1: 电话，一首电话时间够恁写啦啊。老家统计组所报起来我。中国今日不个命啊！
10: 来，直接发

0: 一首歌曲叫《想过》，哎嘛，梦过想你啦，
1: 梦过想你。
2: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他都较歹势讲话有较大声吼，啊，因为事实。在我的人生观内底吼，啊，咱讲实在，
1: 分开
2: 啊，你无友好是大人的长期了啊，你搁甲是大人主动，你搁忤逆是大人，你搁不好是大人，这安怎都不应该、嗯。啊，我讲你真正若友好，你卖、嗯、你甲你妈妈主动叫卖甲家宏买药啊，我无意见。但是你甲你买东西要吃，你认为啥物人会较好？你敢开钱，你买东西要吃，安尼我甲你赞叹，我甲你娱乐。你是一个孝顺的囡仔、
1: 啊，
2: 你这世人会得到福报。
1: 对啦，
2: 你不但甲
1: 主动，是安尼
2: 啊，然后你搁唔买好食，爱破病要安怎？你是干来要等要分你的财产呢？来回你好慢灵大姐，嘿，来你要处理通哦，嘿，来。
1: 咱就爱家己顾好家己啦，
2: 啊，卖讲要有事实，卖
1: 讲家己的钱要留给细碎啦，安尼无啥价值啦，吼，咱顾好家己，卖拖累细碎，安尼上好啦。
2: 啊、
1: 健康才是上好的机会啦。哦、啊，今日就是吼你血路通、筋路通、心脏通，啊，搁你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三酸甘油脂的、高胆固醇的，即马咧食药啊。你顶下食
3: 这
2: 個。
3: 哎，你好。
2: 哎、欸，要输你通啊。
3: 哎、欸，
2: 要输你通的。
3: 你
2: 我加红啊。
3: 你主持甲我讲的。
1: 嘿。
2: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哈！啊，今日最后我恁介绍啦哈！啊，经常都讲啊，虾丸炸的超
1: 炸的虾料啊，你还搁要甲阮介绍？
2: 我结婚开吼，伊讲啊无，我笑煞了。来，为你个秋兰阿妈。
4: 阿妹，我要买一个西装啊。
1: 时间够杂志啦，好不好？
2: 吼、
1: 哦，一年卖一届尔，
2: 吼、啊。时间够了，
1: 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啊。
2: 这幕就无接单
1: 啊。就无啊，无啊，嘿。把握时间，把握机会。
0: 啊，这是菜的哦，菜的哦，好素食的。
1: 嘿，专属的拢会当食，这咱民
2: 可贵。来，阿叔阿妈妈。
4: 来，你好。我得叫苏立芳。
1: 来得保心开心会，敢那这里都几啊百万，你都买这价值啦啦，
2: 跟
1: 你讲啊，你啊敢那开2500咧买这，
2: 咱的人生价值意义，
1: 对
2: 啊，就是无辛苦病痛，啊会惊会走，
1: 对，哦、啊对会更开始啊，帮你通帮你清，你都袂辛苦病痛。
2: 人有的人讲爱三通爱五通爱十通啦，
1: 不管那
2: 几通，人你辛苦大便来通，血路来通，小便来通。反正只要通这字，
1: 啊，血路排第一啦，
2: 嘿、啊，
1: 血路通上重要。
2: 只要啥物拢会通，啊，你就会百会。
1: 对哦，啊，袂中风，
2: 嘿。啊，人讲通则不痛，痛则不痛。
1: 啊嘛，袂筋络痛，
2: 啊，
1: 袂慢按，因为咱胆固醇也悬吼，血脂也悬，拢会迄落筋络拢会慢按呐。
2: 啊，这天地过一年，啊，你就会当卖一届，啊，我搁用这。
1: 这绝对有效的物件，这有啊多人民可贵啊，
2: 嘿。来，你好，来要苏立通啊。
4: 哎，苏立通。
2: 来，喂，你好，来凤卓大姐。
4: 嗯，
2: 来，你好，要苏立通啊。对对对，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
1: 阿
2: 官来做周年庆
1: 哈。
2: 啊，这两天啊，乔友应该是拜三啦哈。啊，
1: 恁家拢哦。
2: 啊，来甲咱讲，因妈妈食咱的物件，
1: 食了
2: 嘛。来，喂，你好，来邱小大姐。啊，
5: 喂，
2: 小姐大姐你好，我教。
5: 哎，我刚有买过吗？
2: 我唔知。啊，来喂你好，来大哥。
6: 大哥，我听你介绍，你感觉真有听，拢真有道理。我要做大做来试看嘛。
2: 啊，保证有效。那无大哥，你甲姐姐咧三工后吼，去抽血佮甲检查一届，三酸甘油酯胆固醇那无降落来，那无互你的人精神打菜，安尼咱无准算。啊，这然后你去检查的钱，检查的钱，我给你存啊，感谢。
6: 好，
2: 来喂了，来水管兄。
7: 好，你好。
2: 哎，家宏本人。
7: 哎，你回来通下。
2: 速力通
1: 会，
2: 必回来通，赶快一起啦
1: 哈。
2: 会路会，会路会通，筋路会通。
1: 心脏通。
2: 啊，心包油，肝包油，
1: 拢有啊哈。哎，大泡水，哎，非
2: 常乖。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啊，最后时间来，甲时间尾
0: 啊！你讲吼，今仔日今年啊，百今仔日咯，因为周年庆，我来甲你讲诶，3000块，属你500，等于2500，安尼六啊，安尼六本来6000块，今仔卖你5000尔吼，安尼15啊，
1: 对，
0: 啊万二块，今仔卖你10000。 安尼35盒哦吼，所以今仔苏里通打今仔去拜托的，你把握一下吼。
1: 要愈济，赚愈济啦，嘿。
2: 啊，现场的节目啦，
1: 专属的当家。
2: 啊，咱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我来讲啊吼，一个月杨丽也有来，
1: 嗯，
2: 啊，谢电影嘛有来。啊，巧哟，我嘛有甲讲
1: 哦。恁这明星拢指定的呢？
2: 不是，因为拢有食阮的产品。
1: 嘿，因拢指定的。
2: 拢免费代言我的产品。
1: 对对对。
2: 啊，因嘛拢讲啊，因为一年一届。
1: 对。
2: 啊，要来甲这爸爸妈妈推荐好物件。
1: 对。
2: 啊，因确实，因你甲想啦吼。
1: 但只买物件真正拢挂保证的。
2: 啊，今年嘛，佮寄山啊，互我。
1: 对。
2: 啊，我只感谢咱的幼妈啦吼。
1: 嗯。
2: 啊，伊就是安尼吼，会种山啊，会种拔啦。伊讲伊要去做20担，我讲好心嘞。我做物件，恁食是要互恁养清福个。
1: 食你个物件，食到老做空客安尼。
2: 他拄啊，迄个妈妈听你讲听无啥有，迄个妈妈就是食我个物件，愈食愈够做工过。哎呀，我著讲啊，啊，咱今日食咱个惠爱通，会愈食愈长血寿。
1: 对啊。
2: 食咱个迄个速力通啦。
1: 温刀血咯，血梗啊，弄个弄 Q 呢。
2: 弄
1: 个。哎，啊，为个你有新冠油、挂包油，还是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个，这三干来你拖掉。嘿，你都袂有迄个血咯。白问题啊！
2: 啊，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空白来卡两届。
1: 对，
2: 啊，我希望爸爸妈妈
1: 身体拢健康。啊，心脏即马较无气力嘞，较喘袂过有无？伊在你补心肺，心肺。
2: 啊，我甲你讲哦，你个囡仔以后若搁咧甲你念，来回叫茂兴大哥。
8: 哎，对，我是多一多。
2: 啊，你个囡仔以后若搁咧甲你念，你就甲讲好啊，无我卖甲教好阿弟。啊，妈妈、爸爸对你艰苦。啊！你去买东
1: 西，你今日无买着，怕算哦。哎，今日真爱买着哦。
2: 啊，我你讲做大哥大姐啊，有孝是大人，你才会得到福报啦。
1: 对对对，
2: 超生啊，等等啦，你安怎对待你的老爸老母，将来你的囝子是谁，就安怎对待你啦。人讲孝顺感动天，一个有孝的囡仔，你做头路做啥拢会成功。
1: 百善孝为先。
2: 对，空白空空白一，空白一。感谢咱的执行长啦吼，
1: 嘿，嘛感谢大家，祝个大家当健康快乐。
2: 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大家花拢会通，大家身体拢会健康。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人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凯奇，咱大家爱幸福欢喜，咱大家哪会使？咱尽量笑眯眯，安尼才会当健康顺心嘛。人讲有笑的人运气会愈来愈好，定定笑的人身体嘛愈来愈健康。你讲是不是？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五，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节目的一个开始，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李千娜所带来的《心花开》。希望为即马开始的你，会当心情愈来愈欢喜。这首歌《心花开》。

好听的歌曲心花开，足侪人拢会有，不管是厝内底代志啊，工课代志啦，也是讲小可爱代志，是不是拢会甲人冤家？哎哟，我甲你讲，我嘛会啦，有食的真正无甲人冤家，人生在世，有时啊，拢嘛会小争一下。你讲对无？伊阿哥，咱甲人冤家吼，咱来甲人冤。有的人伊都唔是人啊，伊都无良心啊，伊个禽兽无虾米无共的，所以咱那个禽兽冤家咧，敢有三种的结果呢？哦，你若要冤家进前，你得甲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禽兽哦。伊那是禽兽，你该冤家敢有三种的结果。第一种，你若赢咧，证明你比禽兽也搁啊禽兽。第二种，你若输啊咧，哇，你比禽兽还不如。第三种呢，啊，讲冤一个无魂冤家，两个人做平手，冤家拢无讲话，安尼你甲禽兽有啥无共款？所以咱要冤家进前，咱先甲伊看卖下咧，看这个人是毋是禽兽？吼、哦，伊若是人，咱才甲伊冤；伊若是禽兽，咱就莫甲伊讲啊！吼、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来听这首歌，比你要到七十岁啊，跟囝合唱的，什么都不必说，真正好厉害呢。人年岁遐尼啊大，同款阁会当遐尼啊有活力，而且苦来爬起来，苦来跳起来，伊还阁会使，跟因囝两个人亲亲的，敢那家底下的同款。我嘛希望讲，我即马路来看，咱不管倒一个老人嘛是会当安尼。会当身体健康，会当讲家己看起来不七十岁啊，看起来敢那四十岁同款；八十岁啊，看起来敢那六十岁同款；五十岁同款。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安尼咱就免造成人的困扰啊。人看到咱拢足欢喜的，你讲是不是？做一个互人看到会欢喜的人，看到会想要一直讲话的人，会想要一直做伙的人，对不？咱若讲爱造成别人的困扰，唉，人得吼，唉，要啊，莫讲啊啦，你拢知影啦，迄电台二四点钟，恁补习补比我较济咧。来听这首歌，什么都不必说。

真正是好命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伊这个专辑的名称就叫做《好命》。你看伊内底唱一音，这是伊甲音镜做伙唱哦。因两个敢那差要三四十岁，差要三四十岁。你看比例，唱歌年岁遮尼啊大，也阁有法度安尼唱。阿咧跳，因囝就讲一句啊：，阮老母比恁老母还搁较厉害，我妈妈比你妈妈还酷。有时啊，囡啊，一出去外口，俄罗斯大人是安那俄罗的，阮老爸老母足开化的，阮老爸老母足开明的，阮老爸老母也有法度出去佚佗，也有法度搁咧做工课。哦，我偌轻松嘞，真正囡啊拢是安尼咧俄罗家己的老爸老母啦。就是安尼尔，唔免讲老爸老母真正真厉害，有法度把家己顾好、过了好，恁囝就自然甲你娱乐啊。伊一直唱，他妈妈都比别人的妈妈酷，有影嘞。厝内底若有一个少年又阁水，还阁会跳，啊，还阁会趁钱的妈妈，年岁遮大，阁会跳，阁会趁钱，阁会跳舞，安尼敢无真厉害，真有面子，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是五，人英杰去帮伊做一首歌呢，叫做比你比较厉害，有影？人安尼真正的比足侪人佫较厉害啊啦吼！佮来开始要甲大家分享诶，就是讲，咱有时啊，咱会感觉讲日子过了有够紧诶，我嘛常常感觉我日子过了真紧，也毋过，这个表示咱即马过了真好。哦，日子过了真紧，咱感觉哎呦，目睭眯一下，那一礼拜阁过去啊，一个月阁过去啊，那会遮尔啊紧？其实迄就是咱即马生活是过了袂歹的。你若过了无好咧，你真正逐天你拢感觉讲过了有够慢的啦。啊，当时要到十六啊啊十五啦，要到七十啊啦，阮囝只会转来啦，感觉日子过了有够慢的，甚至。你阁感觉讲，我奈足无快乐个。我甲你讲哦吼，有人咧问讲开始呀，你伫个节目内底啊，你拢讲这个身份啦吼，啊有时啊阁讲到冤亲债主，啊你敢有法度去分辨讲啊咱身躯边有冤亲债主无？伊阁问一个问题哦，啊人讲哦，每一个人身躯边拢有一个护法神，家己个主神拢对着家己。到底我对的是冤亲债主还是主神？哦，啊，我要去道门。啊，那你讲一句，讲要去道门，安尼就是爱开钱啊啦。有诶开五万，有诶开十万，看你有好讲无好讲。我感觉足简单呢，真正我感觉足简单呢。你呐，感觉逐工拢过了真欢喜，安尼就是你诶磁场真好，安尼就是你诶运真好，安尼就是你诶生活真好。当然，冤亲债主的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啊嘛，你的这个护法神，伊就是伫你的身躯边来照顾你。啊，那你事事拢不如意，也阁有哦，你事事拢感觉足无欢喜的，逐天，就算你真有钱，就算你食真饱，就算你有足侪物件，不过你嘛感觉你足无欢喜，足无欢喜的，你都爱感觉。这有可能就是冤亲债主对在你的身躯边啊！你逐项拢有啊嘛？啊，伊要安那甲你创，敢那会当互你无欢喜呢？啊，那讲冤亲债主要安那，加做一挂善事哦，兼讲一挂闲啊话，嘛无一定爱开真济钱。啊，佮有逐工忏悔真重要哦。逐工咱今仔日不管做啥代志，咱拢来忏悔，忏悔着过去咱对伊的唔对。忏悔着累世，有可能咱因为无注意来去伤害着伊，这嘛毋是伊即世所愿意来做诶。希望讲伊会当手洗牙关来了过即世诶你哦。咱有时会当忏悔，讲讲歹势，不管有啊无，咱若较谦卑一寡，当然咱敌人会较少啦，对无吼？不管咱有这个敌人无敌人，咱拢来甲伊讲歹势，拢甲伊回失嘞。反正这也免钱呀，吼、哦！忏悔，希望讲咱会当运道愈来愈顺时，会当心情愈来愈平静。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有些咱人的心若袂平静，足侪代志咱也做袂好诶。
包括上简单的困，包括上简单的跟椅子头顶坐好，咱含坐都坐袂舒适，所以有时咱爱求着心的平静。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陈雷所带来的《往事》，就是我的安慰。以前不管好也是歹，这代志拢已经过去啊。为今嘛开始，你好好做你家己，把以前无好的来弥补回来，心慢慢啊走向平静，才有法度来弥补以前的过错，也是讲弥补着以前咱无去做的代志。你讲是不是？这首歌送给你，往事就是咱的安慰。卖个往事一直提来心肝底，一直缀着你家己。有时啊无代志，你想干嘛出代志？你讲是不是？

就是我的安慰。咱那农历的七月十八是王母娘娘的圣诞千秋，啊，有人就问啊，开始啊，你讲啊，这神佛的故事吼，金庙、王庙两个敢有同款哦？金庙、王庙两个敢有同款？念咪一首歌，听完欣赏完了后，咱就来讲金庙、王庙两个敢有同款？这首歌。海海人生，王母娘娘伊是玉皇大帝阴谋，伊伫人间冒真济个故事哦。下面要来讲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甲这个如来佛祖个故事，真特别，你一定捌听过。先来听这首好听个歌曲《海海人生》，由着萧煌奇所带来个。人生海海，有真济代志，虽然哎，心内袂得过，尽量卖计较，输无要紧呐。有时啊，虽然输掉面子，啊，毋过哎，咱内心无输哦。哦，有的人是赢了面子，输了里子，但是有时候我们输了面子，有可能是赢了里子哦。卖去，这叫什么哈？执着。就这些代志，吼、哦，卖去一直想已经过去的代志啊，往好的行。

师兄有时啊无法度来计较的、哦、我相信大家经验年纪拢比我较大，一定拢比我搁较知影哦。来，咱来讲哦，王母、金庙、敢有无同款？来，互你先讲一个，敢有无同款？有人知吼，有人知，因为足侪人拜这个母娘的吼，所以因拢知影。来，啊，不过嘛是有人唔知的啦，咱来甲大家小介绍一下，王母甲金庙敢有同款嘞？这个介绍的时阵吼，咱就要讲到，伫民国。

信用都倒倒倒倒来，慢慢啊，大家拢知影。伫西王母降临着花莲了后，王母娘娘的信用就分这两派。第一，姓安宫的，伊拢穿黄色的衫，伊就叫西王母，叫做王母娘娘。啊，那另外一个派的，就是朱慧洞的，伊就穿青色的衫，伊就叫做金缪牛牛，所以王母甲金缪拢是同款的，因拢是西王母，拢是玉皇大帝因母，拢是生着七仙女的迄、那个啊，这个牛郎织女嘛，甲伊有关系吼。啊，西王母吼，听讲伊会讲话吼，伊会当来啊。伊讲话用叫的啦，这是以前的册内底讲的。也阁有西王庙上厉害的，就是伫个窑池内底开这个蟠桃盛会，宴请各路神仙来遮食这个蟠桃大会。

0: AM 一零七一。
1: 要啦哦，先生，那有需要吃，因都无需要啊哦。过来相传着，这个西王庙就是玉皇大帝阴谋吼。这玉皇大帝跟那这古早的皇帝是同款的，这么多代志爱处理，当然嘛爱生一个查甫的。古早皇帝拢爱生一个太子嘛，所以这个西王庙就怕病，就怕病，想要改生一个查甫的阉割。都拢无法度，连续生七个呀，也阁是查某的，唉，心情有够郁卒的。啊，这个玉皇大帝吼，看到伊这尼啊郁卒，无得甲招啦，招啥？唔是招去生囝，乌白想乌白来，人招伊来人间佚佗啦吼，招伊来人间佚佗，啊，伊得。两个啊，在小撮来人间啊！这玉皇大帝在讲，你看，咱回想到当初第一个生的囡啊，原来是安尼水水啊，健康健康啊。虽然伊是查某的，第二个、第三个同款嘛是查某的，不过咱嘛也是顾干那心头肉的啊。过来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拢是查某的。啊，你讲我会紧张呗？我做一个。玉皇大帝当然嘛会紧张啊，要唔过看到我的这个现车西王庙啊，心内底吼安尼着急，安尼闷闷不乐，我原来会艰苦呢。人伊熬讲话呐吼，那某那咧艰苦，咱拢讲吼，迄囡仔拢无某的重要啦，所以紧呢，就带伊来去人间，来去行行咧。两个人一路行一路西，就行到这个龙门阶。哦，这个龙门阶有够水的啦！两个人飞起哩到这个山顶遐，为下骹看来，伊讲人间的这个风景真正真水吼，敢那仙境同款。啊，唔过这个西王庙同款啊，一个嘴翘嘟嘟拢唔讲话啦。玉皇大帝就知呀，啊无吼，咱既然来个遮，听讲。这个如来佛祖引导就伫个边啊，尔，要无咱来找如来佛祖请教要安那生囝。这个玉皇大帝我唔知影要安那讲伊呢。既然生囝要去找佛祖生，要甲请教，要安那生囝，要安那生后生，要去找佛祖请教，要安那生后生。吼，啊，这个西王庙得甲因翁玉皇大帝甲认一个。咱要生后生，你既然叫我去问佛祖，搁去问这个如来，你敢对？伊讲吼，这个如来吼，逐项拢知。啊，咱贵为这个，你是西王庙，我玉皇大帝呢？你去问下下开，咱嘛歹势。啊，咱就来找这个如来佛祖啦，伊甲咱较干杯啦。西王庙听听，嘛讲对哦吼，啊无嘛无人好问啊，啊无就来问问好啊啦吼。这伊就随行去，行到这个如来佛祖引导啊，因坐了如来佛祖引导，脚床一蹬落，都阿伯坐烧嘞，马上西王庙就开嘴也挡袂掉啊。随问这个如来，伊讲啊，佛祖啊，如来啊，我人生啊生七个拢查某的，我就想要生一个后生啦，拜托你啦。你搞假，明仔生后生，吼！这个如来佛祖一听，那会

你问我这个出家吃菜的，要哪生后生？啊，伊心想啦，世上没有人生七个查囡啊，若要阁钓一个后生，若有一个万一，可能会乱了天条，乱了天规。如来佛祖不亏是如来佛祖，所以一再三考虑，该讲不该讲。雄雄灵机一动，想到一个什么方法？来用石头啊来结哦，用石头啊结，你家己去结，结若对，你就有法度生查甫的；结若无对，你嘛有可能无男也无女。哦，虽然你生你这七个，也毋过这七个有可能你拢顾袂掉哦吼。这个一听到如来安尼讲，我哪会紧张呢？伊就随甲问啊，这石头伫咧倒啦，石头伫咧倒。啊，如来就甲西王庙讲啊。这石头吼，就伫咧龙门天关，啊，这个溪啊，东边超100步遐，遐有一个石头，吼、哦，遐有一个石头，足大粒的，你去啊，捡石头，甲问，捡3粒石头，等迄粒上大粒的石头，吼、哦，你甲等，卡输讲你3粒石头，你若有等到，安尼有男有女，吼、哦，你生个囡仔有男有女，啊，3粒嘛钓2粒的，安尼敢若生查甫的。无，搁要生查某啊！啊，若钓一粒嘞，就是干那生查某的，无可能去生到查甫的。啊，若一粒拢无钓嘞，一粒拢无钓，就是你无法度生查甫的，你嘛无法度生查某的。你注定你一生，你就是无惊命啦吼！西方庙听到啊，吼，用钟用杯登去这个龙门天关边啊，溪啊边，搁甲惊100步，看到迄粒大粒石头啊！想拢无想，先去捡3粒、4粒石头，特别开始甲捡落去安尼，吼、哦，佮要开始捡，咱咧报考啊咧，50块摕去，100块摕来要报落去啊。西王庙虽摕着3粒石头，吼、哦，就开始啊吼，内卡尾啊，咱咧报考啊，有时啊嘛内卡尾啊，要甲等去上后壁啊，你讲对无？哎，等着啊，50块开落啊，伊就照着这个如来佛祖所讲的话。用石头捡这粒大粒石头，西王庙慢慢吼、哦，虽然穿好啊，啊，毋过嘛爱捡落着呢，希望捡着，安尼伊要有惊的命吼、哦。第一粒石头慢慢摕起来，上个准哦，吼、哦，上几粒遍哦，安尼瞄准、瞄准再瞄准哦，第一粒个捡落去，喵喵，无着，无着，紧张啊！第二粒摕起来，无要甲瞄准啊，直接怎甲捡落，同款。也是无着，含石头都无摸着哦。哇，紧张紧张，刺激刺激，上尾啊一粒尔，一粒若无着，我有可能这七个查囡我拢保袂掉啊呢。袂当袂当袂当，我为着要保这个七个查囡，上无嘛爱保这七个，我一定爱牵落着，哦，牵落着，慢慢这粒提起来，真正的哦，上个准准准，安尼比过来变则甲牵过去，伊就家己牵过。牵过了后，好哩加载第三地有丢，伊就伫徛一个龙门关，伫这个石头顶，这个石头叫做立而死，嘛一徛的所在就叫做望而临，就是甲世间有关系啦。唉，就安尼吐一个大腿，伊就讲啊，我求而不得，只好寄望伫我的女儿身躯头顶啊。所以过来西王庙，伊就拍拼咧教，即教因即个七神女啊，七个查囡，伊要安那去甲即个天庭管理又好吼、哦。所以即个七神女内底阁有一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吼。过、哦、来每年哦，每年吼、哦，甲即个正月十五，足侪人，尤其是拄啊结婚咧，伊拢会去即、这个啊立儿时去遐去担石头哦，这是第一大料。哦，伫咧大陆，个有哦吼，这是你毋捌听过西王庙、金庙，这个母娘的故事。个另外一个你嘛毋捌听过，这个母娘吼，以前冇谈过恋爱呢。伊谈恋爱上出名就是周穆王吼、哦，周穆王送西王庙真济的礼物，其中第一项东海的夜明珠。哦，东海的夜明珠，阁有咧用玉啊所做的这个屏风，哦，用玉啊所做的屏风，像迄足高贵、足高贵的物件啦，
再来哦，伊阁送伊一个一匹这个上好上好的布。伊讲像你遮尔啊水，一定爱用上好的布来替你做衫。啊，因两个咧，就伫西方庙引导这个妖帝遐同款哦，啉酒、食饭、跳舞，跳咧三暝三日。甲上尾啊一天的时阵，哇，两个人要来分开啊啦！因拢知影，因两个那一别啦，可能就是永远啦，吼、哦！所以因两个吼、哦，就伫个窑底内底这玉石灯，伫个遐离别依依。哦，两个人吼、哦、要离开的时阵，安尼两个拢骂骂号呢。尤其啦，这个窑底金庙，就伫个这个伊的青玉玉头顶，足足靠了一枚哦。有够唔甘的啦！因这段故事吼、哦，当朝的这个写诗的诗人李商隐，还把它写成一首诗哦。来，我来念给你听，叫做《妖笛阿庙一腾开》，唔得歌声荡地哀，不准日行三万里，莫忘何事不中来呀、啊！妖笛金庙就是咧等伊的莫忘啦，到尾莫忘无等到。等到玉皇大帝吼，即有时啊人讲敬啊敬，人唔是去敬到未能敬的，人是去敬到上好的。即就是咱西王庙，伊嘛是金庙，伊嘛是王庙吼，伊嘛是母娘伊的故事吼，伊的故事，第一只甲大家来做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五，第一只陪伴你的是我凯奇。你看这个西王庙，伊嘛是一个真坚持的人，为着要生查甫，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一直生，生甲七个，也阁想要生。好你家在，有拄到这个如来佛祖，有去遐牵石头报苦啊，伊才知影讲爱甲这七个顾好，已经认命啦吼。虽然坚持，也毋过到最后，伊认命，伊在伊命内底注定。该做个上好，其实安尼嘛未歹呀，敢唔是？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坚持。

这个妖帝金庙甲玉皇大帝的故事，虽然因贵为妖帝金庙玉皇大帝神圣上悬上悬的一卡嘛，也毋过因嘛是爱经过着婚姻，婚姻就是安尼，查甫的虽然拢爱这个水的十八岁吼，也毋过无一定爱甲娶，上尾啊查甫娶是上适合做某的人，啊那查某咧拢讲哦，你得爱钱啦、喜欢啦，啊毋过。不一定拢嫁好嘢人呢，是安那？因为好嘢人唔爱甲娶，唔 是啦，因为因想要嫁，拢是对伊好嘅人。当初人若无嫌你善，甲你做伙吼，人就袂因为你善来离开你。咱若真正离开吼，是有可能你含关心，也佮有理解，拢无法度予伊。就像伊生七个，吼。要伫金庙生七个拢查某啊，有个人的翁就无法度去理解伊，甚至就无爱关心伊啊，因为伊生七个开始看会袂起啊，啊毋过玉皇大帝无呢，所以有时啊，咱人爱甲玉皇大帝共款，做诶毋是讲要拼水上水上好上好个，毋是，这是一个责任，啊个人品，你讲是毋是？有责任感诶查甫人吼，伊个安那善，咱嘛感觉讲伊真好，吼、有影无？哦，甲伊做伙，咱嘛感觉讲真幸福。啊，人品也好，咱就唔惊讲伊会对咱做虾米无好的代志。婚姻到尾啊，就是做伙行过风风雨雨，逐天过着平平凡凡、平平安安，安尼就好啊。唔爱去要求伤济，你看天顶的神仙嘛去拄着真济问题呢，简单来解决，简单平凡过一生，风风雨雨一定有。啊，毋过上重要，平安、平凡，你讲是毋是？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又着香慧琳，也够有陈随意所带来的幸福的滋味。幸福你要哪讲？其实逐天平安、平凡，我感觉安尼就上幸福啊！风风雨雨啊，安尼起起落落，吼、心中若无好的，你敢挡会掉？你讲是毋是？啊，若挡袂牢，你是要一骹一手，还是永远倒伫个遐？也是怎随西游哪哪？心中嘛爱真有够难呢，对不？一首歌，幸福的滋味。

天气真热，心肺更赶快来顾好哦。最近新闻有真多，三四十岁，听好是三四十岁，伊都经过着生死的关头啊！雄雄伫外口做工过，怎昏倒？也是讲行楼梯的时阵，人怎晕落，怎连落？是安奈安尼？因为家己的心肺更本来就有问题啊。到三十外岁了后，伊会感觉讲伊走路加较喘，肩胛头拢足酸的，常常嘛爱叫因囝、因某来甲伊掠铃，也阁有哦吼，常常嘛感觉讲脚手都会麻麻。其实这个症状虽然袂互你马上有任何危及着生命的代志，不过伊已经甲你讲啊，你着莫互伊讲起来哦，伊若一讲起来，真正命着甲你收起来啊，无收命。伊嘛，互你一卡一手，所以伊遐竞争伊拢无差异。就伫个这个天气安热，有一天，有伊体内无法度去调节着伊个体温，伤热的时阵，血有可能冲了伤紧，血压汹汹伤悬，啊，过来就憋破去呀，啊，憋伫个倒，唔知影，送去病院，住咧急诊室内底，住咧加护病房内底，住一个月，原本八十外公斤的人一踹。变五十外公斤尔，过来敢若囡仔共款，无记忆啊，认袂清楚人啊，吼、哦，食饭爱阁加，便所爱阁加，甚至讲话嘛爱阁加。福建医生讲，上无爱两年，行路便所食饭放尿，福建爱两年，两年了后嘛无法度甲你保证讲下当甲以前。过了100%同款正常人的生活，医生嘛无咧甲伊挂保证的啦。你看三四十岁尔，拄着这個，伊讲，因某讲哦，哎呀，无任何的症状啊，阮哪会知影？无症状，哪有需要去顾家己？你无症状，肩胛头酸痛毋是症症状，肩胛头按按毋是症状，脚麻手臂人真喘，这拢毋是症状吗？啊，普通是爱食薰爱食酒啦。其实这本来就是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啊！你若有这无好的毛病，你爱提早去家做一个预防，甚至提早去家做一个排毒嘛。像咧以前要保养的钱，伊就讲伊少年伊唔免食，伊无紧一倒落咧，开始病房的钱啦，医药费、福建、食食、药足啊，大人的药足啊真贵呢吼，这的钱一直开。即卖已经开了几百万啊！过来，因翁原本拢靠因翁咧做工课呢，因翁即卖无做啊，保险金该请的嘛拢请完啊，过来家庭唔知影要安那。即卖天气遮尼啊热，颠倒你爱特别咧注意呢。你看啦，有一个吼、哦、来做政治啊嘛咧唱歌的，因为伊伤热、伤操劳，人怎熊熊倒去，讲朋友同款，伊嘛是。出血性的中风，中风在脑的，真正是开落。你敢讲好的完全，大家拢唔敢讲好的完全呐。那无去拄到，你拢讲未去拄到你。啊，那去拄到，你拢讲是安那我会安呢？明明拢无虾米反应啊，我拢好好啊。请你会记你一句话吼，会中风的人拢是熊熊中风的，敢无影？所以请你一定爱甲家己顾好。捌买过开始救心宝的人就知影，哇、哦，肩胛头唔捌遮尼啊轻松过，喘气唔捌遮尼啊轻松过，咱咧爬楼梯爬起哩爬落来，唔免咱咧喘到一只干那牛咧安尼，哪行哪喘，哪行哪休困，把握这边的机会哦，60粒的救心宝，60粒的救心宝。我真正干那咧卖药啊哦，今仔日特别的优待，把握机会，控诉救25。两三四五，足侪人才一压，尴尬就真大吼。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7。
1: 邀请到咱的检验师，今仔检验师非常无同。俺伫个这个办公厅咧坐的时阵，哇，甲检验师讲，哇，你今仔日哦气色看起来非常的好，而且精神非常的八点哦，无同款哦。
2: 谢谢，
1: 掌声邀请到咱的检验师，
2: 谢谢，
1: 来到咱的现场。
2: 好，来，感谢咱开始哈，啊，祝贺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身体健康哈。欸，开始他都要你安尼学落来吼，
1: 真正呀、啊，
2: 我足欢喜的呢。
1: 啊，你真正面色差足济呢。
2: 啊，其实吼、哦，咱即卖吼，我本身有咧试用一项足好的这个叫做配方啦。
1: 哦，不怪差足济着，哦，规个气色哦，那少年那十八岁咧。
2: 谢谢，感谢，
1: 真正啊，你行路吼。头都在爬楼梯，那爬到三楼吼，无在喘呢，
2: 无感觉，
1: 嘿，无感觉哦，厉害
2: 啊！谢谢，谢谢。
1: 今天在这有一个问题，足侪人甲我问的，
2: 是
1: 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头顶，我嘛爱请你来甲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做一个解答。
2: OK，
1: 就即卖赖头顶吼，足侪人拢讲你有心脏病无？看这个耳啊，有凹损无？
2: 是是是，耳
1: 啊有凹损，就是有心脏病，干嘛呢？
2: 啊，这属实哦，
1: 属实，
2: 这属实哦。其实吼，伫咱台湾吼，目前是中西医吼，中西医合并啦，
1: 吼。
2: 啊，你讲耳垂哈，
1: 是
2: 耳珠有这个小细纹啊，
1: 对对，有凹痕啊，
2: 有凹痕这个部分哈，啊，伫中医的角度哈，其实这是一种的统计学，
1: 统计学，
2: 就是讲中医师的啊，做甲患者诊脉的时阵
1: 哈，
2: 啊是用到咱的这个面色，
1: 是
2: 啊，甲耳珠哈，
1: 是
2: 来做判断，
1: 好，
2: 啊，中医师叫做望、闻、问、切。
1: 嘿嘿，
2: 望望就是讲看，
1: 嘿，
2: 看这个患者的面，
1: 是，
2: 哦，闻闻就是听，听患者安那讲，
1: 是，
2: 哦啊，问问就是问患者有什么症状，
1: 是，
2: 哦啊，切呢，切的意思就是讲在赞美的意思，
1: 哦，赞美，
2: 这个切的意思就是在赞美啦，
1: 看这个心脏跳了有好无好，有稳无稳。
2: 是啊，啊目前吼，目前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啦，
1: 吼，
2: 可比讲心律不整，
1: 是，
2: 夹心，
1: 是，
2: 啊，甚至刚刚上严重的心肌梗塞，吼，
1: 是，
2: 啊，拢有共同一个或者临床的表征，吼，
1: 嘿，
2: 就是讲耳珠有这个凹损呐，
1: 是是是，
2: 有这个小皱纹呐，
1: 所以这是真的哦，
2: 这是真的哦，这是真的，是。
1: 那耳珠有小皱纹呢，有凹损呢，咱要特别注意咱心脏方面的问题，
2: 是包括迄个嘴皮哈，脸颊会泛红，
1: 嘿，
2: 哦，会泛红哈，
1: 面的红红的嘛是，
2: 哎，面的红红，这有那是。是是是，
1: 我第一遍听到呢。
2: 啊，个包啊，个包瓜吼，比如讲，哎，你也感觉讲暗时啊吼，
1: 哎，
2: 心惊胆吓，
1: 心惊胆吓，
2: 这嘛是这个叫做啊心脏病吼，
1: 哎，
2: 这个三大症状之一啦。
1: 心惊胆吓，敢是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未安稳，
2: 哎，未安稳，
1: 啊，惊讲是要来搞骂，要来搞排骨。
2: 是是是是，
1: 哦，今嘛心脏病吼是十大死因之一。
2: 哦，是哦，
1: 几年哦，一年来的哦。两三万人，甚至愈来愈多
2: 啊！愈来愈多啊！其实开始在讲到这个心脏病哈，
1: 是
2: 啊，一般咱的认知就是讲啊，生癌症是排第一名。
1: 对对对。
2: 哈，但是有一个部分，咱大家拢个忽视掉，就是啥，叫做冠心病啊。
1: 冠心病，
2: 冠心病就是讲心血管疾病啦。
1: 哦哦哦，
2: 比如讲中风、心肌梗塞，
1: 嘿，
2: 哦，啊个夹心症，
1: 是，
2: 哦，还是心脏肥大，
1: 是，
2: 哦，这叫做冠心病。
1: 好好好，
2: 啊，包含着高血压，
1: 是，
2: 好，所以高血压啊，这个心脏肥大，
1: 是，
2: 心律不整，
1: 是，
2: 夹心症，
1: 是，
2: 心肌梗塞，
1: 是，
2: 啊，伫咱西医。统称叫做冠心病，
1: 哦，
2: 啊，伊个排名十大死亡，拄拄啊好排第二名啦。
1: 哎呦，这个真济真危险
2: 呢。是啊，拄啊排伫癌症的后边面尔啦，癌症排第一嘛。
1: 嘿，
2: 啊，冠心病排第二呀。
1: 所以冠心病不是心了，
2: 是啊，
1: 是规组甲心肺跟有关系拢是吼，
2: 拢是，
1: 所以总爱顾，
2: 是，
1: 非常的危险。
2: 啊，目前咱这个合作健保局的统计哈，
1: 是
2: 啊，一年当的增加，
1: 嘿，
2: 像去年都三四万位，三四万的夹心，
1: 嘿，
2: 心肌梗塞来过身呢。
1: 哎呦，
2: 好，来伫咱台湾本土来讲安尼啦。
1: 今麦不看电视出来哈，都一个名人，哦，就是哎。 本来好好，
2: 嘿是，
1: 雄雄，
2: 嘿，
1: 伫便所，
2: 是，
1: 伫阳台，伫眠床头顶，
2: 是，甚至出外运动哦，
1: 对，
2: 比如讲即个较早咱的内政部部长，
1: 嘿嘿，
2: 廖丰德，
1: 是，
2: 哦，啊加咱即个较早的林园林恒集团
1: 哈，
2: 诶，第二代啊是第三代哈，
1: 是，
2: 啊叫做蔡成阳，
1: 是，
2: 哦，啊包括着咱的报道歌王，
1: 嘿，
2: 哦，郭金发先生，
1: 啊，对，
2: 这三位哈，咱、很啊耳熟能详的哈，因拢是所谓的急性心肌梗塞，
1: 雄雄的啦，
2: 雄雄的，一秒钟俩，哦，一秒钟啊，就再见了。
1: 唔啦，讲病人安尼呢，其实咱身躯边、厝边隔壁、亲戚都有人安尼啊，
2: 有啊有啊，
1: 啊，佫唔知影惊。
2: 是，啊，其实吼，这个心肌梗塞伫咱台湾的发生率吼、其实真悬啦，
1: 哦，
2: 其实真悬。你若看到迄突然间人无去的迄，差不多有90%以上都是心肌梗塞。
1: 啊，想讲心肌梗塞有这个前兆无？
2: 会
1: 当让咱来注意，提醒着家己无？
2: 有吼、这个今仔检唔舒吼，足慎重的要甲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提醒吼。啊，我唔是咧甲你纠缠。但是呢，
1: 伫
2: 检验师的角度，就是讲，阮有这个责任，
1: 是，
2: 哦，包括凯奇本身嘛，啊，徛伫咱下辈的角度，伊每一工拢真关心咱吼。
1: 是，
2: 啊，讲到心肌梗塞，其实总共有13大前兆。
1: 因为咱提前知道，
2: 对，
1: 啊，能够提前预防，
2: 对，
1: 安尼才是对的
2: 啊。总共有13大的这个前兆啦，吼。但是要讲这13大前兆进程，我要和听众朋友了解哈，一般心肌梗塞来到阮检验科的门诊哈，有一个指数，有一个指数哈，啊叫做肌酸激酶，
1: 肌酸激酶，
2: 哦，啊加着乳酸脱氢酶，
1: 乳酸脱氢酶，
2: 这两种的这个抽血检查的指数哈，这两个的指数拢非常的高啦，
1: 所以咱若讲吼。啊，有时啊去抽血检查、健康检查，都只讲的这个肌酸激酶、
2: 乳酸脱氢酶，你爱个检验科，甲医师提醒讲啊，我最近心脏较无好吼，啊，拜托医师，拜托检验师，啊，你甲检查这个肌酸激酶，
1: 好、
2: 叫做 CK，
1: 好、CK，
2: 好、CK， 啊，加乳酸脱氢酶或者 LDH 哈、啊，这两项特别甲我检查一下。哦，这个指数是安尼，啊，伊13大竞争吼，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认真听。
1: 我先问一下吼，啊，这个指数咩啊看？
2: 啊，一般这个指数吼，咱是猜出到这个叫做抽血啦。
1: 是。
2: 吼，啊，但是呢，心肌梗塞的患者啊，你要来检查这个肌酸激酶啊，加乳酸脱氢酶
1: 吼，
2: 伊这有分轻度啊，加中度。一级就重度啦。咱的心肌梗塞吼、初期心肌梗塞吼、咱的肌酸激酶吼、会关标准值差不多6%啦，高于标准值6%以上。
1: 哦，所以咱去检查会的时阵，这两项检验师专门的检查，这两项那边。你超标准6%，
2: 6%，迄就是有错，迄就是有初期的心肌梗塞前兆。
1: 哦，
2: 啊，你那超标30%以上，吼，叫做中度心肌梗塞。
1: 哎呦，
2: 吼，啊，那到个重度心肌梗塞的当中呢，伊超标可能达到点200%，
1: 就是随时拢有危险，
2: 随时拢有危险嘛。
1: 哦，
2: 所以讲
1: 爱
2: 特别注意哈。
1: 这真正是要检验师才会知影嘞，大家节目听无哦。
2: 是啊，啊，他拄只开始，你咧问讲啊，心肌梗塞有啥物前兆
1: 哈？
2: 我一项一项甲听众朋友报告
1: 哈，拜托，
2: 总共拄好13项
1: 哈。
2: 那第一项就是啥？胸口不适。哦，就是讲咱这个心情哈，心坎，咱的心脏一般是一分钟爱跳60-72的，
1: 是。
2: 啊，咱的心脏拄啊伫咱的胸腔偏左，
1: 嘿，
2: 哦，就是咱的左乳房，
1: 是，
2: 哦，左侧乳房，倒手边脸庞，
1: 嘿，
2: 啊，这个脸长啊的所在啦，
1: 嘿，
2: 哦，拄啊好，你的心轴佫较偏倒手边遮，
1: 嘿，
2: 哦，啊，你呐有心肌梗塞的患者哦，一般你会感觉。心则偏倒手边者，会有这个压迫感、压迫感，胸坎的闷闷，啊，对，这是第一种的竞争。
1: 嘿，
2: 第二种心肌梗塞的竞争是啥？ 左手背转移痛，就是讲你会感觉讲对临床啊加，
1: 是
2: 啊抽起来到咱倒手边的肩胛头，
1: 是
2: 啊对着你的倒手边的左手背哈，
1: 是
2: 啊直直抽落来到咱倒手的肩头啊尾，
1: 嘿，
2: 哦，这叫做左手背转移痛。
1: 所以倒手的抽痛要注意。
2: 啊，第三就是啥？
1: 嗯
2: 啊，左侧肩膀酸痛。
1: 肩膀，
2: 嘿，你咧肩胛头咧疼，拢疼倒手柄，
1: 嘿嘿，
2: 哦，这嘛是心肌梗塞其中一个前兆，
1: 是，
2: 哦，啊，这是对肩胛头抽对咱的肩头啊尾来哦，
1: 嘿，
2: 啊，佮有第四种就是啥，下巴转移痛，
1: 下海毛擦，
2: 嘿，有啊，因为咱心脏的倒手柄就是心脏的这个位置嘛，
1: 对，
2: 啊，这个心脏然后心肌梗塞前兆，伊有当时是抽起来到肩胛头，
1: 嘿。
2: 啊，对着咱的倒手柄的耳珠，来到你的左下巴哦。
1: 是哦，哎、哦，
2: 所以我的心肌梗塞患者会感觉讲，啊，我来下海疼疼，
1: 嘿，
2: 啊，我来喙齿疼，啊，但是你去检查牙科，医生讲无安怎，嗯、
1: 是、哦，
2: 这嘛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其中一个前兆。
1: 所以这个下海疼跟喙齿疼，你唔好想讲牙科呢。哎、
2: 啊、呀、啊哦，第五就是啥，呼吸急促，
1: 呼吸一喘，
2: 哎对。是安怎心肌梗塞的患者啊，尖雕其中包括着呼吸急促，因为可能就是啥，你的血液累积伫细胞，
1: 是
2: 啊，流通未完整，
1: 嘿，
2: 啊，变成讲你也喘无空气，
1: 哦，
2: 你也吸无空气，
1: 嘿嘿，
2: 这就是呼吸急促的这个症状表现出来。
1: 哦，这个血流了家的细胞安尼
2: 尔，都掉伫细胞，
1: 哦，安尼袂使，
2: 啊，你也喘无气。哦，这叫做呼吸急促。第六，心肌梗塞的第六大前兆的啥？变青光，
1: 变青光，
2: 冒冷汗，
1: 嘿嘿，
2: 哦啊，熬胃寒，
1: 胃寒，
2: 啊对，过来，
1: 有真侪人哦，
2: 哎呦哎呦，啊第七的是啥？恶心呕吐，冰白诶，冰白啊，
1: 这那是怀孕诶，
2: 啊对，
1: 恶心啊呢，
2: 系要吐要吐，
1: 哦，
2: 啊会感觉讲冰白，
1: 嘿，
2: 啊做到口服啊，
1: 拍
2: 诶，嘿，做到拍诶。
1: 哦，
2: 啊，腋下酸，
1: 哦，
2: 这就是恶心呕吐反胃感。
1: 哦，这爱说伊，真侪人，这不是胃肠科哦，
2: 这不是胃肠科哦，
1: 心脏的问题哦，
2: 是哦，是哦，哈，过来第八，心肌梗塞的第八种的前兆啦，头晕，
1: 嘿，
2: 哦，啊，偏头痛，
1: 偏头痛，
2: 头晕，
1: 这有听人讲过，
2: 哎，头壳的嗡嗡，
1: 头晕，偏头痛，
2: 啊，偏头痛，
1: 这拢爱看心脏科，
2: 这拢爱看心脏科，
1: 嘿嘿，
2: 过来第九哈，就是啥，极度疲累感，你也感觉讲。哎、欸，奇怪，今仔日奈足忝的啦，
1: 是
2: 哦，规身躯拢安尼无元气、无体力啦，
1: 哦、手要举起来都无力，
2: 嘿，手要举起来嘛无力，脚、哦、要举叮当嘛无力，
1: 哦，真正脚掌要甩伊椅啊都无法度。
2: 是啊，这可能你的心脏已经要掂起啊，
1: 无力啦。
2: 啊，所以讲你的脚手啊，
1: 吼、哦，
2: 四肢循环变慢啦。
1: 哦，原来是安尼、
2: 啊，所以会有这个极度疲累感。
1: 这嘛爱设计哦，
2: 这嘛爱设计哦，
1: 真忝拢无力啦，赶快去看心脏科哦。
2: 好，过来、嗯、第十哈、哦，心肌梗塞的第十大前兆就是双脚水肿，
1: 哎、欸，脚挂水，哎，那安尼，
2: 哎，因为这个脚哈、哦，就是咱的末梢嘛，哈、
1: 嗯，是，
2: 啊，算讲心脏愈来愈无好嘛，哈、嗯，
1: 拍袂开呀，
2: 会拍出去，但是射袂回来。
1: 哦，
2: 叫做静脉回旋圈不佳。
1: 哦，
2: 就是感觉讲脚啦、脚有肚啦、脚盘拢胀胀、灌水啦。
1: 嘿，
2: 哦，啊你枕头啊，甲刺落了，伊无法度回弹。
1: 没，刺落拢一空，
2: 还是
1: 袂转来。
2: 还对，哦，
1: 这个特别注意。
2: 哎，那二，好，这
1: 这一点真危险嘛，
2: 真危险嘛，
1: 真危险嘛。
2: 来啊，第十一哦，就是啥，双脚酸痛。
1: 卡酸痛嘛是，
2: 是因为这甲你的水肿有关系。
1: 嘿，
2: 哦，你双脚灌水的当中严重的时阵，你的静脉啊，
1: 嘿，
2: 垃圾的血液无法度回流。
1: 嘿，
2: 啊，无法度回流的时阵，咱这个血液里面的酸毒
1: 是
2: 全拢残留伫你的脚底。
1: 哦，
2: 啊，这个酸毒引起你双脚的酸的疼痛。
1: 酸的退退，
2: 哈，这嘛是心肌梗塞的前兆。
1: 定定会酸的退退，就是这个血无都回流回来。
2: 对，哦、是。
1: 爱注意，赶快来看医生哦。
2: 赶快来看心脏科，
1: 哈。看心脏科。
2: 啊，来第十二点就是啥、嗯？咱咧喘气的时候，你会听见到家己的心跳声。
1: 哎、
2: 欸，
1: 有这款呢？
2: 有啊，你会家己哎、欸、奇怪，安奈会听到心脏安奈嘣嘣嘣嘣，吼、 迄、那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1: 原来听到家己的心跳，唔是好代志呢。
2: 啊，这一般是发生伫高血压的患者，已经有转移变作心肌梗塞减掉。诶，这个患者身躯顶吼，这个特殊点吼，差不多一百个患者有一百个拢准备要心肌梗塞啊。
1: 哎呦，哦、所以你若有法喘气的时阵，听到家己的心脏声，
2: 爱作细伊的，
1: 嗯啊，就是马上请你去看医生，
2: 是
1: 马上哦，
2: 是
1: 一分钟拢袂当拖着。
2: 啊，来第十三吼、嗯，啊，心肌梗塞的第十三大尖雕的啥休克。
1: 昏倒啊！
2: 突然间昏倒，
1: 嘿，哦，
2: 还是突然间目睭咧看物件，乌影一片，
1: 好，乌影一片，
2: 哈、啊，对，这嘛是心肌梗塞的前兆，
1: 乌影一片，
2: 是，
1: 有时也可以当救回来，
2: 是啊，
1: 安尼若倒落去，
2: 嗯嗯，
1: 哎，就无法度救回来哦，
2: 啊，就无法度啊、哦，
1: 譬如讲，
2: 是啊，
1: 譬如讲，咱、嗯、那个手小巴掌，
2: 是，
1: 伊是小巴掌，
2: 哈，
1: 小巴掌，
2: 是，
1: 第三遍小巴掌的时阵，
2: 是，
1: 胸腔怎倒落，
2: 啊是，
1: 啊倒。无个起来啊！
2: 哈，都无个起来。
1: 啊，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个。
2: 嗯，
1: 咱自以前妈妈甲咱生落来，心脏在咧扑扑扑扑，安尼一直跳啊。
2: 其实人还未出世，心脏都已经啊形成啊。
1: 是啊，
2: 伊、哦、就开始咧跳动。
1: 对对对，啊是啊，伊应该是慢慢啊无跳，
2: 无、嗯、
1: 咱会知影。
2: 嗯，
1: 是啊，那会像安尼像小巴掌倒落了。
2: 系。
1: 怎停起？
2: 是
1: 心脏先来胸胸停起。
2: 开始，你这个问题问了真好哈、哦。其实咱对。怀胎十个月哈、
1: 嗯，
2: 一个幼儿成型的时阵，心脏就在跳啊。
1: 对啊，
2: 哈、哦，啊，听后咱出事了，为什么有一挂啊、患者，四十八岁突然间心脏一秒钟瞬间停止？
1: 对，
2: 就可比讲波多瓜王，
1: 嗯嗯，
2: 包括咱较早的内政部部长廖峰德，
1: 是，
2: 哦，啊，加着咱林恒集团的蔡董事长，
1: 是，
2: 哦，包括足侪名人，包括咱一般百姓。
1: 为什么
2: 心中叫你讲，伊是爱慢慢啊掂去？
1: 是啊，
2: 啊那伊照讲是爱安尼啊。
1: 嘿，
2: 但是为什么咱台湾一年当中两三万人，
1: 嗯，
2: 三四万人，突然间心中就无要跳？
1: 好像说一下，嘿，欸、人怎
2: 是
1: 拢无去啊？
2: 其实伊就是体内欠发一种的营养素，
1: 体内欠
2: 是
1: 营养素，
2: 是啊，
1: 这运气
2: 啊，这种的营养素吼，检验书包括着阮皇家制药集团
1: 哈。
2: 咱已经临床测试到甲目前来讲，要甲一冬的时间，要甲一冬一年，吼、嗯，要甲一冬的时间吼、嗯。啊，这款的配方咱使用落去了吼，
1: 嗯，
2: 伊会当瞬间吼，
1: 是，
2: 袂输咧充电咁款，
1: 是。
2: 哦，甲你这个喷雾啊，突然间啊，伊要点起，啊是喷雾啊，乌白灯乌白色，
1: 是。
2: 哦，诶，这个情形，伊突然间怎甲你充电安尼啦？
1: 所以咱咧。啊这个莫打咧用吼，
2: 是啊，
1: 嘛是爱充电的
2: 呢，爱充电，
1: 跟咱咧开车同款的嘿，嘿，巴德里无充电袂使哦，
2: 袂使哦，
1: 也用用转，你架车派去，
2: 你架车就转
1: 电，袂叮当哦，
2: 哦，所以讲，也唔输本身包括着阮皇家制药集团，包括着咱足济生物科技原料厂，而且大头家，
1: 嘿，
2: 好、哦，咱配合着心脏内外科医师，
1: 是，
2: 包括着得着诺贝尔医学奖哈。
1: 嗯
2: 啊，伊诶，即个合作讲论文，咱已经研发出来一个足好的配方，
1: 足好的配方哦。
2: 啊，即卖目前咱所坚持的吼，拢是一寡已经本身是心脏病的患者吼，你采用的
1: 是
2: 一个自费的配方，
1: 吼，
2: 即、這个微量元素，包括杜家开始你们讲，真是，你今仔看起来吼精神足好呢，
1: 对啊，
2: 吼，啊，我著微微啊笑，我讲吼，开始，你若补充到这种的营养素吼。
1: 嗯
2: 咱坦白讲，咱这世人要突然间中电器的机会，
1: 会
2: 使讲几乎是没有啦。
1: 啊，那像迄款哦，有高血压的哦，风险愈高，真正更加个爱补充的，
2: 更加爱补充，
1: 更加个爱补充。
2: 包括你本身，对吧？比如讲体重较重的，
1: 是，
2: 还是普通时较劳动，
1: 嘿，
2: 哦，还是普通时心情工作压力较大咧，
1: 是，
2: 哦，还是讲你本身即阵已经有。急心症会发生，包括你时阵心脏有倒颈啊，啊是心脏肥大，心脏无力的啦吼。咱今日说甲你挂保证啦吼、瞬间甲你这个泵浦啊充电，
1: 充电，
2: 嘿，
1: 充个饱，
2: 是
1: 啊，而且正常使用，
2: 哎，正常使用，而且这种成分你长期间性甲补充吼，也当停留伫你的永远维持你的泵浦啊咧跳动，
1: 是
2: 啊，一 A 就一 A， 两 A 就两 A。
1: 一个就不要咧，
2: 是， 袂安尼乌白灯，
1: 袂乌白灯，
2: 绝对袂就对啦吼。啊，这个配方伊的成分吼啊，叫做精氨酸。
1: 精氨酸、
2: 叫做精氨酸。
1: 哇，这精氨酸大家拢知影。
2: 啊，而且咱这款的精氨酸唔是一般市面上的精氨酸哦，
1: 是
2: 伊叫做左旋式。
1: 左旋式，
2: 左旋式哈，一般市面上的精氨酸是右旋呐、啊，右旋式的精氨酸是吃入去到人体了哈、差不多两点钟就排出体外、所以讲咱开发到左旋式，研发出左旋式的这个精氨酸哈，伊竟然会当停留伫体内的血管，停留伫咱人体的心脏，
1: 是
2: 达到着72点钟啊。
1: 哦，
2: 啊，达到着72点钟的停留率啦，
1: 所以效果
2: 是
1: 会较好，
2: 是
1: 袂讲随食随排出去，啊，咱咧啉茶咧啊。
2: 所以讲市面上的精氨酸有右旋式诶，会当停留体内2点钟俩。
1: 哇，
2: 咱咧是左旋式诶精氨酸，
1: 咱
2: 会当停留72点钟咧，等于讲前前后后足3天咧。
1: 哇，
2: 所以我下拄啊，唔只讲，咱这是专门要甲你充电咧，
1: 真正
2: 要甲你欠电咧，安尼就对
1: 了。厉害，
2: 是，
1: 维持着以前吼、迄个莫打，
2: 是，
1: 迄个电池，
2: 伊个温转度，互你稳定，
1: 活力，
2: 袂甲咱罢工，
1: 袂罢工，袂乌白来，
2: 啊，袂讲互咱安尼无休息，
1: 是，无休息，
2: 就再见沙哟娜
1: 娜。拄则你讲48岁嘛吼，迄个朋友伊是46岁。讲电话，拄好两个朋友咧讲电话，伊个变数咧讲尔吼，
2: 是啊，
1: 伊就笑一个，拄好咧放屎，
2: 哈，
1: 笑一个伤大个，
2: 是，
1: 全无声气，
2: 是啊，
1: 怎咧坐咧变数头顶就再见去啊呢？有够紧呢！
2: 包括阮卖讲开始你咧讲恁朋友个咧，检视伫只报告，包括阮本身我家己个亲阿丈啦，阮第二阿姨个翁婿，我家己个亲阿丈，
1: 是
2: 暗时11点外吼、起来变数，
1: 是
2: 一秒钟，再见撒尤娜娜，啊送阮妈到新老病院挂急诊啦，已经袂赴啊，
1: 一秒钟俩。
2: 哦啊，到家落尾呢，因为伊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1: 吼，是，
2: 啊，所以讲，雄雄这个下头去卡着、曲着咱的这个便所的这个洗手盆，
1: 嘿，
2: 卡一个有外伤下头流血，
1: 哎呦，
2: 啊皮啊嘛变形吼，
1: 哎呦，
2: 啊算讲雄雄半暝在12点发生的时阵，送满到新楼病院急诊室的时阵未赴啊，但是急诊室的这个医师唔敢开死亡证明书。因为你有外伤，
1: 是，
2: 所以讲伊这个爱回通着检察官，
1: 是，
2: 啊，到落尾，因为家属包括我家己的阿姨就对啦吼，啊，甲伊的后生是完全无任何的意见啦吼，啊，家己写同意书，啊，甲回同检察官，
1: 是，
2: 配合着卫生所的主任，才甲死亡证明书开出来。我家己本身的亲阿丈的，因为急性的心肌梗塞来过身，所以讲检察官今仔日足慎重、足严肃，要拜托咱凯奇节目当中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这个配方连检书连阮所有药厂的这个大头家，包括很多医师都已经在使用了，
1: 真的哦，
2: 咱这款钱不通欠，
1: 真
2: 的哦，不
1: 通欠，
2: 来买一个预防啦，
1: 我们检验
2: 买一个预防，
1: 是有这个亲身体验，这款的感觉内心是真艰苦的，
2: 其实我真艰苦，
1: 真艰苦，
2: 所以我这个合作阮皇家制药集团研发出来这个配方检验师今天要做辛苦跟听众朋友报告，拜托这项配方我们真的要买，真的要买来做保养，我绝对不是在谈做生意啦，我听好跟听众朋友报告一定有效的，
1: 语重心长，
2: 真的、
1: 希望不要带有遗憾，
2: 不要有遗憾、
1: 也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2: 是、
1: 感谢检验师，他真正是用心在做这项的研究哦。
2: 谢，
1: 感谢。了咪，听一首歌，搁回来这部现场。以上是咱的这个健康常识的时间，搁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感谢所有大哥大姐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吼，
1: 是
0: 就刚才我们的检验室有说到，不要因为小块的事造成整家伙啊一世人的遗憾，
1: 是
0: 吼啊，检验室是像说有多几款的有什么前兆，咱特别来注意。
1: 好、
0: 嗯，那、嗯、有这款的前兆，咱得爱紧来补充。
1: 是，其实吼、哦，我讲吼，咱这个心肌梗塞的这个十三大前兆吼，
0: 是，
1: 就是第一项的胸口不是，你胸腔的爸爸啊喘气较袂顺，
0: 是，
1: 哦，包括着倒手柄的肩胛头的酸痛，
0: 是，
1: 哦，啊，加着这个左下巴。好、哦，把诶，这个转移疼痛
0: 是，
1: 哦，你着嘴倒手边嘴皮下海会疼，
0: 嘴皮下海嘴齿会疼，细伊啦，
1: 哦、你着爱细伊，啊，过来，你咧喘气吼、哦，呼吸很急促，
0: 嗯，
1: 哦，你咧喘气的速度慢啊紧，啊慢啊慢，
0: 嘿，
1: 哦，啊无缘无故变唱歌，
0: 嘿，
1: 无缘无故暗时咧困，耳康会叽叽叫，
0: 耳康叽叽叫，
1: 包括你突然间诶，这个啊，这个冰雹，
0: 嘿，
1: 哦，啊会口呼啊，
0: 是，
1: 啊会足够一切声。
0: 口呼啊，要吐一车声，
1: 是包括着头晕目暗，
0: 嗯，
1: 包括着哎、欸、奇怪，那弄个恰恰有这个便便会痛，
0: 便便会痛，
1: 啊，甲双脚灌水，
0: 是
1: 包括着你家己咧喘气，会去听着家己的这个心脏咧跳的声音，
0: 听着心脏的声、哦
1: 嗯，这拢总是心肌梗塞的十三大前兆，哈、
0: 哦，心肌梗塞不是跟他再见娘，
1: 不是再见娘，
0: 有诶中风，是哇，迄个艰苦啊。
1: 包括高血压的患者，你嘛爱非常的注意，
0: 是
1: 因为你高血压的患者，算讲血液的压力过多，
0: 是，
1: 这足容易引起着咱的血液逆流啦。
0: 血液逆流，
1: 等于讲就是血液伫这个心脏，诶，这个心脏膜啊。

0: 我们万道的新老病院是已经不好
1: 了，很多急性心肌梗塞就是头前这款的这个前兆，
0: 前兆前兆，
1: 所以我们自己有 这款的反应的，在我们身体发生的时候，第一看医生，第二就是要补充到需要的营养分，
0: 营养的营养
1: 素，我们加开车该加油爱加油，对不吼？
0: 该充电
1: 该充电爱充电，啊，像这该那充电，咱得爱来个充电。电池你无充电。

0: AM 一零七一，
1: 后一秒钟呢？
2: 无唔对，
1: 有可能发生伫后一分钟呢？
2: 无唔对，
1: 如果你那是其中一个，
2: 嗯，
1: 啊，咱的今日是谁？包括着咱的啊，这个亲情好朋友拢无消息，其实你嘛袂爱安呢。
2: 哦，所以
1: 检验书，好、哦，我感同身受。
2: 好、嗯哦、
1: 啊，咱已经研发出最新的，诶，这个左旋式的配方，
2: 会当停留起来
1: 七十二点钟诶、嗯，绝对唔是市面上迄款右旋式，较停留两点钟诶，俩。
2: 随加随出诶款诶。
1: 吼、哦嗯，啊，所以讲一定爱把握机会，
2: 把握机会、哦。
1: 啊，即目前拢做自费。
2: 全部拢做自费。
1: 即、哦、目前咱诶心脏科门诊就对啦吼。
2: 是。
1: 咱拢是做自费，
2: 包括诶医生家己咧食保养嘛，是做自费吗？
1: 是，拢自费，拢自费。
2: 啊，自费是
1: 啊，咱自费吼，就是三啊，即讲即个一盒吼、
2: 嗯，
1: 是六十粒装啦。
2: 是，
1: 吼、哦，咱是介绍绝对不离价，就是三千块，
2: 不离价，
1: 三千块、哦。你若若感觉突然间安尼会断会涩，啊，背关落架安尼袂轻松，
2: 是是是，
1: 啊，都安尼常常有感觉讲像检视咧讲的，
2: 还
1: 是讲你本身惊后一秒钟、后一分钟发生着这个碰破啊叫电去的，
2: 是，
1: 我拜托你早时起床三粒啦。
2: 再是起床三粒，
1: 伊会当维持二十啊，是讲七十二点钟，七十二点钟，而且个功效啦。
2: 嗯、哇，
1: 哦，安尼，
2: 哎，把握这边机会啊，无法度讲价，
1: 无法度讲价，绝对无法度讲价。但是开始，
2: 嘿，
1: 点数今仔日做严肃的心情哈、
2: 哦，你这条严肃，
1: 我讲吼、哦，这支产品百分之百有效，
2: 嘿，
1: 不止价一盒就是三千块，但是阮皇家制药集团有这个信心啦哈、哦，今仔日特别开放。十位就好，
2: 嘿，
1: 检验师个人，
2: 嘿，
1: 我送一盒给你试用。
2: 所以买一盒送一盒，
1: 买一盒三千块，
2: 嘿，
1: 检验师搁送一盒。啊，你检验师送你的这盒，你若吃完拢无感觉啦，
2: 嘿，
1: 卖搁吃，
2: 嘿，
1: 安尼有干脆无？
2: 干脆
1: 是刚好你刚好听众朋友坚持。就是产品一定有效的。
2: 阮检验师真少这么严肃，
1: 这讲些，这未使讲生笑呢，这未使讲生笑哈。所以讲啊，有要爱爱把握前十位。
2: 所以你哈十位呢？
1: 前十位呢？
2: 我想讲你
1: 绝对袂当搁较低，哈。
2: 买一，所以今麦就是，咱若买一盒，检验师送一盒，干那十位呢？
1: 十位呢？
2: 好、哦，
1: 是
2: 检验师真正是真有信心的哦，因为伊家己毛在吃，
1: 因为有效无效，伫一盒以内都知影，
2: 都知影，
1: 都了解啊，安尼啦，
2: 吼，有信心的啦，
1: 是
2: 而且这项产品伫各大的这个医生自用会的这个用药内底吼，
1: 是，
2: 会足侪人去买呢，
1: 是啊，
2: 而且非常的高，即卖
1: 伫咱医疗院所的回流率有够悬。嗯
2: 真管哦，
1: 真管，
2: 无一定有回哦，
1: 啊、
2: 哦，因为咱病体有时也得无回
1: 啊，
2: 心脏
1: 特别啦，哈、嗯，
2: 是，我这个心脏毛病人非常的多，
1: 是，
2: 咱来看医生嘛，爱注重着家己的保养，
1: 对，
2: 哦，
1: 是，
2: 感谢简燕子，
1: 谢谢，
2: 包哦，十个年哦，
1: 整十位年哈，
2: 哦，买一盒送一盒，感谢。
3: 来哦，即马检验师去阮的贵宾室来休困啦吼，阮头家有给我一个小块的权利，会当来犹太，同款是一盒是三千块，无得讲价，整十个检验师讲买一盒送一盒，等于是两盒三千块。等下三千块，咱个一看四千的吼，大家拢要买大组四千的，有人就先打电话来问啊，开始啊四千的你要安那买？拄只问阮头家啊吼，四千块五盒。安尼好无？三千块两盒，等于加一千块，佮加三盒，四千块五盒，绝对有信心的产品，绝对有信心的产品。这个啊，咱内底有重要的。

这个氨基酸补充，也够有这个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就是咱所讲的救心，救心就是形容那拄着什么代志，哎，感觉嘴下开，感觉嘴齿下开，迄粒救心嘛，你知无？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60粒针一盒3000块，今仔日整10个，买一盒送一盒，过来哦，10个尔吼，同款10个尔吼，佮加1000块，等于是4000块。五盒，予你提上去，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一盒，也那4000块嘞，五盒，两盒3000，4000，五盒，家己选择，家己选择，一天同款食一遍就会当啊。唯一一个体会当停留伫个体内，保护咱72点钟的救心宝，控诉救25123459，救心宝两盒。3000块，五盒4000块，精选只有10个机会尔，只有10个机会尔。控诉九25123459。

无唔对吼，咱迄个碰扑啊咧跳，就是爱像安尼，叭叭叭叭，强佮有力，安尼才是对的。啊无，你若拍出去的火，你嘛爱佮拍转来才会使啊。你火若拍袂转来，即、這个酸都伫你个规身躯，你规身躯又佮酸又佮痛，而且尤其即个阿妈关节安安硬僵硬僵。你来去看心脏科的医师，伊就甲你讲，你这个心脏有问题哦，爱顾哦，爱食药啊哦。有诶，甚至就直接甲你讲啊，你这爱装经啊啦吼，爱装经啊。所以你爱特别说，伊经啊，毋是讲你要装几支就装几支呢？讲啊，你爱装经啊，敢装一支就好啊，毋是爱拢入去才会知影。一支经啊，80000块吼，搁而且有诶，搁还搁换呢吼。爱个换，所以请你伫个这个好好的时阵，得爱来甲家己顾好。好好的时阵，来家己顾好。尤其吼，你若定来讲啊，感觉心肝头、心肝头闷闷、杂杂、喘气喘袂过，定定个会发烧，找无原因的定定发烧，过来哦吼，老欠肝，定定嘛咧老欠肝，也个有头晕目暗的，徛起来坐咧，头拢戆去啊，过来。乌白跳的这，人一直安尼恰恰恰恰恰，你唔是，你安尼蹦蹦蹦蹦恰恰恰恰恰恰，乌白跳的这款的吼，袂动哦吼，佮来上重要的，感觉会痛，你胸，你这心脏吼，这个心肝头会擦，会胃会痛，你一定爱去看医生啊。常常感觉足忝的，足忝的，我都无咧做啥，啊，我都足忝的。是啊，咱安尼有问题啊啦吼，有问题啊，脚定定会水肿的。你看恁隔壁就好啊，有花人真济脚拢是灌水的，而且佫乌乌，是啊，乌乌花拍袂转来嘛，拍袂过嘛，所以你的脚会愈来愈乌，愈来愈肿。你爱说伊以上开始讲的这几项，拢是你的心脏要有毛病啊。哦，拢是你的心脏要有毛病啊，一定爱去看医生，一定爱去看医生。那会使，那会使，尽量去补充，去补充该需要的营养，互伊食。哦，该补充伊需要的营养，互伊吸收。伊则袂汹汹来甲你罢工，伊则袂汹汹来出现什么毛病互你。你若讲啊，一时啊就再见，这个还好呢。有个人常常是一骹一手，一无。植物人上侪，真正为了这款病症的是植物人上侪啦，袂阁切起来迄款的上侪，所以请你爱把握机会，尤其心脏定定咧胃定定咧痛的吼，感觉足忝的，全身酸痛的，大酸痛拢大甲无效的，这毛病就伫咧遮吼，救心宝绝对会当救着你，救心宝绝对会当救着你，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一盒3000块，今仔日前十组犹太，前十组犹太买一盒送一盒，等于是3盒3000，4000块的嘛，同款十组尔，因为数量无济吼，这数量无济，伫个病院医生只要一提出来，人拢一遍吼买6盒，就是买一个疗程转去啦，有时啊半年的疗程拢买转去啦。惊惊啥？熊熊停起来，也是熊熊困去，袂记你起来，真正是惊呢。阮的数量嘛无济，请你爱把握，十组拢十组尔，一盒3000块。今仔日前十个买一盒送一盒，两盒3000块，佮开放十个尔吼，因为数量无济吼，开放十个，加1000块，佮加几盒，加3盒，3000块，两盒4000块，五盒10个名额尔。十个名额尔，真正在第医生遐咧卖吼，医生讲这是自费用药，你会当来补充你家己，会搁较好，对你的状况的改善会搁较好。医生拢会讲推荐你要买无，真侪人拢是半年份的买回去，惊熊熊停去，熊熊袂醒起来，熊熊什么的吼，所以因拢是等咧半年半年买回去的，数量真正无济，数量真正无济。第一家开始阁用4000块五盒要计少呢，我甲你讲，这甲成本已经强要差不多啊，这甲成本一定强要差不多啊。尤其阮内底唔是讲干那有一氧化氮尔吼，
阁有真侪会当调节咱身体机能真好的这个配方碟内底，真正是黄金比例、黄金配方。我的检验师真正伊食这年来，少年足侪呢。其实已经半年的少年有够侪啊，而且体力又阁变真好。伊的妈妈家己嘛是咧使用，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那毋是伊妈妈家己使用，该娱乐，伊嘛袂讲伊要前十名，伊要加上一盒，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一盒三千块，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要来加一千块，四千块五盒，四千块五盒，一定爱把握机会啊！吼，无就是无啊！吼，无啊就是无啊！哦。这首歌害我心肝丢三个，唔呐丢三个呢。咱来正常来运作，

敢有人陪伴你？即卖你，无人陪伴的时阵，你更加得注意到你的胖脯啊，要维持着正常的运作，你知影无？尤其吼，你家己一个大，也阁有长期拢咧食这个慢性病药啊。什么是慢性病药啊？糖分的药啊，高血压的药啊，这拢是慢性病药啊。这款慢性病药啊，你食侪了后吼，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大家拢知影，尤其是高血压的，绝对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高血压、心肌梗塞的人上侪啊啦，心肌梗塞常常中风的人，这是上侪啊。80%的人拢有这款的状况会来发生，所以咱的先啊开始要强调，阮的是左旋精氨酸，因为伊会当伫体内保护你72点钟，别人只有2点钟，爱照三顿食，有诶甚至爱去暗时搁爱食，困前搁爱食，惊讲困困的怎会袂起来？咱唔免，咱食一遍伫体内。一旦有72点钟的停留率、哦、所以咱的左旋料无同款，成本无同款，安全、成分、效果全部拢提高啊！我拄只强调着哦，咱若咧食这高血压的药啊，拢会食这个血管扩张剂。血管扩张剂食完，伊哩影响你的心血管，常常甲你健康大，会健歹去未？过来，咱若糖分的人上惊啥？糖分会留在咱的血管内底，糖分的留在血管内底，你有可能你的血管壁会塌去，甚至血管壁会切去。咱这个左旋精氨酸内底有一个上重要的成分，咱的救心宝内底上重要的成分左旋精氨酸，伊得会当甲咱这个水管内底、水管内底。遐垃圾、遐糖分，也阁有你水管强要切去、强要拔去的遐，做一个修复，做一个修复，这才是真正重要，予咱会当安心出门、安心困去，隔天会知啊，阁会当真欢喜爬起来，这才是上重要的吼。所以咱厝内底也是讲家己有咧食这个慢性病药啊，你一定爱补充，一定爱补充咱的。救心宝，绝对爱补充救心宝，要无食久，真正食会停气呢，食会停气呢，会袂醒起来呢。若讲袂醒起来，搁咧喘气，迄款的才是上艰苦的，你讲是毋是？所以咱若有这个四肢无力，定定拢有这个呛干，这个老呛干的人，也搁有吼，会吐，会想要吐的这，搁来，你的肚边，你的肚边这边，定定拢会疼，这款的。过来，下骹身还是手，定定会挂水的，这嘛是高危险群，这拢是高危险群啦吼。上重要，上重要，我阁要讲转来，就是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高血糖、高血压这款的药啊，你若食久啊，绝对会去伤到。你若伤到，爱紧甲伊清出来，咱的左旋一氧化碳都有这款的效果，甲你这个水管内底，会听好，水管内底。该清的，给你清清出来，卖糖分留咧真济所在，糖分啊留真济所在，你遐得真紧会歹去，歹去是无得救，嘛有钱嘛无法度换的吼、哦。所以这个救心宝，呐讲救咱哦，心肝宝贝以外，也阁有要救你的全身躯，阁要救你的嘴功，把握这边的机会，开始嘛是真语重心长，因为这项产品。真正推荐你一定爱炸顿去，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唔免像别人爱食咧三顿、食咧四顿，唔免一天食一遍，一遍只要食两粒，因为咱的成分有够，会当保护咱72点钟，保护咱72点钟。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吼，有真济，你的嘴孔啊，佮有你的这个糖分拢会乌白走啊，咱食这会当减轻，会当减轻。糖分乌白走，吼、哦，留伫个水管内底，也是讲留咧倒位引起着并发症。像讲你个白内障，就是你个糖分留伫你个水管内底所引起个，留伫你个这个目睭水管内底所引起个这个白内障，这就是糖分乌白走的效果。吼、哦，咱这个左旋精氨酸一当一当72点钟，甲你做一个保护。72点钟，一天只要食2粒。哦，咱咧食慢性病药啊，无冲突，拢无冲突，而且阁会当保护咱长期食慢性病药啊，
对咱身体的伤害。救心宝吼，咱来听听心，这个心肝头啊，哦，会扎会疼的，正手柄会疼的，甚至下海会疼，喙齿一直疼，检查袂出的吼，常常呛干，常常要吐，常常扁白，常常头晕，听到家己的心跳声，过来脚酸手软，足无力的，这拢是面常常会红的，吼，耳仔有凹损的，这拢是。高危险群，请你一定爱用救心宝来补充着你家己，请你一定爱甲救心宝扎登去。72点钟保护咱的安全，尤其你扎登去，你的翁、你的某做伙食，唔好倒落了后，一个困去，一个会使也起来，一个煞无起来，也是讲做啥物代志，常常就倒落去啊。这款的危险，咱拢莫来发生。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3000块，两盒4000块，五盒。买大组的，规家伙啊，拢会当顾着，互你免烦恼。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每天到暗暝，相信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专人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是，来，今这首歌什么人所唱的呢？刺心的听，因为我们这个六家的朋友吼，听众朋友来买提家啦吼，伊有买六斤，吼、哦、买六斤，啊，所以我加减啊，甲服务我去动着时间，我会甲咱好朋友声明一下吼，伫咱。电声电台、爱乡电台，甲咱好朋友声明一下，咱这个所处第一代天父真和宫，六月初七，六月初七吼，我迄天是不是报交官方咧？又讲阮当林秀吉写唔对，写王秀吉，结果我今仔日有甲查这个歌星，真正有王秀吉这个歌星哦，是阮家己唔知影哦，啊讲误打去，所以我爱声明，真正有王秀吉这个歌星。啊，拄啊，迄首歌就是王秀吉所唱的，哦，拄啊，迄首歌刺心的听，就是王秀吉所唱的。啊，咱啊，电声电台加爱乡电台伫中昼十二点到一点东部连线 FM 90.7爱乡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 AM 1071，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头一点钟东部连线，拜一到拜六。咱的爱乡电台、电声电台，除了拜六、拜到拜六有时间，礼拜同款无休困。礼拜透早，明仔载就礼拜母亲节嘛吼，所以母亲节吼，直接先甲咱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天天拢快乐。明仔载母亲节同款，咱的节目照常进行。伫明仔载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够四点钟的节目，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这个时间十二点过六分吼，咱啊王秀吉吼，王秀吉唱的歌嘛未少首啦吼，未少首啊，咱来听一首《过路的人》吼，《过路的人》我那林秀吉所唱的，到底这首歌好听歹听无？我唔知啦吼，我唔知来听王秀吉所唱的。啊，当然咱的商品伫咱。国际顶有房拢有哦，咱上迄多的产品，上海上恭喜的喜，红豆绿豆的豆，上迄多诶药品公司，伫国际顶有房拢有咱的十二大产品：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氧素、健中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也够咱的 K 歌私密洁净露如意 ，K 歌加私密。K 歌也阁有吼 ，K 歌因为150亩尔，边边遐量 K 歌会当入较济，所以 K 歌也阁有啊。私密洁净露甲如意公司拢无啊哦，真拄好吼，这两支产品拢400亩诶，差无几工吼，咱差无几工，两种产品拢无啊。指定药房若买有诶，你着去买，无买无你北京买，啊若阁无就是无啊。哦，甲咱讲歹势哈。啊，咱下头有一首歌吼，这个去到咱中洲寮哦，中洲寮龙金药房安和路五段98号，这个太太去到遐买咱的洗身躯的私密洁净露，要听黄昏岭哦，要听黄昏岭。咱林秀吉的，迄、那个王秀吉的歌吼，拄啊有听咯啦吼，听得了啊，无就卖播啊吼。咱因为爱用电台一点钟尔。黄昏岭，我、哦、来先播这首《黄昏岭》，予咱啊这位太太听啦吼、哦。你无爱讲你什么人，干那讲中洲了一个欧巴桑，欧巴桑就是太太，啊那欧里桑就是先生啦吼。黄昏岭，来昏岭，黄昏岭。等一下哈，我现拍现拍现出来，黄昏岭。啊，你无讲啥物人要唱的，应该拢听老歌啦吼，应该拢听老歌，应该是记录下。哦，有的好朋友拢爱听老歌，黄昏岭老歌就是记录下吼、哦。我找一个记录下，应该是这无唔对。啊，那无是黄昏岭应该是记录下较有唱吧。讲安尼要找一个黄昏岭临时找嘛，歹找呢吼。啊，等一下，等一下，搁叫我走起。来，咱听一个音乐好啊，我听一个音乐，我来找。

分段拍领了吼，领了拍出来就较好吹啦。记录下唱的无唔对，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咱就以太太去搞咱龙金药房的总店买咱的私密洁净露，都、就是洗身躯、洗面、洗头的哦，规身躯拢会当洗的一罐。要听的歌曲，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咱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吼，因为咱六家的朋友来咧提价啦吼，啊提价，所以较无闲。来，甲咱报股市吼，股市啊涨收盘，上市的收伫41603.94，这是加权指数，落329.84，成交量12474亿，过6600。上季的落6.97。加权指数409.44，成交量3820亿，过600。电子业落，金融业起，普通油价保持现状啦吼。九二的保持32.4，九五的33.9，九八的35.9，差油31块，无起无落。爱明仔暗，即马爱礼拜过拢较会准。啊，咱黄金涨的盘。黄金哦，吼涨的盘，涨的盘是落80，啊，今仔日有开盘咯，吼11点过有开盘，今仔日黄金阁有开盘哦，今仔日一钱黄金落30块，一钱黄金落30块了后，18450块，买卖17450块，白金保持8200的平盘，买卖6800，另外。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针对新北市宜兰发布着大雨特报。今仔日沿方面的东半部、北部地区、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性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今仔日温度这方面，北部宜兰、花莲有淡薄啊较冷。高温12度到25度，中部、台东高温27度到29度，南部高温30度到34度。咱南部真正大热天啊啦，南来北往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啊，透早透暗，中部以北宜兰低温20度到22度，南部花东低温23度到24度。另外，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南势、澎湖、马祖局部性的地区，平均风级6级以上，甚至阵风8级以上，要多加注意。啊，轻度风台哈格比，透早2点中心位置伫越南偏东南风229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往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距离台湾哦，真遥远啦，对天气并无影响。空气品质依然花东良好的等级，台中甘麻色的等级，剩的拢普通级。未来天气的方面，伫明仔载礼拜透早，北部依然花东的天气同款作冷，日时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雨。东半部地区，并且有局部性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大台北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多云到好天。午后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后礼拜拜一拜二，环境转为东南风，沿方面的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午后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后礼拜拜三、拜四、拜五，环境水气增加，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午后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啊，来到后礼拜拜六，个礼拜个拜一吼、哦，其实吼、哦，即几工拢天气也个会变化吼、哦。咱讲到遮，来今个时间12点过20分，元丰俱乐部伫咱啊爱乡电台 FM90.7，12点到1点，电声电台 FM1071，中昼12点到2点，头一点钟同步连线。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官方甲阿秀甲咱服务的官方俱乐部，啊，咱啊，趁钱会记的吼，我会知啊，胜利擂台袂记的吼，啊，
咱的公断日伫明仔暗，母亲节迄天明仔暗七点半，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保生大帝做主神。哦，咱这是大庙哦，吼、哦，这毋是私家不落大庙。啊，咱这法师伊有那做义务的，要做功德的，所以恁无咧甲咱收红包。啊，这已经真久啊，吼、哦，这个月安排伫五月初十，就是明仔暗，农历三月二四，就是明仔暗七点半开始收件，收件了后问事。啊，问事的人一定爱先报名，无报名袂使刷单哦。一定要有报名名单底下开当门书，因为人太多，人太多，你若带凶凶带人来刷单，会去影响到咱法师伊要休困的时间、哦、所以讲有报名，伊才会当讲啊限制迄个量啦。啊，无你报一个人，啊凶凶甲带四五个人来，迄嘛影响到后壁的人报名的人伊的权益。啊，我有报名，啊，结果迄个报名向向带四五个人来，啊，我后壁，我得阁退去四五个人后壁，嘛是保障迄个报名的人的权益啦，哦，权益，所以一定要有报名，才有尊崇。要报名，卡去保安宫，咱啊，这个庙保拢有咧甲咱服务，二四六八二四六，那无人接。加卡几届啊，因为有当时啊，徛乌多拜啊啦，咱有个另外保安宫的一间分出去的小庙，哦，伊拢爱去啊点香，啊，就骑卡达车骑乌多拜啊。所以你二四六八二四六有当啊卡无人接，你爱搁加卡几届啊？咱若要出去，拢有转接出去，但是徛乌多拜有当啊无听到啊，老大，我那老大人啊呢，但是伊身体足健康哦，诶，保生大帝拢甲保庇啊足健康。啊，交阿寿同款啊！我目一个零七十岁啊，嘛是有诶讲老大人啊，但是保持健康，你就是像少年人安尼吼有气力。咱诶二四六八二四六报名，伫咱保安宫诶电话，即支电话嘛是咱家诶保安宫建议诶去选诶号码，即爱开钱选号码诶呢，二四六八，搁二四六。拢相合的，二四六八二四六，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甲咱报告到这，过来听一首《男人的坚持》，哦，这是蔡小虎所唱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这是蔡小虎所唱的男人的坚持啊，哈。来讲到这件新闻吼，来给咱报社会新闻。这是台南市北河区172线关阿岭公路虎山路段，伫站下埔发生死亡车祸。北河区的清洁队的清洁车收运粪扫的时阵，54岁姓罗的妇人人伫路边等清洁车，准备要拼落拼粪扫，无想到讲起有一台轿车无预警，为后壁怎甲弄落？啊！这个轿车结果弄到外侧的车道的清洁车，啊！这个姓罗的妇人人，佮弄一个怎飞去？当场无性命现象啊！上病院了后，重伤不治啊！啊，姓罗的妇人人的翁婿吼，非常的悲伤，向警方讲，因某也无违规啦，伫路边要倒一个粪扫，就叫弄弄死，一定要对肇事的人吼追究到这个责任嘛！啊！北河警分局交通事故处理小组对肇事的这个67岁啊，67岁加我一岁，减我一岁的啦，吼，减我一岁。姓丁这个查甫人进行测试，无发现讲饮酒呢，啊嘛无食毒呢。啊，这个姓丁查甫人讲，伊是一时恍惚，咱人吼有当啊头壳一瞬间哦，趴平，一瞬间怎啊敢空白哦。真正吃济回安尼哦，少年有也嘛会咧个。啊，伫172线未来七车道一路往外偏移，看到头前外侧个车道有清洁车，结果往正边个路间去弄到即个妇人人啊。啊，所以讲确实车祸原因还阁等待厘清。专案今仔日以过失致死罪移送到检方侦办。其实粪扫车吼，像阮遮咧拼粪扫，阮遮个住户啦吼，阮遮个住户拢徛伫阮个顶啊卡等。啊，粪扫车呐为迄个大妈家外侧来，阮嘛拢为顶啊卡内侧这边吼，较细位粪扫车后壁拼粪扫，除了讲歹运人后壁都要甲你弄落。啊，若无阮拢袂走出去外口啦，阮拢伫顶啊卡。啊，伊若来，阮嘛为顶啊卡行。较行过人行道，啊，较粪扫车安尼等尔，阮拢位内底，阮绝对袂走位外口啦。所以恁咧等粪扫吼，咱是都一定爱。

0: 2017年，
1: 有女大学生坠楼，学校接到报案，接到通报了后，通知救护车嘛紧急抢救，但是同款不治死亡啦。啊，学校这边紧急联系住伫外县市厝内底人到病院，家属提到讲，伊这个囡仔普通时也无异常啊，嘛无法度相信讲会发生这种危险的代志。警方已经调阅到台积馆国楼站相关的监视器画面，要厘清到底伊是自杀，还是有去用解杀。啊，警方，这个检方，不是检方啦，学校这边啦，吼，学校这边，讲女大学生现场有留有手机啊，甲包包啦。这个女大学生伫要跳落来迄个所在，留有手机啊，甲包包已经交予警方处理。学校嘛启动着全校心理关怀的机制，并且伫早暗发信函予学生啊。因为这个时阵拄啊，学校期中这个期中考啦，都、就是咧考试啊，足无用的阶段。学校嘛特别重视学生啊的心理辅导机制，并且发予全校学生啊一张批。这个批的当中提到讲，校园今仔日发生予人唔甘的代志，啊，学务处目前已经积极协助家属处理的相关事宜的事宜啊。啊，恳请到这个学生啊，大家避免过度乌白药，啊是乌白团，啊是哦散布着无经过证实的资讯，和彼此有适当的空间。啊，这个学生啊，手机啊、包包拢放伫伊跳落来迄个所在，啊是毋是有人为的？哦，啊是伊想袂开，啊到底安怎想袂开嘛毋知，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这首歌这是唐飞所唱的歌曲《黄昏桥》，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这首歌哈，因为母亲节，明仔载母亲节啊，等下我播一首妈妈的歌，都是蒋雅文所写的《妈妈，我想你》。啊，蒋雅文毛唱《妈妈，请保重》啦哈。等下啊，请妈妈请保重，敢那较侪人唱。啊，妈妈，我想你，敢那蒋雅文有唱。哦，啊，母亲节哈、啊，我播一个母亲的歌。咱今仔日吼，咱电声电台吼，电声电台一点到两点吼，我会播迄个重播带，哦，甲恁讲报告一下吼，我会播重播带啊，甲恁讲歹势，因为我要赶去阳埕，阳埕迄个音乐中心啊，去到遐要点半钟，啊，四点就开始啊，吼啊，点半钟，啊，我搁惊母亲节路人会塞车，搁拄着假日路人会塞车。啊，搁找车位，所以爱提早出门吼，爱、哦、提早出门。所以今仔日一点到两点吼、哦，我都报迄个重播带吼，无、哦、做现场，甲恁报告一下。啊，你若咧听歌讲，啊，这我当时敢那听过，袂要紧啦吼。啊，有当时啊，你去讲多无听到吼，都去讲多无听到，哎、哦欸，听歌歌嘛袂歹，啊，听歌阿秀吼，哎、哦，讲、欸、一寡。啊，咱即个亲身的经历啦，吼，啊，包括啊，咱是安怎啊，从咱时代甲阮收听，哦，啊，安怎去？因为我咧讲的拢是我亲身的经历，啊，当时讲安怎无一定啦，但是这都是咧互相鼓励，就是讲咱人吼，啊，加，人讲较正派咧，吼、哦，较正派咧，你才有机会，哦，较正派咧，啊，安怎欠钱都袂去。都袂去咁拖累着，一定爱行。啊，人钱物件钱寄伫咱遮，绝对袂使咁贪去。你搁安怎艰苦都袂使咁用啦吼，袂使咁用。哦，这真正足重要。安尼这会关系到咱的福气。哦，有去有损失不去无？会去损到咱的福气无？这互相做参考。啊，咱六月初六开始，咱的真和宫哦，真和宫。啊，咱第一代天父真和宫伫咱台南市安定所处，六月初六开始咧活动啊。哦啊，咱时段因为咱一爱放电台一点钟尔，咱无法度吼啊，一直甲咱报啦。哦，无法度一直甲咱报。六月初六到六月十三，哦，到六月十三拢有活动。啊，咱好朋友吼，你呐？其实你每天去那拜拜，有的运比较歹的，运比较歹，尤其所处第一代天父，那是五父千岁哦，那庙很大间，而且很旺，每天的平安宴，都有够多人，办有够多桌的啦，真的可以说，这个五父千岁，所处第一代天父，五父千岁有那足灵感，才会当那么多信徒，咱的每一天的活动，都爱去啊，行行打打的，对你的运气，有个人去卡着啥，你卡接入你庙里嘛袂歹，尤其伊的生日咯，吼、哦，伊的生日。来，甲咱报告到遮，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咱广告一个吼，广告一个。啊，咱的咖啡吼，咧啉健康的，吼、哦，啉内底的绿盐酸、多酚化合物啦。天然的脂肪啦、啊，碳水化合物啦、啊，葫芦巴碱啦、啊，哦，啊，不过有氨基酸、酸类，哦，各几啊种，拢是天然的。啊，咱是多，即个成分有当时啊，你伫迄个化学的嘛看会到哦。哦，一寡物件需要放遐个化学的，啊，迄拢较俗，天然的拢较贵，啊，化学的拢较俗，啊，遐个化学的。无食嘛未使啊！我嘛拢有咧食，我过去嘛有咧食啊，我嘛食真济啊！哦，你像迄个罗斯布塔，哦，罗布斯塔啦，吼、哦，罗布斯塔的咖啡，我过去嘛啉真济。但是自从我得咖啡了后，我就啉阮即种阿拉比卡的咖啡啊。咱是多好朋友，会当将即天然的营养素，伫咱体内残留，拢代谢未出去遐个。化学的，抗固买做病啊！咱甲平衡哦，甲平衡掉哦，会当甲平衡天然的，你加啉寡，到尾啊，遐个化学的自然的平衡掉，安尼你身体才会当维持迄个健康。啊，无有的时都讲啊，我当时还阁好好，
你骨灰深累积起来，有一天累积到迄个坎站，你形容人的艰苦，迄种病拢是安尼来。所以要互咱啊，这个身体健康，咱的体内的各种器官，你都是拢爱卖去甲伤害。啊，化学固伊会伤害着嘛？所以咱爱啉一寡这个天然的，哦，咱的咖啡都是咧啉一寡咱天然的营养素。但是爱这种阿拉比卡的，啊，而且阿拉比卡是阿拉比卡全世界人东多占七成的阿拉比卡，你嘛爱看产地哦。产地咱拢是伫咱这个种咖啡豆啊，伊的地理位置特别。优质的，包括海拔特别有高的，诶，肯亚、伊索皮亚、哥伦比亚、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啊，即马阁有巴西，哦，阮有进两批巴西礼拜啊，啊，咱即个豆啊，咱拢轮流，哦，轮流伫啊啊咧烘，因为先礼拜爱先烘先卖，咱拢为着要保持迄个品质。所以生理嘛爱生烘，有诶讲啊，要巴西当时买着，生理嘛爱生烘，啊豆豆啊，就是迄个保持迄个优质。啊，咱诶烘咖啡豆啊诶机械，拢是世界咧比赛咧用诶专业诶咖啡豆啊诶烘咖啡豆啊诶机械，迄一台原价拢160几万诶呢。哦，啊包括咱诶青豆啊。拢是爱进口，爱有青豆爱进口哦。含要看这个青豆啊，这我那爱有证书、有证照的老师，拢伫遮咧甲咱管理哦。啊，咱佫爱有迄个设备，两边爱用两台冷气伫遐交互，来保持遮豆啊温度，爱适当的温度才保持得掉。所以咱的咖啡唔是咧卖心酸，是咧卖健康。咱是大，即马老大人袂晓泡，拢甲你设计着迄个浸泡式的，像迄茶包安尼一条丝啊，乌白浸乌白泡，啊温度你几度拢无要紧，浸浸的袂记个提起来嘛无要紧，足好啉的。即个浸泡式的，啊咱是大，你要搁甲花枪嘛会使，哦花枪就是冬夏爱花枪哦，你袂使甲空单遐冰嘞，想要枪甲搁摕出来枪。冬天要回冲就要回冲，啊，有的说，啊，我若喝不完的，喝不完把冰的冰箱，明天再再拿出来，啊，你也可以冲冲的放在冰的冰箱，明天再当作凉的来喝，也可以啦。以上算广告，不详细，不了解，电话给敲过来，要订港的，订港咱的咖啡，不管豆啊啦，耳挂式的啦，还是说浸泡式的，甚至你买豆啊，要加粉，要叫阮甲你加麦当，恁家有加豆仔机，要甲你看阮的豆仔品质，看人讲的无加，你家己有加豆仔机的人，会当看到阮豆仔的品质啦。阮拢唔惊考验啦。啊，你若要买滤杯、滤纸，阮遮嘛有，耐温度103度的滤杯，日本进口的，卡150块尔，甲你摕一个150块，你卖甲削掉，伊拢袂歹。例子100张，卡一个101块尔，哦，拢甲你照成本来提。有滴听众买药啊，想说加一包例子，我含10块的成本都无甲提，甲摕100块，等于了钱来卖。但是不要紧，因为你买产品想说加，产品有赚来补你迄个10块，所以讲无人咧做了钱的生意。啊，一包真正了钱，但是为什么我会当了10块互你无要紧？咱本地爱卖105块的呢，我会当了10块，互你不要紧，是因为你有甲买产品，想煞加嘞。人讲卖货算本啦，会当牺牲，迄嘛是对恁的一种回馈，答谢恁的一种方式，答谢恁的照顾。咱的药品专线要定讲的，2472929，2472929。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个，敲来问。啊，咱咖啡无伫指定药房哦，一定爱敲来公司定讲。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听一首《妈妈我想你》哦，祝咱好朋友母亲节快乐。啊，阮妈妈无伫个啊，
我就适合听妈妈，我想你。啊，等下我再去报一首妈妈的歌吼、哦，请妈妈，请你也保重。啊，我就报别人唱的，来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回来咱这部现场，过来给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啦吼，这件，这件我下载也有报啦吼，下载也有报，啊，我简单讲一下。讲实在啦，拄到这个时代人吼，你拢无也发多啦，哎，拢人品吼有问题啊，啊，就是人品有问题吼，啊，咱时代。这个、好歹离婚，开始拄到这啊，一个做新妇的，因翁去用关，啊，因为佮两个细汉囝，啊，经济都出问题嘛，要佮照顾两个囝，尾啊无法度，都爱去外口打官这边，经济来源才有够啊，结果去学打官吼，两度以经济。的权益来甲恐吓，两度来甲伊性侵害，啊，结果尾也阁有囡仔，有囡仔伊大官阁陪伊去提囡仔嘞呢。即马提囡仔了后，因大官又要阁甲性侵害，伊忍袂住，转去报案啦。结果因大官全盘否认啦，但是吼、哦，社工有来访问。尾啊，这个新妇尾啊，亡身去呢。这个新妇尾啊嘛死亡。人讲的，这种的，和大官安尼，啊个翁啊去用关，啊个照顾两个囡仔，迄当期人讲无病嘛变有病啊。这个无几岁的新妇哦，安尼不幸离开世间。啊，当然新闻无写讲伊安怎离开的啦。但是社工伫伊还未离开这段时间，拢有咧甲访问医疗记录、社工访谈相关的证书，证明讲这个大官真正有甲性侵害啊！分别两届拢判一档的徒刑，合并一档六个月。所以你看，你拄到这个时代人，你是要安怎？其实我感觉讲爱勇敢啦，伊要甲你性侵害吼，都爱发救人啊！真正爱予歹看，你免烦恼经济。经济有当下你针对社会局，甲你斗三工。哦，经和社会局甲你斗三工，啊那无你愈来愈凄惨。人讲的有当啊忍，忍来当解决代志吼，安尼就拢无问题啊。无忍，伊只有食了再滋味尔。你愈忍，啊，佮像拄仔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啦。嘛是两个厝边隔壁，迄拢同一栋大楼，啊，两个拢在遮唔讨谈，拢夹做伙，去注意到讲另外一个原来大楼内底人好欺负，就讲用油要甲灌油啦，要喂嘴甲宰油啦，叫伊身躯边身躯有钱爱摕出来，结果去互摕400块去，食了再滋味，佫针对这个，即马第二届迄个就无爱好伊啊，无爱好伊真正汽油甲泼落去，甲点落倒。甲烧烧死呢，99%呢，现死啊！啊，头一届甲恐吓400块给伊，其实都爱去报案啊。啊，无迄拢会两头青骨啦。哦，这是新闻报，大家做参考啦吼。啊，同好，咱拢平平安安，啊，咱拢会当结善缘，免去拄到迄个恶缘的人啊。哦，都是无好的人，爱结善缘。啊，咱运气若好。卡袂去拄着恶缘，运气难歹去拄着迄，你甲看，啊无你阿姨呢？来，咱新闻报告者2479299，这是咱的服务专线。任何的问题，卡这线过来询问。咱爱乡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明仔载透早礼拜8点就开始啊，到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电声电台。这首歌报偌济算偌济，58分到工商，再过进入咱第二点钟的时间，同款祝咱所有母亲，大家天天拢快乐，母亲节快乐。这首歌是亚克电所唱的《妈妈，请保重》，甲咱讲拜拜咯。

0: 暗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下课啊，也唔走哦。
9: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8: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9: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0: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恁拢唔免家己想，我就是上好的模样。讲到迄当时，我若看到查某水，目睭结微微乌白堆，现金开无够，搁开支票落去投，到时上头无钱后，支票退到归倒头。

讲到迄个阿土啊，阿土啊，就是较早阮迄只破麻的名啦。迄实在有够牛，串狗都是金丝狗。我一个月开50000块，还阁是细只的，干那会用个球架困中道，30分也到，都甲我呼出来门下口，也捌搞假搞，我予人拍到肺那流。查某实在真夭寿，我今仔日就是专工要来去复仇。

0: 客来坐，听某医生讲你是一个有钱的好人客，人若听到钱就介意，别份的阮拢无爱坐，专工要来陪你一个。
1: 陪恁娘嘞！
0: 啊，你今麦是咧讲啥物？
1: 无。
0: 安尼，咱来干一杯。人阮的名叫做钱钱，啊，你的大名嘞？
1: 我的大名叫做钱多多。
0: 哈、哦，啊，你就是钱先生啊！啊，人阮爱钱，啊，你钱多多，安尼咱两个一定会好。
1: 爱钱，你双脚徛会在，点点唔通爱，你看嘞。
0: 啊！哎呦，规排手拢全是新台币哦！
1: 这的存办庙，你开贴地，我绝对无靠边。
0: 哎呦，啊人客啊，安尼你搁内行的哦，安尼有够自由，你有钱加开，我嘛随在你来，看是要慢无、哈索，还是迄个迪斯科？也唔过吼，人开迄个布鲁斯啦，温温啊个，慢慢啊说，安尼唔才会好。
1: 嘿嘿嘿嘿，安尼也未是好。到顶来去天顶万仙桃。
0: 你唔通急哭哭，天光你是会叫哭。是讲吼，不要紧啦，有钱的客兄我会顾，我才用迄个心马龟甲你补。
1: 嘿嘿嘿嘿嘿，有够足用。
0: 钱先生，你的身体阁真勇真坚固。哎呦，啊你来无穿内裤？
1: 嘿，用嘴讲就好，手唔得唔当乌白说。
0: 这是你呢，啊那别人哦，迄只较歹咧，无自用。
1: 好，看到你伫个摸你手势，就去想到当当时，互你害甲足连回。来，我是什么人？看我详细。
0: 人客啊，啊你目镜用白的，啊嘴手也用白的哦。
1: 钱钱，不是阿土。
0: 啊，你是？
1: 我就是困中道迄个啦。
0: 啊，是你哦。
1: 阿土，你三年前的个性也无改，唔知偌济查甫人受你陷害，看到钱你就又在人爱。我今仔日唔是要来啉烧酒，是专工要来为天下的男性找你复仇。刁夫、泼妇、贱妇、乌鸦花，唔是杨丽花，唔是。母牙齿，正人言，你若生囝，你就倒头嫁。袂见笑查某，你免假哭。若爱钱，吃，规皮箱拢总摕去。
0: 啊，真实的哦，谢谢。
1: 唔免谢，这拢是拍电影伫咧用的假门票啦。
0: 啊，假门票你摕来要去死，害人咧空欢喜。
1: 知你要爱滴，做你去想欢喜，拜拜。哈哈哈。

来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入到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报价，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肌用、健壮胶囊，上一道血红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要咱的气歌啦、乳液、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药房拢有吼，你才加管好着。啊，你啊若无药房诶，啊是你无方便到药房诶，当然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卡存啊，真方便啦吼。啊，咖啡啊来公司订吼，咱诶咖啡豆啊，咱诶耳挂式诶，包括浸泡式诶咖啡，这拢是精品咖啡。哦，咱这咖啡袂苦，啊免惊讲啉咧到底袂困着啦吼，照常困哦。咱这低咖啡，因为咱这是阿拉比卡这咖啡豆啊吼。需要公司服务，拢卡咱的药品电话：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则加一个06。那咱来听一首歌，一首听完哦，听咱边你若要点歌，则卡可以的电话：2479-7878，2479-7878。外观区则加06。

爱情的骗子，我问你，来咱的口音哦，听咱朋友来点乖，这个时间电话你甲卡，2477878，2477878，我关市的加空六，啊那台南市的吼直播就可以，2477878。啊，咱若无点歌，咱就来看即个社会新闻吼。来讲有毒品甲吸毒前科的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即、這个高阳。啊，即摆已经关出来，你也无偌久哩，大了一间工厂咧做工啦吼。啊，但是因为伊甲头家讨钱讨无啊，半暝啊夜到走去头家住的所在，甲扑伤着因头家一家三个人。啊，即摆叫高阳电话咧，伊叫杀人未遂，佮判高当六个月啊。啊，高阳电话的心理是认为讲，你姓陈的查甫人都打出格，你得欠钱开。啊，你无想要用正当的谋生方式。另外，你姓陈的查甫人甲头家这对翁仔某并无收婚呐、啊，而且头家嘛无甲你薪水嘛无甲你办法啦、啊，甚至嘛同意你借机啊。结果你夜到实施着杀人未遂，强盗者犯刑，这叫做严重藐视别人的法益啊！啊，可能讲伊犯后病中多亡，推卸责任，所以伊叫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犯家当强盗未遂罪，甲强诶危害安全罪，甲杀人未遂，所以判高等六个月啊！吼，啊，当无采工单关出来呢，即摆就搁入狱啊啦！吼，啊，靠案诶，李刚德没收吼，啊，即件案件佫当上诉。啊，这个45岁姓陈的查甫人，自民国1906年开始陆续犯了着七刀毒品，才坐入去关，并且呢关出来了后，伫114年的5月出狱，佮今年才115年尔，等于旧年5月才关出来尔。啊，关出来伫大寮一间工厂，风车伫遐做10天啊。结果姓陈的查甫人伫旧年的10月27日，因为甲头家讨钱讨无。迄暗11点就拿一支美工刀，离去哩工厂，啊，看头家阿妈要困伫工厂啦，对面的房间直接刀啊杀来，向头家阿妈困就扑去呢。啊，头家因为痛精神，用手去阻挡啊。啊，伫这段期间，佮面佮叫扑着伤，佮肩胛佮兼手掌，啊，因某手掌嘛去划着伤啊。啊，因12岁后生为着要将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甲引出房间，伫办公室拿球棒讲地面啊！无离过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因此开始约因后生啊！因后生12岁了，12岁顶读国小吧，还读国中哦。一直到头家因某报警，这查甫人才赶紧对工厂逃走去啊！啊，因翁这头家重伤送病了，好甲再经过抢救，这点记得当来。啊！警方事后顺线将着这姓陈的查甫人逮捕到案。啊！地检署侦查当中，检察官心着讲：你关出来无到5个月就阁犯案，而且手段愈变愈严重，很严厉，法律观念薄弱，所以依照杀人未遂吼，甲起诉。啊嘛，并且法院将当量刑啊！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这件。这件我都在讲一件啦，我甲台调一下吼，来讲到这个出家师父啊吼，嘛是同款啦。人个出家人吼，唔是咧六根清净，何况这个已经80多岁啊，同款那个净未生落来啦吼。濒临未了啊，哦，同款咧受到爱情诈骗的这困扰哦。这是高雄凤山一个高龄82岁姓谢这出家人。啊！疫情现身伫银行，啊，开嘴就要解读吼，受险的契约要去领高达个31588元美金哦，才下台票到底100万左右啊！啊，是银行的行员看讲奇怪啊，这个出家师父啊，经营会则有啦，都领这钱是要创啊，感觉怪怪啊！啊，人就赶紧请警察来甲关心一下。结果警察一来，确认讲啊，这典型的网络爱情的诈骗嘛。啊，唔好啊，再观察本啊，未飞出去啊。啊，根本是讲面对这老和尚，因个老和尚吼，啊，伊个讲做老衲啦，吼，人出家人讲，那就讲做老衲，袂叫贫僧，唔是咧讲嘛贫僧，因个国语讲做贫僧哦。
面对警察甲行员的询问吼，伊的岁数是反反复复啊，啊表情显得真不安。起初讲伊这笔钱是个人的生活费，后来佫讲要帮小妹周转，啊伫警察步步进逼之下，伊佫讲啊，我这钱要交朋友代办签证，伊要去越南大两冬啊吼。你来想，你啊这钱要从哪里要从哪到佫别变来变去的？啊！你就是讲安尼，即惊讲未通，借口换即个换迄个安尼啊！啊，唔好讲即警察一听就知讲哦，啊，即、這个剧情比连续剧佫较精彩啊！而且你即、這个老师傅啊，你的岁数反反复复哦，啊，讲话佫安闪烁哦，闪来闪去啊！经过因警察的实务经验判断，阿伯啊，就是即、這个老和尚就去拄着明显的经典的网络爱情诈骗了。啊，尽管这老和尚讲到无话通去应，警察又阁真耐心甲开刀啊，阁记真济吼，假交友诈财案的款款讲师傅啊，这毋是缘分啊，这陷阱啊，你若阁搭落去就跌落去就跌落去安尼啦吼。师傅讲阿弥陀佛吼，我阁想看卖一下吼，无外久伊就精神啊啦。伊也知影讲，哎呦，这真正是陷阱，所以讲你话八十二岁安尼。八十二岁老和尚，照你讲，这应该修炼，应该真精纯啊！这根本要强调要升华你的境界啊！要去感官，嘛是会感官去拄着爱情哦，伊嘛拢忘记啊！哦，啊，这个老和尚才惊啊，讲家己现在变成诈骗一段间中的培养啊！这当地去佛祖圣区派人讲真嘞，无采讲你食菜食遮久，你修行是遮久啊，修到现在叫骗去。啊！不过在警察把你冻掉，啊，无一声你就去啊，讲去啊，安尼吼，啊，这算就算做闹亏的啊。啊，警方事后请一个调查，发现讲这个老和尚吼，讲过去经络讲啊相当的坎坷啊，吼，安尼莫怪啦，经络未顺啊，啊，食到香都着接顺的，伊当然就出来去啊，吼。啊，不哩其他的学科过来，敢叫冻掉，无回钱去哩啊，拢虾米叫骗去，拢叫冻掉呀。啊嘛，不明的女性背来要汇钱啊，对啊，过去人家调查个就是安尼，所以讲哦，这诈骗手法哦千变万化，尤其这个假交友啦，上该当攻破咱的心防啊，互人失去着判断力。所以讲网络的对象哦，就是讲查甫男，你来网络交女朋友，还是女性你伫网络交男朋友哦，只要讲到金钱，讲到投资，什么代办出国啦。你就是爱知讲这种骗人的，你拄着爱情的骗子啊啦吼，人遐好骗啊吼，啊那骗得落去，哎，其实出家人六斤清净，还佫无清净落来，八十二岁还佫净袂落来，还袂等啊几外净的落来啊，唔佫歹讲呢吼，人为人三十岁就足精啊，柳下惠都三十岁就精啊，伊坐怀不乱呐吼，但是事后研究讲是有机无好，伊就坐怀不乱呐吼。伊身体歹，但坐怀不乱，那无那有可能坐怀不乱呢吼。不过人迄尽量来修了好诶吼，嘛拢真清心寡欲啊。啊，你搁八十二岁，啊搁伫遐上工上班吼。来，咱新闻讲到遮，咱来听一首歌曲，来安排这首歌等一下吼。天顶呢，我们个天顶啊，走对去那无看，我拄则看天顶啊，吼，你则来

咱来进着三篇的广告。咱来讲过老大人概念去当着摔着啊，吼，就从咱拄则讲迄个九十一岁迄个算做大姐的当着，然后生活无当该处理啊。所以当着可大可小啦，就讲严重有当时那将处理都袂惊。我、啊、当然也无严重，我当做处理嘛。啊，咱人食老都爱家己会惊会煞，你才会方便，你才会轻松，你才会健康啊。啊，但是咱人年岁有就是退化，骨头一定会退化，所以食加对老大人的帮助上介大。尤其咱的加一粘都算上粘，咱即个骨棒个六角只两米尔，所以加一最丰富，加一愈重愈粘哦，要帮助咱是大骨力的筋骨咯。帮助才会大啦，所以家里的长期甲使用安尼来有套食，我、哦、当然你有镜头头啊，你有镜头，你一天食两袋，哦，啊你已经进步起来时阵，你当时可能一天一袋，两天一，甚至三天一袋，砍咧砍咧，过咧过咧，吼、哦，你食到老老老，你都安尼卡上手人啊，食老会当一时过期足方便的咧，那免阁请人甲你顾，家己就做个款家己的日常生活啦。安尼你才会快活啦，你才会健康啦。而且家里只各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咱这是药品哦。即阵甲卫生护理部申请，就是当公家，即就是即支药会当做到即个程度，所以当互你写这类去啊。大补元气，一气养神啊。你的精神元气，快来保持真理想啊！吼，古板这个药材是补心益心，滋阴益血，六角是大补阳虚生津补水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所以呢，古老味先补到一个是补阴，一个是补阳，古板就是补阴。因为古板能当通任脉，所以出这个古板是补精补心补血，接着叫做补阴。六角处理六角是通督脉，伊是当补命、补精、补气，即个叫补阳。所以咱的家就是一阴一阳，无偏性之忧。无偏性之忧的意思就讲未补未衰，任何人拢会堪伊食。都像下早人较来甲问讲，啊，老尿酸人直接到要紧未影响着啦。家吼内底无啥物钠啦，无啦，所以你阵有尿酸，你食到拢未去影响到你尿酸去啦。啊，你正经老尿酸的人咧食咧呢？健中胶囊啊，对你的帮助才会大啦。哦，啊，所以古老卫生保家，你个身体你有其他慢性病吼，你有三高问题拢未去应用着，因咱的家就是未补未少。啊，甚至大人囡仔，大家你拢会当食进，查甫查某拢会当使用进。所以咱的家吼，都当用来病后做调养。咱人啊，病后身体较衰弱，家有咧食会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啊，咱当然今仔日卖油袋，今仔日话人都有开来讲咩油袋无？我讲无啊，含油棒啊，开来讲啊，你唔是油袋讲贵啊，涨一公尔。今仔日是无啊，今仔日是六千六啊，你今仔日叫公司加价一单啊，六千六。啊，涨的是油厂赞助，所以讲一公尔。啊，你看加嘛袂当扛油棒啊，因你从油厂赞助一公尔，变来扛油棒，含咱的。起歌啦，如意顺便结晶会当地有当登记，也无同款啦吼，所以咱这点要分得清楚。哦，长一竿长油袋是有像赞助到长一竿无是无即无长的油袋呢？伊讲伊整片拢要负责啊，所以含官刀我嘛要甲你挂起来啊，会甲你晓起来，互你看到啊，要甲恁掠断啊，就有影。啊，加阮的加的官刀阮有挂断啊，加这部阮家己负责哦，啊，整片的部分就完全有像负责啊。所以我今仔日个油单个客人，讲你唔知油单涨个代志啊，今仔日已经无啊吼，所以今仔日拢是六千六吼。指定油单你甲关好着，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2479-29，2479-29。来，咱广告到遮电台台呼一。

继续，当然就现场进行着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今仔日是拜六吼，咱电声电台，我在礼拜还佫有四点钟啊，八点到十二点。所以礼拜你若无出去佚佗，你嘛是赶快让拍开心机吼，甲咱收听咱的节目。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电中胶囊，上一道血氧素，也有用力清，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有咱的气膏啦、乳液啦、私密结晶露，咱这产品哦，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无药房你就卡来公司叫，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公司嘛，拢会当甲你寄啦，吼。油菜甲你揢较准啊，真方便。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479-29，外观直接加06。

0: 这首这是黄雨玲的歌曲哦，无顾一切。来讲新北市五股一间真有名，叫做新竹鸭香饭哦，就鸭与鸭啦吼，鸭旁饭的小吃店。
1: 应该是跟鸭肉有关系啦，可以讲做鸭香饭啦。
0: 啊，这个姓陈的头家娘哦，伊休困的时阵，未记将店面后壁门甲锁起来。你看查到外里的，真系偏会偏味落去啊。平常时拢锁，拢无代志，
1: 刚刚
0: 未记锁呢。安尼查拉就来呀，
1: 无一定，迄个查拉定定来咧开门呀咧，咧等你咧。
0: 真是唔知道，反正你感冒
1: 了呀。无那我一做
0: 了，礼拜去我摕两千几块的蓝山啊去呀。啊，当然老贝知影，人报警，警察接到通报，凭借着对合过治安人口的惊人的记录，无到二十四点钟就将人逮捕到案啦，含钱就全部拢追倒转来。头家就讲，我这真正今日算神捕哦，吼新捕了吼。较早迄捕快讲做新捕，遮厉害呢。
1: 我咧有咧在新捕，啊无咧着。
0: 啊，当你啊，就你啊，就讲你啊，着话，无你啊，着讲
1: 无
0: 你啊，
1: 着话。咱那个在北新路遐着插头，对无？咱买啊，咱好加在迄工，你听我话，进去欠欠的，留八千的收费，拄啊碰伊八千，啊那无咧。拢掠也袂着钱也无讨转来，啊要安怎讲申报对无？
0: 啊，
1: 不过尾也讲
0: 有掠着申报
1: 啊。啊，不过尾也听讲讲有掠着啦，啊有掠着，你八千绝对讨无
0: 啊。啊，这头家娘伫晋江下头准备要开门做生意，才发现讲收银台内底面的迄个南山的客啊吼，拢无半仙钱啊，一个清点讲损失2334块啊，啊当然就甲警察报案嘛。啊！警察来到现场勘查，发现讲这间砍铁柱过座小食店后壁门是无锁的，所以警方查了是对押入来就对啦。啊！人警察就去调监视器啊，伫画面当中录下一个查甫人伫暗时的时阵，安鬼鬼祟祟吼，光着长腿，四界个伫遐挖头挖耳啊。警察一个人认出讲啊，这个就是店伫附近的路路所迄个观察，迄、那个姓陈的查甫人啊。张海波就叫伊来讲啊，
1: 所以我唔只讲伊犯罪，普通些为了过就甲开门啊咧，为了过就甲开门啊。
0: 犯罪了对吗？
1: 系啊，伊讲定定咧落落社会人啊。
0: 啊，这个姓陈的贯彻看待当事情明确，伊嘛知影讲法网难得啊。坦白先讲，黑暗是爬墙啊，爬篱笆过了，看后壁门无锁，伊个爬墙啊，迄毋是直接就是入开入来啊，爱爬墙啊过。
1: 啊，但是。
0: 哎呀、
1: 啊！但是伊是毋是定八千块过试看有锁无锁？
0: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吼、
1: 哦，啊无遐准，迄间无锁尔，伊就怎样八千块过？
0: 啊，伊讲讲讲查来偏僻，你毋知影，真诶，因诶因诶天生迄落功能啊吼，一般人咱偏无啦，但是因诶偏足奇怪啦。
1: 迄间伊就是想着讲我要来甲看卖下咧，安尼。
0: 就做菜吼，这种带天命诶，你毋知。
1: 伊原来有第六感诶吼，
0: 只有做天命诶啦，一世人是要做菜诶呀。像咧有个人做餐哦，伊若无去客，伊就足艰苦过日子啊！伊有客就轻松快活，那种出事了做餐，同款意思啊！啊，无叫做惯吃，对无？啊，伊都抓袂惊，关也袂惊，动也袂惊，都反正定啊！只要伊注意的心，就想要偷客啊！不管钱也好，其他也好，伊就是袂，伊就是要客。伊较咱较在迄落心情是拢个职业人，对无？
1: 嗯。
0: 哦，你若做技术员，技术员做老师，就来写老师。啊，做餐啊，搞一下小偷啊！
1: 那个餐啊，不一定讲散开做餐呢。
0: 哎、欸，没多关。
1: 迄有嘢吼，因兜做有钱。我较早捌讲过，阮一个迄落啊，做有钱，出去买一个菜，买一个，伊唔是无买，我嘛唔是无拿钱，伊就可能我甲你夹一个。阿你敢听？
0: 就那讲诶，手真啦。
1: 诶、欸，就是讲我遮，比如讲我遮六粒石块，互你钱，我就搁甲你夹一粒来。迄都是无穿到的，安
0: 尼。
1: 啊，哥刷落去去，因为迄阵我有带过遐，迄个所在，啊，我拢会，人啊款款的，我爱讲煮。啊，即卖伊若看到迄，即卖伊会捧物件过来，啊，看到阮的炸头迄虾啊，较大尾吼，伊捧物件过来，啊，着迄个物件伊好哩了，伊迄个尾啊，佮捧出来对无？
0: 嗯。
1: 我着看伊同大尾迄尾虾啊，好手提咧，夹袂过伊的脚啊，提过。啊，你嘛歹势甲。歹势家伙，
0: 有个人弄讲一物件，
1: 歹势家伙
0: 偷起钱啊！啊，有个人出去拢做乌白帮啊，真诶啊！啊，实在人迄个也也算个心性啊啦。哦，伊话拢看到伊钱袂爱去，啊物件袂讲偷起，就做去乌白讲帮。 蒙人辛苦。
1: 哦，你就是捌红蒙过。
0: 无啦，我是我唔捌叫蒙过。
1: 你捌甲我讲，我来叫迄个人来讲话，惊。
0: 无，迄种我讲是去蒙女性。
1: 哦哦哦，
0: 为查甫人，你讲话用这个蒙大人的辛苦，种我都做无
1: 啊。蒙女性，阿无就蒙人下床配。
0: 嗯、我讲是迄种诶啦，
1: 啊无得大人诶，迄个无得
0: 犯罪，犯罪迄种诶啦。
1: 對對對，
0: 我讲是犯罪，啊，有诶人是习惯性啦，别人讲诶，好在起甲动手安尼崩咧崩咧吼，迄种我，我种
1: 我
0: 啦。
1: 我连刚刚叫你讲诶，我嘛要甲你崩咧崩咧。
0: 安尼我，安尼我会。
1: 你会惊？
0: 唔是啊，安尼我会无习惯啦吼。
1: 那无习惯，从来拢无叫你讲诶，无咧崩诶，即马呐特别呐叫你讲诶，就甲你崩一个，崩一个，崩一个，打一个，打一个。安尼
0: 唔好啦，
1: 安尼唔好，会习惯咯。所以刚刚对官方安尼，你习惯去外口买安尼哦。
0: 真的，我讲真的，唔当话人会习惯讲讲的，拢会懵。真的，伊大家伊就是安尼，都含上讲的笑，就是家己安尼，安尼一个，安尼一个，安尼一个，安尼一个，好，足讨厌，你唔知。安尼，啊，迄只是人，迄种是行为，
1: 无是习惯性。
0: 习惯性。嗯。啊，我讲的懵是讲，看到查甫就要讲懵，这尻川皮啦，要讲懵这啥货安尼。
1: 啊，有看到查甫的，要叫你讲的嘛，是要甲你打一个，打一
0: 个。对啊，啊对啊，安尼。
1: 对我有介意你，啊，我就足爱甲你打。
0: 啊，有的人就啊种爱偷客钱，啊，有的人就做到什么，那讲这个贪小便宜，要一个小物件。
1: 诶、欸，我看电视。
0: 啊，迄种心理的问题啦。
1: 对，我看电视，查某要交查甫讲，啊，就安尼怪气，我足怪，啊，迄个查甫就想走。
0: 对啊，迄有人是令人讨厌啊，讲查某要来甲咱蒙着，咱就不用蒙呢。
1: 诶，咱哪咧看人，甲你用蒙？
0: 真正有影。啊，咱爱吼，拢惊你懵尔，啊，若无啊，你要懵，咱是无爱哦。
1: 哎呦，
0: 哎呦，想哦。
1: 系啊，哎呦，你讲来讲，腾腾腾倒地啊，实在你懵拢无要紧。
0: 反正要有腾无腾，咱不管啦。反正啊，咱大爷要甲咱懵，咱拢随在伊了，对，咱无意见的啦。啊，若无爱吼，伊含你话咱就等在紧张啊。
1: 哎，在紧张。
0: 真诶，
1: 哎，这真正有影哦。
0: 对，紧张。
1: 哦，你对这个人诶迄个行为，你感觉无介意？伊变啊过来，你就咧紧张啊。
0: 嗯。
1: 啊，你若介意的吼，反正你头家拢想讲，啊，伊那无要甲恁蒙一个。
0: 是，但无靠我来。
1: 正经迄，正经迄，伊个唔我来
0: 啊。哎呀，啊，所以讲吼，这人世间吼，足侪迄落嘿啦吼。
1: 嗯。
0: 另外来看了这件吼，这是台中市有一个姓甘的女性，含未满四个月大后生困做伙，啊，因有囡仔插个种胎出，就讲趴咧困迄姿势啊，结果去互批吼。对嘴甲边啊，按一个，所以我囡仔用我无开始啊。
1: 有诶，拢要。
0: 咱老母有代志呢。
1: 有诶，拢要咱台湾囡仔拢要学外国，像美国哦，讲安尼香槟边啊，困啊，迄落啊头壳遐流啊，各国哦，迄敢那像美国啊，美国囡仔，其实拢怎啊甲囡仔压咧趴咧困，因为迄拢一国一国诶习性无同。咱台湾吼诶囡仔无适合安尼，啊恁硬甲压安尼，有当啊足危险诶。
0: 啊！像咱老母算，
1: 拢人家己也趴咧困啦。
0: 过是第四座判过十天啊！哦，啊，这老母是囡仔主要照顾者啦。吼、哦，伫旧年的正月二十，会在九点看后生困去了后，就将伊趴咧困的姿势，甲藏伫种，人讲大人的种密度的这个，咱的密度
1: 里面。碰层啦，碰层啦，系啊。
0: 啊，边啊用棉被一寡柔软的物件甲围的，啊，甚至将被甲。看到囡仔肩胛下骹，哦，啊，家己伫边啊做伙困，囡仔困，老母也困啊。但是咱两点外钟啊，都接近要下到十二点，老母精神会讲，后生的嘴甲鼻啊，叫棉被按掉的啊。啊，倒手哦，佮看你这个面啊咧，而且面已经翻紫色啊。好，老母惊一个，赶紧报案，佮呼叫救护车送病院抢救啊。结果囡仔下到一点就救袂到回来啊。啊，经过解剖鉴定，就是呼吸道阻塞掉的，致使用窒息，用死亡啊！吼，啊，老母虽然坦白承认事发的经过，啊，伊证讲伊本身无疏失、无过失啊，但是法官就认讲未满四个月囡仔，伊一个无病身的能力嘛，囡仔会病一点时，一几个月带病，
1: 有诶三个月我都会病啊嘞，
0: 真的吗？
1: 诶，看囡仔，有诶囡仔吼，比如讲。有的囡仔讲啥物多济过较会惊，有的七八个月就咧学惊咯。
0: 唔是啊。
1: 哎、欸，爱看这个
0: 囡。啊，无法讲讲未满四个月囡仔，一个无翻身的能力啊。
1: 嗯。
0: 所以，个人爱让伊，人讲头壳轻轻安尼困，安尼仰睡啦。唔是伊就趴咧困，爱伊就。
1: 有的三个月。
0: 另外向顶管安尼啦。
1: 有的三个月，有的四个月，伊是会变， 但是迄阵是咧学习，嘛是做危险。三四个月囡仔有咧变心啊哦，但是伊嘛是当阿咧学尔。迄阵伊拄啊当阿开始咧无同款尔，你嘛未使无注意呢。
0: 囡仔过过生囡仔，你就该去注意啊吼。啊，无这种的人是拢讲真危险的点。
1: 因为我较早
0: 不是，人就听你讲无阴历啦，啊，无就从阿咧去。拍咧困，我无开，无开用啊！
1: 我那阮孙啊，我嘛拢有高贵啊！阮阿嫂的囝啦，我嘛拢有高贵。
0: 这提供我做家长啊，爱小心啊！哦，那咱新闻广告家来听这首叶启田《可怜的人》。

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起歌吼，会记的一定要洗三分钟到五分钟啊。咱都起歌一条一千的呢，贵松松呢吼。咱这不是普通起歌，这是用汉方草本的成分去做出来起歌。总共七大成分，就是汉莲草、洋甘菊、七尾草、金银花、青地、黄连、甲紫锥菊。啊，这无含三氯沙，无含二甘醇哦，就是讲这七大成分呀。为什么要用这七大成分？这七大成分会当帮助你降低牙周病发生率，会当帮助你预防早期。啊，你最近在健康，你前面有了嘴齿问题，你还伤脑筋。但是就讲你要爱正确来使用的这条气歌，安尼就当帮助你维持你嘴齿健康。所以洗三分钟至五分钟一定爱吼，你绝对袂当时间袂当黏起来哈。啊，无我才讲你开一千块。安尼一定要三分钟，上少三分钟一定要洗个够啊！你用手机，咱手机用时间，你就开始先看一下，啊，来开始慢慢啊洗，慢慢啊洗顶啊、下啊、上下左右啦，吼、哦，里里外外啦，哦，因为爱靠这三五分钟，这七大成分才当吸收入去到你的气管内底啊。安尼你保护气管，啊，气管啦健康，你嘴齿会知，你看偌济老大人吼，话食老嘴气管无健康，嘴齿你讲拢离落去。安尼食拢危险，危险，人一惊补了无好势，个弯一个喙齿就落起来呢。所以一定要洗三分钟至五分钟，啊，这三五分钟也当清除你卡里喙齿遐一挂细菌无好，帮你处理掉去，安尼特别救气呀。所以大人囡啊，拢会当洗这条齿膏来维护着你喙齿健康。但是你若真喙齿经都有问题，互你底下袂爽快呀，你就是早一定要洗，哦。等于讲你喙齿好，你要保持你的健康，你就一天洗一遍啊。暗时啊，要困以前去干洗都会当。但是讲你阵喙齿都安尼好，拢会喙齿无爽快啦，甚至浮起花啦、洗嘴漏起花啦，袂堪你食烧食恁喙齿作敏感的，这种个在早暗洗，你都甲洗正半条啊过。哦，这咪简单哦，我随洗一遍啦，就轻松。我那是爱时间吼，一天、两天、三天，慢慢慢慢，你就感受讲我愈来愈进步啊。安尼来，你以后特别为着喙齿的问题吼，去装齿个诊所啊。尤其你真喙齿若好，一定要甲保持好掉，唔能等下落无去啊，特别来洗一条就上班去啊啦。等下喙齿若落无，你来洗拢未好齿去啊吼。现有的时阵，你等下甲保护好掉的。吼，咱的汉方的草本护饮也到一千块，爱当用四季罐都去药房换哦。啊，包括四季罐头，你买当往咱的润泽乳液，往咱的私密洁净露。私密洁净露是先洗，洗完你再用润泽乳液来滋润你皮肤的健康。安尼吼，你若皮肤是本身无介理想的，真正你就爱洗个点抹。安尼以后你等于为着皮肤问题，底下抹来抹去，洗来洗去，就讲这种这种草本的成分，这对你皮肤只有好处，无任何这刺激性啊。往咱的润泽乳液加咱的私密洁净露。要详细、要了解，打电话来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七加空六。来，咱广告到这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载礼拜。

0: 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要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影就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车伫咧五月二十二进前，载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 ：bkongkongkong.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赞助提供，来给好朋友报告咱的优良产品。
1: 感到目屎，
0: 上安东的钙玻璃专门伫咧甲咱补骨型、添骨髓，和咱的脚头。

这是专门伫咧治疗着咱的放尿问题，放尿若袂大白，放袂清气，禁尿禁袂调，食咱的神王，互你一暝到天光。孙中药连者四里通，互咱大便的畅通，互咱大肚肚趁迄个花莲西瓜变成着在地小桥啊！一啦，家家户户必备良药，壮安动的食少散，食少散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过气功。一啦，壮安动的食胃散，胃闷闷，胃燥燥，胃吊肚，风风巴顶，一吃酸，吃得无新鲜，伫咧老，也好比食咱壮安动的食胃散。咱各位各等。

看到你想到伊哈，也就是咱住伫工山的杨太太，再一摆甲咱公司定工了，就12000块的产品哈，也挂一领盘手呢，互咱送一领杯。啊，迄、那个杨太太下尾拜三再去哈，阿昌就直接到你遐，无要甲你卡电话啊哈，即甲咱杨太太做报告哈。啊，看到你想到伊，咱优先来做安排啊嘿，谢谢罗兰，来第几个好朋友乡亲俱乐部。阿昌在这陪伴好朋友这两点钟，好朋友爱听歌，开工泡刀，产品吃了好，吃了赞，要跟咱做见证，欢迎咱去卡咱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570-4567，高雄741-9300。741-9300。

0: 来坐啊。
1: 张哥。
0: Hello 阿姐。
1: 你好。
0: 你好嘿。
1: 我等你十点头我唱诶，困中岛好冇？
0: 困中岛号做
1: 复寿，
0: 男性诶复寿安尼吼。
1: 嗯。
0: 即顾
1: 无，
0: 系对顾无保拢未记得讲吼。困中岛就是男性的服侍安尼啦，
1: 哈。啊，伊头有靠背啊。
0: 嘿，对，伊头啊靠背，哎，前阵就靠背啊啦。嘿啦，嘿啦，嘿，我知影啦。讲实话，无客气，迄个捌做位啉烧酒吼，啊，边有吃啦，咱就卖讲啊，安尼吼。
1: 烧酒拢有吃的，你嘛有。
0: 无啦，真了影啦，他们去说，他们去放假吼，迄个地点啊，人家老是陪拢会招去迄，佮有金兔啊。个武大印，
1: 嘿，金
0: 金加
1: 个
0: 底耶，无
1: 底
0: 啊，哦，嘿啊，哦 ，OK， 男性的好笑哈 ，OK， 拜拜。来这样，
2: 阿昌，
0: 哟，你好，嘿，
2: 阿昌你好，
0: 你好，嘿，
2: 我要点一首那个祖庙恰祖心，
0: 祖庙恰祖心哈，
2: 嘿
0: ，OK， 好哈，阿咱这来安排。
2: 好
0: ，OK OK， 好，拜拜，嘿，拜拜。好啦，阿弟弟好朋友讲真嘞，讲真嘞，哪有想要点歌的好朋友，要听歌的好朋友，快马加一支兵去。来坐哦。
3: 阿江你好。
0: 来，等太太你好，嘿嘿。
3: 我要听阿
0: 雅厝。哦，要听阿雅厝哈。
3: 阿江，谢谢。
0: 啊，不客气哈。
3: 阿关长。
0: OK， 安尼好哈。OK， 拜拜。好啦，啊，直接河边讲啥呢？那要点歌，咱搁再三首啦吼。要点歌，搁再三首啊。有咧听咱乡亲俱乐部的节目的好朋友讲啥呢？吼，点歌趣味趣味。点歌敢那结声音吼，啊，咱想要听什么歌，加强交代。电脑 CD 有诶吼，啊，将动感满足咱嘿。来这样，
4: 江二
0: 哟兄弟嘿。
4: 啊，今仔日我用手机来点诶，安尼拍摄未？
0: 我对我讲敢那无差呢。
4: 无差吼。
0: 嘿，是你卡迄落卡开卡多开卡重啊。
4: 无要紧啦，我身份都拢有两百要互你咧，我查到一条才删掉。
0: 好安尼，个人做好滴啊。对哦，好啦，来，
4: 我听一个岩壁寺庙哈。
0: 哦，迄个岩壁寺庙啦，吼。哦 ，OK， 好哈。
4: 麻烦你哈。
0: 唔忙讲，唔忙讲 ，OK， 好，拜拜，拜拜，好。来这样。
1: 阿兄你好。
0: 来这样，嘿嘿。
1: 反正第一改唱，
0: 无要紧嘿，你搞我，你搞
1: 我。我感觉你讲话哦，迄配乐吼，配啊足好听，我听真的是好，安尼足感动，有够好听了对啊。
0: 最主要你爱会欢喜啦，
1: 对啊，
0: 你若欢喜，我就去，我就有够有迄个有够头有够尾啊，安尼。
1: 对啊，你讲话口气生活拢够有够。爱配乐，你哪里啊？是别人改配啊？你改配啊？
0: 无啦，阮这配音师拢一家一两年啦，无。
1: 安尼哦，我你遐搞哦。
0: 好，我外搞啊！你我将来日讲真正经讲要生两个后生，一个早起来找无几口几口罩呢。安
1: 尼哦，你只搞搞，好羡慕你啊！
0: 嘿，
1: 哎，阿公，我想要听一句妈妈。
0: 哦，要听妈妈哈。哦 ，OK， 阿门相信哈，迄个。哦，安尼吼，迄个伤心嘛是安尼啊，哦，安尼，迄既成事实，啊，咱得加承受，哦 ，OK， 安尼好哈 ，OK，OK， 好，拜拜。好啦，阿弟姐那边讲真诶，那要点歌，咱搁一首啦，吼，要点歌搁一首哈。啊，好朋友阿昌节目完啊进行啦吼，啊，好朋友若有需要的阿昌甲咱做服务吼，你电话卡入来，我若伫咧开港铺头，当然我着线顶甲好朋友接听，歌曲若伫咧播送当中吼，我则线卡甲好朋友做服务，安尼好无吼？需要阿昌做服务，你则甲卡咱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 5704567高雄741-9300 741-9300 9300。伊文同款啊，而且爱甲咱普天下吼，咱只女性已经做妈妈吼，讲一句母亲节快乐吼。啊，你唔能一讲个快乐吼，其他拢咧烦恼呢吼。迄个咱承受未起个，咱就甲打吼。啊，简单讲白话啦，讲吼，咱打会起就打，那打未起个，你就放下吼。唔通讲安尼打未起，承受未起，啊硬要打，硬要承受，安尼艰苦是你家己吼。儿孙呐，左右儿孙福，家庭个问题是大家共同做承受个吼。啊，就简单讲哈，唔通讲一讲个快乐，啊，逐工拢咧烦恼，这一个原则安尼吼。但即个呢？这样，
1: 阿强啊，
0: 阿这样，哎，
1: 听一首《母亲请安》。
0: 母亲请安哈，
1: 有
0: 哦 ，OK， 阿兰姐来安排哈。
1: 谢谢啊，
0: 哦、不客气哈。
1: 哦
0: ，OK， 好，拜拜嘿。好、啊、好，阿强该讲的拢甲好朋友讲啊，安尼哈，谢谢罗兰哈。来，即卖来听这首《世间人》哈。这是咱大力认得咧做看护的王大姐吼，讲迄个囝后生查某囝友好吼，有赞助就对啦吼。感谢咱王大姐也再一摆甲咱定讲着25000块的产品吼，要咱送两领被，伊讲的被伊有啦，但是吼。这个后生新妇，哎，后生他们查某囝赞助的钱吼，迄、那个配伊要互后生他们查某囝产品，伊当然留咧吃安尼吼。来谢谢哈，感谢咱王大姐，这次摆甲咱订讲到也25000块的产品，互咱送两领被吼，啊，要听世间人恶过哈。啊，迄、那个王大姐阿昌哩，要拜三再去买搞进前吼。我会首先甲你敲电话吼，即甲咱王大姐做报告嘿，谢谢罗兰，来，这些好朋友，咱共同欣赏世间人。

知己的好朋友哈，最安排啊哈，谢谢罗兰哈，也咱个有一首红豆哈，红豆，这是也咱多的认得的王太太哈，也甲咱公司定讲到12000块的产品哈，啊，互咱送一领配。迄、那个王太太啊，阿昌介绍一个产品完了哈。接来给你安排这首红豆，安尼好不好？啊，物件你应该有收到啊啦吼，若无收到吼，才麻烦你卡一个电话，也过来甲林小姐，还是甲咱的张药师欢迎一下吼，安尼啊，这应该拢有收到安尼吼，即卖诶，迄个物件走到对吼，你电脑就对啦吼，拢听个对上着安尼吼，谢谢罗兰哈，啊来伫遮甲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嘿，好朋友阿昌吼。你后尾拜三再去，后尾拜三再去吼，有要高雄，有要台南，好比咱讲站的呢，若有需要的阿昌，你下尾拜三再去到府上，甲咱做服务。唔管讲咱是住伫高雄，也是住伫咧台南的好朋友，需要阿昌甲咱做服务，电话赶紧交代，同个互阿昌安排到路程吼。啊，下尾拜三再去到府上，甲咱做服务，安尼好无吼？需要你则甲敲咱公司的电话嘿，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谢谢嘿，来和阿昌介绍一下产品，安尼好不好？谢谢罗兰哈来进广告嘿。来，好朋友阿昌简单甲好朋友讲哈，买着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三支产品，买万二啦吼，买万二，咱特别送你一领伴手礼。啊，这领伴手礼吼，简单讲着冰凉杯啦吼，这领冰凉杯。阿昌简单甲好朋友做报告哈，你们讲阿昌啊，热人你咧送杯，我甲你讲，好朋友无驾着这领冰凉杯人吼，体会袂到着伊的欢喜，伊的爽啊。今天冰凉杯吼，离差不多三单外钱，阿昌有送啊，吼，啊咱送完了有真侪好评咧讨，啊无就是无啊，吼，因为咱咧买吼较大批量，介绍爱加落才送你送会起。啊，今天冰凉杯我简单讲吼，好朋友你老婆过迄个出事红衣啊吼，你甲蒙伫个肉是不是啊？你又问你安尼足爽快，好朋友。加到这领冰凉被吼，迄、那个感觉就是讲吼，敢若像咱的皮肤去蒙着迄个出事红衣安尼爽快甲唔好讲伊。好朋友，咱若热人咧困哦，基本上若毋是电风就是冷气吼，安尼伫咧吹。好朋友，加加减减拢嘛爱加一领被单啊。好朋友，加被单有当下迄个被单较粗啦，你会记哩加一领冰凉被吼。你若讲吼，也伫咧加。粗粗咧夹吼，你会感觉安尼凉凉啊凉凉，足够入眠哦。你若困去了后，咱的体温降低吼，即领冰凉被吼，伊会甲咱温暖吼，咱的身躯。迄、那个夜棉罩被诶，迄、那个夜冰凉被诶，迄个体温呐吼，有在咱身躯上的体温伊会加悬。所以讲吼，你若讲吼，暗头啊开始加加天未光就对了，你会感觉足爽快。即领冰凉被真正有够爽，啊，佮轻好朋友，四尺六尺。四尺半六尺的吼，足好价就对安尼啦吼。要等日本原装进口的金丝是 S 吼，这一罐1500块。啊，这金丝是 S 吼，这只看世界看好下清，看世界看好明的吼，一罐1500哈。啊，过来就是咱日本原装进口的保顺通，这罐保顺通我时常伫咧讲啊，即用汽油做主剂，意思我咱也有纳豆、红曲、红芹、天胡梅、Q 天，加上其他七味成分，计共12味，吼、哦，足大贴，食好健康，身体就健康吼。即、哦、一罐啊1500块，也够有咱日本原装进口的胭脂梅吼。你若安尼较袂清袂错，出门听到都动动下食胭脂梅，足舒。是做理想，因此买一罐2000。啊，好朋友我都讲过吼，买万二啦，买这三支产品，你买安那搞拢无要紧，买万二吼，买万二，咱就要送你一支那冰凉杯哈。啊，咱诶赠送的时间无长，啊，甚至。
志啦，咱送的数量原来有限吼。好朋友，紧手落肚，万代的卖分哈，买万字啦吼，买万字吼，送冰凉杯哈，谢谢哈，以上是广告嘿。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甲咱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咱专人专车甲咱服务到富商。当然，那需要的阿昌到富商甲咱做服务吼，时间地点约好好，阿昌甲咱做服务。也辛苦白听，唔知要哪治疗，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好互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伫倒位，才会记哩起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啊，咱在屏东的好朋友吼，也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去卡高雄。屏东卡高雄，头前会给你加一个0779023333，0779023333，红豆。

0: AM 1.7
1: 哎，初出东门的少年家，我要来苦劝恁大家，唔通看到查某就要卖，不但会害伊拖去戆戆西。

迄当时，我若看到查某水，目睭结微微乌白堆，现金开无够，搁开支票落去投，到时双头无钱后，支票退到归倒头。

那讲到迄个阿土啊，阿土啊，就是较早阮迄只破麻的名啦。迄实在有够牛，串狗都是金丝狗。我一个月开50000块，也阁是细只的，干那会用个球架困中头，30分那狗都甲我吼出来门卡口，也捌狗加狗，我互人拍到肺那流。查某实在真夭寿，我今仔日就是专工要来去复仇。

0: 人客来坐，听某医生讲你是一个有钱的好人客，人阮若听到钱就喜欢，别款的阮拢无爱坐，专工要来陪你一个。
1: 陪你娘呢？
0: 啊，你今麦是咧讲什么？
1: 无。
0: 安尼，咱来干一杯。人阮的名叫做钱钱，啊，你的大名咧？
1: 我的大名叫做钱多多。
0: 啊，你就是钱先生啊！啊，人阮爱钱，啊，你钱多多，安尼咱两个一定会好。
1: 爱钱，你双脚徛好在，点点唔通爱，你看咧。
0: 啊！哎呦，开皮箱拢才是新台币哦！
1: 这存办要你开贴贴，我绝对无靠背。
0: 哎呦，啊人客啊，安尼你搁内行的哦？安尼有够自由，你有钱加开，我嘛随在你来。看是要慢无、哈索，还是迄落迪斯科？也唔过吼，人阮开迄落布鲁斯啦，温温啊个，慢慢啊说，安尼唔才会好。
1: 嘿嘿嘿嘿，安尼也未是好，斗阵来去天顶挽仙桃。
0: 你唔通急苦苦，天光你是会叫苦，是讲吼不要紧啦。有钱的客兄，我会顾，我才用迄个心啊粿甲你补。
1: 嘿嘿嘿嘿嘿，有够足用。
0: 钱先生，你的身体阁真勇真坚固。哎呦，啊你来无穿内裤？
1: 嘿，用嘴讲就好，手唔都唔通乌白说。
0: 这是你呢，啊那别人哦，遐食较歹咧，无足用。
1: 吼，看到你伫遐摸伊手势。就去想着当当时，和你害个足连回。来，我是什么人？看我详细。
0: 人客啊，啊你目镜用白的，啊嘴手也用白的哦。
1: 钱钱，不是阿土。
0: 啊，你是？
1: 我就是困中岛迄个啦。
0: 啊，是你哦。
1: 阿土，你三年前的个性也无改，唔知偌济查甫人受你陷害，看到钱你就又在人爱。我今仔日唔是要来啉烧酒。是专工要来为天下的男性找你复仇，妖妇、泼妇、贱妇、乌鸦花，不是杨丽花，唔是乌鸦车，正人个，你若生囝，你就倒头家，袂见笑查某，你唔免假哭，若爱钱，吃，规皮箱拢总摕去。
0: 啊，真实的哦，谢谢。
1: 唔免谢，这拢是拍电影伫咧用的假门票啦。
0: 假婚票你摕来要去死，害人咧空欢喜。
1: 知你要爱滴，做你去想欢喜，拜拜，哈哈。

金男性的腐朽哈，这个、金兔啊哈啊，他们这个查某干这个名吼，顾不咧叫啊呢吼，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呢吼，这个这个查某或者什么性质这名，个咧水口完呢吼，这条这整个的专辑就对了吼，安尼也拢是这个老导演。啊，即嘛编剧哦，即算讲台湾人吼、哦，也有去读迄个编导的，即去日本读册倒转来就对啦吼、哦，安尼足出名的，红一个名，你开口吼、哦，久也无咧想啊呢吼，无咧联络啊，啊，所以讲都向阳想袂起来，伊写的只歌词，只的迄个也对白也好啊吼，安尼也是讲歌的迄个内容就对，好朋友讲正经诶。找无几口罩呢？我讲，那当今的台湾吼，作数的就对啦。谈到也写金图啊，这块新男性的服饰位哦，有比别人可能是跟他过来型的呢。哦，其他找无人啊，即算讲较有受本土的文化吼，啊一挂台湾的日起啦话啦吼，啊台湾人一挂咧讲屁型的话。才会吼，伫迄个歌曲内底面吼，也呈现安尼吼，讲予咱在地区的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探讨啦吼。谢谢罗兰哈，来即卖来听唱讲迄个社会事嘿。来，地区的好朋友吼，人讲也人吼，讲真个，唔通讲迄个也唔惊死啦。上惊吼，死唔惊啦！好朋友讲赞的，讲赞的呢，有当一而再，再而三吼，伫咧叮咛啊呐。你若无想要活，我咧讲较歹嘴，较歹听啦吼。你会当吼，也家己去开车、开机车，你骑去对呢，我甲你报，去迄个高南尾吼，屏东的高南片了对啦吼，上尾啊遐，吼，那面向海边吼。我甲你讲，迄个地方方位，你正手面就是叫做台湾海峡，啊，迄个倒手面就是太平洋，啊，那头前这条吼，叫做巴士海峡，迄条路吼，讲真言诶，历史吼，咧臭拢无人骗着。为什么阿昌要讲安尼？我讲你都无想要，哇！你唔能害死别人啦、啊。讲真正个，迄、那个千叮咛万交代，讲啉烧酒吼，唔通开车，要开车卖啉烧酒，啊！你著偏偏要啉，安尼啊，要啉着，即嘛，互警察抓着吼。讲真正个，头前拢是用法的尔啦，未甲你关啦，对哦。啊，法你到恁厝有两院啊，安尼啊，法唔惊，啊法唔惊吼，到尾啊，警察就甲你迄、那个法院吼，就规矩甲你用关啊啦。袂见让你发啦，袂见让你发啦，啊看吼、哦，你失去了自由吼、哦，啊你去关一半当着着，你头路要安怎啦？唔通安尼啦，只要那是人吼、哦，爱讲会听啦吼、哦，啊我着讲个，啉烧酒着对啦吼、哦，你拢讲我无醉，我无醉啦，弄着人咧，开始靠白靠母，啊好明啊强心叮咛一下吼、哦，根据着我前两天啊看迄个也电子报吼，伫、哦、咧报道立法院即摆要修法了。立法院要修法了，啉烧酒开车弄死人诶，还是食毒开车弄着人诶，对啦吼，迄、那个刑罚拢要搁加重吼。唔、哦、管你是啉烧酒食毒啦吼，啊咧开车吼，唔、哦、管啉烧酒还是食毒个开车，去发生着车祸着对啦吼，迄、那个刑罚拢要加重啊。所以唔通咧官生笑啦，啊来公家接就对啦吼。这是公家到这个新北市啦。这个阿狗啊，这个阿狗啊吼，也过去就对啦吼，好高烧酒吼，和警察抓到已经是四摆啊，这一摆和警察抓到吼是第五摆就对，甚至这摆佫兼发生车祸安尼啦。去共弄着人的车啦吼，是弄着人的车，啊当然爱共赔安尼啦吼。即卖来到着地检署啊，啊检察官讲的袂见你交保啊，吼、哦，因为交保着对，预科罚金啊，袂见你判预科罚金啊，要甲你关啊啦。即卖即个阿狗啊吼，你法院着对啦吼，迄、那个法官裁决吼，讲要甲关啦，无爱予预科罚金啊，因为甲判六个月嘛。基本上六个月以下拢会当吼预告罚金啦，这个阿狗吼在死啊啦，一
就安尼啦吼，也向着这个也检察官吼，跟着去检察官吼，定这个当场哦，也加回系列啦，讲检察官系列啦，系列啦。我就知影我唔对啊，我就知影我唔对啊啦，歹势啦，讲正经的吼，我得应酬啦。啊，我上车吼，开起来才开五六分钟久尔尔。我都无注意，啊，头前迄台我弄着的吼，伊往那开紧啦。啊，你安尼卖破关讲吼，互我去关啦。我六个月一个月金啦吼，啊，迄个买发的80000块，我照发安尼啦吼。你互我一个月金啦。啊，迄个加速我会当互你吊销啦，加速我吊销啦，你唔当讲吼，无爱我一个月金啦，那安尼我失去了着啦，各位自由哦。我头路都歹去啊，安尼，啊，我梦唔在安那想，啊，我老母变哇。好朋友，讲真经的啦，再听吼，再死啊吼。好朋友啊，讲真经的啦，你这个阿狗啊就对啦，这40几岁人吼，啊，头路啊，听讲做了袂歹就对啦，安尼啦，啊，过去吼，不时的好高烧酒啦，啊，叫警察抓到。哦，安尼啊，拢甲判迄个一颗罚金，啊，即卖一颗罚金钱吼，发得无地带啊，啊，都有钱通互发嘛，安尼嘛吼，但是即摆就对啦，迄、那个检察官看到了就对啦，吼、哦，你即摆第5摆啊，啊，佮兼发生车5摆当中有3摆是去发生车祸的哦，啊，你既然敢吼，那袂惊就对啦，啊，过去吼，甲你戒酒，掠去关，你就戒啊，你就无烧酒人啊好过啊。啊，看来咧靠爸靠母啦，讲6个月一般拢会当一个罚金嘛？为什么伊就袂当一个罚金安尼呐？但是吼、哦，讲现金啊，你的状况谈别人较无同款。啊，你若任期关，任期失去自由吼、哦，当然就你失去自由啊。而且个好评讲现金的吼、哦，人上界珍贵是啥货啊？就是自由。你若无自由就对啦吼，失去了自由吼，你有金山银山啦，你的身体吼，用干那面好都无路用啦，你生干那亲像判案吼，嘛是面对着的是同款行路型的，对不对？是不是呢？啊，所以讲自己的好朋友吼，迄杯烧酒，即罐烧酒要啉的进前吼，你想看卖啊？我是要骑机车，还是要开车，还是要来来你啊？吼、哦，即句甲咱改。你要小心咧哈，唔当发生代志，开咧靠爸靠母哈。讲个人在地界好朋友，大家共同做探讨啦嘿。谢谢努力嘿，祖庙恰祖心。

祖庙请祖心哈，也甲咱弟弟好朋友也来做安排啊，嘿，谢谢罗兰哈，来啊，弟弟好朋友来到家，和阿兄来介绍一下产品呐，哈，谢谢罗兰进广告嘿。来啊，弟弟好朋友，再给你哈，阿兄来甲恁介绍我这款钙玻璃用恁的古乐鼻仙家，来好朋友。年纪呐有啦，不管查甫查某，大部分哦，拢会先摇着迄个脚头，酸软脚头无力所产生诶。好朋友，为什么脚头酸软、脚头无力，缺少着骨髓，就是软骨啦，哦，严重着咱骨头内底面诶骨髓，要甲你帮我巴掌啊巴掌诶钙玻璃，用恁诶骨碌里先加，你赶紧甲啉两三罐啊，都要互你讲脚头未安尼酸软。卡头继续有力啊，讲较严重诶吼，两棍啊，甲你洗肉之影啦，安尼微微整齐啊，艰苦倒啊，艰苦徛啊，艰苦，即卖来叫骨科医师做检查，迄骨科医生讲吼，啊无来食倒啊吧，慢食咧，咱互家己一个机会吼，即款钙玻璃用恁诶骨碌味鲜甲一碗同款，你甲啉两三罐啊了后吼，该当要安怎，你才做拍算，我敢讲。十个九个吼，讲安尼阿昌啊，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我继续甲啉吼，啉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你两骨细肉之啊，要互你得到一定的改善，未互你讲安尼挨爸挨母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哈，啊年岁有的人吼，目睭难叮当叮当啦，来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赶紧啉。你得赶紧出运，安怎讲？因为咱这是标准的四点加哦。什么叫做标准的四点加？就是古板、六角、人参、枸杞子。啊，自古以来大家都知影，枸杞子会当甲咱补肾益精，甲咱强化筋骨，兼甲咱养肝明目，唔只讲食目睭食会到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尤其是讲咱厝的老迄个也青少年，囡仔自家。十四五岁，你那咧当食一世人才一摆尔尔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你甲看迄个囡仔啉，迄囡仔若当食起来吼，你就会晓摆讲囡仔就是爱安尼饲哈。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针对着年纪有诶长辈时段，你若较搞刷湿啦，三碗两碗伫咧无爽快，三碗两碗伫咧艰苦，会记哩哈。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你长期先加啉。吼、哦，要互你吼、哦、得到一定吼、哦、诶健康，安怎讲？因为咱标准诶四点加当中，就是古板、六角、人参，啊，即人参吼，伊会当甲咱补气，甲咱强壮、生筋、安神，甲咱补气益心。毋则较早诶老一辈吼，那安尼一个无爽快，就迄个高丽片吼，也起来减。安尼人就较有元气吼，所以讲自己的好朋友啉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啦，会当延年益寿啦吼，互你脚安尼无刷痧，互你安尼身体较健康吼。啊，这用恁的无负担，一罐才3500块尔尔吼，一罐才3500块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啊那这。咱即款数理通简单讲哈，咱即个也尤其是讲女性朋友，你若感觉讲较大肚痛吼，安尼你感觉足奇怪，为什么开安尼较大肚痛？好朋友阿强甲你讲哈，年纪呐中年以后啦吼，唔管查甫查某，咱的新陈代谢拢会较缓慢吼，新陈代谢拢会较慢，啊新陈代谢若无好，食类五谷杂粮集中伫咱的腹肚吼，造成甲着安怎的便秘。哦，啊，大便较袂遐尔啊畅通，较严重诶吼，会嘴大、嘴苦、嘴臭，啊，话咧会生头发尾。来，好朋友，迄、那个大巴肚痛，阿昌拢甲讲有做花莲西瓜，那要花莲西瓜变成西地西药啊，食咱诶速力通啊，啊，这速力通一罐才一个1800块尔尔吼，也顺中又连一个速力通一罐才1800块，来介绍一下广告如何？钙玻璃的广告如何？1-8-12-0-0-0-2。啊，那咱的速力通吼是1-9-0-31-0-0-11。哈，谢谢，以上是广告。
好朋友阿昌安呢，也甲做报，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得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恁带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雄，会去头前加0707790-2333，红叶厝。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戦終われば母の手に返してください。どうぞ返してください。親の身で我が子の生き死にもわからない。

寺庙啊，咱好朋友，你有感觉讲也后壁面吼，也咧想干呐定他定他吼，啊，像今仔安排，这是版本东美吼，这是日本啊歌手啦吼，版本东美的版本，这是电影吼，日本岸边寺庙这支电影的主题曲。七分外，甲要八分，吼、哦！因为恁兄弟都足无客气的开来，吼、哦，用手机啊敲电话起来，吼、哦，我就用这个较长的版本，吼、哦，也甲好朋友做安排，安尼吼，讲真心的啦，你既然听无啦，吼、哦，啊无吼，这个歌车吼，的、哦、版本都未是唱到相当好，迄腰是骨够牵吼，迄观音咧听吼。哦足爽快，吼、哦！不如个听一遍就好。后摆咱呐，搁有报着这首歌曲吼，咱就报迄个四分外就好，唔能报这个吼，要八分的安尼吼，讲遐开足开足侪话安尼吼，谢谢啊！来，好朋友，即摆搁继续来听阿强讲迄个社会事嘿。来。好朋友，我讲吼，人得爱有是非，对就是对，唔对就是唔对吼。啊，唔通吼插口恶人吼，唔通讲吼去遐咧官庙讲，唔通讲家己都唔对啊吼，啊，得见笑当生气吼，兼甲对手吼来抢夺安尼唔对啊。安尼你付出的代价会真大啦吼。啊，这个好朋友，我讲安尼也人吼。饲羊米就饲百羊人啊，无人想讲每一人拢像咱想的吼，遐尔啊有是非啦。来，自己的好朋友，讲到就这个案例哈，这个阿狗啊，贪着阿菊啊吼，结婚啊已经是十五冬啊，俺两个翁仔某拢将要四十岁啊咧，啊，这个阿狗啊吼，原来安尼单纯单纯啊，大工厂咧上班呐、啊。这个阿狗啊，对我那人人好，阿口才啊不止啊赞的，对真好嘴安尼吼。只晚谈到公司吼，一名已经是安尼离婚的吼，阿君啊呐，两个人从安尼偷来暗去啦。啊，你偷来暗去吼，你两个欢喜得咧欢喜啦。我都讲过，唔通自身得他人咧相比啊。咱两个人无依无属，讲真经诶，除了讲三万两块着烧酒吼，去乌马暖被单艺术外哦，兼听水声。即卖咧也倒转来了，倒到厝诶，各自分开，倒到厝着着啦吼，夭寿啦嘿，迄、那个也信息啦，赖诶信息啦吼，安尼啦，就是安尼吼，不断啦。啊，我都讲过啦，要偷些你得按切嘴吼，鸭卵较捌都有香，唔通上过耳经安尼。两个人吼，伫迄个也信息咧传达的过程当中啊，一天啊吼，刷到阿狗啊手机啊叫做某阿菊啊吼，发现着啊。迄、那个阿娇啊，看到迄个阿君啊，吼、哦，贪着阿狗啊，两个人吼，敢那晚年亲像咧写迄个黄色的小说同款安尼，足生气啦，就安尼甲问看银行到底什么意思啦。迄、那个做翁的吼，当无话通去讲，唔要讲安尼啦。啊，迄、那个袂堪咪某见甲逼着，即个见笑登上去吼，才讲伊外口面交女朋友啦。结果咧，这阿狗啊，总甲迄个阿君啊讲啦，别坑啊，别坑啊，叫阿君啊吼，较秘书的安尼啦。结果这个阿君啊吼，夭寿啊嘿，迄、那个恰查某诶，欠卡查某性吼，总夹起来啦。是我咧卡电话吼，甲这个阿甲这个阿狗因某阿菊啊呛毒啦。无啊，诶、欸，你这个查某。你即嘛是要安怎？你要搞我滚？听阿狗讲，你要搞我滚？你搞我告看卖哦！你搞我告看卖哦！无路用查某你哈，顾家己翁顾袂调，互翁去外口面也会食点心。你阁好意思讲吼？外口面的查某安怎？我甲你讲啊，你即个我的标准内底面哦，你是安尼破嘛？要是话迄个甲迄个阿菊啊吼，安尼勒甲哭甲吼，无一块好安尼啦。迄、那个阿菊啊讲，好啊，你人嘛唔通安尼，你真正咧作过分呢。阿公啊无客气的话啦吼，豆油都分你匀啊，连豆油底啊你都要捧捧去。啊，你他妈狗啊，
咧也妨害家庭，啊！你搁甲我讲，甲我抢图，甲我礼家，你无一块好。我本来是讲，你若甲我认错，大家准拄刷拍无啊，无输赢。你真正遐过分，甲我礼家无一块好，甲我骗收甲无一块好。好，那安尼哦，就准备甲你过，你让你付出相当的代价啦。你过你啊，掠贼在掠贼爱有争啊。俩干爱在床啦，吼、哦！你干那凭着我谈阿嘎话两个人，你迄个事实当中讲来讲去呀，安尼我两个安怎呢呀？哎呦喂呀！你这个查某你嘛较有一个法律常识的哈，要告做你来告，要告做你来告啦。就安尼啦，做某的阿局啊吼，将着这个对话的文字啦，也去予迄个也发展。这个法官采信了到这个阿舅所讲的话哦，那无这个大事就对了吼，恁两个就离迄个文字上未讲，竟然呢离交往这三五当当中就对了，你阿君啊，竟然去吃娃娃吃三摆，去夹迄个囡仔夹三摆就对了安尼吼，哎呦喂啊，啊你嘛那低帽咧，你也卡袂到，啊得有心啊。所以最后啦，最后吼，迄个法官判决了着阿君啊，吼，贪着迄个阿狗啊，两个人爱共同吼赔这个阿狗啊50万就对了吼。安尼啦，自己好朋友，当然吼赔偌济钱也还是会输，那安尼话来吃吼，好朋友。讲真经的啦，这个阿舅啊准备要离婚啊，安尼啊，像这种现象，基本上啦吼，囡仔拢会判予迄个查某的较大部分，啊，自己的好朋友你查甫那见的，啊，这二种情形下吼，拢会一个覆盖条件哦。阿君啊，你袂当谈阿狗啊结婚哦，啊是讲根本上种情形下啦，查甫唔敢讲要谈即个好一个查某结婚呐，哟，自己好朋友阿海的母家呢，母家呢真正袂看的啦吼，那要偷食咱无反对啦，你着欢喜哟，送得好，人家用也袂歹呀吼，但是较未收的，虽然人家用袂歹啦，但是吼，迄、个人家的迄、个专属权呐，专属的对啦吼，专属权吼是。咱的对手的安尼吼，个人家好比大家共同做探讨啊，来欣赏这首《妈妈》。

来，妈妈安排予咱好朋友来欣赏哈。啊，而且家己个好朋友做报告哈。下半点辛苦吼，咱来听阿昌讲迄个民间故事安尼吼。谢谢罗兰哈。啊，后手也个两首歌曲，一首妈妈，母亲请安，一首一夜情哈。谢谢罗兰哈。来，好朋友和阿昌来介绍一下产品啦吼。谢谢罗兰进广告嘿。来啊！伫个好朋友家会记哩啦吼，那是讲吼，规工就安尼无精打采啦，那亲像渡过鸡啊嘞，坐到坐渡到地，啊，干那吼，辛苦白听一行一行来，啊，但是呐，甲你问讲某物人啊，啊，你对你无爽快，你讲袂出来，唔知讲对你无爽快，非得规工吼是安袂爽快安尼啦，啊，袂静个人留咧等嘞，伫个好朋友。这个现象的，这个现象基本上是腰子出了问题。腰子呐出问题吼，讲来辛苦别个一人来哦，安尼啊，自己好朋友甲食铁鸡吼，啊，像咧甲恁介绍我这罐铁鸡，你甲食吼，甲食铁鸡哈，铁鸡分大细罐，你细罐是100粒装的吼，你甲食一罐啊，要让你饿了解，但是讲哦，像啊。即嘛鸡正精彩呢，人啊精彩啦！你看得较迄落较少年吼，安尼无嘛较无心个白听，敢是安尼吼？啊，伫去河边即款天气，除了讲腰子甲你过用以外，啊，咱若讲有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啦，吼，简单讲，伫咧酸骨轮痛骨折来，才会记哩嘿。加食一罐铁鸡吼，食一罐铁鸡，要让你饿到解得之哦，甚至讲迄个筋络的问题吼，真侪人吼，安尼酸甲吼，酸甲啊，透早日头尾出来吼，无材料搁在倒里面床伫咧困呢，来，你加食一罐铁鸡啊，要互你讲吼，还有阿昌，一罐铁鸡我敢食四罐的一罐尔尔吼。哦，即马困到自然醒，互你有如解得志吼。啊，那迄个酸痛的问题啦，我那赶快要互你感觉讲好啊，甲改善较济，唔通犯着筋络变酸痛的问题吼，啊，得去食迄个止痛，煮迄个止痛下好朋友。会得袂长筋呐吼，特别想要甲治疗，你甲食顺中药落去练者气机吼。哦将咱的筋络变酸痛问题，特地先给你打掉，舒适，理想啊理想。啊，佮再来吼，我都讲过，爱水是人的天性，唔管你食甲几岁，好朋友，那讲咱呢，规个头毛吼，安尼白细白苍苍啦，啊是讲头毛那家安尼溜睭啦吼，你看安尼较臭啦，来自己的好朋友，你若讲足够落头毛的吼。啊，龟婆头壳拢是白头毛了了，你甲食铁鸡哈，迄、那个落头毛的就对啦吼，唔免咧一礼拜十天，拢明显改善过去头毛咧落龟速的，即马听我算计，迄、那个白头毛伊袂继续恶化，啊，脱毛啊发出来吼，安尼恶心心嘿。大病院啦吼，也当大刀出院，等下伫咧整容的人气也开不足，自身安怎，自身心身够疲劳。熬腰酸背痛，啊，体力愈来愈歹，加上熬胃寒，意思话熬腰酸背痛吼，面会较无血色啦吼，啊，脚手个冰冷，目睭看物件花花形啊，叽叽叫，哦哦叫，来好朋友，食这罐铁鸡哈，甲咱补肝心。壮元气，和咱筋骨的柔韧，脚床头别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啊，这款铁器我都讲过啦吼，分大细罐吼。好朋友，市面上呐做大细罐的药啊，就对啦吼。阿昌刚才你讲，你安心啊加食，因为咧那无相当的效果啦。做细罐的就无人要买啊，啊你做大罐的。要卖什么人？是不是安尼？啊，你们讲啊，大罐来加饮两粒啊，就好啊。好评唔是安尼啊？台湾卫生署的规定吼，你细罐的啊，细罐的申请，大罐的啊，大罐的申请一项就对了吼。公主较无细只，开了500000块啦。好朋友，迄拢是钱了了呢，是不是安尼？所以讲吼。食咱的铁鸡，互你饿落个得志哈！铁爱铁，手机的机器，手机的机器。来，啊，即卖要来甲好朋友介绍一罐种安东的食少散。好朋友，即、這个少吼，有关着细菌的问题吼，做啰嗦啦吼，真侪人吼，
安尼也吹着冷风，着酷酷扫，吹着冷气爱扫，甚至哦，也食着冰水安尼扫，吼，也是讲食着甜的也客呢客呢，好朋友扫一个就对啦吼。咱现今迄个器官是限两个呢，迄未使讲器官呢，迄是相当严重的。好朋友吼，唔通当作讲吼，也扫着凊彩，也伊个食食就好。好朋友，讲真个伊个当然爱食啦吼。也甲咱用细菌、过细菌来降安动的即款食扫散，带来你挖去。我就讲过啦，唔管讲你是食薰到卡痰啦，还是食薰咧扫啦，还是讲吼无所不至少降安动的即款食扫散，都带来你来挖去。降安动的即款食扫散吼，唔是阿昌家己臭肥的啦，吼一百公斤的油材提炼起来吼，剩无几公斤。迄、那个油，迄、那个名称咧，未使讲一领。你只啊，就拢是油材当中的精华哦。安尼，迄、那个油粉啊，吼，是安尼绵绵绵、干胖啊、干胖安尼吼。啊，那公斤啊，伫咧酷酷扫，你唔免惊讲迄斤啊唔敢食，因为伊未啥物苦涩，足胖的就对啦吼。安尼，啊，唔是安尼领呢。我讲这号做米数，伊啊说咱拢做甲真大罐吼、哦，150亩，150亩才1500块尔吼。咱种安。同的食扫散嘿，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如何哈？咱铁机的广告如何？10810000003。啊，那咱种人同的食扫散10903100013。以上是广告嘿。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起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大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雄会去头前加一个0700-2333，母亲请安。

大家讲到离屏东真凯所在，这对翁阿婆真少年，才一个三四十岁而已，可怜啊！这一天，周先生的李先生雄雄煞来断开去，无咧喘气啊！

0: 讲，啊，就是啊，迄个老帮师，伊在世时阵，伊都唔捌真心爱过我，你甲想看嘛呀嘞？青少年变少年，也得我陶醉一去，留下了这五六个人啊！你今晚以后，你真是要安怎过？
1: 哎呦，阿弥呀、啊，有影啦，你安尼是真可怜呐、啊。但是阿弥呀、啊。唔是我心肝硬啦，虽然吼，你是讲你做不行的，你做歹命的，但是阿弥啊，你敢知呀？这或许是不幸中的大幸呢。如果你先生那真正爱过你的话，那安尼吼，你这股境界也更加惨呢。这名李太太阿美啊，听到隔壁阿头仔啊甲讲安尼，迄、那个头就安尼举起来，感觉怀疑怀疑。哎呦，阿美啊，我甲你讲啊，唔通上上心啦、啊。人讲的呐，受害者的特征之一吼，就是无法度来认知到代志虽然有不幸，或者是讲足凄惨的一面吼，但是伊嘛有好的一面呢。就足简单讲啦，就讲吼，咱失去了所爱的人啦吼，伊先走啊，也咧足伤心啊。但是你敢有想过，如果今仔日是你先走的话者，那安尼迄个伤心的人是虾米人？当然是伊呀、啊，对不对？而且吼、哦，伊伫咧也帮忙你承受，你即摆会打击。如果你是爱伊的，或者是讲伊真爱你，你敢忍心和伊来承受心？反倒转来讲啊，如果你即摆你是那无爱伊啦，啊伊嘛无爱你啦，啊伊即摆走啊。安尼，你敢有免？你敢爱伤心？我看你是免伤心啦。我伫讲阿弥耶，你将个别一个吼无爱的情感啦，一个无美满的婚姻啦，一个无幸福的未来啦。啊，即摆一走啊，安敢是真好？就比例啊，讲较浅的啦，就亲像讲吼，迄、那个郑钧伊所写属岗位所唱的《有家后》同款啦。因为我唔甘，吼、哦，甲放你为我目屎流，因为我先走啊！啊，你甲想看卖啊？世界上吼、哦，真济翁仔某吼，互足恩爱啦，一老伴先过往去，另外翕伴就对啦，另外翕个啦，吼、哦，得安尼伤心啦，啊，心痒当病啦，结果咧，无外久，我来对老伴去，啊，留下遐囡仔要安怎？所以讲阿弥啊，恁翁吼。谈你结婚这一二十年来，伊毋捌真正爱过你，伊即摆走啊，你应该得爱欢喜，你也勇敢活落去，至少你即摆这五六个囡仔，拢总是理所应有的。你这五六个囡仔吼，拢总是爱你的，啊，你嘛爱这五六个囡仔，所以讲吼，你应该得爱庆幸，你应该得爱欢喜，因为咧，恁翁毋捌爱过你，你嘛毋捌爱过恁翁，但是至少。伊留这五六个囡仔给你，这五六个囡仔是遐尼爱你，也你遐尼爱这囡仔，安尼感觉，你是不是应该爱欢喜，唔通搁再伤悲？当然啦、啊，这名李太太，这名阿美呀、啊，红在过往去，也听到隔壁这个阿头仔啊，甲讲这话，甲分析这话。伊也感觉真有理，也无搁再伤心咯。虽然讲 吼，也阿昌安尼工作一个只好朋友吼，较袂认同。

是咱这地区好朋友。足简单讲，虽然吼代志啦有不幸的啦，但是不幸的另外一面呢，嘛有好的一面呢。看你安怎，去甲想，看你安怎。

0: 讲到咱人伫咧要求对方也好，要求家己也好，拢总是好，要搁再较好。尤其是讲还未结婚的青年男女啦，拢会安尼，也要经常介好诶。唔是干那讲要经外表好看以之外，也要搁经别内在好。往往一经两经啦，哼，经到年会有啊，要娶无得娶，要嫁歹嫁啊，讲有做。经啊经，去卖经到一个卖营业的，卖营业这个职业嘛未歹呢。好朋友，讲互咱大家互相做探讨下。
1: 阿明啊，你真正为着迄个阿妹啊戒婚咯、哦？
0: 是啊，为戒婚头有啥物唔好？
1: 你佫为着伊连手也戒掉哦？
0: 对啊，都。该拢改甲改掉，迄嘛唔是讲改好的习惯。
1: 啊，你真正为着伊，较早你会去安尼，也去酒店，会去找亲啦。啊，三不五时啊，人啊就要安尼拍一个麻将的，你原来会拨。啊，你即马完全拢改掉啊。
0: 对啊，啊就嫖啦、赌啦，迄也唔是咧好物啊，啊佮伊甲改掉啦。
1: 啊，那呢？你为什么吼唔赶紧？一个阿妹啊，串串的。
0: 好伯啊，我既然吼变家，习惯是味道，坏习惯拢总改掉啊。我用个串得去较好个呢，我为什么一直都爱串阿妹啊？
1: 哎呦，你讲这句话阁真有学问呢。嘿，你的变家安尼习惯是味啊。有影吼，你会当娶着佫较好诶。
0: 对啊，阿妹虽然佫唔是介好啦，但是吼，我相信我会当找着佫较好诶啦。就伫个好朋友，嘿，简单几句话，你都也感觉会出来。咱伫咧敬别人呐，别人嘛伫咧敬咱。如果你若感觉讲你诶对象无够好吼，嘿。你就会去要求伊讲啊，你啥物唔好，啥物唔好，安尼。但是你敢捌想过，当人家吼，伊拢无啥物通我咧嫌的时阵，啊，迄安怎？有可能啊，换伊就爱嫌你啊，因为伊比你较好嘛。所以讲，做人处事，真济代志吼，都拿一滴过就好啊。小缺点，你莫甲当作是缺点，吼、哦，一大缺点。你甲讲，伊来当改甲变小缺点，一直过就好啊。那亲像讲吼，阿强啊啦，你一间公司伫咧服务啦，一即一工咧，阿强因头家吼灌一罐洋酒啦，迄、那个白兰地啦，对、哦，来互阿强啊啦，送互阿强啊对啦。啊，因头家等两三工了后啦，阿强啊拢总无反应，阿无来甲因头家讲一句话多谢咧，对、哦。是安尼哦，即一天阿强叫因头家当掉啦，因头家一直甲问安尼。
1: 阿强啊，要我送你一罐白兰地，你感觉安怎？好啉无？
0: 阿强啊，是安尼甲因头家讲啊，袂歹啊。
1: 你讲袂歹哦，啊到底是安怎袂歹法哈？
0: 拄啊好念念啦。
1: 哦，阿强啊，我真正未了了解呢。你初初讲袂歹，啊，今麦讲拄啊好尔尔，啊是啥物意思啊？
0: 哎呦，啊头家啊，啊就安尼啦。如果伊若去较好淡薄啊吼，讲真经啦，你袂甲一罐白兰地送我啦。如果伊若去较歹淡薄啊吼，我就甲你一罐白兰地吼，去送别人啦。所以我拄只毋只讲拄啊好尔尔，啊个算袂歹啦。好朋友，你阿强讲到这，你会感觉咱的另外一半。敢有理想？如果你若感觉讲咱的另外一半，不管讲咱翁婿、咱的太太啦，伊来当去较好淡薄啊，也算袂歹嘛吼。讲一个啦，有当时啊吼，我拢是讲即世人，会当做翁阿婆，或者讲做情人啦，迄是前世人修来缘、修来运啦。哟，卖讲吼，目睭要放在头壳袂顶，当然哦，嘛卖相差啦。用阿公出来，他们这几个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便利啦，吼、哦，卖要求甲讲要百分之百啦， 人咱要要求别人，相对的啦，别人也要求咱。但是，人一定要保持一个前提，就是会当吼来接受着别人对咱的批评。哟，你一支镜头在比别人，四支镜头在比咱家己。哦，咱小可也换一个立场，换一个角度来甲看代志，相对安尼日子会足好过。足侪咱遮个长辈时代也好，也是讲咱遮弟弟个好朋友也好，嘿，少年时阵娶某娶来靠一久个时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啊，不是翁阿某也得得水果，安尼变啊牵手过下半世人。囡仔都生遐济呀，也啊生活遐尼久啊，有当时啊吼。那兼讲一句话啦，吼、哦，也安尼，也就是当平平顺顺安尼过去呀。卖讲犯了真大的错误啦，另外讲吼，卖翁阿婆卖得罪过，好家和万事兴。人讲的呐，家差会万事兴的吼。讲出来，咱这地区的好朋友，大家共同

来，谢谢哈！一夜情欣赏完了，好朋友和阿昌吼报告一下咱的经销药房药局吼，谢谢努力进广告。边边市场口啊，洪山江对面惠光药局，伫咱文贤路加油站车对面第二间红条啊，迄一间。啊，那咱往药局伫咱小东路甲光明路口啊，两台药局伫咱靠近德高处三车路口，一间药局咧伫咱东区大东路二段265号，好德东这店伫中德路497号，大川药局伫咱西门路一段481号。啊，那咱万里花生咧，离咱万里民雄路南顶桥前200公尺三角窗，中丰药局离咱安南区安中路第三分局车对面，圣君药局离咱海淀路一段花国饭店边啊，绿顺药局离咱安南区安顺派出所车对面，安顺农会隔壁。也那咱协安药局离咱永康中山南路623号永康市农会，台湾药局离咱民族路298号台湾市场口啊，那安兴堂咧离咱大湾路429号南湾车牌边，北营药局离咱盐行中正北路12号。好德台湾店离咱台湾英大路二段9号，好德护国店离咱护国路一段359号，进入药局离咱仁德区2巷1路嘉南大学斜对面，济德药局中山路566号，姚达药局离咱贵仁区贵仁市场内啊东平面。个一间咧，离咱关庙中山二路137号支持，好德药局新化店离咱中山路420号，顺德药局离新化中山路313号，离玉井区博爱洞药局离中正路238号土角厝，三号药局离大内内江里227号。啊，那伫咱新市区有咱新和德伫中正路319号外宽道路市场前啊，庆丰药局伫咱新市民生路57号和富山口车对面，信兴药局伫满道兴中路115号，那伫下雅街有桂林堂中山路一段2号，中营药局伫咱西岗啊区。西港啊，市场西边面三角窗，嘉里药局伫咱嘉里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安兴药局伫咱嘉里区中山路345号。啊，那伫咱客家区有信中药局，伫咱客家大庙后壁面古龙会对面，好泰药局伫咱神化区加油站边啊。啊，那伫恁新年咧，大安药局。在咱新营中山路甲中正路口啊，背后有丰如药局，在咱康乐路72号；家庭区有信安药局，在咱家庭路79号。顶家庭庙边，啊，那进入药局，在咱乌来区维亚来亚齐亚附近；啊，那在咱基山区有咱众安药局，在咱福兴街古加油站对面。好德连锁药房药局的总店在咱阿莲中山路88号市政大边啊，中明药局工山店在咱工山路7号，啊那中明药局罗德店在咱罗德电信局车对面，好德燕巢店在咱中明路628号，燕巢尊贵泉药局伫中明路502号，一安洞药局伫咱桥仔头桥南路86号，古市场青田口外，一那业务局咧伫咱南阿坑翠屏路123号翠屏国小的斜对面，伫建油药局伫南阿坑区油厂街191号，一那咱好德主管店伫主管路233号，新民兴药局伫咱鹅寮光明路
鹅仔寮市场边啊，那里左营有咱红人邮局的左营大路390号，那人人邮局的左营新庄啊路668号之一，那文化邮局的大厦中山路201号，英雄邮局的咱仁武区仁雄路36-2号，仁德邮局的仁武中正路新市场口啊。来，好朋友，以上是咱所有的经销药房药局吼，广告结束去。好朋友，阿聪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聪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哩嘿，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大屏东的好朋友，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麻烦卡高雄哈。咱大屏东卡高雄，头前爱加0700-7900-2333。最后安排这首《霓虹我有答》。雷的联络处，咱下一回再相会，拜拜。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好，大家好，北控北本坡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我是文宏，祝福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今仔这是2026年国历五月七号拜二啦，农历是3月23。今仔这个日课无水，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哈。也明仔就是五月七日，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北控北本坡祝着咱亲爱的美女婆婆妈妈，大家母亲节身体健康，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爸爸，你的身体健康，我那得爱顾好事事呀。新闻快报的节目全部拢是咱北控北本坡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宏文奇服务中心，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兜，欢迎听友哩，有闲来坐来找文宏文奇为夫人哦。啊，那改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就来给咱指定八空八，咱的商品卡到手到精到后到到合作后到安尼。给你买哦。

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哈。今仔七拜六，明仔礼拜，拜六礼拜两天来带阿母啊来去餐厅安尼哈，好好啊享受一下。啊，同时叫婆婆妈妈安尼哈，讲会当。哎，当卖厝的卖厝安尼，唔免遐忝。啊，其实即马热人吼，即马热人吼，也无啥人来你咧住安尼，对唔对？拢安尼凊彩啦，啊，落叫食一个便当，食一个凉水，讲即个凉水灌甲饱，安尼就饱，就唔免阁食饭啊安尼啦哦。啊，今仔日咱黄金一钱买进一七四五空，比涨报落来三十块；，要若卖出一八四五空，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块，比涨报落来三十块。这是黄金一钱买。八空八本铺，感谢到乡亲的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明仔载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愿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文风文气，祝咱的妈妈身体健康，妈妈你得

谢着母亲节，咱来听友这些人来伫咧订会，听友呢，今仔清明啊在订会，拢得爱后日拜一才会当甲你寄出。像咱的金丝丝，六元送两元，六元送两元哦。今仔去拜六，我来甲咱订会，咱送个送安尼哈。像咱这个天主啊，甲咱注文着三元送一元，三元送一元，八空八个加味欢笑丸咧吃希望，头晕头痛较欠血，不管是都安尼虚咧咧呢，有亏无赖的哟。甲咱食八空八个加味欢笑丸，咱就该食个笑国国，也那搞料的，和你放料会顺顺顺，要食放料放好较顺的。婆婆妈妈熬搞料熬出料的哦，拢甲咱食八空八个新娘新气丸。阿爸料放未出来放无料的，拢食八空八个新娘新气丸，和你的膀胱都有力头。

0: 个班利用完来吃主因重用理性过有机应用保险过程温馨作用保护剂用金重骨了卡床头会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哪里存不住的呢咱生骨刺激哦拢甲咱吃百空百个班利用完买三罐送一罐三罐送一罐罗德中明公山公山店的中明药房买会到哈亚红鲜龙来甲咱注文到三加一百空百个班利用完三加一百空百个肾气丸阿哥点更来换马代茶马代茶一天泡三包咱就抢到大号清水膏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来对这款保健加好美感勇敢也更加好马代茶马代茶一克清理而拢来你的大精神四克送一克五克送两克多买多精神空白的用关完疏通完情感面无完吃好把酒金靠靠拢是三关上一关齁这有分作大小关然后地少散松下轮熬过单点过细胞少盖过那少未好吃人不空白的地少散不空白的病胃散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有效增加好困减少着害困的哦拢甲咱食八空八个病胃散较未一车酸迄有个人做够一车酸的哈食八空八个病胃散人迄金咧人讲哦我若食着甜哈啊着一车酸食恁八空八个病胃散拢食较好啊啦何里用的何里用何里用的骨骨素来食骨骨的骨你的脚头骨骨你的关节和你的脚骨有力头八空八蓝桂枝和你用的骨骨素八空八的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给你骨条条八空八的钙骨筋啊
1: 是
0: 嘿我就是
1: 我要给您买那个我认为啊
0: 嘿
1: 有给您问啊但是我是去温度地片哦
0: 嘿
1: 连头较紧哦
0: 谢谢谢谢
1: 要盖过筋的两个都有效的呀
0: 都有效盖过筋的才有效
1: 我现在就是说你的工买生二送二
0: 嘿买三罐送两罐
1: 我可以买两罐过筋的过骨的哈
0: 这是咱平湖新联发药房咱的陈女士，甲咱买着八空八的钙固筋，啊，何里用的固骨素拢食个足好啊！无论是买食何里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八空八的钙固筋固筋的，拢伫咧大厅上。啊，何里清的丹参纳豆激酶，咱来清三个啊！吼，咱是上顶级的纳豆引激酶，何里清的丹参纳豆激酶，像温风安尼透早一杯牛奶，该拉拉的该啉落去就对啊！何里清的丹参。纳豆激酶啊，活力好眠，买来吃固心脏、固头壳的。最近吼、哦，每顿困底爱困困未起呢。咱咧是大年人，拢多坐坐到天光的啦，徛咧无元气，坐咧就下去，倒个阁困未起的。拢甲咱吃安安困，先困到底呢？固你的心脏，固你的头壳，八空八个活力好眠。顶家顶庙边的信安药房蔡女士，甲咱订会着一组八空八个活力好眠。感谢乡亲。
1: 开球筋啦，啊，骨骨骨的吼，我今下卡头乌哦，哎呀，骨骨的，你卡头乌算是算一条好无啊？
0: 好诶，诶，无只系拍工呢？
1: 诶，遐有效哦，有骨骨的有效哦，
0: 骨骨少，
1: 骨骨少，
0: 骨骨少带骨筋，
1: 辣椒。搁食，即叫我先食固筋的吼，食一项一项好，啊再食固骨的吼，啊固骨阮囝也要食，啊我要食，阮两个骨拢，阮两个脚骨拢有开刀吼，啊搁爱食。
0: 哦，
1: 哎，
2: 不能哦，哎，阿弟哥呐，
0: 好，
2: 我是今仔日开刀，啊等下出院啊，啊要食你八空八的，啊个固骨的，一项敢会继续食了无？
0: 哎，继续吃哈，
2: 无要紧哦，
0: 哎对。
2: 啊，食了袂歹呢。
0: 袂歹哈，我八空八的班长员，骨骨素拢在吃好。
2: 对啊，骨骨的袂啊，骨，迄
0: 张。

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这是蔡老师来阿联年度中啊，获得药房，甲咱买着808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买两罐送一罐哈，一届都提三组咯，非常的感谢你哈。额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也咱长的护理水，护理水啊，护理水，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会拢已经到啊，有哪有甲咱补来到阿莲的好滴药房啊？非常的感谢婆婆妈妈你的疗顺哈，今年过一年的母亲节来，伊个加一条啊啦。大条疗顺，细条好，细条疗顺会合适好些呢。拢甲咱抹一罐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这罐是1000元，买6罐送一罐，买1000元就送1000元，买500元就送500元，啊，那买700元就送700元。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这是咧洗面的，今仔去拜六来甲咱质问咱的商品，搁有送啊，珍珠洗面霜、胶。胶原蛋白洗面霜，好洗好拖，一条是500元，咱做甲像菜瓜这大条。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是1000元，买6罐送一罐。也那珍珠日夜霜的珍珠日夜霜，专门去除妈妈你的尿酸。妈妈你的尿酸有大条甲细条，拢改抹好无半条，抹好白泡泡又咪咪。阿妈古早时代面油干呐已经换新干呐，换新干呐无加钱，搁加量，搁加两毛。好、哦，咱的珍珠里牙酸，第二支话光刷下去，卡袂拍甲乌巴底，卡袂拍甲乌噜噜。人讲一杯应高水，十杯高的嘛拢爱杯爱水，要杯要水，拢甲咱抹珍珠里牙酸，提咧面困哩无。然后胶原蛋白乳液一罐700元哦，多香烫香花香芒糖加香，皮肤一直痒痒甲挡袂掉的，拢甲咱抹珍珠。你亚松，咱的姊妹品的胶原蛋白乳液，这款的胶原蛋白乳液哈，你拿迄个杯芒啊吼，啊，甲你安尼垫甲像个红豆啊冰的对唔对？啊，有疤痕，你该抹抹嘞就好，该抹抹嘞。像讲你的皮肤有多伤、烫伤，啊，拢有疤痕啊，你该抹这款的胶原蛋白乳液。听有这么芒啊足济，啊，你身躯都该抹湿。胶原蛋白乳液芒啊，就袂吹你呀，哈！爸爸，你若要烤脆手，拢甲咱抹这罐的胶原蛋白乳液，这罐哦是700元，买6罐送一罐，买6罐送一罐。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6100元。买咱的化妆品6000元以上，搁加送你一条500元。

分林的北港朝天宫路顶的当中哈，啊，讲有这个前国民党嘅李伟前朝天宫的董事长詹蔡美做呢，你厝的后代子呢，哎呦，好巧好巧的少年家啊，欺负一个老大人，这七八十岁的阿嬷伫遐咧厝咧坐，安尼吼，家己好好一路车奔到安尼，家己好一个啊，老大年人哈，詹蔡美做呢，刷肿啊，骨头鼻气大病院。阿姨的孙啊，伫咧点名哦，讲带头施暴的人是什么人？什么人？啊，是什么人的囝咧？就对吼，朝天宫董事长下的囝，也是什么人的孙啊咧？哦，安尼家看起来，讲较紧的，有哪真大尾咧，真大卡咧，专栏小组哦，拢是家具体。教案，假如咱的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不是讲你用暴力来共对待，哦，啊，人就会惊你呢。今仔日伊就罪嫌重大，而且有密件高传之率而来升压，而这个北港镇的大会主席吼吴美兰在脸书就伫咧发冤枉啦，讲哎哟冤枉啊，大人啊，无啦，迄拢无阮囝的代志啦，阮囝是伫边啊咧囥河咧囥架啦，网络大量来攻击，无经过查这个评论，讲何行为，妈妈伊非。

两个阿母，两个阿母，一个互人好，一个一路吃奔到哦，骨皮里骨刺咧断伊。啊，一个阿母啊，另外要来救囝，啊，喊大人啊，冤枉啦，要救囝就对啦吼。讲阮囝哦，无啦无啦，袂敢出手拍人啦，袂啦袂安尼啦，阮囝是咧劝和啦。啊，但是这是不是爱看迄个录影带，或者是监视的录影带，迄看起来就知影吼。啊，佮有一寡证人看人安那讲就对哈。啊，这总共吼，听众朋友呢，迄老大年人哦，七八十岁人啊，迄袂堪去恁带咧好多 A 带咧钱咧给杀啦。迄实在是互人做唔甘的代志安尼，对唔对哈？另外，北港镇大会主席吴美兰今仔去李在连书的伊咧讲，讲无啦，阮囝无代。怕啦，嘛无叫人迄个变变叫啦，拢无啦。哎呦，门车管定做咧啦，我阿母啊吼，我阿母啊心肝拢安尼结归完啦啦，我阿母啊心肝足艰苦安尼啦。但是哦，人对方的阿母啊吼，互恁安尼下来亲戚呢，嘛是塞一个皮里骨子呢，佮七八十岁啊，迄敢有法度？啊，都、就是讲这个属性啊，吼，都爱个叫我证人来讲。啊，当然证人就是虾米人，爱讲到迄个被害者哦，张错米泽，你何以来讲？虾米人甲你挨到的？虾米人甲你杀到的？虾米人甲你拍的？哦，迄被害者，被害者来讲，迄都是上清楚的啊咯。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的电话214-8008214-8008，甲你买找文芳找文琪哦，感谢你。

得爱顾好新北市树篮，会在去六点外，一个妇女人倒立在水沟啊内底，消防队人员救到了后，妇女人已经无生命现象了，所以阿母啊，身体得爱顾好好些。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悲伤的母亲节，这个庙宝吼来你咧倒粪扫呢，结果安尼吼倒一个粪扫尔命就无去啊，安尼啦，安尼要安怎啦？妈妈桃园南下来临死啦，最后一面都拢无看到，安尼非常的难过，悲伤的母亲节。台南市啊，一个54岁细路的妇女人呢，讲伫路边咧倒粪扫，突然被一台黑色的轿车跪前来两旁，弄杯摔落去在迄个水沟。当场失去着生命，送医不治。

多人啦，我唔知影是安怎样开的，啊，都来你咧吼，切车就对啦。咧开车人唔通乱碰，因为你的碰当中反正边啊有人，所以话妇女人都是在对面，挨咧姜庙咧，你咧做庙婆，摕着信众来敬神呐。啊，倒一个粪扫当着死业，妇女人的翁目睭作傻眼呢，讲想袂到，讲人去当一个粪扫娘都无转来呀。哦，老夫的老母白发苍苍，啊，想袂到讲母亲一个情也得发觉讲接到这个电话，查某囝已经车祸离世，和咱真正讲非常的难过。保重保重，无论是少年的老的，大家拢爱保重保重吼，大家拢爱顾好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哦。出门去，大家拢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有关着对美军国防特别条例的草案，卡关多时啊，国民党甲民众党的吼，怎来联手？你在立法院表决着三读通过，保卫国家安全，甲着强化不对称的战略计划采购特别的条例，医生上限7800亿，军购案三读。上限7800亿哈，南白虽然有强迫着讲呢，减少着4700亿，但是哈，也阁有第一波、第二波安尼啦，要分做几啊波嘛，无法度呢哈。另外5月12日开始赢到国际护理师节，立法院长三读通过着医疗法修正草案，除了三班护病批立法以外，违反着医疗机构可以按处着计罚罚钱的罚。处罚的罚，哈，改完着一年，若无改善，最当处着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停业的处分。三班护病爱批立法机构，如果若无改善，最当停业一年，哈，三班。一天24点钟，对不对？啊，8点钟的工作，8点钟的休困，啊，8点钟的会赚钱呀，哈，爱安安睡觉啊，赚钱哎呀嘛是得爱困的。无论是迄个地区的病院、区域的病院啦、医学中心呢，如果若无配合的话，拢要甲你罚钱呢，哈。啊，这个听众朋友，三班的护病体力一定都是爱准啊，啊，无你看呢，即卖患者愈来愈多，啊，医护人员愈来愈少。嘿，真正讲脚到手到哦，啊，拢到无人要来做呢。啊，因为啊，那福利歹啊，你福利那大大个该降落去吼，大大个呢，哦，和迄个医护人员做甲较辛苦，加淡薄仔钱，嘿嘛是应该个代志咧。婚姻馆的卖疗证的乡长蔡中坤，年内底利用着乡长的职权，向着个营业者来勒索着320万，一审法院依照着事端来勒索财物，判伊5年6个月，上诉了后维持着原判，利用着职权来讲提贿赂，历年的业者，哈，德商开发发展花贵的威名，讲就是要提钱啦，啊，这个哈。必须立监狱来服刑，启动着封德的机制，即时就爱给关起来。听众朋友，人伫咧讲买无食，野草未肥，但是你若做贪污官咧，你贪污官正平提钱倒手帮咧，啊，即时就人掠去关咧，即嘛是一个足危险的代志呢，哈。所以讲，咱人哈也是爱好好按部就班，一颗一颗，慢慢啊赚。探顾的你也，你讲对唔对？台南2141808，2141808。

本部 EMPU 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特快提供的，一年一度北康北本部全部的产品，母亲节感恩的回归大赠送，金四十六罐送两罐，三加一的北康北的斑龙丸、勇冠丸、疏通丸、精眼面膜丸。北康八的咖啡反射丸，北康八的神气丸，拢是三加一哈，金四十六罐送两。

谢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巴拉圭总统来里咧谴责着讲中国的军演甲干扰呢，咱总统来里咧出国工作无破哈。今仔日咱总统偌清掉，而在总统府的公证，伊着军列欢迎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哈，啊来咱台湾两个人伫咧阅兵的时阵，讲到非常的投机。偌总统需要你在贝尼亚总统哈挂着一个我国最高应有的勋章彩玉。大分钟安尼哈，贝尼亚总统讲以后吼，甲咱台湾的共创机会，甲着经济上涨着着。啊，同时哈，感觉讲咱两国的朋友愈来愈有贡献，鱼帮水，水帮鱼安尼。咱罗总统讲以后要开放着进口巴拉圭的迄个禽肉，啊，禽肉唔就是讲鸡肉、鸭肉。鸟啊吧，安尼唔吼，这唔这拢是迄个禽肉的对，啊，一当时要开放进口，你都爱甲咱的鸡农讲呢，和咱一个鸡农有算呢哈，唔通讲要甲人搬了感情吼，啊，害咱鸡农损失呢，啊，有一寡生意人吼，咱若食迄个进口鸡啊吼，也是鸭啦，嘛是拢爱通知一下对唔对吼，啊，无结结规大堆，哦，这拢是非常特动的啦，但是咱嘛是拢食土产的吼，人讲土鸡啊，哦，拢迄个土。土鸡啊，风啊鸡，哈、哦，迄鸡肉有分的，你是食土鸡啊，山鸡啊，风啊鸡。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伊美连锁店爆出着偷设计、监控摄着人客的这个代志，这个集团的总裁熊如山，几百亿的财产可能着规个拢崩盘。啊，讲有三个人来收啊，迄对因的伊美哈名誉来讲的名声是人第二人的性命，但是做迄个阿萨普鲁的代志哈，三康两的代志，真正讲的吼啊。人讲诶，咱这个人赚钱实在是足无简单，高处不胜防。啊，咱都是爱珍惜，唔通做做迄个五四三的代志。啊，翕迄个监控啊，都咧看迄有诶无诶。啊，人一寡迄个女人客讲，讲这合作恶质，哦，这讲合作恶质，迄都爱家关爱叫伊多点。啊，所以爱尔利这个诊所帮着店进行着勒挑，在诊疗的当中，人迄查某人呐在咧换衫裤，结果立在迄个天花板的角落，发觉着不明的装置，类似藏着尖影镜头。女主报警了后，警方来拆开，确实内底有迄个摄影机。你看偌无特动就好啦吼。伊美偷窃案延烧，这三百拢扩大来伫咧稽查，啊，台中有哪有哦？邦桥有哪有哦？啊，佮有其他迄个伊美拢有哪有哦？哈、哦，这真正是咧爱再三伫咧考虑哈。上届最出名连锁伊美集团的艾尔利，因内底呢装设着迄个监控来偷窃，因捕着大量的消费者，惊着退费条，代表受害者自救会，希望讲会当透过着法律事务所内底，吼、哦、提醒着消费者，无有当下摕着现金退款的，千万唔通轻易签下了抛弃名刑事请求权的合约。总是协助被害人透过着法律来讨回了一个公道哈。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大公司啦哈，随着这个监控偷窃的代志呢，可能就会翻盘。那店吼，最近就火起来滴水就对，因为名声啦是第二人的性命哈。那你的查某囝哦，啊恁某啊，那去咧做医美。啊，人顶管，甲恁水某个，甲恁查某囝安尼偷窃，安尼，你有什么感想？你就想想看嘛，吼，人拢总是爱将心比心哦。不空不奔波，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啊，二一四也不空八。咱的听众朋友来中正路的田边，田边有帮来甲咱指定买着八空八的班，利用完六罐送两罐的金丝丝买收。

0: 罐，啊买一罐，
1: 搁继续加买一罐，搁送一罐就对啦。
0: 哦，安尼拢送几罐啊？
1: 安尼六罐啊。
0: 哦，难怪八百。
1: 嘿对啦，嘿，安尼全部六罐啦，六罐拄啊全部一万块八百啦。
0: 哦，哼，啊，我送诶，我想要送迄个呢。
1: 你送啥？
0: 送迄个。
1: 用光完。哦，用光完好，好，安尼送两罐用光完。
0: 哦。哦，安尼全送迄个几罐啊？
1: 用完四罐，啊用光完两罐，安尼多啊？
0: 安尼唔无无，安尼你迄个用光完剩一罐就好。
1: 好好，
0: 内拢办用完。
1: 好好好好好。
2: 点一种迄个化妆品。
1: 好好，你什么名啊？
2: 李玉慧。
1: 啊，那管超兄弟的对啦。
2: 哎，对对对，
1: 哎。别哎。
2: 今物我要几多钙固金两罐。
1: 好，钙固金两罐。
2: 啊，迄个固骨素两罐。
1: 好，固骨素两罐，啊，过来。
2: 啊，我今仔要叫，互你，互你后面，我要叫，啊，我要叫一万，啊，你看买一万买几罐？
1: 好，我安尼给你分配哈。
2: 哦。
1: 我给你分配就好。好，啊，一万够送两千的哈。

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起到，咱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哦，是6100块。明仔咱礼拜日照常来服务哈，咱的电话2141808，2141808。今仔即摆咱明仔礼拜，咱只亲戚朋友50阿母啊，你放心去来食大餐哈，咱可能会甲你办一两天了，后才来结束赠送哈，因为拜六礼拜后生早间回来阿母啊无用啊哈，所以咱的赠送会延后一两天就对。感谢咱的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美容的化妆品。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这是两罐送一罐啦、啊。安那倒安那上，卡倒手倒肩倒后倒倒后脚后倒安尼。8.8的大升级贴有无？100块3袋，100块好大好用。你老点跟这里来换，安那给你买100块来袋3袋，3袋来袋布都是石墨烯的，好大好用，好大好。贴8.8的大升级贴有无？扫盖骨扫未好啊，甲咱食8.8的地扫散，医生的惊地扫吐出也惊了老，食8.8的地扫散。哎呀，有心的大多的会使食，8.8的病为善，买来食固胃肠的8.8的病为善，我拿3罐送一罐。咱来听友订，互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8.8的钙固筋固筋的，买10000哈。啊，互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讲最近拢困未去，未困去啦，甲咱食安安困。8.8的活力好眠，先困到底呢？8.8的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2141808，2141808。

0: 叫你的亲戚在被收听起家，明仔载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愿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文峰文琪，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后日的拜夜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我等你啊！来刷卡甲你买，来电话2141-8008 2141-808。八的金属丝、斑羊丸、冬瓜丸、疏通丸、咖啡反效丸、心气丸、马黛茶，让你的大精上阿拉上上的松弯弯，来电话2141-8008 2141-808，再见。
1: 你跟告暗暝，上些塞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曼快乐，大家好！明仔母亲节，先祝咱全天下伟大辛苦。阿母啊，妈咪，妈妈，我加上阿妈同款，下母啊同款。妈妈节、母亲节，大家快乐！而且即个咱的阿母啊、妈咪，咱的妈妈卡上，我加上讲哇，阿母你辛苦啊，我爱你，甲恁感恩落来，谢谢。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主任 AM 1071，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六，每天下晡5点到7点，连续2点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承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在地声音。关心着咱在地台南大细项代志、最新消息，国内外国际上新闻消息，准时甲咱收听街头巷尾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包、明辉的生痛药包。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八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 UC2 玻尿酸，骨碌爬起来，惊东往西来就袂。七粒米有够赞的，纳豆激酶加酒赶紧哦，加强培养 Q10 哦，大豆卵磷脂哦，银杏银杏哦，丹参红景天通通有，吃任何你赶得。咱的就话清。饲料的清，饲料的名，一片的公平，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做反应。规套当进行无要群，你规工要进行看卡机构电话做你拨通。问个详细腐败日志，时枪日刷，开工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阿你做生日，平常时在当卡对着咱的产品听不清楚，无详细。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较无方便出门，拢总嘛来照顾。进行规套当亚斯米食奈哦，礼拜你同款无休困哦，同款亲切甲你服务哦，规工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趁健康，环境就无亲切，好咧大优待大旺上，甲明仔载即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进行明仔载同款无休困，同款甲你做服务，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四罐趁一罐。五罐一组6000块，三组你赚一组，拢总赚6000块。五组赚两组，现赚12000块。内行个拢10组加5组，现赚30000块。赶紧电话接，甲明仔载坐机，现买现赚，脚手赶紧把握你个机会。来咱公路257号，咱个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拢总交好个，通通带回家。哦，电话赶紧个写起来，送到明仔载坐机，脚手赶紧把握你个机会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我卡紧卡带回家，每一天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哇，今仔日妈祖生，全台湾各地方闹热滚滚，讲欢喜赢闹热啊！

广告。不是这马的松，遐在你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我摩突摩斯里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跳慢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那个运动伤害，关节咧疼、筋骨酸疼、铁爬酸伤吼，脚手筋加脚趾甲单马咧酸马咧疼，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阿妈赶紧拿南京仔头揪揪，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外当老牌子顺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疼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马上打，马上随打随在哦。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哦。好，今嘛打，拍通着你的血咯，去转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都嘛可以大包的。迄厝内底不是，咱来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都有，大细的个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做你个打。迄一班呢，规则上咧加咧无够侪。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声大声好，免个为声听烦恼，免费的声听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进口的原料，咱这无臭味，因为一直在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好用，足实在，有够赞的。加强配方 Q 10哦，碰扑正干有力哦，银杏银杏哇，零火火味，搁再安冻冻。丹参加红景天，背霜背关霜有需要，大豆卵磷脂。哦，出门一个手机也袂给你夹，手机袂给你砸。大豆卵磷脂里加爱补充我着，纳豆激酶带回家有够赞的，真正好用，较紧关掉。尤其这大鱼大肉买菜加来应酬较侪吼，哇，三顿爱食吧，无肉袂欢喜啊。小颗粒子啊控制，无不时了放啊定啊，海产类啦、重咸重口味啦、油醋啊、粉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半两点。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哦，水更能弄着水才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啊，纳豆激酶关掉，较紧关，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哦，一组两组价格咱甲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有够好，每个再红叫3哥啊6哥啊，纳豆激酶较紧关掉带回家。内行的一摆拢嘛3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4大组赶掉，5组你赚2组，7大组带回家，现赚12000块。哦，当然你要10组加5组也可以哦，现赚30000块，赶紧赶掉，到明仔载再见。啊，那准成的7合1，轻松的爬楼梯，双倍哦，加强搁再升级，这么好赶掉，7种夹做伙啊，7合1哦。Double Plus 的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睾丸能被你加，近看完尿真正赞，一定要玻尿酸哦，哇，这加倍好用啦，因为用这哦，直接吸收啊，免不需要煮啦哦，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嘛老会调，咱够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我外国人哦运动几工。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3 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哦，你为哪靠？咱就一天两粒无要紧，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加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爱疼惜家己，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着好朋友啊，一定走路千万要做注意，不管几岁少人同款哦。厝内底的囡仔，衬托西里达，西山囡仔同款哦。衬托西里达，穿久油油骨骨修修，爱注意。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因换的袂骨的，行路爱注意哦。鞋啊袜啊同款，鞋底无啊平穿久啊，换新换新，开因关心着好朋友，行路爱做注意。咱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无问题，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食这较好。管得较赞，这样较厉害哦。
即马歌嘛较会好，较有效。当然啦、啊，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完全气势有够好，买着福气，关着准的，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哇，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哇，另外自在更加流利。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较紧带回家，我赶紧拿三组加一组。现在6000块四大组，我到明仔再记哦。五组加两组，两组七十米，两组纳豆激酶，拢总四大组，赶快现在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啊，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啊，进口了后完全吸收啊，该话通通有，卖上好，销上大，随价随有感觉。咱有绿灯的叶黄素嘛，基本的，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生素金剑花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的 B 群，较好用。转换营养素，安尼完全吸收有够赞的。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价零二你看到，规套当哦，哇，读书啦，看报纸啦，看杂志啦，规套当操作起来，顾起来哇。调味机也好，一家一家咧添哦。哇，对个机啊啦，小山鸟啦，咧操作机来啊，爱注意哦。咱一定爱补充哦。过手机啊，过电脑，过电视，过音乐，过门里头啊，过几工啊，该要困啊要困，电话要开一下吼。啊无，不是咧抓网拍网，你话请挂掉无网，听消息了，保护时了有够赞的。迄、那个玻璃吼、哦，安尼砌到清清气气，哇！石料的清，石料的明，有够好用。一边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另外清看着，好咱的清，好咱的明啊！哦，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看着带回家。三组赶快赚一组，现赚6000块，进口料包有够好哦，赶紧带回家。加到明仔再煮，卡手就赶紧，准时无休困，明仔再赶快给你做好，无关头当。从早晨到黄昏，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妈妈节快乐，大家辛苦，伟大阿母啊，妈咪啊，我加上阿妈，赶快下母啊，赶紧赶掉带回家，我爱你哦，爱个阿母啊，讲我爱你哦，大家辛苦，我只看恁三码的事，几几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把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咱起疼的疼，身体有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的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疼安顺。哦，专门针对讲阿伯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糯米糯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买，食无甜无糖的较好。忙食了过头侪，体格好爱控制，糖安顺你管得。迄长期算有够赞的，一直个食，哇，愈食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人，更加唔通个放。一组两组食过，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真正赞哦。主要成分咱这顶过冰清山高龟、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最新科技制作，活性成分，朴素朴给你保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呢。研究成功过，生态病临床实验过，大学医学院研究成功过，这人好关掉。咱的糖氨酸，糖就氨就酸的糖氨酸，一盒2200块，无价指定店，爱直接甲准行还付，准行直接甲你服务，哦，甲你服务到互相。规道当无休困哦，亚斯米食奶哦，啊，唔是无咧困，是咱无休困，哦，当然较紧哦，服务马上到。啊，那准行的家属感谢咱。彭大哥、彭太太，哇！甲咱各位是大组，感恩落来，谢谢。我准先个家属，这个一缸一包，好食好用啊，够好食。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吼。有几包有出，出来有几包。忙食了过头侪，当然可用性的纤维、高纤维的成分，专家推荐介绍，分解家属拢嘛嚟食。数十种精华萃取，抵不了。一缸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的畅。哦，爱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过马桶啊。准型的酵素，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的呢。一缸一包白滚水加啉，你当时个食，哦，够好诶。
当然拜好的清气哦，人家健康嘛，有几包出有出来有几包，体重就未造成青春的美丽，数码多，遵循的加速，一克七百，三阿加几啦，一组两千一百块，无要紧，一克遵循嘛，甲你服务，咱这无价指定店，你赶快甲遵循吩咐，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阁一个哦，新准阁对家来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代理个十号药单，关庙中山的分店药单，万宁喜酒啊，明星路华兴药局，罗德生理上的专门来专门，对咱专门药局来，工山的阿公店桥边，工山路七号工山。中明药局，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丁峰药局，丁山的丁，山峰的峰，丁峰药局对接来。中正路236号，东义南边啊，丁边药局，丁边药局，我赶快弄一单给你做服务。丁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才有中峰，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王药局，我各大指定店址名赶掉，家里市场了安心哦。赶紧甲赶掉，环境就无清净。到明仔的这支卡手赶紧，现买现赚，把握你的机会，买着你赚着。感谢咱阿母啊、阿妈，赶快下母啊，卡上卡奖，甲恁感恩多来谢谢。姓庙啊！

来，今天是来个民国115年，公元甲2000过26年生日，五月初九今天拜六，古历来个3月23，今天天上圣母娘娘圣诞千秋千千秋圣寿，今天算贵米的小宝的计算嘛，未歹普通。我阿南明仔，就来个新的五月初十的拜日，古历来个3月24。明仔算甲新历属水日子就较无好，吉事较不宜啦。啊，若明仔较好，即个时辰天个冒包时，明仔起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过念日当是新时，明仔起7点行到即个9点，念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一波寒午未时，1点行到这3点，拢准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日东北，灾神日东南，冲上火29岁，帅这南边，西冲这里刷，冲这阴时，透在3点，行到这里5点，明仔冲刷掉恶神啊，伫西北边啊。啊，那后礼拜拜。就来个新历5月11礼拜一古历，来个3月25，后礼拜拜算一有日属水日子了，足好足水。后礼拜拜了，适合祭祖拜拜，开工点干，祈福出外，官爹完平，收租当土，起居上庙，开枝立宅，牧养。买家禽动物，入殓破土修坟，甲安葬可以。后礼拜拜较好，即个时辰，即个丑时，透早1点行到即个3点，念着即个阴时，透早3点行到即个5点。来日当是新时，再过7点行到即个9点，念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拢总后礼拜拜就好吼，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北，灾神的东南，冲上台28岁，帅这当兵，西冲这里刷，冲天公拜包时，后礼拜拜天公庙，再过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冲刷掉恶神啊，伫西北边啊，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好嘞，拄则讲到后礼拜拜吼，后礼拜比较比较无好即个日子，后礼拜拜三，后礼拜拜三，新历五月十三，旧历三月二十七，这一天结束较不一样。甲后礼拜甲咱拜三这一天吼，其他日可拢袂歹，我拢总会当做利用。但如果行到后礼拜礼拜日，新历就来到五月十七，旧历到四月初一，哦，最近旧历已经来到四月份咯。后礼拜礼拜日，旧历四月初一，即天食斋食菜拜拜人，会去去食菜拜拜。好，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概况。即阵整个台南的天气，足好，刮风就倒哦。不过即卖整个台南，甲看起来，阁有二十六度左右。到后礼拜拜一，整个咱南部拢阁好天，但拜二拜三就乌阴乌阴。后礼拜星期是开始可能加减的落雨，出外做注意。今仔日北部同款甲西北凉冷哦，不过明仔载母亲节，天气就转变较好，大家带阿母啊、带阿公、带阿嬷好、媳妇好，大家要出外佚佗，当然最安全。离这个山区哦，可能加减落雨，不过平地拢好天。后礼拜离北部可能雨会连续落几礼拜。但是咱南部，咱就讲过，可能拜拜的乌阴乌阴尔啦，不一定会落雨。后礼拜拜二拜三。

冰冻到后礼拜可能个天气袂歹啊，雨拢落伫遮个所在啊，因为方面来对着东边过来的时阵，啊，中央山脉炸掉的，所以咱西半部个好天。哦，不过嘛，希望讲我着小我落伫即个水库山区啦，哦，安尼比较较袂欠水啦。好、哦、来，日本的地动是毋是进入危险期？专家咧警告。好、哦、来。美国讲个 UFO， 哇，有外星人啊 ，ET 啦，哇，外太空的人啊，外太空个有人诶，有这个新闻诶，哇，讲个这个机密的情报、秘密拢已经公布，公布小小看，简单开来讲，提供到这，感谢你。

阿母的温情，高丽萍说安桥听歌曲。爸母温情讲情书爱，拥有之温讲较大天。平常时母亲节、父亲节，当然咱都爱有我爸母。平常时啊，讲在生了一粒豆，较好讲做生咧拜地头。平常时来有我咱的爸母，尊敬咱的长辈，当然蛮好啊，照顾家己。全天来的爸母，大拢辛苦啊。大家要亲切快乐。我讲过啊，都一世人，那只要是人啊，不是讲哇，亲像过去的传说，遮天大圣高山啊，石头薄的，幻化安尼，灵体安尼，石头安尼生出来，无只要是人哦、喔，啊，拢嘛是阿母啊，所生啊。咱来有加上，所以讲一世人所住过上界珍贵豪宅啊，哇，唔是着千千万万约来约去啊，几来约个厝啊，无。上界珍贵的厝，就是讲阿母还八多，大概拢住十个的。啊，当然为人较早，为人哦，啊较晚较慢啊。有好咱的爸阿母，上界珍贵的厝，就是咱阿母还八多。啊，当然，妈妈、妈咪，母亲节拢快乐。我最先讲过，现代人长时间拢嘛电脑、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来几工哦。该休困爱休困，啊无血液循环不良啊！哇妈，讲起那南京街头啾啾，大家较吵较不较拼，工过疲劳，骂咧声骂咧听，忙做过头，该休困爱休困，大家拢辛苦。困了无拄好，家老真济，阿妈讲起那南京街头啾啾，关节咧疼，筋骨酸疼，风湿，酸过来疼过去，即马大家安尼热甲恁去落咧吹啊，电风落咧放啊。啊、哦！你茫吹伤久啊，无我嘛酸甲痛甲，骹手筋甲骹脚甲搭，嘛咧酸嘛咧痛，乌青银灰之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顺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搭，我即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转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嘛，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的。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家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我内行都嘛可以大包，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个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得拢做毛做哩个大。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爱之名，免费的酸痛药物买来给他。啊，那进行的那多之名高单位的无臭味，加强配用 Q 10哦。胖胖正干有力哦，银杏银杏安尼灵活好，袂阁再安动动。丹参红景天背山背关山，咱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在补充的话，出门一个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夹，哎。大豆卵磷脂里加补充的掉，纳豆激酶带回家，进口原料够赞的。咱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哦。迄水更的柔嫩，水解通啊，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准型的纳豆激酶有够好用，真正赞的干掉。一罐是1500块，120粒。迄内行的哦。一组两组接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咱甲嚼，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往叫三个啊六个啊，一组5罐6000块，迄内行拢嘛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四大组20罐，通通带回家。五组加两组，七大组现赚12000块，十组你加五组现赚5组，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到明仔再记，骹手赶紧较紧赶好掉。啊，若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进口原料，珍贵哦！关键的主任完全吸收哦。7种甲做伙，尤其咱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加强就是玻尿酸加倍好用，你用起来哦，直接吸收，唔免不时遐煮啊，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哇，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可鲁果三面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2倍。咱阁有这个高纯度 MSN 呢，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运动的能力有够好诶。尤其外国人，我运动几工，拢嘛补充这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诶，逐工爱摄取哦。维他命 D 属于 D3 里加，
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遵循的七大秘，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栽，苦都爬起来，行单公司无问题，稳定了大心。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嘛，关灯来听下家己，咱提早做准备。当然关心着好朋友，身体一定要顾健康啊。安尼行路有风，行单公司就来照陪，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哦，赶得较赞哦，这样较厉害哦。今嘛赶嘛开好口业，赶紧带回家。买着福气，赶着厝温真正好用，真正赞的，赶紧赶着。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六千块。哇，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步步的高升，更加流利。三组同款赚一组，现赚六千块；五组你赚两组，十组同款要加五组，好你加无你倒，赶紧赶掉。咱加到明仔再钱吼，卡手赶紧，明仔准时同款无休困，隆重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赚健康。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哦，该位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B1 B2 B3 B12 Vitamin A 和 Vitamin E 通通有，尤其关到咱顾机癌操作机癌顾手机啊顾电脑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音波该歇困那歇困电话开一下啊，不是你也慢怕慢你外清关掉无慢听小视力保护视力有够赞，那玻璃给咱切到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随家随有感觉，人生就看干的。你话清看到一罐两千块，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小朋友啊，生意那会当做水用，赞唔是了哦。我大家吃完清晨了，非常之好，赶紧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气疼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的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早一粒，我更加需要早两粒。平时咱控制饮食嘛，食食同款爱注意爱控制啊，适量运动爱检查。糖安顺你带回家，等于顺有够好诶，一粒个食。愈食是愈好，唔通啊停，唔通啊人，更加唔通啊放。迄一组两组食过，同款做检查哦，数理的讲话哦，超数理的水饺有够好哦，也就是咱的糖安顺哦。啊，尤其你看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糯米糊哦，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较好。糖安顺你关着，顶过品种山苦瓜，有皂苷，山铁皂苷，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素朴甲咱保证的哦。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衡临床实验过，台台台湾医院研究成功过。吃了后你关掉糖，就安掉顺的糖氨酸，糖氨酸一盒2200块。无价指定店，你赶快来甲准行欢呼，准行赶快亲自甲你服务。啊，那准行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又好杂，哇，互你亲像食果冻赶快好食。食果同同款哦，一天一包白滚水加啉过，足方便的，早出门嘛方便。尤其你若讲要出国出外佚佗哦，哦，安尼美食好食，点心料理拖喺里食里啥？有滴包出，有出到就加数你看到，准型的加数，可用型的纤维，高纤维的成分，专家推荐介绍，分解加数拢会食，数十种精华萃取，对不对？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会轻轻松松无负担，唔通搁再苦几工啊，唔通搁再过袂通啊。准型的价数你看掉，好咱讲着受伤哇，大家安尼过真哦，啊，着食了较济。拜会清气，人家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时嘛多。准型的价数你带回家，一克700，三盒价一粒，一组四克啊，2100块。同款无价指定店，你直接甲准型欢呼，直接叫上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咱的神准阁药房，神丹妙药的神准型的准，立过更好神准阁对家来，隆重加好的，互你通通带回家。那准型规套单无药棍哦，明仔载礼拜日
亚斯敏前来哦，赶快给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入来，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环境就保持在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都有存，咱的价钱广告拢做实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就关掉。哦，目前在好咧，大油台、大旺山，甲明仔在即卡手赶紧吼。桂林市场边台地计十二要得，关庙中山的分店要得，万宁汽车啊，明兴路华兴，甲爹妈坐庙边来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威美药局，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一百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哦，离咱这个路桥生意上的庄明对庄明来，来咱庄明药局，工商的庄明药局，高雄桥仔头龙的边一安东药局，离咱阿联市政台边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竹啊新和德，离站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了良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离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内生意有够好，安信药局，中正路236号东义南边啊天边药局吼，对天边来天边药局，桃城生意上好来咱桃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来中宏，对中宏来。英国麦当劳带对面同的边啊协办，大湾市场口来大湾，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药局，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八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药房。新华中山路生意有够好，顺治顺治药房，满到古县对面来信兴，信兴药房对这来药者。博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感谢你。

0: 好来，讲到妈祖，你全堂各地拢做老的，啊，你出巡吼，应该是做欢喜的代志啊。啊，但这点新闻不做看到吼，有哪感叹嘛？有哪是吼？不做新闻，有哪会受气啊？这里嘉义前立法委员前北港调停局董事长曾蔡美祖詹蔡美祖啊。两天前，这大家应该知道你家家啊！哇，啊，大家本来你啊老嘞啊，啥那哦，顶头过，像用三四十个啊，冲去家家啊，甲这个八十外岁啊，前立法委员哦，这女性议员诶，这个委员哦，三四十名博徒啊，你冲入去啊，敢是去迄个爱情里村哦？啊，你个拍架，包括囝孙啊，你个拍架。三四十个少年，这帮少年人哦，实在做起来足恐怖哦！连那八十外个咧爬，你看，像你婚姻观北港镇哦，啊，这前立法委员詹蔡美祖，啊，个拍到安尼受伤大，骨头搁裂，可能有断伊啊。婚姻地检署已经巡查对站，这些人拢到案，当然其中有一个姓蔡，叫蔡进财啦。伊是现任北港调停局董事长哦，蔡英德哦，诶后生啊，嘛做着婚姻观管理会副议长啊。检察官认为讲话伊罪严重大，而且有物证啊，交串共犯甲证人会嫌疑，所以即马向地方法院甲我关申请写恐怖。啊，这个算讲现在调停局董事长蔡英德昨受访问讲无啦，伊个后生其实吼讲可恐个，唔知个传讲吼是因囝咁拍，敢是去拢去甲伊清理错啊？即马牵涉暴力啊，唔管有啥物代志吼，会当好啊协调调解会当讲啊。不过这里地方个啊，这个算讲啊，啊细料拢非常好啊，到底是唔是啊？有啥物缘故？连八十外岁啊！已经做个阿嬷，安尼也咧咁怕，这少人即卖少人足恐怖啊！所以讲即卖人较不爱出门，社会吼，咧变愈变愈恐怖。所以讲啊，治安嘛是爱加强啊，该判重罚爱判重罚啦，爱搁修法啦。这两天啊，唔是干那个南部啊，搁听到家己的两件，食毒品安尼哦，食毒安尼开车个人弄到无命，有够恐怖，逐天都有啊。台湾毒品也阁无改善哦，我到是无人敢出门啊！食毒食到安尼，整个台湾逐天都这新闻消息有够恐怖。公布相片嘛，徛街嘛，名嘛，手啊嘛，基层的警察讲无啊，交报了阁放出，啊放出若阁继续安尼，我看危害社会啊！毒品的问题，不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拢爱注意啊！唔管家己台南。这两天还有这个新闻消息，实在是恐怖，希望我们境外注意，要改善，提供到这，感谢你。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1MHz。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七十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
8: 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就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所有亲爱公众的朋友收听每礼拜三拜甲拜三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药品广播，免费的生听药播，进行的七十米轻松的爬楼梯，行到风塞的无问题。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弹哦，碰扑正杠有力哦，非常赞哦，关掉真正好用哦。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和咱的清，和咱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就话称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尴尬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日刷。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规工电话做你拨入来，进行无休困，拢甲你做服务。好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你做生日。环境调保真济好嘞，大油袋、大红伞、三罐盖、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四罐碳一罐，五罐一组6000块，三组碳一组，四大组，现碳6000块，五组碳2组，七大组带回家，七大组现碳12000块，现碳2组，十组你加5组，现碳5组，现碳30000块，通通带回家。进行规套，咱无休，今礼拜你赶快甲你做服务吼，台南的电话，20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来咱的深圳个药房对接来，隆重告嘞，通通带回家。尊称祝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后来最近讲，哇，你外国游轮啊，大家爱坐个游轮环游世界吼，好像下地图的算几十公安尼啊，全世界拢游轮啊。啊，结果你国外这只游轮讲哇，发生着旱獭病毒。哎、欸，那船啊顶面冒鸟鼠啊有啦，啊鸟鼠啊传染嘛，结果不敌啦。啊，因为这代志吼，全世界对这卖鸟鼠啊拢作紧张啊。米老鼠、细只鸟鼠啊，其实哦，啊，你若做这附近鸟鼠啊，最高拢作济啊。当然，田政府哦，啊，你今日发到这鸟鼠药啊，我最近你北部安尼济个，我、哦、讲开始咧掠咧扫咧偷啊。啊，所以看鸟鼠啊，就紧张啊。连咱台南讲，哇，最近游客甲安尼车咁闹啊。你讲边啊，讲一定有啦吼，那边讲啊讲啊，无咧做生意，也无咧做这啊，但是啊，啊讲吼，迄内底一定是要无法度，连碰瓷嘛有。哦，车咁闹，这从内底哦，有旅客讲，我发现讲有鸟鼠啊，我大紧张。啊，就附近点心就侪，不过咧食物件食死，即大家点心呾做生意，大家拢卫生足好个啊，拢囥得足好啦，啊，袂去互鸟只咬着，拢爱保存好好哦。啊，无咧做只外口面，你当然一定是鸟只加减有啦，啊，不过保存好好了，拢较无问题啦。啊，即摆看到这些小老鼠，大家就惊甲紧张甲，因为火个病毒会传染嘛。台南市文化局强调讲，古迹个维护，唔干那个文化资产。包括整个台南市城市的形象啊！啊，当然啦、啊，所以讲整个台南市，你若讲游客比较侪吼，哇，这都要改善，马上启动哦，全面检查哦，消毒哦，清洁哦，哇，大大要消毒，确保讲哦，这文化保存的品质，甲民众参观的安全。哦，即摆我阁讲已经进一步吼，哇，落来你啊，落来偷，落来杀吼，啊，落来清洁，落来消毒，整个台南的水沟啊，排水沟也好啊，水沟啊，当然平常时唔免等到风台吼，是毋是有咧清理啦，有咧消毒啊？哦，咱等到天高咧，五花星甲个里啊咧喷油啊，平常时落来清，落来消毒吼，啊，落来该偷就该偷啊，啊无，有当下讲哇，经过多臭公公。这有关单环保局嘛要注意啊！哦，当然啦、啊，全民讲要巡查，希望拢做得到啊！无，大家最近讲看到这小老鼠鸟鼠啊，啊惊个，啊看鸟鼠啊惊个，啊这无法度啊！你老家的所在，尤其菜市啊、夜市啊，这拢有啦、啊。哦，不过，希望地方政府嘛是要关心注意下来。都都在咧讲着日本即马地震已经进入着危险期咧警告，专家已经警告、哦，因为今年的日本四级的地震已经二十一件，话拢足称的，称的大家惊侵占的，侵占咧摇足恐怖吼、哦，较大力啦。侵占的你搁摇较侪级，较无感受啊呐，足深啊，地壳内底吼，土壳内底足深的无要紧，但是若是侵占的，大家惊侵占啊。千层是二袂得啦，土下底板块一块一块吼，哇，客来客去啊！日本专家警告，南海有一个海蛇啊，即马风险已经增加，而且日本叫气象厅，咱台湾叫气象署哦，因观测最新的数字统计，敢若今年到现在一月到五月，四级以上了二十一摆哦。比较去年加一倍，所以日本专家即马咧紧张，讲若五级以上，吼、哦，地震就有超过五摆，所以最近密集安尼地震是有较剧烈啦。啊，这剧烈啦，啊，一直咧动，一直咧动，就是要甲你提醒啊，有一个警告信号啊。日本人足紧张，所以因厝内底咧防止灾情，一个防灾卡板背包，迄内底啥物都有，手电啊、食用的吼、哦。啊！就藏伫厝内底，因为非常紧张嘛。日本对地震已经吼、哦，已经做了非常好啊。但是哦，日本专家讲有可能是更加大型的灾害啊，会有过啊。这是日本媒体哦所报的。东京大学足有名的教授啊，包括一个海洋地震的权威啊，立原顺山啊，
点名日本东北三陆海岸甲北海道、北海道一带海域，即马风向个担忧啊！今年四月二十顶个月，安尼澳门离遮深深外海7.7级的地震以后，短短一礼拜北海道阁发生6.2级的地震，拢是5级以上。所以讲，因日本有名东京大学教授在咧警告啊，即马太平洋涂骹底板块明显在活动呢，卖好活动起来啊！所以这日本专家甲你讲，无排除日本会发生规模8级以啊，8级就袂得啦，敢若7级吼，就差不多会惊人啊。你若8级吼，就比9.2佫较重啊，佫较大。所以因在呼吁因日本的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毋是讲地震，这引起着安尼海水倒灌海啸啊，佫较恐怖。哦，这日本哦，即马所以要日本嘛要小心嘛，当然就要去日本哦。啊，当然啦、啊，每一个国家只要有火山、有温泉，涂骹底火山爆发拢会地震啊，涂骹底拢会裂啊，当然是安尼，拢爱注意啊。拄着地震，搁再提醒，趴下掩护稳住，拍好好，保护你的头壳，保护你的身躯所在，秘好好，爱冷静，爱稳定。哦，即卖人手机啊，拢随身扎伫身躯啊，所以讲哦，手机啊嘛是爱扎好啊。当然是安尼哦，会当联络。来，这日本啊，那讲到美国，即卖 America 美国国防部啊，五角大厦五角大楼，按照呢总统哦，无美国历史以来无这个总统哦，会甲这个机密的秘密的外星人哦，UFO 啊 ，ET 来公布啊。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就讲，伊就要公布啦。所以讲，无就按照因总统川普的指示，礼拜五早正式，伫官方的网站公开头一批有161份哦，的报告拢总是无正常啊。科学嘛无法度去安尼哦，来个证明是科学会发生的代志啊。无正常、不明异常，叫做迄、那个现象啊，机密的情报吼，即个即个报告当中哦，甲解密咯，甲公布出来哦。即个当然哦，文书的资料拢已经锁伫国防部呢，啊，即马甲公布呢，数十单啊，讲数百单，这里军方嘛唔敢公布，美国政府嘛唔敢公布，闭门咯哦。连过去的阿波罗登上月球啊，哦，登上月亮哦，月球哦，迄、那个报告哦，嘛咧公布。啊，川普表示讲哦，甲遮个档案、报告、文书资料，拢总是因为啊，啊，恁人民老百姓全世界拢有兴趣嘛，啊，就规矩互恁看，不可思议的代志，科学上袂当安尼解释会发生的代志。无正常的代志，哇！啊，煞拢安尼甲公布出来就对了。

以讲美国个这资料拢公布讲啊，川普讲哦，大家有兴趣啊？随后啊，前总统奥巴马，不是奥巴马，奥巴马啦吼，奥巴马，这前美国总统哦讲哦。啊，其实啦，过去媒体就甲问讲，啊，其实全世界拢做关心的，外星人、外星的人到底真啊假？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有讲过，讲吼，正港正式的有这个外星人，有 ET， 有 UFO 啊 ，UFO 啊，像咱常咧背迄条日本歌 UFO， 但美国总统奥巴马伊讲伊无看过，嘛无见过，但是有确实有外星人。哦，啊！这发言以后，进一步引起全世界对地球以外，各有生命，各有安尼生存当中的外星人，有啥物种族的唔知，就讨论啦。啊，其实啦，网络啦、游戏啦、电脑、电影啦，哇啊！你外太空有啥物哦？啥物族？啥物种吼？钢铁人啦，奇奇怪怪哦，拢有呢。讲你外太空其实有啊。哦，啊，当然要相信啦。哦，啊，即马当然就公布哦，一寡影片啦、影像啦、资料啦，啊，大家爱看去看，做参考，不可思议。所以讲，无伊就无可能的代志。川普是美国总统讲哦，家己大家自行研究，哦，看这到底外星人 ET 又何，因咧变啥物棒，恁家己去看，啊，看看恁就知影家己咧到底变啥哦，啊，豆豆欣赏哦。川普总统讲，恁慢慢来欣赏。正港美国公布啦，公布后飞碟啦，还有大型的太空船啦、啊，哇，真是有够多哦！数百吨来哦，头一摆公布，好来，这是讲美国，哦，不过相信人相信啦、啊，看外星人哦，电影嘛演过，哇，外星人其实离咱地球当中哦，不管倒一个国家，倒一个名人啊，哦，足厉害啊，有可能啊，外星人。哦，当然是安尼讲啊，吼，做参考。新的心心相爱啊。

广告。不时正嘛咧爽，也咧定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赶紧。五十外档老牌子顺汉药，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啊，所以讲，予咱明仔载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金毛子就是不能养，效果上佳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大行了嘛，给大包二十二袋，大送大听，随大咱的随在，马上打，马上好。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若进行个纳多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尽快完了。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专业的技术啊。加强配方 Q 10泵浦有力，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软磷脂，通通有纳多激酶带回家。早午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哦。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赶着带回家，一罐1500元，一组5罐6000元。哦，咱这一罐120粒的，一组2组价格你甲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哥6哥啊。纳豆激酶你带回家，3组赚1组，4大组。现赚6000元，5组赚2组，现赚12000元，10组加5组，现赚30000元，通通甲带回家。啊，若进行个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双倍加强个再升级。骨碌科沙敏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2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用者哦，哦，直接吸收，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唔免不时啊煮，营养保存嘛留会条。随着年岁增加，补充得到呢。阿公阿妈，桌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哦。阿母啊，阿爸，你也管得到呢，爱补充呢，一天一粒哦，有够赞呢。进行的七合一，关键的滋润，顶过原料拢进口，顺顺啊，行啊，步步就知嘛，骨都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肌身嘛规划，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忙一波的哦。我当然进行个治疗片，食这较好，寒得较赞，正讲较厉害哦。我即马寒嘛较好较有热，咱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方，行东方西都无问题来照顾。准型的七大米，一罐2000元，年生的2000元，3罐加一罐，一组4罐增6000元。同款3组你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加加明仔载这钱吼，脚手就赶紧通通带回家。我大洋的哦，2500元，纳豆激酶5组，准型的七大米5组，哎，多15组，现赚30000元，赶紧赶掉。啊，那咱的2500，日月的千，2500，日月千啊。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拢总爱有。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的啊。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维生素，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豆的叶黄素、维生素，通通有。学生囡仔、小朋友早唔是了无？迄大家食完清晨了，非常之好。规套当顾机来操作机来，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不管你几岁拢同款啦。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一下，我、哦、不是咧抓棒拍棒，另外请咱赶得无棒啊，哇，有够好用，真正赞。疼惜视力，保护视力有够赞。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嘛。人生就是彩色的，2500赶掉一罐2000元，3罐加一罐，一组4罐增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咱起糖的糖，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和咱平顺，啊，就顺顺顺的糖，就安就顺的糖安顺。早唔一粒，更加需要爱早唔2粒。迄长期顺有够好，一直个食，愈食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冷，更加唔通个放。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嚼数理的水起来，尤其这个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尽量这糯米糊糊，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食较少，茫食过头侪，保重身体。
遵循的东安村你看到山地照干有照干哦，白藜芦醇珍贵的成分哦，山苦瓜朴树博给咱保证吗？成功大学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衡层实验过，代代大学院还研究成功过，这然后咱看到糖就安德顺的糖氨酸，一斤2200块，无价指定店，你直接甲俊贤欢有俊贤甲你叫上，啊那俊贤的价数一公一包，好食好用够好赚嘛，和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安尼同款，足方便的啦，一公一包哦，啊你。白滚水加啉惯吼，配白滚水无要紧。咱这高阳型的纤维、高纤维的成分，专家推荐介绍分解酵素拢嘛伫食。数十种精华萃取呢，一公一包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哇、哦，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通搁再过白汤。准型的酵素讲和咱就是有伤。这真正好用呢，百花精气人家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哦，青春的美丽十码多，准型的酵素带回家，一盒700，三盒加一粒，一组四盒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哦，新准个对接来，当中较好嘞，通通带回家。准成规套当无休困，也顺便食奶哦。明仔礼拜日赶快给你服务哦。环境就无清洁，好嘞！大油袋大放上，干明仔再自己卡手就赶紧。三罐你赚一罐，四罐赚一罐。三组咱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两组，现赚10000块；十组你赚五组，现赚30000块。哦，现赚五大组，一组6000，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电话赶紧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赚健康。1-8-9-6-8-2-2-1-8-2-6-8 健康一路花光金带回家，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百里的机会，很买很谈买就你谈着，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关灯来照顾咱阿母阿爸，照顾咱阿妈，光金就带回家，咱的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通通带回家。好来，我只在乎你呀、啊。

拄则咧讲到安尼，家己食婚姻，安尼前立法委员詹蔡美做啊，81岁啊，前立法委员啊，嘛前是北港朝天宫的董事长呢。结果这囡仔哦，哇，这现在啊，朝天宫的董事长的后生囡仔安尼拍甲。在做阿嬷的鬼阿记人安尼三四十个拍架，检察官认为讲伊的罪嫌重大。即阵最新的消息，婚姻庭外法官裁定收押禁见，哇，收押禁见，好来。最近伫全台有18间哦，医美讲医疗美容的诊所啊，大家要去安尼办金来平平啦吼，啊喷杂一个啦吼，啊要安尼维修一个啦。是啊，假一个，啊，喂，有钱的啊，讲有当时啊，即马做流行的，拢啊，学日本、韩国啊，学泰国、外国吼，啊，查囡仔水啊吼，10外岁啊，20外岁啊，哇，啊，就安尼住啦，安尼拍，钣金的维修，才要喷喷的吼，要甲平平哦，啊，这五官哦，讲韩国人啊，恁也讲做的吼，啊，面用做的，五官用做的吼，哦，迄若同一个医生做的，拢差不多做出来的。10个有5个拢要共面共面啦，袂输讲兄弟姊妹共款，爱着共医生嘛。哦，目睭安尼挂定唇，鼻啊安尼个塌悬去，哦下海啊，即马哇，其实下海啊安尼吼，好好爱圆圆安尼较有福气啊。啊，即马少年人爱水讲哦，甲修好尖尖，好啊，着为着安尼要水安尼下棍诶，听甲会惊倒人诶。我阿无了个。面皮做碰碰，啊，同一个医生拢差不多，经过同医生的手吼，做出来拢差不多迄个面容啊。所以韩国人即摆是讲韩国人吼，所以韩国人看起来面容差不多像人哦，啊，有做无做看了知啊，即摆拢用人工做较济。过去咱台湾人有一个吼，蔡英文老师讲，自然就是美啊。

哦，不过这温也是应该内部的人才会知影讲有争议的物件，啊，即马去用掠着白工啊。卫生部拄拄只最新消息，下令整个台湾这个爱尔利哦，移民诊所拢总爱停业，哇，十八间拢爱停起来。大家惊啊！你若去遐哦，哦，要做一下香港的哦，讲要哦，会当安尼讲哦，有事业线、事业线哦，安尼啦哦，啊是要甲你的奶奶就是讲哦，阿嬷哦，做甲安尼讲会惊人啊哦。啊，当然你都爱经过医生的手啊，来吞巴地啊！啊，你若去用翕片，了我去用看伊啊。这白人的隐私权未当公布，啊！你既然硬偷，这实在是吼过去啊。艺人啊，同款最近一个艺人黄子佼，网络顶安尼硬看迄个偷入袂啦，迄个色情的网站啊咧，处罚啦、反省啦，免怪，但是爱罚钱罚款。但明明早讲，这医疗诊所、病院诊所拢好啦，讲装这个物件是对白人隐私权实在是足不对啊。过去有安尼啊，啊，讲你去用翕片哦。你若讲是讲你家己病人有同意，要学这医学系学生囡仔做研究，互因上课、因学习，哦，安尼你家己有愿意？医生爱经过你病人的同意啊，靠这资料会当互这学生囡仔学嘛、好看嘛，安尼是无要紧。啊，若无，袂使人偷翕啊，弄人看了了，看空空。即嘛。按照卫生日报最新消息讲，要甲停业一冬啊！啊，搁再呼吁讲医疗法要加重处罚。我刚才讲这两天咧讲了哦，离这个北部板桥搁一间同款移民的诊所，吼，嘛搁杀掉，内底同款装着尖感的摄影机咧投入，吼，这内底经理公司拢总收啊紧紧。恐怖！大汉社会即马连诊所人偷装的，你人偷去袂使啊！病人隐私权啊！哦，你若讲医疗记录，迄是大手术，迄是无要紧，迄是讲手术房啊，一定爱装啦。医疗记录嘛，讲这个医生到底开这刀、这手术是毋是有差错无差错嘛？这一定爱装，大手术、小手术同款。但你伫个美容诊所装的，就较不对啊！哦，停了一冬。哦，所以讲啊，要去安尼办间病病也好啊，要去做这美容胜算啊，这诊所要注意啊。好来，咱大台南市第二间啊，哦，这美国来的大卖场好事多，即马要助理东区南台南富都心这个商用啊，商业的第四用地者，这所在多伫兴山路甲中兴路路口。规划大型卖场嘛，要设着讲哦加油站，铁路搁要地下化，上下投资人口搁成长，整个东区人个足济，哇！这个能变东区、南区、林德区重要的发展的重心嘛。但是住伫遮附近哦，等遮平常哇担忧，到时哦，平常时你着车着足济啊，应该车即嘛着足济啊。另外注意嘛，安怎来设法，或者交通。会当安尼比较吼，较顺利啊，袂讲啊无太较混淆。地方即马担忧哦，即市民担忧讲啊，太较安尼混淆，有可能哦。好来，台南东区运动艺文休闲园区，即、這个 BOT 案件人讲小巨蛋细粒卵啦吼，到底要来招商无？十六栋来无进展，去年有公开招商哦，但流标。台南要拼看是毋是到时吼，各有人要来标啦，标看这两间是补会出来吼，啊，有一个咱台南有一个小巨蛋啦，哦，当然啦，市政府已经从顶个月开始，中心上网落来招标哦，啊，若讲大型建设公司有兴趣的，会当参考啊，啊，南区这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当然是讲哦，迄集团有钱。甲做迄个会当用电动诶，甲规个用扛起来，安尼就有一只大粒卵啊。到时吼、哦，看球赛就比较方便。不过伊这主要是球场啊，袂当我们办一寡演唱会啊。即马细粒卵是要互一般滴啊，歌星艺人啊，明星讲要办演唱会比较较方便啊。我、哦、提供到遮安排歌曲，彭大哥、彭太太讲要听苏州河边啊。

后来，内政部最新公布，整个台湾人当囡仔人口数，整个台湾连续28个月负成长，哇，两当哇，拢总无增加，搁减少，一直减，一直减。台湾拢总人口数内政部最新统计，2326万，过2544个人，连续两当哇，28个月哦。负成长哦，比较啊，去年啊，民国1814年同期减少102,730个人，哦，减10万多人哦，惊倒人哦。新出是红个啊，这个月顶个月啦吼，顶个月4月份整个台湾2300多万人，准300万人生囡仔落啊，马爱阁有300万人。结果啊，无30万嘛好，啊无20万，10万无，喂，1万哇，哇！台湾有2300多万人，结果一个月出现红眼村8144个人，好啊，搁减少，一个月到8000多人哦，继续咧减少。国家人口即个安全问题，当然中央嘛是要注意啊，希望经济当提升嘛。大家安居乐业，大家幸福快乐，讲幸福吗？很美满。阿伯拢讲不满足，什么族？阿美族。哦，啊，当然无是拢讲即马不满足。哦，希望早一天台湾囡仔能增加，尽善报国，有能力的人爱囡仔人，好来。台湾高龄化，包括即马少讲话，就讲阿伯规矩引进着印度移工啊、劳工，还是过去前的总统啊。政治上的总统出来，文总统其实备忘录就签好啊，但是还袂实施啊。做济工程也好啊，拢是哦，政治的哦，爱伫签，爱伫做，一直做，做到即马，当然较完成，拢是安尼啊。不过印度劳工移工有人讲哦，我大家想要阁请无即马，为公司工厂请无人嘛，啊，为是讲哦，你休无薪水假期啊。不过议员希望通盘检讨。哦，爱开放是一定会开放啦哦。啊，不过到这当时，政府会去做宣布。后来，哇，大台南市上盖好食，叫正过山呀！哇，芒果芒果，哇，今嘛，哇，大出。咱台南叫正过上好食，哇，这农会就讲哦，算钱算到手酸的，算到手闹掉。干阿你那农会哦，特当咧生产这物件哦，这农会唔管倒一区哦，啊，赚钱赚到变贵哦。哦，来。好啊！玉溪区公所有个今年有16000栋，比较去年增加30%。今年玉溪区的山野产量哇大出，俗个好食。有个6栋来上好的物件啦，济吼，好啊咯，俗个好食。啊，那物件少哇咯，歹食贵哦，人来讲是安尼。啊，即卖物件便宜个好食，量济吼，计是一定便宜啊。无啥物压力啊！我讲6栋来，玉溪山啊，即马生产上好哦，袂歹哦。来，台南物件上好食，毋是干那玉溪山啊，关庙两家哇，往来好顺的季节，搁要登场啊，绿豆笋、豆笋啊，好椒啊。哦，安尼甲食温沙拉，然后沙沙呀，猪汤、鸡汤、排骨汤哇，真正好食，老脆咯。哦，遐笋啊，哦，油甜甲袂输水来啊，共款。往来嘛好食，往来哇。往来鸡哦，你唔免甲放乌龟嘛，你当往来鸡啊，甲放白嘛，无要紧嘛。当然，在个人，台南往来好顺季节龙虾活动今仔开始哦，好，台南物件就好食，关庙龙虾，咱玉溪即马咧出来，落等待满刀，文淡油啊，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生下来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关键。五十瓦灯老牌驻损焊药。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生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今麦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兼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样，效果上盖好，打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鸡卵第二十二滴，内行呢，大声大听，名声上好，坚持之名，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佮打。准生的纳豆激酶，进钙完了过，单位无臭味，咱来讲哦。三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有够好用啊！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哦，水更了两粒，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有够赞。进钙完了，较紧管较紧改善，一罐一千五百块，一组五罐六千块，内行的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七大杯轻松了背楼梯嘛，咱这 Double Plus 的香杯加强搁再升级，玻尿酸免不时啊煮，用这直接吃，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UC Two 咕噜咕三面通通有进钙原料，维他命 D 十二嘛，专家医生建议爱摄取的哦，增加钙质的吸收哦，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咕噜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关灯爱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咱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西就无问题，来就无哦。食这较好，关掉较赞，正讲较厉害，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赶紧带回家哦！啊，那准行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要听小时了报时了上盖赞的嘛？该话拢总有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转换营养素你也赶得。玻璃甲咱七路清清气气呢，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一片的光明，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卖上好，销上大，随价随有感觉，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个药房对接来，隆重加好的，通通带回家。准行规套，但无休困哦，也是咪食奶哦。礼拜日明仔载赶快给你服务，环境调保清洁好的，大油袋大放上，赶紧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加加明仔，明仔准先同款给你做服务。规工电话做你拨互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赶紧挂掉。22182268268，健康一路我赶紧带回家，望您听堂，望您听笑，感谢你。

好嘞，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落，感谢各位道长、全天啊、伟大神哥、阿母啊、妈咪、妈妈、我家长、阿妈、感官、谢母啊、感官大神哥，感恩感恩都来谢谢。母亲节快乐！尊选产品，好用哦，够省哦，兼顾健康哦，较紧哦。好嘞，大油大动产，甲明仔载再见，明仔载尊选无休困，电话赶紧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2218268228128268，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母亲节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大赚钱，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后礼拜拜的空中再会。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转稍微不注意，你就就会快到小学这个欢喜，你只将我着意。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啦吼，如果有需要服务哈，咱的主持节目的中间，咱节目的进行的中间呐，你个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哎，记得是头前爱加一个空数啦
1: 吼。对。
0: 来。这个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周边趁这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吼，全开恁兜来旅游啊，准时哩收听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啦
1: 吼。对啊，
0: 这个咱哩讲吼，你看我昨哩看一个一个人哩烧火炭吼，
1: 烧火炭，
0: 烧火炭。啊，即摆有当时啊，甲想倒转来吼。其实啦，吼，咱讲实在，因为时代的进步，当然每一项物件，咱所要讲的，迄款的，会较无同啦，吼。我看你烧啊，即卖几乎啊，拢是用啥？哦，你像我嘛，捌看人你烧吼，伊外口用铁啊做起来，内底正个孔砖啊入，哦，用迄个防火砖吼，防火砖来做，吼。
1: 哎，
0: 啊，你烧的时阵啊，同款像我咧烧啦，但是。这是安尼啦吼，因为古早人啊，古早人拢讲一句话啊，脚懒人爱吸土气，吸土气哦，万物嘛同款啦吼。即卖我甲想想诶，顶天我去我朋友遐吼，伫咱台湾可能村里啊，伊对开始咧做地啊，头甲尾哦，伊咧做诶地哦，伊就甲包括人别人摕来好做诶吼，别人拢会摕来好做，如关山诶地。家己买啉的，拢摕来叫伊做。哦，伊拢用啥呢？用这个
1: 龙井茶
0: 吼，
1: 龙井茶，
0: 伊、哦、是用烘焙啦，唔是用咩遐，用烘焙。
1: 用烘焙。
0: 哦，我咧甲问，伊讲这吼、個，按你过这个火的时阵啊，你烘焙时拢袂使困。
1: 我唔是啦。
0: 伊讲咱即卖火，你咱即卖火同你倒，啊你倒的时阵，伊倒倒落，啊火火会哪来哪高，迄、那个温度会无高。只要点外钟，爱顺一解温度，两点钟啊，爱冰一解地米，
1: 吼、哦。
0: 啊，过来，
1: 真辛苦呢。
0: 伊家己咧做地吼，伊家己毛咧种地吼，啊，种的地啊，伊种的地就是人拢无爱去甲挽，伊讲人啊要挽我的地拢做无来，我讲啥啦，啊，就转塘，因为伊唔爱咧转
1: 油啊。无咧转农药啊。
0: 伊真正无咧转，足坚持的。
1: 系啊。
0: 所以每一年的这个烟啊地啊，只有啊把朋友老体提掉，剩的拢我包伊较济啦。哦，我伊个那地真正赞啦吼！啊，我是安那要甲你讲这呢，因为哦，我即卖正甲想，我甲讲啊，你这地毯，迄个
1: 灰炭
0: 安那烧啦？伊讲啊，即卖足简单啊，时代都无同啊，也无土油啊嘛，
1: 对，
0: 哦，无土油啊啦，即卖拢直接用啥？用像你讲，我拄啊咧讲安尼吼，防火针孔安尼四四角角有无？茶贴入去，迄营养青茶贴入去，啊，就封起来。了后，因即卖吼，即卖人咧烧火炭，佫加一项收入，啥物收入你知无？因即卖咱咧烧火炭中间啊，敢若第四天来第五天伊会发油，吼、哦、发油话长辈时代就听有啦，就是讲青茶温度高啊，伊开始差不多要释放迄个啥？迄个液体出来，吼、哦，开始
1: 就发啦。小水分意思咁快啦，
0: 水分开始就要发啦，吼。啊，人因即摆顶头拢插一支，迄个铁白铁啊钢，你知无？啊，即摆起来了后，顶插白铁啊钢啊，老长长吼。啊，过来，迄、那个烟来甲尾杂的时阵，全部活动的时阵，遐就冷，遐就会冷啊嘛。啊，冷的时阵，烟会变啥？变水。
1: 水蒸气，
0: 嘿，迄就是啊，
1: 又是迄个柴，所以气蒸汽出来，
0: 做臭啊，做臭啦，
1: 臭啦。
0: 哦，伊讲唔好咧呢。
1: 哎，讲做美容用品吗？讲袂歹。
0: 为人讲，诶，人有人为的好处啦，吼。啊，尾啊，我今日个诶，即卖擦火炭吼，烧起来吼。无像阮较早，我囡仔时阵，阮阿爸咧烧火炭的时阵哦，你咱咧烘的时阵，迄个味无啥共款啦，哦，迄个味无啥共款。
1: 因为
0: 较早
1: 吼，山地土
0: 较早是用土油，
1: 土的啦，嘿啦，
0: 哦，四周哦，较早人足厉害哦， 土油啊，伊顶悬啊，同款吼，爱做一个像咱的鼎安尼半圆形、半圆形的顶悬，你听无？
1: 哦，一个厝顶形。
0: 对啊，较早我知影讲要做的时阵啊，都是选择一个所在吼，啊，改咧表面迄个土先下一个形出来，了后顶头遐土吼，顶头你爱用土去哩啊，啊无头迄个天然的半圆形的，啊了用土去哩吼，啊。用迄茶钱哦，啊，用个料啊淡淡安尼，吼人爬起哩，一直等，一直等，等我十钱，哦，等十钱了后，敢那唔要第几工吼，拢爱佫压水料，压水后湿湿湿湿，啊，爱佫等个款啦吼，佮唔要第啊，怎啊河旁怎啊坎起安那，惊落雨，哦，落雨你无采你等啊，对不？哦，我就开始吼，唔要第几工开始，才用人工开始挖土油起来。哦，挖土
1: 来地，土哦，
0: 迄个坑出来，迄个土油吼，啊，挖圆形的，
1: 哦
0: 啊，厝顶啊，像咱的顶安尼，像咱的顶地安尼吼，
1: 捞一个厝顶形安尼啦，
0: 啊，再挖出来啊，外口吼，捞一个半圆形的门啦，半圆形的门，就是咱要怎啊，咱要茶
1: 要茶，要贴茶，
0: 要贴茶的吼，啊，要放迄个油。哦，阿瑞阿要出瑞团拢爱对咧问，迄问无大哦。咱讲实在吼，较早有人讲啊，小瑞团都足简单，茶淡淡入去，无遐简单啦。迄贴茶的技术，啥物茶爱，你平平拢营养茶有分大细枝。
1: 对啊。
0: 哦。
1: 系啊。
0: 啊爱贴无嚼。哦，你我
1: 叫大细含落去排队就对啊啦。
0: 我跟你讲吼，迄袂用烧火团吼，烧出来火团吼，
1: 拢倒火去啊嘛。
0: 嘛毋是倒火。
1: 啊，无安那。
0: 烧未透
1: 哦，烧未
0: 烧未透。
1: 不过讲你若去买火炭等下位吼，位先来起火，
0: 迄
1: 青烟青盖，好你老白油
0: 烧啥？迄就是烧了
1: 哦，迄个是烧无透的啦，
0: 嘿
1: 啦。
0: 迄条火炭吼，
1: 哎，你那烘物件，那特别叫的，刚刚烘物件烘到尾拢会啥？
0: 哎，特别叫，迄是正常啦。
1: 哦，
0: 唔
1: 是，哦，唔是烧无透干的哦。
0: 唔是啊，迄唔是啦。
1: 哦，
0: 好啊，你也记得较早咱。我山来一个做代表主线吼，伊是我囡仔时阵啊，人啦，伊烧火炭，伊来讲，阮内底火炭大王真正无第二个敢讲的，因为我囡仔时阵啦，我囡仔时阵因阿爸吼，阮遐敢那捌做过船长的管理吼，啊，伊就开始咧烧火炭，好，因厝就开始烧火炭，来甲伊的手伊个烧啊。迄阵阮爸因拢无咧烧啊吼，啊所以你甲看吼，
1: 我拢会
0: 去甲买，啊人伊即卖厉害，伊即卖吼迄银茶、银头啊，银头会结瘤啦，啊会一挂形状无干啦，
1: 反正就是奇怪怪形体，
0: 形状啦，伊会改个形状留起，你听下无？我剪偌长，剪偌长，啊只类火炭油来滴，我类烧。我烧起来，我去甲买，无像呢，因为伊起来都是迄原茶迄块，你圆圆头，即落形有无？人伊出来都是即落形，
1: 用安尼卖。咱拢去买等下
0: 茶，买茶
1: 内底啊，茶好看嘿
0: 啦。啊，过来我来讲，其实买袂通啊，厨师啦，
1: 吸迄个
0: 厨师啦，
1: 哦，厨师嘿啦，厨师啦，吸湿啦，湿淡。
0: 你湿淡啊，过来，咱内底吼，较袂有遐奇奇怪怪味。
1: 嘿，对啦，你拿猜一下吼，啊。迄个咱之前是拢有啊，烤一下红丝
0: 烧啊，烤一下，放
1: 伫内底，
0: 迄个
1: 嘛袂歹啦。
0: 即个炭吼，即个营养茶炭放在厝内，有一个好处。你若烧有头的吼，你买回来的时阵，你会记哩。你用啥呢？用水，规粒甲洗洗的，撸撸的。撸撸了后，你有那甲用个打，足紧就打。哦，足紧就打，但是你爱记哩哦。你要用水的时候，你爱规。去买线索啊吼，迄个火炭拢会甲拔起来哦，无即马最悬的，
1: 哔哔哔
0: 哔哔哔哔哔一直破哦，
1: 别开。
0: 哦，你跩啊甲镭好打了后哦，你看规地乌索索对无？咱的孙啊啦，囡仔当啊爱帮做去甲帮，手袂乌啦。
1: 哦，
0: 真正烧有头的火炭是安尼啦。哦啊，即马我买啊只是会有影呢。较早我囡仔时阵吼，那甲即个。咱拢知嘛，到寒天的时阵，超八月半过，哦，阮遐差不多拢火炭，迄个营料吼，你万营养，一直做行营养，拢超倒来列厝啊吼，啊开始爱备营干，备营干拢去用着火炭甲营养剂，即卖甲想，较早火炭一个，迄个营养茶的味足棒的，即卖拢无呀，即卖拢无呀，
1: 哦，因
0: 可能。
1: 即卖拢嘛是迄个茶的遐。
0: 我讲即卖拢剃油，你知无？
1: 哦，
0: 拢剃油。
1: 无吸迄个土油啦。
0: 那阮较早，阮较早是拢土油。
1: 哦，
0: 土油，你遐，你烧迄团，不管透风如何，哦，你烧的火你起啊有无？开始你起火的时阵啊，如何你都爱，你咱啊你如何拢作惊油来得叫灌水入去大米？所以火通啊油啊，会边啊吼，拢会立一条高竹签，
1: 落雨
0: 来，落流水流掉。
1: 哦，
0: 啊，二十四点钟火啊，绝对袂使断。
1: 安尼哦，
0: 啊，唔得，甲第几工吼，爱封油起来。
1: 嗯，
0: 封油起来了，规拢封起来。我啊，甲几工了后，才会使甲出火炭。啊，出火炭大嘛知，迄人规粒拢乌的啦，规人拢乌的啦。
1: 啥讲？
0: 甲吹起白影。
1: 啥讲？
0: 哦，因为迄度。你出来像那个
1: 烟
0: 呐、啊，哦，哎，来滴作烧作翕，
1: 无来滴作烧。一定的啊，一定烧的，一定翕的啊，正常呀。
0: 我较早做囡仔时阵哦，实在呐，要讲实在，较早人咧，
1: 社会团派名烟呐。
0: 较早嘛，我来讲啦，其实哦，那是善良人咧做的工课啦，吼、哦，我所在就是
1: 讲。啊，今麦人话是社会团，
0: 今麦这无讲，
1: 今麦什么人社会团是好个人去烧的呢？
0: 我来讲哦，较早社会团就是讲。我都捌讲过啊，这粒山我要开垦、啊内底全营养藏啊，
1: 嗯，
0: 哦，啊你营养藏，较早营养藏，你问阿华就知，我较早
1: 一大丛诶，
0: 大丛都足大丛，
1: 够悬。
0: 啊，我今仔有两家地里只，龟、山，我家己要去开垦，这地叫怪酒，叫啥开足侪钱啊？
1: 对啊。
0: 啊，较早佫无怪酒啊，
1: 嗯，
0: 啊就讲啊，无我这地山迄个火炭你烧啦吼，啊你营养藏拢搞老外悬啦，
1: 嗯，
0: 哦啊。规个拢互你处理，你遐杂
1: 茶，
0: 你
1: 茶
0: 杂茶拢爱甲做落来哦。哦啊，带阮就是去遐甲火炭诶，营养记落来，哦啊，来烧火炭。啊，咱烧好，咱火炭地走啊，对无？
1: 嗯。
0: 人这个地主啊，土地会使种物件，是还会使种光光啊嘛？
1: 哦，对啦。
0: 光光啊嘛。
1: 哎，又是跟你上话，算成话工啦。
0: 对啦，变成咱是
1: 去探。物件跟你话工啦。
0: 善良人就是讲来探这个。烧火炭，
1: 善良人就是出劳力啦。
0: 哎，咱无钱，当去共买，
1: 对啦。
0: 咱无多嘛，
1: 啊，
0: 咱出一个劳力去甲这些茶烧，迄个火炭
1: 烧烧咧。相相换啦，换条件啦，嘿啦。
0: 咱嘛是共款啦，对啦。啊，善良人就是
1: 出劳力，
0: 出
1: 劳力
0: 啊，来赚钱安尼啦，吼。
1: 是啊。
0: 来，咱来欣赏一首国语歌曲，华语的啦，吼。啊，来听完吼，你等下吼，咱。我先甲咱遮爸母啊讲哦，因为即段即个时间啊，可能一工两工都无啊，哦，即大便入来拢用唱的吼、哦，来，啊，即真正有够优惠的，咱来欣赏一首吼，即个叫做啥？华语歌曲啦吼、哦，叫做啥呢？叫做冬雪啊，冬雪
1: 最
0: 红颜啦吼，冬雪最红颜啦吼，来。
1: 红颜。

0: 这首啊做华语歌曲啦，《冬雪醉红颜》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做啥呢？这个中医诊所的顾问，哦，咱的家尊来给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哦，健康的顾问，咱这里做家尊来咱现场啦。好，来家尊你好。
1: 哎，阿芳阿华，阿个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姐，大家好。
0: 真久无见面啦，吼。
1: 真久无见面。
0: 足久无听到伊的声，来啊，咱今仔日提这個真正赞的物件。
1: 我是吼，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要甲大家介绍进前，我先甲大家小问者吼，你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敢有感觉？
0: 也无啦，
1: 无啦，对不？其实吼，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一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的吼寒也来啊，冬天也是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通疼，知影通艰苦。
0: 对，
1: 因为咱这个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释咱秋天的感觉啊，就是瘦，
0: 瘦，对，
1: 就是足瘦的，
0: 足大啦。
1: 哈，啊，啥物瘦呢？皮肤大。好、哦、啊，皮肤大会痒会白，啊，过来胃内底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大，鼻腔会瘦，所以呢，慢慢啊，你看哦，一寡囡仔人啊，囡仔屁就会开始流鼻血啊，因为伤大、
0: 哦，对不？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哦，过来鼻腔会大，啊大了，你就会感觉吼鼻腔会疼，好、哦，啊过入去咧，气泡开始大，啊气泡大有啥物感觉咧？你会？那种三不五时就咳咳咳咳，啊，唔知虾米咳，好，唔知虾米原因咳。
0: 啊，佮食物件袂止嘴大啦。
1: 对，啊，你咳咳咳咳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困的时阵啊，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
0: 对，
1: 因为所有的水分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拢受打，拢干燥啊，到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0: 痰都作侪，
1: 嘿，痰都作，因为你也讲哦，伤过打手，咱的身体家己就会一挂迄个痰就会生出来，为着要啥？要甲你润一下，但是这个润是艰苦的哦。这个润就是你一直卡痰，啊，因为伊卡在咱的气泡，咱会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0: 啊，佮加上空气大哦，
1: 对，
0: 你也佮较艰苦。
1: 对，啊，像这个季节咧，你要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要安那去甲处理。你有可能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袂止嘴干。
0: 即卖问题就出伫遮，真济人哦，到秋天来水一来啉。哎，奇怪，我茶都啉遐济时也袂止嘴干，那是天气的关系。
1: 对，
2: 咱用伊茶愈食愈济，那个脾气咧。
1: 对，其实吼、哦，以咱中医来讲吼，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止嘴干，唔是灌水，
0: 对，
1: 唔、哦、是干那灌水。
0: 要甲体内止嘴干，
1: 但是爱用润
0: 润啦，
1: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口润甲咱。气泡拢规温故拢会使润，啊！你若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哦，皮肤吼、哦，你会感觉吼、哦，愈来愈袂痒、袂干，啊！过来呢，咱鼻腔都袂安尼打打屁屁，伊有鼻塞，要空空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若讲气泡有润呢，都袂卡痰，吼、哦！啊！你就那喉腔袂打打，嘴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都袂安尼糟糟。因为有当时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皱皱、涩涩，啊，甚至胃酸会憋滞。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也有润的啦，未闭结。
0: 哦，较未闭结润肠嘛。
1: 对，所以咱其实爱润，吼、哦、是胃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规个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0: 来用什么来？
1: 哦，来，
0: 好多一开专家讲啊，
1: 一开始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吼，养生哦，自古早个只嘛。好，皇帝食个只嘛，
0: 对，
1: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耳，
0: 对，
1: 哦，就咱讲银耳啦，吼，
0: 银耳啦，
1: 哎，银耳，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今日佮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 O 较好，为虾米？第一，伊成本无遐高，
0: 对，大家拢讲善良人的 N O 啦，
1: 对，哦，啊，第二呢，伊不管你是食迄种食素的，哦，你一碗买菜轮，
0: 哦，
1: 买菜食会到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发挥作用呢。安怎讲呢？你一定要煮个啥？煮个伊的家爱煮出来。
0: 哦，内底银耳内底有家啦。
1: 吼、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养生，我要煮白木耳。但是呢，像那有的人食了讲，哦，哎，效果有够好呢。我食落了哦，我脑水润落，哦，还袂阁卡痰，袂阁咳咳叫，暗时啊嘛袂一直嗽，甚至呢，我食白木耳食个哪，食个我皮肤幼咪咪哦。啊，不像那有的人食讲，嗯，啊，我食起来那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木耳， 吼，白木耳呢，咱若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吼，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绿豆啊，讲蒸一暝泡好，袂使。白木耳这项物件吼，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0: 哦，
1: 袂使泡遮久，
0: 真袂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1: 因为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伊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微量元素。
0: 对，
1: 这物件是活的，吼、哦，伊是活的，伊是活性的。你也好浸水浸伤久的安那？
0: 巧伊
1: 啊，唔、啊、是个伊内底生微生物。
0: 哦，
1: 因为你爱营养，你生微生物嘛爱，
0: 爸嘛爱，
1: 细菌嘛爱，好、哦，所以你袂使好浸伤久。上好的时间是安那？浸两点钟，水落去滚，啊滚哦，要煮个加出来哦，煮点半钟，啊这点半钟内底咧，第一点钟是不是先个煮个滚？
0: 对，
1: 啊，搁在滴边啊搞搞啥？因为伊是内底有做些氨基酸嘛，
0: 对，
1: 有做些伽嘛，伊会浮起来，
0: 哦，
1: 啊浮起来了会压个满世界，所以你一定爱过火，爱拉个煮糜同款。
0: 哦，
1: 啊，所以你爱滴边啊拉，安尼拉拉拉拉点半钟关火。可以小停一下，可以小浸一下，安尼，你再来啉这个白木耳较有效。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开这侪时间，有这尼啊讲注意，甲徛喺边啊，安尼甲拉，安尼甲煮无？无得
0: 懂。我跟你讲，要大苦力拉无可能。
1: 对。
0: 因为你那照家尊安尼讲，你那无甲你煮的时候无大个，你等下安怎？规间规个灶
1: 盖，阿甘莫死个，尤其是迄家的物件，你足歹清诶。
2: 就刚煮完
0: 咧，那个大诶吼，凉凉，足歹处理诶啦。
1: 像那白木耳，常常吼，互人煮失败，就是伊无阿多淡遐个，伊小闪神一下，去接一下电话，哇，阿甘莫死
0: 个，
1: 啊，你都要加个加水对不？
0: 哦，
1: 加水内底加什么？你冲掉。
0: 较早吼，家尊讲这有影，较早阮阿妈也滴咧时阵吼，阿拢用咱诶灶啊，你煮。啊，阮家己本身有腌腌干嘛，吼、哦，阮遐上简单体就善良人，就是上简单体就是腌腌干。
1: 嗯，
0: 我看拢用腌腌肉吼，啊，含咧秋天啦一个到吼，伊拢开始，阮遐啦入秋啊，就是开始要慢腌腌啊，哦，开始要，有人已经开始有咧背腌腌啊，拢无带伫个厝，啊，拢会控，阮阿妈拢会控规定，阮阿妈，我无骗你哦，恁注意听，迄阿华嫁我，阮阿妈已经九十岁啊。
1: 哇！
0: 徛个停停停，哦，未翘骨，
2: 阿哥
0: 也未近视，阿哥无老花眼，阿耳康哦，我阿你讲，你像我较早哩台北一年等于一届哦，你讲伊讲听你落来讲两句的就知你啥啊，嗯，听到啥呀，伊就知你啥啊，
1: 嗯，
0: 哦，阿姨拢控啥，
2: 我
0: 看伊一年哈，我看伊一年拢控一届用营养肝来控一届白毛哩，
1: 啊，
0: 阿你食，
1: 阿你。头段吼，头段阿峰讲着讲吼，停停停，那有听到无？九十几岁停停停，
0: 停停
1: 那有、哦、这这重，这是最重点的。
2: 他们不要了，
1: 因为伊一定是有空甲加出来
0: 的。对
1: 爸爸妈妈，咱听好清楚，白木耳啊，空可以有加出来的时阵啊，你知伊的功效加一项，叫做啥？软筋收骨。
0: 哦，
1: 这一点啊，你甲迄个加空出来才有哦。

0: AM 1071
1: 论坛对不？
2: 对。
1: 啊，搁吸一挂油脂，即个好处呢？你也讲，今日加搁个空出来了啊！你知道哦，软筋收骨的功效更加倍。
2: 哦，就是安尼。
1: 对，所以你讲哦，像那人食白凤梨，食到敢那味素比 NO 较好，都是因为伊加有空出来。
2: 对。
1: 好，这是 NO 做袂到的物件，所以爸爸妈妈咱会记的。但是呢，讲实在，你有开遮侪时间去空无？
2: 无法度啦，我阿咧讲，而且即卖大拢用家私会咧空。
1: 对，
2: 无同款啦。较早阮阿妈伊是拢用茶、用草、用迄草生花蕊控。
3: 用草。
2: 哦啊，我阿你讲哦，九十岁你走路唔是像人咧讲用爱黏的哦，伊你走路是足大步。
3: 啊，一个手吼，啊个槟榔迄个，咬的咬的啊。
2: 九十岁，九十岁槟榔粉，槟榔粉无离手的啦。
3: 对。
2: 哦，无离手的。
1: 啊，粉叫食，啊这粉，其实吼，食粉吼嘛是一个足重点的。想到我今日要来推荐这个好的，
2: 正准我插一条话，我即摆你讲安尼，我才想到，你要听到阮阿妈哦，行啊头行啊尾讲安尼，无可能，足奇怪哦，伊分哦，
1: 叫家，
2: 我来讲吼，我即摆讲听，伊是迄个有分他啦，迄饮蕉，就是咱有一个桂林的迄个桂林水迄饮蕉，伊拢食较早叫做新农的。
3: 传统诶，
2: 一支粉念做两过，用一个粉吹吼，啊，槟榔九十岁后，槟榔剥咧吼，啊，粉真正不离手诶啦。你要听到伊扫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即摆正准你讲，我才想到，伊一年拢会控一届白芒呢。
1: 不过伊讲起来，伊是长期性有咧食，常年有咧食，但是咱伊即摆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佫有人在塑粉。其实讲实在，咱若讲一年跟他吃一遍是无够的，伊通过哦，一礼拜都不爱两遍至三遍。
2: 对，唔是干呢啊！你会记柯大哥，咱这个
3: 中
2: 华何必一个柯大哥？哎，你啊，伊就是讲阿芳，我阿你讲，我扫规扫一二十年扫袂好，买啊人摕这好食，而且知影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拢，伊就讲好。你若敢要食这就对啦，要控制啊，真正爱舞一步规步规日的啦。
1: 对。
2: 啊，找伊就是伊来咧找看讲有好的物件，人煮遍的，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而且控起来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的控了若无注意，佫叫臭火打的。啊，火若佫无顾咧，像啊舞甲规个，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袂少啦。
1: 对。
2: 真正袂少，
1: 对，啊，这是干那润细胞呢？你也讲吼润筋了呢，像阿妈呢啦，
2: 对，
1: 哇，两润筋收骨了是安那，你的骨头吼整了较巴甜，
2: 较巴甜吼，
1: 啊，你的筋络啥吼
2: 较嫩 Q，
1: 哦，这就无同哦，这个九十几岁过生呢，溜达四界行哦，迄完全无同哦。
2: 那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大讲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停停，骨行路骨只大步，啊，过来。分不离手啊！无你听讲，你食薰的人啦，食到九十岁吼，我用十个啦，十一年都你还未到，啥先到的？
1: 对啊，所以我
2: 是拢准备。
3: 搁重点搁啦，今日要食这后生吼，啊个啊，明仔载要来食遐时阵，人伊配。

0: 所有的器官拢爱靠润啦。
1: 其实吼，咱句话啦，咱听好清楚哦。老化是虾米过程诶？老化就是一种身体砍手的过程。
0: 对，去
1: 哦。你诶想在缩大去了，人就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咧，甲润转去，水分甲补入去，皮肤骨就会软 Q 顺丝，连皮肤拢过了顺顺顺，啊，佫袂安那，袂安尼白安尼上。哦，所以咱讲今日要食啥？这个季节用什么来做阴疗上好？用白毛蜜上好。但是爱安那，爱控出高。
0: 爱会样控啦。
1: 对啊，爸爸妈妈，你若在厝诶，真正有用。我吼、哦、有迄个腰骨头徛遐，哪拉哪个，你也使家己控。但是呢，在控的时阵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较高加少有在食薰呢，然后常常爱卡痰的，补花旗参。
0: 好、哦，花旗参。
1: 哎、欸，花旗参甲蛋类到冰控。哎，啊，而且吼、哦。在空的过程当中因为要补一寡蛋白质啊，哦啊，甚至是要清火啊，哦啊，无就是要明目，咱有几项物件会使加，一种红枣，
0: 枸杞，
1: 嘿，啊，佫有一项足赞的，叫做菊花。
0: 菊花，
1: 人讲秋菊
0: 哈，
1: 秋天的菊花是上过细胞啊，上过肝脏，哦，所以爸爸妈妈要空时这几项，咱会使加加落。啊，你若讲我今日办单，我佫爱穿料，穿白毛呢啦。穿枸杞啦，穿红枣啦，啊，搁来开始买花旗参啦，哦，啊，搁去买菊花，啊，菊花搁来敬哦，因为菊花有，
0: 一定爱敬。
1: 外口的菊花有真侪东西啊啦，黑龙油，
0: 像
1: 因为要引进啊糖济嘛，所以伊要啊讲，今日要要食哪个食啥，比较较有机栽植的菊花，
0: 无多栽培啦，
1: 较袂有去龙油，对不？啊，搁啥，有一项物件，莲子。
0: 哦，莲子，
1: 莲子的氨基酸哦，对咱的时代吼是足赞的，所以咱今日来要控这物件哦，你甲收好完整，去遐徛两点钟，好慢慢那个控，啊是要交好啥，交好机器甲电脑
0: 控好，
1: 送到恁家，互你食，保证啊，
2: 负责食个，
1: 要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经过有机栽植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甲你控到啥，控到加爱控出来，这个氨基酸胶。哦，这个有机胶爱给你控出来，对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这件代志。
0: 哦，
1: 对，润啊，润皮肤，润咱的某种的肤。
0: 安尼，咱这爸母也听有啦吼、哦。我相信你，咱线顶你听咱节目这的长辈时代，真济啊，家己拢在控啦。家己内行的会用养生的无、嗯，到入手了，拢会用控制的物件来你顾规身躯。对拉喉、顾家耳、顾家胃、顾家肠啊，顾家咱的骨、顾家咱的皮肤，
2: 哦，
0: 筋络规个拢顾会到，就是一项上解哦。所以古早人讲善良人缘咯，不过吼、哦，其实错误啦。你若历史你甲看吼，较早皇帝拢是靠食济啦，
1: 食薄腻啦，
0: 真正食济啦，
1: 尤其是白薄腻，
0: 尤其是白薄腻啦。好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0: 黄西电所唱的无情的电影票啦，好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哦，嘉俊啊，
1: 有，
0: 你甲看，讲到这个银河路啊，
1: 哎，
0: 哦，人电话队了是吧？内行的拢知影啦，内行的拢知道。
1: 我咧，你别推荐人讲爱啉啥，啉啥物补品哦。我拢感觉吼，白凤梨是上好的，
0: 上好的。
1: 尤其我只要看到人食薰哦，少加呢迄种的，我拢甲讲哦，你的细胞吼，拢一挂焦油，拢一挂垃圾物件。请教者，你有洗过你的细胞？
0: 对。
1: 我不要那洗，用水洗，我哪有可能用水洗？用白凤梨来洗。
0: 白
1: 凤梨。对，因为吼，咱白凤梨伊润咱的细胞，就等于啥呐？他刚甲你洗好清洁。
0: 内底垃圾甲你清洁。
1: 对，甲你清好清洁。
0: 好来啊，这吼、我有看啦吼。伊这真正来
1: 讲，做阿爸呢，
0: 这会当去送人，会当做咧阿爸。
1: 我拢讲，比吼伊，其实你看哦，伊拢做大官的，
0: 伊毋
1: 像外口迄个什么白帮，你做细细官啦。
0: 啊，过来我来讲，我有甲看，佮拢玻璃囡仔底咧，
1: 好，
0: 拢玻璃囡仔底咧。我这长辈时代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头家有交代，因为因这支产品啊，因这支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尤其蔬菜店内底销路，伫咱台湾省啊，伫咱台湾啦，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的啦。你啉有迄个加汁，吼、哦，有迄个加的加，有迄个款，拢总像拄啊，嘉俊你讲的，含迄个加拢甲你控出来啊。来，嘉俊啊，
1: 哎，这吼、哦，对，伊的白帮你哦。是伊伫因家己咱台湾生技园区去培植的哦，伊毋是外口进口买来
0: 哦，大陆的就对啦，
1: 台湾种的，
0: 哦，正台湾种的，
1: 保证伊
0: 正台湾种的白凤梨哦，
1: 对，
0: 哦，无漂白哦，啊嘛免阁浸药啊哦，摕出来就会使用啊，哦，摕出来就会使用啊，哦，人因这是足含外口的，真正无共哦，哦啊，规个拢玻璃干啊底咧哈。
1: 啊，伊即届吼推荐大概是三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我家政有讲吼，什么物件哦，对咱的细胞、润肤啊、润肤骨骨上好。来，你除了白木耳做基础以外呢，咱有花旗松。
0: 花旗松。
1: 哦，啊，佮有莲子。
0: 莲子的。
1: 啊，佮有枸杞。
0: 枸杞。
1: 哦，再做一种口味哦。啊，佮来佮加菊花。
0: 菊花。
1: 莲子。
0: 诶，
1: 枸杞。
0: 拢
1: 第二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诶，啊，佮有红枣。
0: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对啦，
1: 对对对
0: 哦，算三种做一遍拢接到啦。你出秋天，你规身躯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传伫家内底啊。哦，一工只要一罐，其实啦，一工一罐哦。
1: 其实吼，伊一阿是三大罐。
0: 对对对。
1: 爸爸妈妈想让我讲伊三大罐，外口拢做迄落五十亩、七十亩，
0: 伊
1: 一罐做几亩你知道？300亩。
0: 300亩。
1: 一罐300亩哦，是大罐一罐，冻人三罐至四罐。吼、哦、啊，三大罐安尼做一盒礼盒吧，你送礼家己自用，嘛拢方便拢水。
0: 对对对。
1: 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若讲三大罐做一组一盒，这礼盒吧伫外口卖哦，一盒是480块，不离价。吼、哦，你有几点？
0: 网络。480。
1: 店头拢有卖，480最俗的。爸爸妈妈，我顶个月才去香港。去啉一杯白凤梨，一碗哦，差不多250cc 左右啊。伊家收偌济，你知影？一碗哦，嘿，收560块。
0: 我跟你讲哦，其实我网络要伫这来时，我网络注意甲看者。
1: 对。
0: 即规个网络，唔知是入手的关系啦。规个网络你甲百几，几乎啦，你卖物件拢你卖白凤梨啦。
1: 对。
0: 真正拢卖白凤梨。
1: 但是又空出价，无空出价啦，你知哦？
0: 我注意看吼。那像我呢吼，一罐拢差不多卖你300至400啦。
1: 一罐呢？
0: 一罐咯。
1: 一罐呢？对。
0: 一罐咯。
1: 对。
0: 哦，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哈，伊这口啊顶头佫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1: 对。
0: 你拍开袂使藏。
1: 你拍开会听到啵
0: 啵一声吼。对。啊，你唔好藏咧规礼拜才要食哦嘿。
1: 袂使。
0: 因为这内底无藏防腐剂啊。
1: 嗯。
0: 哦，绝对无添加防腐剂，才会真空。啊！那添加防腐剂就免真空啊啦。
1: 对，哦、啊，但是今日来吃哦，数量虽然少，但是价小真优惠。
0: 我来讲啦，吼，嘉俊啊，你讲只要400杯啦，其实咱啊，你搞要吃我吃，拄好乌鸟都无够啦。
1: 嗯，
0: 两盒嘛无够啦。
1: 对，
0: 三盒是还嘛差不多赢啦。哦，所以我来讲吼，咱就是安尼啦。
1: 嘿，
0: 只要400杯嘛。
1: 对，
0: 两盒够啊咱嘛。
1: 对，
0: 好、哦、啊，咱一边就是安尼啦，归去啦。五盒啦，
1: 五盒
0: 差不多2000四，啊，我来寄，我来寄，和乌鸟，咱只我只有一点啊利润啦，啊，你若无够安尼，其实赚的拢拄啊乌鸟去啊啦，对不？
1: 五盒是15大罐哦，
0: 对，
1: 15大罐，
0: 五盒 你注意听，一盒内底有三罐嘛，
1: 对，
0: 五盒内底都要十五罐嘛，
1: 对，
0: 哦，要送礼，要拜拜，拢做好用，绝对让你做民主的，
1: 对，
0: 来，但是我跟你讲哦，五盒。
1: 无啊，是爱两千四嘛，对不？
0: 对，两千四。啊，我跟你讲吼，今仔日来了，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那一栋的哦，这限量限时的哦。好，来，我跟你讲安尼啦。咱两千四，两千四，歹听啦，迄个是歹听啦，规矩安尼啦，卖带你给这爸母啊，给你买一些物件，就搁传南山啊，带等，对不对？来，阿恁
1: 后边去掉了。
0: 来，带后边迄个四百，咱卖用，咱做五阿五阿无。直接优惠哦，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我优惠你两千块，安尼有俗无？
2: 就俗
0: 诶！你拢会使去啊？你睇到，你家看到哦，内底物件料是足实在哦。
1: 等于是恁诶，恁诶利润保
0: 险。我啊，对对，我来吸收。
1: 啊，安尼
0: 好吧？
1: 哦，安尼恁才有生意，安尼我未使吃亏。
0: 对，来，
1: 我未使吃亏。
0: 哦，来，谢尊啊。对，就是袂使浪费。
1: 因为头拄啊，迄种啦，阿峰讲后壁四百块，伊就要处理啊，对不？安尼啦，家阵嘛处理一项，我来跟那个头家讲，好不？咱是毋是三阿做一罐，外口四阿杯，
0: 对不？
1: 我阁加上一阿，你好不？
0: 哦，加上一阿，
1: 等于六阿，好不？
0: 等于六阿不？六阿的银河路，银河路优惠你两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控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咱这个爸母啊，你若唔捌接过，你若伫外口买到一罐三百五百，我来讲，你啉完这看卖啊咧。第一点，全部拢台湾的产物，吼、哦，内底含这个白芒呢，拢是家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买五盒，爱两千四，阿峰家己优惠两千块。家尊啊，伊讲啊，咱都吸收四百啊，对无？人伊个加送一盒无难，吼、哦，送一盒无难，内底拢总一盒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花旗松，吼、哦，诶，银耳露；第二种就是枸杞，伊俩做红枣，过来就是菊花花，吼、哦，安拢总拄好三种，热天甲冰咧凉凉，伊那做爱食，吼、哦，这个妈妈你那做个安尼啃啃啃的人啊。做够少的人，你一定爱吃。过来，
1: 等一下，咱头拄仔拢讲较紧。
0: 对，
1: 啊，咱的数量有限的，为何我这么加上一阿丁？你啊，差不多做一组差不多，哇，安尼存55组。
0: 55组。
1: 对，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阿嘛，
0: 哇，安尼啊，我
1: 懂。总共的数量，
0: 55组。
1: 55组先出啦，好
0: 不好？你甲看，家尊啦。
1: 哈。
0: 你甲看卖啊嘞！你甲看卖啊！
1: 因为咱内底就是讲咯，尤其在
0: 做。好，
1: 我
0: 你甲抄这号码，
1: 好，
0: 编号起来对哇。啊，恁我来讲哦，无大数细数哦，都是两千一件。你若买按两组，就是四千就对啦。因为这你家准你人伫遮，我袂少袂讲钱。这对我来讲，完全连一点啊，连一点啊，迄个啥利润都无啊。所以讲，咱这爸母啊，
1: 哈，
0: 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你若买，你若买，电话爱记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个重点，拄啊，家阵你接，人你问是有足重要，足侪人拢会讲安怎，爱足低未？我来讲。含糖的人就会使食，有人一丝丝啦冰糖呀，互你食着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甲你讲下，即摆剩二十外组呀，你注意听下，买五盒，内底一盒内底是三罐，咱的油全国啦，统一的介绍。你可能大卖场啦，大啥物买着即摆一盒内底三罐就是400杯啦，咱五盒。爱两千四，咱今仔两千四哦，甲你优惠两千，国家送一盒无哩，你收到一组就是拄好六罐啦，唔是六罐啦，六盒嘛，收到一组就是六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000块，等于你若讲阿翁你讲个无影无食，也无啥物了，你拢退我，无要紧，来即摆全部拢满线，电话紧甲卡，来空八空空。3180009，来，以上是广告啊，来，咱来听歌。

0: 来，这首啊，记录下小姐所唱的《春花望露》吼、哦，来，这个长辈时代电话紧卡哦吼，我先甲你讲咧吼，你会记得哦，你听我一句话哈、啊，如果你不是，那你看，吼、哦，你那里感冒的，食薰的人，我教你安怎吃，尤其是感冒的，你注意听哈、啊，感冒的哈、啊，阿峰甲你讲，要安怎吃呢？你注意听好、哦、嘿。如果你本身感冒的少，你食薰的薰少，你的下骨喘少，你的不是拿后头的打打尿尿的，好，那这项我跟你讲，真正阮家己买啊研究出来，含阮的孙啊，大家都安尼在吃，包括真济人，我甲讲了后，大家拢用安尼在吃，电话甲接咧，来，啥物面安怎吃呢？来，你注意听，因为我搁甲你讲咧吼，我这是真空哈、啊，我这是真空，好、哦。真空了，你甲干阿瓜泡开，恁兜那微波，你甲倒落碗落微波，恁那无啊，你水烧滚，吼、哦，水烧滚落落浸那啥，落用火烧，吼、哦，落吹火烧，我甲你讲，你甲食看卖啊咧，你甲食看卖啊咧啦，你会感觉讲，啊娘，我较早咧食药啊，拢加食，拢咧损害身体呀，你甲食看卖咧，真正比啥物啊佫好用，阮就是拢安尼食。即卖你讲叫我讲用安尼冷冷食，我嘛无啥爱呢，我嘛无啥爱呢，我拢甲阿华讲，用两碗迄来吹好食，吹好用个啥？用我拢用微波啦吼，
1: 微波温
0: 热烧，用热烧吼，温热烧烧烧安尼豆豆哩啊，有够赞。对，即下准你讲诶，咱人是安那呢？因为鱼伤过大，鱼伤过大。哦、所以你一直，你若有拄到咱的孙啊，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哈。你注意听，这无你讲讲啊，一定爱几岁才会使食，这拢会使食。过来，我跟你讲，家阵拄啊嘛，甲你讲一个重点，咱这是青的白毛呢，内控的，所以唔是人大陆入来浸过药啊，等来打，你就搁提来浸。你那里个浸伤久，搁惊安怎？内底发生遐做微生物、微生物的困伫个内底，本来要食健康的，食些电脑癌。后来我这是青芒呢内控的。其实啦，这个物件真正爱食啦，伊唔管对鱼、对骨头、对咱的皮肤拢有够好。啊，我先甲你讲咧吼，这东西足济人打电话来你问，啊，我甲工厂讲，啊，搁有哦，伊讲拄啊好有。哦有，哦啊有，我来讲开始内控，哦控高难啊，先甲你讲的哦，你注意听，因为这无南防腐剂哈，这无南防腐剂，完全无防腐剂，用真空包装，所以你开的时阵会爆一个，哦诶，哦一个声啦吼、哦，啊我来讲哦，伊这啊，伊做出来，对做出来，出厂到放都要当放一年啦。哦，这含一般食品无同。哦，你啊放防腐剂要放三年、放五年都拢会使。哦，我这敢会当放一年啊？这外口过来，我这外口有甲你写。哦，咱这口啊顶头拢写工程，讲这一定要甲标详细，因为咱绝对无染防腐剂啦。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记卡，0800318009，0800318009，好来，电话紧卡好嘿，你甲看哦，咱买两组哦，咱买三组诶，因为我讲哦，其实啦，你老咧食，要算钱嘛足紧啦。啊，你讲家己控，无影无够控啦。我甲你讲，人甲恁控便便，搁清气，搁卫生，哦，啊，搁免惊去食着防腐剂，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伊这完全啊用真空包装，有需要电话紧卡，0800318009来，啊！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号嘿，来，啊！要工商，咱来听一下音乐吼。哦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啊，咱敬爱空中时代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咱所有最敬爱咱空中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安安吼，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3: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阿伯阿姆，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感谢咱空中士大吼，啊，每一工吼，啊，准时拍开手机，甲我收听、支持、爱护啦。啊，咱现场唔免立正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98-090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众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嘛感谢吼咱金台湾的乡亲士大以及。甲咱即个花园的乡亲士大，啊，也阁有咱天声的好朋友哦，隆重甲恁邀请，隆重甲恁欢迎啦。咱现场的电话有任何问题，想要批评指教，也是你想要开讲、点歌、报道，隆重欢迎。咱现场的专线电话，爸爸妈妈拢会使多拨多利用，0800-097-098。
1: 啊，感谢所有咱最敬爱啊，咱全国家宏所敬重的啊，阿伟所敬重，甲阿发阿财敬重的这长辈时代啊，感谢恁的收听啊，无论是今日拄啊打转着阮的周律啊，旧朋友、新听友。啊，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伊也甲敲我来啊，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啊，阮的节目还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
0: 是
1: 啊，日时由家宏透早六点服务到暗时六点吼、啊，暗时由阿伟啊率领着阿发阿财啊，以及甲家宏由八点。甲恁服务甲十二点啦吼，啊，伫这个月礼拜啊，咱的正声嘉义台十点甲十二点啊嘛，由着阮的团队要来服务咱所有的全国长辈时段。啊，那家宏是礼拜的时间啊，透早六点甲暗时的八点，全国拢总有节目。
0: 是，
1: 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再次感谢全部。啊！咱全国所有位家人头，以及甲乡村尾，位东部甲西部，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的疼惜，啊，拢甲阮当作亲像家己的后生安尼，家己的孙啊，啊，安尼甲阮牵绳。如果甲无气嫌，啊，阮的服务专线真好记，电话做你甲卡起来，无论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做服务，啊，拢总可以。哦，包括你要讲你的心路历程啊，讲你的家来事啊，家来事有诶，歹势讲哦，
0: 吓，无方便讲
1: 啦，委屈啦，哈、
0: 嗯，
1: 啊是快乐啦，
0: 哎
1: 呀，这拢会使讲啊，家宏，就那像你家己的厝边子弟同款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的农村啊，甲爸爸妈妈，我相信感情大家拢。惊笑我，
0: 是，
1: 因为我了解所有咱全国啊，听笑阮这个团队啊，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的节目啊，今日我相信真侪人拢有看啊，
0: 吼、嗯，
1: 啊，家宏讲话绝对无白扯，今日伫三立啊、明视啊、台视 TVBS。啊，拢总有看到阮条条通的广告啊啦，
0: 吼、嗯！
1: 啊，阮讲会到，做会到，一支好的产品啊，又搁卖予电视台啊，家宏今日抱着满腹啊丢毒的心情吼！啊，因为这是阮生的囝 我每一支产品拢是精心啊来研究来开发，要让爸爸妈妈吃有效啊，吃会当身体健康。啊，你若条条通，恁会当敲电话去甲买吼、
0: 嗯，
1: 啊，绝对赞的。你敲去遐甲买，啊，若吃无效，你起来甲我退钱啦吼。啊，阮这个团队会当予一挂资深的播音员啊，一挂资深的播音时段，甲阮肯定，亲像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啊，以及吴三老师啊，拢总甲阮认定。因讲恁这旁啊，较中青年呢啊，真正有抱着因过去啊老播音员的这个精神，要做好药，
0: 是
1: 啊，要来。做好药啊，予后一代得到啊好的回报。啊，伫遮，我要再次感谢所有吼啊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一路行来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啊，因为我甲小安是做日时的节目
0: 吼、嗯，
1: 啊，全国联播网。啊，阮的暗时嘛将近吼啊，搁伫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会做甲全国联播，
0: 是
1: 啊，伫遮再次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啊，若有产品的询问，啊，要安怎使用袂晓的，做恁尽量敲来问。食好甲阮娱乐，食歹甲阮批评，
0: 拢袂要紧。
1: 吓啊，吼，唔免讲啊，都啊，歹的歹势敲电话去甲恁讲。阮的产品我是敢安尼自信安尼讲啦，吼。阮的产品无歹，
0: 嗯，
1: 但是你若有食了，啊，感觉有啥物疑问？恁拢随时会当敲电话来甲阮做咨询，
0: 是
1: 啊，阮拢真愿意来服务这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今日啊，真难得会当早来一项物件吼。我讲咱人爱食会落啊，困会起，放会出，
0: 对，啊、这是人生哦三大幸福的代志。
1: 是，
0: 嘿，
1: 哦，恁啊，这三项做袂到啊，你绝对日子过了痛苦，身体袂健康。啊！如果这三项你若做会到，你绝对会当长命以及甲百岁，啊，佫会当过了快快乐乐。啊，人生在世，剩偌济不强在啦吼，剩五千块嘛安尼过日子，剩五万块嘛安尼过日子。啊，咱唔免嫌闲人好野善，咱家己身体健康，才是你真正的财富。吼、哦，我都讲啊，身体若无健康，剩一千万、剩一亿万，有甚物路用？逐工咧走病院，逐工咧困袂去，逐工咧烦恼啊！明仔载日子毋知要安怎过，暗时敢若看到眠床会惊，毋敢倒落去困，因为倒落去困就想要放尿。
0: 是，
1: 嘿啊！啊，毋是搞尿，毋是膀胱无力呢，是因为倒落去困无聊，你就会搞尿。
0: 正
1: 侪人吼啊，家己镜头毋知影家己是啥物，
0: 嘿，
1: 嘿啊！根本你都无膀胱无力，啊，到尾啊！一暝起来七八遍咧放尿，啊，干那膀胱药啊啥咧，一直食食拢无效。你都唔是咧困未起，你都唔是咧搞尿，你是因为困未起，你咧无聊。
0: 对，
1: 啊，尤其即马冬天时啊要搞啊吼。
0: 哦，大家爸爸妈妈愈来愈烦恼。
1: 是啊，咱上好啊，面少皮当小小搞一暝到天光。
0: 嗯。
1: 啊，安尼困会饱，啊，人有精神，身体才会健康。
0: 无唔对。
1: 啊，我讲我等下吼。一段真感动的故事，啊嘛真真实的故事，要分享给爸爸妈妈知影。咱全台湾啊，困未起、食爱困药的人有偌济，你知无、
0: 哦？非常的济。
1: 嗯，恁两个要看卖啊？
0: 差不多有800万人。
1: 哦，阿伟要了准啦。
0: 嗯。
1: 啊，600万有去吃药啊？200万吼，无就诊的记录，但是拢甲亲戚朋友。好爱困药啊！你食
0: 啊！
1: 啊，我讲你困未起，偌艰苦，你敢知？咱若今日讲啊，就像阿欢欢喜明仔载一个七阿妹啊，咪去约会啊，这种困未起，这算正常。
0: 这算欢喜困未起
1: 啦。啊，若像我是明仔载要拿机票，烦恼讲钱，唔知伫底会跳票无？困未起，这叫忧愁的，这嘛袂要紧。
0: 嗯嗯。
1: 啊，因为这唔是特工的啦，
2: 是咧时间的啦。
1: 啊，有的人是长时间。啊，无忧无愁，无烦无恼，你困未起，啊，一定爱困药啊！啊，我甲你讲爱困药啊，外口若甲你写两字毒药，爸爸妈妈你敢食无？
0: 绝对唔敢食。
1: 哎呀，啊，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定静剂，确实就是毒药。
0: 冇唔对，
1: 迄食了第一，头壳会歹去；食了第一， 第二，头壳会第一头壳会歹去；第二，食了会丧失记忆；第三，你食了会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上肝、上胃、上腰子。
0: 是。
1: 啊，你甲想，你为着贪迄个时阵，干那为着要困，然后你去食毒药，安尼我想中辈时代算袂好啦。
0: 对啦，对
1: 啦。哦，咱得爱用上天然的方式来解决困眠的问题，安尼才是咱真真正正。啊，想要爱、想要过的日子，
0: 是
1: 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吼，恁如果有困袂去的，啊，你想要改掉爱困的爱，你今日你一定爱听，
0: 无唔对。
1: 啊，我干那一项产品研究有够侪当的吼，讲事实就对啦。啊，这项产品食到全国大家娱乐，食到大不管是咧欠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啦，甲你讲的无影，吼、哦，你掠起来斩头，吼、哦，讲真正的，家宏来自农村的囡仔朴实的，我讲我重情重义重苗师啦，吼、哦，我甲阿华甲阿才较无共款，因较少年吼、哦
0: 嗯，
1: 啊，虽然是啊，阮警察无偌济岁，因这较重情重义
0: 重
1: 义啦，吼、哦，啊，爱乡爱土爱查某，啊，那家宏是重情重义。
0: 重苗师，
1: 爱乡爱土爱佛祖，嘿啊！啊，我讲的千真万确，啊，今日这旁你甲听落，你会赚到你一世人的健康。
0: 对，
1: 吼、哦！啊，咱先和阿伟啊，因为真侪人点歌吼，啊，这段时间感谢恁这么踊跃，啊，来咧甲阮点歌，有诶拢线卡点，歹势伫线顶点啦吼、啊。啊，我是建议爸爸妈妈拢免歹势，线顶线卡拢会使点，电话甲记号调。0800-098-098-0800-097-098。
0: 来啊，这首歌是咱台南咱汤妈妈吼，张叔点播的歌曲，叫做《惊奇》。啊，阿伟啊，今仔日吼来献给咱的汤妈妈听，啊嘛邀请咱的空中时段啊同齐来做收听。有任何问题，咱线卡阿发阿仔嘛会使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0800-098-098，
3: 来听歌。

0: 来啊、哦，这首歌王力友歌曲叫做《惊奇》啊，这是咱张吼咱台南咱汤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你有收到。啊嘛，感谢阮凤凰的关小姐来给我们拍婆啊，掌声鼓励。感谢恁无气嫌的收听啦吼、哦，感谢恁啊、全国免纳钱的电话哦，一定要给我们记有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要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段哈。啊，爸爸妈妈，恁有发现讲啊，你的记忆愈来愈歹，
0: 嗯，
1: 啊，你咧食爱困药啊，愈食愈重，
0: 对，
1: 啊，无食爱困药啊，困未起，食爱困药啊，困无个够眠，啊，起来人失神。你敢知一年敢那食爱困药啊的人，火烧厝的偌济人？
0: 哦，歹算。
1: 嘿啊，啊半暝家己起来，吼、哦，煮物件啦，开冰箱，敲倒摆车号的，一年就对啊。上少数万件，
0: 嗯
1: 啊，我讲今日是安怎，我会去讲到这个物件呢？因为真济爸爸妈妈啊，伫我的日时的节目吼，啊，干那改掉爱困药啊，啊，改掉差不多上至少啦吼，
0: 嗯，
1: 我刚安尼讲有五千人，
0: 对，
1: 至一万人以上，嗯、
0: 真正歹算诶。
1: 啊，迄、那个物件是我精心研究，啊，含一个团队吼，啊，是咱全国。啊，写这个啊，糖尿病配方，
0: 苦瓜生态，
1: 系啊，诶，吴总经理
0: 是
1: 当时共同研究的，要食无负担，啊，然后佫食会当，互你啊，袂丧失记忆，食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你敢知影？咱一个歌手叫詹雅文老师，嗯、
0: 对，
1: 啊，詹雅文老师得帕金森氏症，一世人无救啦，
0: 是，
1: 系啊，随时化。要走就走，
0: 对啦，我惊就惊。
1: 哎呀、啊，啊，这是一个真恐怖的物件。我讲我是安怎啊？家房过去吼，啊，家己本身足歹困眠的。我当期少年，我着靠啉烧酒啊咧困眠，因为咱少年拍拼啊，投资事业有赚有了，啊，过程真艰辛、真心酸、真艰苦。啊，暗时若无啉酒，啉甲困。困未起，
0: 嗯，
1: 啊，啉酒阁伤肝，
0: 对啦，
1: 啊，无啉阁伤心，吼、哦，伤心是困未起，烦恼明仔载要购票，唔知跳票无，明仔载唔知有套路做无，明仔载生理唔知好无，伫这段时间真煎熬，煎熬二十年，这样物件伫咱吴总经理开发出来了后，我食了有够赞的，结果我伫我的节目顶悬。啊！我含全国真济啊，自律神经、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的医生拢非常好吼。尤其台南一个啊，恁若有住台南的啦吼，一个苏春林医生专门咧医自律神经甲脑科的啦吼、
0: 嗯嗯。
1: 啊，较早的人呐，自律神经失调啊，忧郁症、躁郁症，迄较早人讲也是小病啊。迄较早咧起痟，迄那毋是问当机。吼、哦，啊无就带去带啊太和开酸病，太和你知无？
0: 太和，太和伫倒位？
1: 太和伫嘉义咧，
0: 关西
1: 啊，咧关西啊。
0: 嗯，
1: 哎
0: 呀、
1: 啊，
2: 啊，你都小病
1: 啊？阿哥用一间龙花堂，你知无？
0: 我龙花堂较有名啊。啊，其实草屯嘛有一间，
1: 哎、
0: 哦，吼、哦，人工吼、哦、要带你去草疗吼、哦，草屯疗养院呐、啊，
1: 哦，
0: 嘛是讲我拢是小病的一种。
1: 啊，台中叫静和啦，
0: 嗯嗯，
1: 啊，高雄市有一间叫开酸病，
2: 是是，
1: 哦，这。阿仔刚刚听到凯旋做熟悉啊咧，
2: 做熟悉
1: 的。阿仔
2: 可能无啦，我唔是捌去大过，
0: 你唔是捌去进修过。
2: 诶、哦，少年的时阵，过来读册时阵，捌去啊做过工啊。
1: 好、哦，
0: 系、
1: 哦、
0: 啊。我咧讲好啦，你讲捌去啊？
2: 你去啊会惊？
1: 我常常听到你捌带凯旋，我无啥搞在你边啊。系啊，因为少的拢会怕人，你知影？系啊，傲少的怕佫无得套。
0: 有做影
1: 啊！我捌拄到我一个伫呆呆。啊，医学院吼，啊，一个李医师，啊，一个李医师，伊自少年就出国去留学，啊，去读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读自律神经科啦吼。
0: 嗯。
1: 较早无自律神经这个名称，
0: 对。
1: 较早拢讲下做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安尼尔，啊，神经外科是咧开刀，神经内科是咧看小病，咧看你这个困未起的，忧郁症、躁郁症。 忧郁症会害人哦。
0: 嗯，
1: 哎呀，啊那躁郁症家己都安尼扑索，坐也唔是，倒也唔是，徛也唔是，逐工安尼扑不着，唔知咧着啥物。吼、哦，啊，这拢是因为脑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出问题。中辈时代，我讲这也做专业名词，恁听无啦？
0: 嗯，
1: 咱人所有的行动。啊，就是靠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吼、哦，甲你的脑松下垂体，咧指挥你所有，包括你讲你进，巴肚咧枵，嘛是海马回甲你通知讲，阿伟，你巴肚咧枵啊，
2: 该食物件。
1: 啊嘛是下视丘甲海马回，甲脑松下垂体，咧甲你通知讲，你咧桥倒来，对面一台车要甲你弄来，你啊赶紧闪，迄就是海马回。甲脑的下视丘咧，甲你指挥。咱人所有的一举一动，包括你要去便所，你膀胱巴甜啊，你想要放尿啊，嘛是脑甲你通知的。
0: 是，
1: 安尼你知无？安尼咱的脑有重要无？结果你甲食爱困尿啊，食甲你的头壳戆神，食甲你的头壳细神。我讲这个神经内科，今日这个物件，这个故事恁真正爱听。真实的故事，伊自少年啊，和老爸老母因为咱买囝和我同款吼，啊爸爸妈妈坐会，啊然后伊回国的时阵，老爸老母拢差不多将近要八十岁，家己开诊所，治好有够侪人的脑神经科，但是治因老爸老母的脑治袂好，因为啥呐讲？因为伊开予因老爸老母食的药啊，拄啊甲开予别人食的一模一样。啊，谁人治别人会好？因为别人的后遗症，伊唔知影。
0: 嗯，
1: 因老爸老母的后遗症，伊看伫眼内。因老爸因为食长期食爱困药啊，食到忧郁症，食到跳楼自杀。伊自迄刻，伊甲我讲，伊讲家宏，我人生做医生有啥物意义？我竟然是一个脑科的权威，我无才调救我的老爸，我的老爸自细汉含辛茹苦。伊住伫阮家己，吼、哦，东石的海边啊，吼，啊，然后会当安尼甲栽培，甲出国去做医生，做脑科的医生。然后因老爸跳楼自杀，伊放弃人生，本来想要甲诊所拢关起来，结果伊拄到我个台南苏春林医生，平平拢是同事，平平拢医生，继续甲鼓励。因老母嘛，自少年就带着困袂去忧郁症，结果咧。伊会当开啥物，互因老母食呢？爱困药啊！长期互因老母食嘛是食爱困药啊！一直食食食，食甲因老母闹起笑。结果伊逐工，这个医生李医师足有效的，伊逐工拢甲因老母吼，带去伊个诊所陪伊做伙上班。
0: 嗯嗯嗯。
1: 伊甲我讲个，伊个遗憾，老爸死去伊嘛，犹原还阁拢记在心内。伊讲伊为剩一个老母，伊一定要甲顾长命百岁。结果因老母暗时拢未困着，伊只好开爱困药开镇静剂，互伊食。食到到尾啊，因老母气笑，神经病。结果伊全拢甲逐工带去诊所，袂老母拢乌白走，
0: 是啊、
1: 出去拢乌白共拍。吼、
0: 嗯
1: 哦，也会去共偷窃物件，吼、哦，啊也会去共厝边啊乌白点火，吼、哦，发生足济代志个。然后伊只好逐工甲带去诊所上班，枕头个去拢甲揢一条椅啊。好坐伫伊咧看诊的另外一间房间，家己互因老母拢坐伫迄间房间内底。结果因老母坐，逐工安尼坐要哪动会得？
2: 哎呀，真正动袂了。
1: 坐啊到尾啊，怎出来拍病人？你知无？
0: 嗯。
1: 啊，所以讲李医师，着家己一直做主席的。伊讲啊，这是要安怎？唔知影讲要安怎治疗家己的老母？西医只有会当开史蒂诺斯，会当开西药，开镇静剂，开这互伊食尔。伊无别种方法啦、啊，因为伊所学的，就是开爱困药啊，开镇静剂，治疗脑，安尼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如果今日这个憾事发生伫你的身躯，你作何感想？到尾啊，因老母连大小便都失禁，拢伫诊所甲放屎尿，互伊造成真大的困扰。最后，伊全啊无法度。找苏春林医生，找伊来共同研究，结果因共同研究出来，因老母也做 自律神经失调。
0: 嗯嗯嗯。
1: 自律神经失调会有啥物症状？第一，人熬乌白想；第二，你常常头戆戆，唔知找无病；头晕晕，唔知找无病。吼，厝尾顶安尼坐坐骨啊连，当作耳腔炎，嘛唔是中耳炎，嘛找无病。到尾啊，才发现讲就是海马回甲下视丘出问题。海马回甲下视丘出问题，要安怎治疗？你爱用真正深层的好的物件，甲伊治疗，伊才有法度去改变伊的脑底，互伊妈妈恢复记忆。第一，就是爱困眠困的饱。啊，要安怎互伊妈妈困眠困的饱？伊妈妈无食爱困眠啊，困袂去。爸爸妈妈。爱困眠啊！恁若家己有咧食，恁家己知影效果是啥物？食食咧，爱付出啥物代价？第一，丧失记忆；第二，你会头壳会歹去；第三，你会着阿兹海默症；第四，你有可能会着帕金森氏症。所以讲，伫真侪人困袂去，造成困扰。伫即个过程，伊找阮吴总经理做伙落去开发一个物件。专心来研究脑科的药啊，到底要吃什么？脑科的保健食品，用上天然的治疗方式，研究将近啦吼，差不多几十档的研究出来。因老母怎自开始迄刻无吃爱困药啊？伊自迄刻才对家己产生希望，伊把因老母的病救好起来，伊才有信心开始去开诊所。暂时伫阮嘉义市咧开诊所，开自律神经的诊所，开了有够好，吼、哦！包括苏春林医生同款，全国看脑的权威，就是苏春林医生。恁去恁会当甲问看嘉宏，包括新西牛，你甲问看嘉宏伊捌无？

0: AM 1071，
1: 咱一个人一个人生，你敢若一粒大脑尔，是安怎你惊中风？因为中风了，你有可能变植物人，你一世人袂顶袂动。你是安怎惊细汉去弄着脑？是安怎人讲烧了脑膜炎，对无？有个人讲你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以前脑膜炎烧烧咧烧到烧二麻痹，但是这拢是因为对脑自律神经出问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方家己本身过去嘛受害者，是安怎我本身过去嘛受害者？因为我长期操烦困袂去，我嘛捌试过要食爱困药啊，真正我捌食过爱困药啊，食食咧过长工细心无心思通想代志。伊自我，阁会乌白想东想西，有当时会去想讲人要甲咱害，咱今日才会过到遮凄惨。但是咧，其实毋是安尼啊，这是因为你的脑出问题，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你的脑松下垂体出问题啊。这个时阵，你敢若一种物件会当救你的命，救你这个镜头。所以讲，最后这个。啊！李医师和阮的欧总经理来共同开发，对美国引进一挂会当治疗脑天然的物件。讲实在，治好有够侪人的镜头，包括进苏春林医生，今日佮和我通电话，我甲讲我今日要来和爸爸妈妈分享大脑，分享困袂去的代志，全国600万人。有咧食爱困药啊！长辈时代，你今日你若有听，你趁着，你对今日开始你要好困啊！我讲你细汉就对啊啦，你个囝袂晓想咧食毒品，你甲讲你来戒起来，哎呀、啊，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你去哦安迄、那个安徽他命去哦摇头丸甲你控制，你个人生要哪有未来？爸爸妈妈，啊你家己咧食爱困药啊，你有想过无？你过去做过教授，过去做过老师，过去做过医生，你家己无法度控制你的大脑。我阁讲一句较歹听咧啦，全国的医生就对啊，有三分之一拢咧食爱困药啊，精神压力大，尤其外科的医生。外科的医生干那两项会当去取代伊的大脑。你敢知影啥物物件？一人就是啉烧酒，啉完酒醉。高雄有一间蔡文荣外科。伊个后生和我做伙做兵，吼、哦！伊讲你敢知影？阮爸爸较早高雄蔡文荣外科足有名个，专门咧开外科、开骨科个，伫迄个喇叭底，真已经无伫咧啊啦，吼、哦！啊，伊讲因爸爸开刀，逐工拢爱见血，压力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除了食爱困药啊，除了啉烧酒。感觉有第三项物件，绝对有。我讲人就对啊啦吼，天生万物易养人。今日你会有这个疾病，就会有解药会当甲你解决。我讲今日咱厂商无来啦吼，我叫伊卖来，因为伊来伊会甲我控制，我要给恁的数量。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退化，第一啦吼。你常常目镜挂咧头壳顶，唔知影诶，就是代表你诶脑底退化。第二，你已经常常袂记起你讲牙齿有关无，徛出去，伫咧烦恼讲啊，牙齿有关无，搁洗完头。

0: 智慧，但是你若今日睏袂去，会影响到你的记忆，会乎你的脑神经啊、衰败。你必须爱食今日这样物件。今日阮有开发一支产品，叫做脑清乐眠。脑若清，你就会紧乐眠啦。啊，脑若无清，你安怎睏，你都睏袂去。但是今日爸爸妈妈，我如果甲有机会买恁的话，就对啊啦吼。恁爱照我的意思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就来甲恁讲，这到底啥物物件？嘿啊，吼，这叫做啊，色氨酸甲褪黑激素。长辈时代，今日恁机会来啊，嘿啊，咱今日就对，咱这个啊，闹清热明全国。干那咱有尔啦，
1: 嘿是，
0: 哎呀，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你若咧食爱困药啊，你若开始咧食脑清乐明就对啊啦，哎呀，你开始你就当改爱困药啊，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想要改爱困药啊，哎呀，你着今日注意听，你头前开始咧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拢完全天然的物件。今日你福气够啊！啊，你会当食，唔免阁食爱困药啊！要互你一礼拜内底甲你解决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爱困困袂去的，你今日甲食脑清乐明，这是内底所有添加着色氨酸、添加着褪黑激素，阁有一挂固脑的成分啦吼。啊，厂商今日干那，互我50罐。长辈时代，因为这全国你无地买，全国干那拢脑科的权威在食，因咧顾大脑，要食互你好困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罐3600块，吼、哦！啊，我今日我就讲啊，我家己捌亲受过这种痛苦就对啊。今日一罐，甲恁优惠3000块，长辈时代50罐尔哈。啊，恁若电话。想要改爱困药啊！你电话甲敲起来，我一礼拜爱困药啊，若无甲你改起来，家王的拳头罐全啊关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叫我甲你改，要哪吃？一罐3600块，我甲你上600。阿伟，
1: 哟，
0: 你机会过来啊？
1: 嘿，
0: 因为这暗时啊，拢你含阿华甲阿仔咧主持，咱会当吼苏春林医生伫。台南吼，啊，我都讲啊，专攻脑科，我看过上厉害的，哈，做苏春林医生，
1: 是是，
0: 吼，家方家己过去困袂去，家己自律神经失调，家己头壳戆，唔知上急诊上过来解，我压力重啊，嘿啊，但是食这个脑清乐明，互我解决我所有大脑的问题，你大脑的问题解决了后，包括连你一挂神经症头。卡神经咧酸，神经疼疼唔知的，都会好哦。啊，一罐3600，我今日主动甲你俗600块，
1: 对，
0: 互大家拢食得起，该爱困药、该毒药啦，吼、哦。阿伟，你要送无？
1: 哎，我今日阿伟啊嘛，讲完个送一罐，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0: 今日我看安尼啦，因为逐天来，逐天互阿伟送歹势啦。吼、哦，今日恁三个，啊，我看恁公家送一啦，
1: 互阮三个公家送，
0: 安尼、哦哦、你较袂晓动到啦，吼、哦。我拿发啦，下多我有个话要送吼，
1: 伊个面又面个，
0: 面又个饶伊啊，
1: 是，
0: 伊甲阿仔两个做节目做啊，拢欠公司钱，
1: 嘿，
0: 嘿啊，啊，毋是摕去跋筊，毋是摕去乌白开呢，
1: 嗯，
0: 干那伫只为着要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送啊两个用要破产。嘿啊，用要卖某当囝，
2: 我负责嘞，我即摆负责嘞。
0: 我知你欠公司钱，我知影、啊，人公司无要甲你讨啦。
2: 人领钱拢是某会计大腿，阮拢是叫会计某大腿。
0: 对啊，吼、哦，啊，咱今日恁三个上较袂只动静啦。
1: 好好，
0: 啊，家宏本身家己都咧做企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家宏家己阁送你一罐，买一罐送两罐，闹清闹明，爸爸妈妈。你只要睏袂去的，你一天早暗到食两粒两粒，我甲你讲，第一天你就会感觉你好睏眠，但是你第一礼拜，你才开始甲你的爱睏药啊。

0: 看起来，第二礼拜规粒拢甲粘起来，我保证你随倒咧随困咧。如果你甲无法度做到安尼，你所有的物件甲寄倒来用我，佮兼甲我干交，我就甲你讲啊，一天食四粒，要互你较爱困了啊，要甲你治疗你的自律神经，改善你的退化性的记忆。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
1: 我要一周四周诶。
0: 闹清落明啦哈。来电话起来哈，安尼啦，无咧食爱困药啊，那干那歹困诶，一工食一顿就好啊哈。哎呀，食暗时要困一顿，吼，随食落食两粒落，随甲倒落随困呢，吼，安尼知无？哦，你电话挂断啊啦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这闹清落明六十粒诶。一罐3600块，全国所有人吼，你要买会到的，你爱甲脑科的权威，你才买会到。啊，这内底有色氨酸褪黑激素，就是要让你食好困眠，食该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毒药爸爸妈妈，你唔通阁依靠爱困药啊啦！你过去做过老师，做过大官，你干那一粒神经病的药啊，你无法度甲解决掉。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无遮尼歹解啦。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开始要好困啊啦。来回你好，美丽妈妈。
2: 哎、
0: 欸，来你好，来你要闹清楚明哦。
2: 哎呀，我要一座啊，爱当东西当我收。
0: 东西当我你收来，你电话起
3: 来嘛。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困袂去的，食爱困药啊，食镇静剂，今日一工就要甲你解决啦。来回你好，来你好，要爱困药啊，闹清楚明哦。嘿，来等下起来，来喂，你有干大哥，来你有要闹清落明啊？哦，来等下起来哈。啊，我来跟你讲啊吼，你若敢若食较镇静剂就对啦。你食暗时要困，你两粒甲食落先去困。我保证你免十分钟先困去啊。中辈时段唔免顾你快到眠床的囝，规暝起来咧放尿，唔是膀胱无力，是困袂去，结果当作搞尿啦。爸爸妈妈，你人生我都跟你讲啊。你只要若睏起来睏有饱，啥物叫做睏眠睏有够？你只要睏起来袂爱睏，袂阁下去，安尼你就是睏有饱。啊，我讲闹清落明全国，就对啊，敢若家宏的节目有尔，内底有充足的色氨酸褪黑激素。爸爸妈妈，要互你改掉你一世人的毒药，你一世人的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的囡仔常常暗时咧睏袂去，总。总入袂就对啦，今日你甲食闹清落明，今日一罐3600块，哦、我今日甲你买一罐、哦、送两罐来。喂，
4: 刚才在帮我写一组细组诶，
0: 来电话加
3: 你啊，来吼，
0: 来喂你
5: 好，
0: 来
3: 好来
0: 好来电话加你啊吼，啊这真正有够好用诶吼，这家宏家己长期精神压力重，我拢暗时要困，甲食两粒，随倒咧随困呢。过去我厝边啊，一个阿小姐嘛，敢若食。啊！爱困药啊，食到讲要气笑。阮老母咧甲我讲，讲爱困药啊，一摆食四五粒啦，食到半暝，敢若起来煮菜，煮到火烧厝，火烧毋知几届，敢若消防队毋知来几届，住伫伊个厝边有够危险。爸爸妈妈，食爱困药啊，你会做真侪危险的代志。咱今日无爱互你做着危险的代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敢若50罐尔，还做闹清落明。食褪黑激素、色氨酸，内底所有拢是咧甲你食帮助困眠的。长辈时代，毒药甲戒起来啊！你只要暗时甲食两粒，你随食随困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甲你助眠的啦，吼！啊，你若已经有食爱困药啊，你爱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保证你好困。你买当中昼两粒，暗时两粒来回你好。来面闹清落明吼，来电来夹咧哈。
5: 我跟你讲
0: 咧，嘿，来你电来夹咧，你甲外口讲，我电话拢满线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0800-097-098，你赶紧卡号通，你唔通阁食爱困药啊！哈，来位你好。
1: 哎，我要卖细组的啦。
0: 来好，阿妈干那细组的摊卖你尔。
3: 系啊，
0: 来电来夹咧哈，电来夹咧。
3: 哦，
0: 啊，这是家宏的节目，卖到有够好诶。大家食到有够赞的吼，大家爱困药啊，你改袂起来，食别人的物件食无效的，敢若自律神经失调的，食到有够赞的， 来，喂你好。
2: 哎、欸，你好，我要
0: 一座迄
3: 小座的
0: 闹
3: 清
0: 乐平，
3: 闹清
0: 乐平，来
3: 电话
0: 来，啊，咱闹来清，你就会好乐平，闹清乐平啦吼。所有内底，这研究十年以上啊，甲所有全国差不多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所有脑科的医生、自律神经科的医生，拢总研究过，拢总鉴定过。今日一罐3660粒，买一罐。啊，为因三个送一罐，家宏家己送你一罐，家宏送你一罐，你当会做你甲开哦开，食若无好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佮敲电话来甲我干交。但是千万爱困牛啊，毒药唔好食。爸爸妈妈，你互我拜托一下，你若咧食爱困牛啊，食到尾啊，你会气消，食到尾啊，你会脑退化，你会脑失智，食到尾啊，你会神经病啊。我袂甲你骗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是安那记忆愈来愈歹。因为你长期你咧食爱困药啊，你咧食镇静剂，你人规工戆神戆神，人袂精彩，人安尼昏昏，人拢吼、哦、啊日时困袂去，暗时才咧度孤，啊人人人也袂清楚，这就是已经你脑底退化，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已经出问题啊！今日你爱食咱的脑清乐明中辈时代，你要食你的爱困药啊，史蒂诺斯你脑咧食的，你要甲盖起来。一礼拜就好啊哈！一礼拜若改无起来，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阁兼无你干交。啊，你若认为食爱困药啊袂要紧，中辈时代，安尼你继续食，这3000你甲省起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闹清落明，食互你好困眠。你若困袂去的就对啊，一天甲食2粒，你无咧食爱困药的啦吼。若有咧食爱困药啊，你一天就甲食2顿。食四粒，我一礼拜要予你解爱困药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一个医生的遗憾呐，无才调救伊的老爸，食闹清落明，予伊的老母连爱困药啊都解起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比脑科的医生较厉害，吼、哦！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你若去脑科的医生，你阿讲你困袂去，伊都开镇静剂，开爱困药予你食尔。啊，爱困药啊！若食了你上肝、上腰子、上胃，我都甲你讲啊，西药子足侪人就是食爱困药啊。一摆咧食，即马食一粒袂困者，过来食2粒，过来食3粒，有诶食到食4粒、食5粒啊。爱困药啊是毒药，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改食闹清乐明，互你会当闹会清，会当好困眠，会当紧乐明。爸爸妈妈，卖阁食西药啊哈！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无才调控制你家己的大脑，中辈时代无法度控制你的行为，无法度恢复你的记忆。中辈时代尊严何在？有当时啊，你到尾啊，你若已经丧失记忆啊，才咧互挂告白啊！来，喂你好，来玉龙妈妈，来闹清乐平吼，来电话下来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啦。恁家己爱赶紧卡哈，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哈，来喂你好，来民小大姐，喂，哎、欸，来了大哥来电话夹咧哈，来喂你好，来喂你好，别闹清乐平哦，来电话夹咧，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你好，来别闹清乐平哦，
1: 嘿，帮我写几多，
0: 来电话夹咧哈，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哈。50万尔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要救你的神经，救你的大脑，互你的脑会当好记忆，互你的脑会当好困眠。中辈时代来，张庄来，大哥，来你好，要闹清乐平哦。来，
6: 谢谢。
0: 再来行咧吼，啊，今日开3000会当甲你解毒药，甲你恭喜，佮加一个平安啊！来回你好。
6: 你好，你好。
0: 来你好，要闹清乐平哦。哎，来电话下来吼，中辈时代，
3: 当下度假山脚哦，阿发来咧甲我讲哦，讲人客要讨大座的，
0: 大座，
3: 啊，伊讲进前伫你的时阵，把家己买过，嗯，伊讲暗时食完了，会当哦，一暝到天光，哦，进前原本咧困，渐咧困，可能困超3点钟、4点钟，就精神，啊，规暗就困袂去啊。自从食闹清落眠了，会当因等到6点钟、7点钟，
0: 有诶，有诶，干那连倒落要困都困袂去
3: 啊，系啊，
0: 系啊，啊，伊伫变变到天要光才要困，啊，天要光都要起来做代志啊，
3: 对对对，
0: 要来困者，啊，大作诶要安怎卖？
3: 伊偷大作诶啦， 啊，大组诶，
0: 咱做贵诶呢，这灌木成，这灌木料诶成本一罐就带差3000块啊。
3: 是，
0: 咱讲实在，我100块都无赚啊。来，中北时代今日安尼啦吼，一个机会10组就好啊啦吼。
3: 好，
0: 啊，他带迄50组、40组、50组、50罐，40组诶卖算，我另外开放5组大组诶啦吼。啊，大组要哪卖哩？2小组，来，啊，
3: 好。阿威啊，
0: 机会来啊啦！
3: 阿威啊，吼，赶快吼，给我上一罐，给咱爸爸妈妈啦！
0: 阿康嘛，上一罐啦！阿你买6罐，送2罐，6000块8罐，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啊！你若长期爱困尿，你食2粒、3粒、4粒的，你有得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的，你走路手会出来小病的，头壳会戆戆，唔知啦！困嘞困未起诶，爱困了啊！咧食2粒、3粒、4粒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闹清落面，甲买等于食，我保证你一暝到天光。你第一工等于甲食，你会讲世间闹食好诶物件。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
7: 哎、欸，买几组？
3: 好，买几组？
0: 大组啊，小组。
7: 大组
0: 诶，
7: 有动
0: 人
7: 爱买大组诶。
0: 我买过无？
7: 有啊，我之前
0: 甲家
7: 宏买过。
0: 啊，你食了安怎？我家宏。
7: 有
0: 成哦，我即马暗时拢来伫遮做节目。
7: 哦，
0: 嘿，
7: 啊，我着进前个拢不太困眠的啦。
0: 嘿，
7: 啊，我着之前卡个一问啦，啊，你有着甲我介绍讲叫我食即组，啊，我真正吓，听你照你讲安尼，只中昼食2粒，啊，因讲即2粒吼，头我唔知影，无听你讲食只咧，无啥感觉吼，你甲我讲讲食只咧，着去倒。
0: 你食咧，着爱睡倒咧困啊，睡困咧。
7: 嘿，
0: 你袂当搁去做别项代志哦。
7: 嘿，
0: 嘿啊。
7: 啊，真正
0: 结
7: 做好落面
0: 咧，哦，你
7: 较轻松，拢未
0: 搁
7: 醒起来，无
0: 好，
7: 较早拢
0: 阮
7: 做
3: 清明
7: 咧，是
3: 啥物
7: 正
3: 就
7: 起来，是
3: 啥物
7: 正
3: 就
7: 起来，即
0: 嘛
7: 袂啊。
0: 内行
3: 的，好来，
0: 电话
3: 来啦吼。
0: 好来，
3: 大
0: 嫂，帮
3: 你
0: 留。啊，我甲你讲吼，啊，你暗时搞面网的就对啊啦吼，搞网啦，啊搞白箱的，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好。
8: 喂你好。
0: 来你好，别闹清落面吼。
8: 嘿，我
0: 要
8: 大
0: 组
8: 的，
0: 来电话
3: 起
0: 来吼，啊，感谢，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中北时代，你大武人、大武将，你较早捌做过高官，捌做过将军，捌做过老师，你服一粒爱困药啊，细细粒啊，像迄鼻塞大，甲你控制你人生啊，安尼够有价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哪食哪重，哪食闹哪歹，你食甲免几年啦。你食到到尾啊！你头壳歹去，你食到神经退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要来救你的命，要来互你食好困眠的，甲你食安神定魄的就对啊啦。咱的爱困药啊，闹清落眠来为了。
9: 恁家敢是咧卖迄条？
0: 闹清落眠，食好困的。
9: 敢是？
0: 是啦，
3: 是是。
9: 哈？
0: 是啦，你食好困的啦，你要闹清落眠的。
9: 我要叫。
0: 来，你电话，你新人客，你电话起来啊！啊，来，中北时代电话赶紧哈！我大组的敢那开放5组尔，因为厂商本来要来，我叫伊唔通来，因为我今日来，我无遮济物件通卖。啊，这一罐原价3600-60粒的哈，小组的3000块买一罐送2罐，大组的2小组6罐啊，为送一罐，加红送一罐，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6000块，改变你的一生，互你唔免食爱困药啊，互你好落眠，互你会当脑袂失智，互你脑袂退化，以后袂红光啊！这脑趴呆趴呆，行出去唔知影通倒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脑退化，搁互外头欺负唔知影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尊严爱精彩啦。咱无爱食爱困药啊，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咱食咱的闹清落明，电话0800-097-098，李医师的遗憾呐，一个医生无在条救因的老母，救伊的老爸，带闹清落明甲救起来。来，嘿，少年妈妈，
9: 哦，
0: 来，你好，你要闹清落明哦。来，电话起来吼，啊，这一个医生，李医师，代代的脑科的权威啦吼。无在了救伊个老爸，因老爸困袂起，拢开爱开尿尿食，食到因老爸自杀，你家己自责啦。来回了，
9: 来，你买阮迄落
0: 爱困尿啊，好困的吼，闹清落面来等你行咧，好啦，来等你行咧，
3: 等
0: 你
3: 行咧，
0: 大细组好啦，好，大细组拢袂要紧。啊，你若已经有咧食爱困尿啊，爸爸妈妈，你第一礼拜 穿爱困的啊，慢车改。你第一礼拜甲改半粒，第二礼拜规粒拢甲改起来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8: 哎、欸，我都叫细周，我会当乖大周的无？
0: 会使，哎、欸、呀、欸啊，吼，
3: 来，
0: 为着要救恁的性命，一定爱互恁改的啦。毒药唔通搁食啊哈！啊，爸爸妈妈爱困尿啊，那甲你写两字毒药，你都唔敢食啦。
3: 是，
0: 来中北师大、欸、来为了。
10: 他
0: 说大组多少钱？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6000块。
3: 有八盒、啊，嘿，
0: 两小组加一大组，送两盒啦吼、欸，来电来寄咧。
3: 好，来，好来，好来，
0: 来为了来要闹清和平哦。
8: 嘿，我要买大组的。
0: 来电来寄咧，内行的啦。
3: 好来吼，
0: 你到那要吃斩草油毒菌的，要一世人无爱搁吃爱困药啊，爱困药啊，唔通吃，爱吃了有症，吃了会做不症，吃了会起效啦。吃了会丧失记忆，吃了以后会无尊严，你以后会去带神经病院啦。爸爸妈妈，我袂甲你骗的，歹困眠是人生上痛苦的。人讲爱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出啦。啊，你第一你都困袂去啊，你身体要哪会好？困袂去，你五脏六腑都念会衰败啦。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闹清闹明。爸爸妈妈，才甲你改爱困药啊！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的人生无爱过一个爱困了控制，无爱有一个定情剂控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机会来啊！只要你电话卡会通，爱困了免食啊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甲电台交互工商插播啦吼，啊，恁若买有诶，赶紧买咧，后点钟可能就差不多无啊。
3: 好来，电台工商插播。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哦。
1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啊，来感谢咱空中时代好朋友继续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啊，即卖吼，咱嘛有新朋友吼，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嘛欢迎吼，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哦，共同讲收听支持爱好啦。拄只听一点钟诶，哦，电话变变叫，相信咱拄只听一点钟诶空中时代，大家拢知影。今嘛哦，今嘛流行的这毒药卖个假啦，
1: 产品卖个无半啊。
0: 对对，真正。
1: 啊，真正我都讲啊，全国吃爱困药啊，有600万人
0: 是。
1: 啊，无去就诊的啦吼，拢共讨来咧吃，有200万。全台湾省啦，我全台湾我敢讲，困未去的绝对超过1000万人。
0: 是。
1: 尤其今嘛的人，愈手机啊愈愈咧，全啊。困未去，变习惯爱撸手机啊，
0: 因为精神上好。
1: 哎呀、啊，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第一点钟的恁拢有听到啊？你脑若歹，我甲你讲，咱的脑就是靠海马回、下视丘、甲脑松下垂体咧甲咱控制。谁那你会食爱困药啊？因为你的脑病变啊，你敢知？因为你的脑出问题啊。所以讲，你一定爱靠爱困药啊，你才困得去。今日虽然我这物件卖完啊啦吼，
0: 嗯，
1: 我嘛是爱甲这个故事，互第二点钟这长辈时代大家知影。全国所有的脑的权威，就是苏春林医生，伫咱的台南。那有咱相信真侪听友，尽拢住台南。苏春林医生是自律神经的权威，甲我好朋友。你去，你甲问看家宏伊捌无？吼、哦，那唔捌的就对啊啦吼、哦！你去问一届，我替你10000块。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因为因当初一个同学，哈做李医师，伫台大脑科的权威，专门咧讲治脑神经的，专门咧治困未去的。结果伊的爸爸妈妈长期精神压力高，知识分子哦，长期拢困未去，自细汉含辛茹苦，改请养大汉。来送去国外读册，结果因老爸困未去，伊开啥给因老爸吃？开爱困药啊！吃吃吃，吃到一个过程当中，伊的老爸怎啊自杀？结果伊怎啊造成？伊想讲啊，医生甲咱教的，就是讲困未去，就是敢那困爱困药啊，开镇静剂，开史蒂诺斯，让伊困得好。伊唔知影爱真正去甲修补大脑。就甲咱人啦，切破空，咱来甲咱的空嘴搞好同款，唔是全啊揢一张皮甲打咧，讲安尼啊做皮肤好去。你的脑出问题啊，你爱想办法去甲修补，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全对看病无兴趣，甲诊所收起来。尾啊，伊的妈妈嘛是同款，伊的妈妈嘛暗时拢困未去，伊嘛是同款开爱困药啊，好食，食食咧了后。然后因老母啊，食到尾啊，变丧失记忆，食到脑退化，食到拢乌白共拍去厝边啊，共偷窃物件，放火共烧厝，乌白变是块有东东西西，逐工啊惹问题。伊怎到尾啊，甲带去伊个诊所陪看诊，伊真有效，啊拢甲关伫一间房间内底，关啊到尾啊，因老母放挡袂牢，伊咧甲患者看病，佫会走出来拍病人。然后，最后不是干那拍病人尔，在伊的诊所甲放西药、大小便无在调甲控制、无在调甲急，结果伊全啊对人生失去希望。伊讲啊，我做医生哪有路用？脑科的权威呢，专门要讲治大脑，专门咧讲治爱困眠的，干那哪有啥物方法？开爱困药啊尔。啊，干那安尼，我嘛会当做脑科的医生。恁都困未起下来，我爱困药啊，开予你等于食食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食的有啥物效果？爱困药啊，若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食爱困药啊，会产生啥物效果？会丧失记忆，会互你脑子退化，会互你变神经病，会互你完全唔知影你是啥物人啊？会互你分未清楚东南西北。吼、哦，长辈时代连大西药都摕起来咧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严重无？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但是无开爱困药啊，你阁困未去。安尼要安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全啊来找咱的，阮的吴总经理来为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来妈妈，无进无啊，
0: 来做做安尼哈，
1: 哎呀，你先甲外口登记进无看啊，
0: 来吼，我来吼，
1: 食甲到尾啊，伊转啊来找苏春林医生，转啊找伊来啊找阮一个好朋友，阮的吴总经理启动生物科技啊的总经理，过去写咱台湾啊糖尿病的权威的一个人。就是啊，这欧总诶，因为共同来研究，要安怎会当防食解爱困药啊？全台湾我都讲啊，会当食解爱困药啊，所有拢来自咱欧总经理甲苏春林医生诶手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较早嘛歹困眠，我家己嘛捌食过爱困药啊，食到到尾啊，过冬工拢脑心脑心，也毋知影通做工课，家己会已经丧失记忆啊，家己我拢毋知影。长辈时代，来为你
0: 哦。来
2: 为你哦。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0: 好，你要大组的。
1: 真无大组的，连小组的都无。系啊，你先写起来，拢卖了了。
0: 拢卖完啦，系
1: 啊。
2: 哦。
1: 啊，你等一下再个卡。
0: 我等一下卡哈。哎，啊，我总诶，啊，你来来。
1: 总诶。
0: 系啊，总诶。
1: 总经理。
3: 我专工来看。
0: 你专工来看。
3: 系啊，吼。
1: 啊，我都甲你套诶，我也无甲你卖超过啊。
3: 我袂想俗啊，咱这有签约，签约别人
1: 啊
3: 呢。
1: 啊，我知影，拢全部签我脑科的权威。
3: 啊，
1: 我那脑科的权威医生拢无咧听啦。啊，我一定爱优惠这长辈时代，我爱救因的大脑，我袂当互因大母人大尾症，证书一粒像尾针仔啊，像鼻塞大的史蒂诺斯啊。啊，是安那当初你有法度遮厉害？啊！伫美国 FDA 有认证的哈，美国 FDA 指定咧食脑神经衰弱、食自律神经失调、食爱困困袂去的，咧取代爱困药啊。哎
3: 呀，
1: 你多少来的先说解说好在啊？
0: 是，
3: 我主要是来看讲吼，咱因为咱即马这个专利已经有强无变异去啊，
1: 是，
3: 所以咱的介绍吼，咱爱甲做一个维护。嘿啊，我拄仔咧看
1: 讲，介绍卖讲啦，先。先救这爸爸妈妈较要紧啦，
3: 啊，当初是
1: 困袂去，啊，食袂落，放袂出来，
3: 哎
1: 呀，拢用要气消，吼，啊，都规工真无精打采，啊，人若困袂去，我装着有得歹，啊，你做好事救一个啦。
3: 咱其实吼，当初是咧研究这个这个歹困这个工课啊，因为就是讲拄仔咧讲到迄个史蒂诺斯吼，这其实实在是足无好的物件。
1: 是是是。
3: 啊，食这个药啊吼，对咱人体的损害非常非常之大。
1: 是。
3: 因为安那咧，伊就是互你这自律神经完全失调啦。
1: 是。
3: 啊，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吼，要互咱的身体要个救倒转来吼，实在是一条真漫长一条路。
0: 是。
3: 吼，因为咱自律神经吼，主要是负责咱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1: 是。
3: 那因为你长期这个交感神经失调的时候，会造成你脑内底一个营养成分叫做 BDNF。好、哦，这个 BDNF 呢，我起来研究，这个是伫个国际学刊吼、哦，在医师群吼，好、哦，当年这个苏医师啊，吼，家的医师，阮做伙咧讨论这样物件的时阵，阮家家的这个 BDNF 做一个彻底的研究。吼，甲一个做一个调查，甚至有做一个临床的报告。
1: 是，
3: 那做出来了吼，确实是讲啊，这个 BDNF 会当来，和咱的这个自律神经会当来缓和，甚至修复回来。啊，咱这爸爸妈妈为什么自律神经会歹到这么严重？这都是爱讲到咱较早，吼，大家拢是足辛苦咧做工课。
1: 啊，
3: 电脑总讲啦，感冒啦、擦鼻啦，拢去食感冒药啊。
1: 是。
3: 吼啊，食到尾也是安那，就是讲有病都来治病，啊，甚至无病的时阵，惊讲我囡仔出去啦，他个当当，吼，无在做工课，我来食这个感冒药啊。其实这个感冒药啊，都、就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罪魁祸首。你敢不知为虾米？当当你那准讲，比如讲你心脏跳伤紧的时阵，你的自律神经伊会主动甲你调整转来。
0: 嘿，
3: 比如讲你的血管，吼、哦，本来是这个，哦，应该是在汤。扩充的状态之下，因为你即马自律神经的失调，你的血管就不正常的收缩。
1: 是，
3: 这就是为什么你去食塞片、去食感冒药、食食片就痛啊。哦，你本地会少食迄个感冒药、食食你都袂少啊。
1: 食抗组织胺呢啦。
3: 食抗组织胺，这东西，让你的 自律神经混乱的一个来源啦。所以讲，你若食真侪这个感冒药，本来你会少，食食现在袂少；你本来塞片，现在食食也袂塞片，拢是去用这个药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让你做一个感冒的缓解。但是你长期安尼食，食到尾啊，你的这个自律神经拢乱去。
1: 是。
3: 啊，我去也研究讲，要哪甲这个脑甲修补回来。哦，最简单嘞，就是讲，让你的脑细胞会当食到正确营养素。这个正确营养素，就是讲个研究出来，叫做 BDNF。
1: 是。
3: 所以这个 BDNF 呢，是目前今嘛全世界唯一经过医生认可这个专利。哦，这个医学期刊让我去记，让我这个报道的。
1: 是。
3: 这个、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修补回来。我拄仔咧听吼，这个，哦，这个。高兄咧讲的吼，真侪即个食爱困药啊，食到拢怎啊笑起吼？
1: 是是是，
3: 主要就是讲伊的
1: 食到笑起会怕人都有咧。
3: 系 啊， 啊，这就是因为吼，伊即个脑拢已经吼损害去啊。
1: 是，
3: 系啊。啊，即卖咱台湾即个史蒂诺斯爱困药啊滥用是啊非常非常严重。
1: 是，
3: 像即卖真侪名人啊，像古尼，
1: 是，
3: 让、我一个政治的即个大家长，我说吴先生，哎，干袂当讲伊的名。
1: 不要紧，
3: 嘿，吴伯雄，哦，伊就是。食爱困药啊，半暝起来去跋倒，
1: 而
3: 且真严重嘞。尤其是咱士大人吼，完全袂当去跋倒的。一个跋倒了吼，伊怎啊袂当正常的食食，好正常的这个活动，
1: 好
3: 个身体愈来愈歹。所以食史蒂诺斯上爱恐怖的讲，一起来洗身啊，唔知伊到底在做啥物代志，一个不小心脚步打空去，啊就跋倒去啊。
1: 足济人食食嘞，敢那去点家树，点家火烧厝的。
3: 对，啊，够有人啦。食这个史蒂诺斯种爱困药啊，容易引起的失智症。
1: 是，
3: 每记伊是啥啦？是主要伊个海马回受到损害，伊个记忆拢败去。
1: 是，
3: 过来伊个下视丘嘛去受到损害，伊个新陈代谢，伊个免疫力拢无好，所以好困眠无好的人，伊个新陈代谢拢无好，过来就是一点拢来感冒。
1: 是，
3: 吼、哦、啊人拢失神失神，这就是因为伊个自律神经失调所引起的。过再来，过影响到伊个杏仁核。
1: 是，
3: 哦，伊个杏仁核的地疏，伊个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失调，所以伊个这个人底下咧讲的有机金，
1: 是，
3: 哦，所分泌的这个肾上腺素也失调。过再来，伊个胰岛素的分泌嘛失调，规身躯全病都是拢因为这个脑所控制。
1: 是，
3: 因为你这个精神所造成。这个脑的问题，反倒倒来去造成你五脏六腑拢所受到伤害。
1: 是，
3: 所以阮真无容易去研究到这个 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甲修补倒来。
1: 是是是。
3: 啊，佫进前咱咧有看到一个案例，就是讲食这种爱困药引起这个帕金森氏症。
1: 是是是。
3: 啊，讲到这个帕金森氏症哦，最近吼，咱嘛知影讲有一个艺人
1: 詹雅文老师。
3: 是啊，哦，就安尼过两年啊。
1: 脑的萎缩过去嘛是食爱困药啊。
3: 对，
1: 食甲脑拢萎缩，
3: 系啊，
1: 系啊，啊脑萎缩，就会那像你的脑神经衰弱，那像你的小儿麻痹同款。
3: 是，
1: 脑的萎缩就是你的脑发炎，啊，然后是啊，那真侪人讲细汉发烧，烧啊脑发炎变小儿麻痹。
3: 是，
1: 所以讲一进一行路啦吼，拢爱人扶，
3: 是啊，
1: 行路嘛不方便。
3: 对，
1: 啊，伊的倒手柄的脑已经萎缩啊。
3: 是啊，
1: 系啊。啊，生命当时要无，伊唔知影哦。
3: 哎，最近听讲，佮目睭嘛佮看无啊。
1: 是是是。
3: 拢在写遗书啊。
1: 啊，这拢是过去爱困药啊，食起来、戴起来的镜头啦。
3: 是啊。
1: 哎呀，
3: 咱真济吼，咱真济即个爸母啊，咱去看医生的时吼，你不管倒一科啦，糖尿病也好啦，吼，也是讲即个肝病也好啦，胃肠科也好啊，到尾啊，拢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袂正常，暗时啊歹困、浅眠。吼、哦，啊，医生拢会开一个爱困药互你食，
1: 是，
3: 啊，这爱困药互你食，就是讲要你平静落来，互你的新陈代谢咧恢复，而且医生一定爱你交代一句话，你若食两三工啊，然后较好困啊，人若较平静啊，你就莫阁食。
1: 啊，我甲你讲，无可能，爱困药啊，食落就掉咧啊，
3: 是啊，
1: 因为伊有依赖性啊，
3: 对，
1: 系啊，
3: 所以拢常常拢听讲吼，即个即个爸母啊吼，伊拢咧甲咱分享，常咧我有当拢会去看即个患者吼，伊拢甲我讲吼。我当拢想讲吼，我都卖个食，
1: 是
3: 啊，但是卖食的时候，我就想讲，我若无食，囡仔敢困得起？
1: 一个医生的遗憾呐，吼啊，透过着咱欧总经理甲台南苏春玲医生啊，这是我所有看过全国脑科上厉害的，因共同的像我头拄啊讲的吼啊，你海马回下视丘脑松下垂体，甲杏仁核要甲你修补，安尼你就免阁食爱困药啊，啊，但是这内底爱靠啥？靠上重要的，就是他拄啊， 我无讲到的 BDNF 啦，
3: 这都是咱脑的这个应用成分。
1: 你若别位有得买 BDNF， 做你个食，无一定爱甲我买哦。
3: 是，
1: 但是这贵三三吼，这我听讲这拢算牛的啦吼、啊，这原物料啊，天然的吼来去除出来，啊，搁来内底添加着色氨酸褪黑激素，要让你一天就会当好困眠。但是你爱照我的意思食。啊，唔过何创诶，
3: 是
1: 啊，我他拄啊今日早来吼，我本来放伫我公司啊，我若一寡朋友歹困眠诶，啊，有咧食爱困药啊，我拢靠劝伊唔通食，我拢今日甲早来食，拢袂掉啊。啊好，加在你拄啊有来，啊，你有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阮即个节目做一段时间啦，啊，真侪爸爸妈妈食阮诶药啊，拢食到有够好。吼、哦，啊，我是希望讲爸爸妈妈，咱哪会当该爱困药啊？你爱该爱困药啊？一个医生，我著讲啊，伊欧总也捌甲我讲吼，啊，因咧研究药啊时阵，迄、那个李医师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一世人的遗憾呐。到尾啊，因妈妈伊嘛是好食即个脑清落明，全啊甲爱困药啊改掉，脑底全啊慢慢啊恢复。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拢无半组啊。哎呀、啊，来维六，
4: 维六好，
2: 你好，要几组大组的？
1: 嘿，要大组的，
0: 细组了无啊？要大组的，嘿，无你电话先起来啦，哈、哦，好，
1: 啊，我是讲安尼啦，哈，啊，我早早，啊，我早五十罐来，啊，我是讲你给我一百罐，你想安怎？哎呀、啊，
3: 伤多啦，
1: 嘿，
3: 嘿啊，你都是袂想想，我们这规个少了了。
1: 啊好用啊！阮咧卖物件，就是大家吃了有信用。
3: 咱即马伫这个临床上吼，其实该爱困了啊，已经唔是问题啊。
1: 是，
3: 但是爱听咱的方式。
1: 是，
3: 吼、哦，你唔好过一日干，等于医生官要插工，叫人开爱困了啊，给你吃。
1: 对。
3: 你唔好一日干，就讲啊，我都是困未起。
1: 是。
3: 我都是要吃爱困了啊。
1: 是。
3: 啊，另外再来讲，我就想要来加爱困了啊。
1: 是。
3: 啊，你要偌济？
1: 一百啊？
3: 无遐济。
1: 啊，无咧啦。啊，无安尼你都卖来啊，你来啊！
0: 系啊，你海军安尼，
3: 即马第二点钟吼，
1: 无咱听到你来，
3: 咱和咱第二点钟的听友吼，甲咱第一点钟的听友享有同款的这个条件。我今仔要早我就徛伫门口，卖互恁看到。我阁提供五十罐，
1: 五十啊，
3: 五十啊，
1: 啊一罐三千六，
3: 嘿，三千六啊，袂当减。
1: 无啦，卖安尼啦。
0: 六百
1: 我开啦，
0: 拄只阮都算六，
1: 好无？
0: 迄落算三千啊，
1: 六百我开啦。啊，你同款，我同款三千啦，甲你买啦。啊，即六百我开，安尼好无？
3: 安尼。
1: 啊，但是你甲既然会当开发遮好个物件啦，吼。啊，今日欧总个人菩萨心肠，欧总个人拜母娘吼，我拜妈祖。啊，我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吼，阮拢对神佛真尊敬，阮就是拢要救。人的命的就对了啦吼，阮唔敢讲到作为代，阮要救万世，但是上至少阮要救有需要救的人啦吼。
3: 对，
1: 何总诶，
3: 哎，
1: 三千六六百我开，啊，你送一罐，
3: 我送一罐，啊，我送一罐
1: 咯、啊，
3: 嘿
1: 啦，啊，你就来啊哦。
3: 咱这个阿伟吼，你实在是，
0: 嘿啊，大都看到你来啊，当然嘛爱好你有表现的机会啊，
3: 这是现场嘛吼。
0: 啊，你喊你来，当然
3: 一罐，
0: 我上一罐，
1: 你上一罐啦吼。啊，你家伙嘛，佮继续佮上一罐啦，因为我知影，迄个李叔心内会疼，快着家己的老爸跳楼自杀，快着家己的老母大小便失禁，因为食爱困药，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五十万。最后啊，买完就无啊，一罐爱三千六，你阁无一定有底买。来，威廉，
5: 喂，我要一组大组的。
1: 来，要大组大组的啊无咧？你先写细组的啊。
3: 哎，
1: 啊，我等下透过有大组的无
3: 吼？
1: 来，电话下咧，长辈时代，今日共款一罐三千六六十粒的，因为你三千块，六百我开买一罐，老总会送一罐，家宏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爸爸妈妈，把爱困药啊毒药盖起来啦。当然你若无改起来，你有一天你死唔知，我袂甲你骗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若暗时爬起来咧创啥，你家己拢唔知影。你家己丧失记忆以后，你的帕金森氏症，你脑会萎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若活条咧，脑若唔未清未楚，遐也做活死人啦。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6: 是，我要
1: 做
6: 小组的。
1: 来，要小组的来电来，来，当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人咧讨大组的呢。
3: 今仔无大组的啦，
1: 无啦，大组的拜托一下，他拄啊都有啊，啊你家己人来，我他拄啊我所有的拢载来，我五组大组的已经送互人啊，啊你从我三十组大组的啦，我这阵已经五六台电台用要半全国啊。
3: 来来，嘉宏兄吼，咱安尼，咱也卖啰嗦吼，我打大组的，我提供十组，
1: 十组，
0: 十组吼，
1: 啊你送一罐。
3: 我搁送一罐，
1: 救人啦！救人一命胜过吃三年的青菜来喂了。
3: 我救命啊！
1: 哎、
3: 欸，
1: 妈妈，
4: 嘿，你好，
1: 免闹清闹明哦。
4: 你家好？
1: 嘿，我家红本人。
4: 哦，啊，我拢做歹困的，我拢。
1: 做歹困的，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有咧食爱困的啊无？
4: 嘛是，拢有咧食呢，无食都。
1: 来，我你讲妈妈，你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一礼拜后加啊半粒爱困的啊淡掉。啊，过来，搁食一礼拜，搁甲爱困了啊，迄半了搁淡掉
0: 啦。豆豆念啦，
1: 哎、啊，一礼拜减半了，减啊到尾啊，你就免食爱困了啊。
4: 我医生
1: 开
4: 三粒呢。
1: 哦，食了
0: 相当啊啦。
1: 安尼你就慢慢啊减。
4: 伊三粒唔是拢爱困了。
1: 我知迄有定情剂啦，有爱困了啊，有定情剂，啊有稳定的，稳定神经的啦。嗯。哎呀、啊，迄你免讲，我就知影，我专门即颗我家己照够济。
3: 妈妈，你会记得你中昼食啥物无？
4: 我中
3: 昼无咧，
4: 中
3: 昼无咧
1: 食咧。哦，你中昼拢无咧食，你是袂记一日还是拢无咧食？
4: 拢食暗时啊，尔。
1: 吼、哦、吼，哎、哦、呀、欸啊，这唔知是袂记，拢食暗时啊，不要紧，你食了然后清落明啦啊。
4: 保证。中昼食两粒啊，暗时啊要困食两粒。啊，
1: 你暗时食迄两粒了，你袂当去做任何代志哦。食完随去倒咧困。
4: 啊拢。
1: 你唔好食两粒，食食咧要搁起来洗碗池安尼，你规暝困袂去。
4: 无啦，你拢直接拢
1: 离。放咧眠床头，水放咧眠床头。
4: 啊，几点起无要紧了？
1: 对。要困的时阵，两粒食落，茶甲配落，水倒落，水困呢。
4: 吼、哦，安尼。
1: 嘿，袂使去做别项代志啊。
4: 吼、
1: 哦。安尼爱困，你啊，着甲你盖起来啊。
4: 啊，一罐
1: 六十粒。
4: 一罐六十粒。
1: 嘿，有够俗的。
4: 吼、哦，啊，那吼、
0: 哦。三罐三千吼、
1: 哦。啊，大组的是买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
4: 好、啊、来，啊，请问一个啦吼。
1: 嘿。
4: 啊，就食小，食我买小组的，啊，若食了买到有随便人。
1: 啊，无，我唔敢甲你保证吼。
0: 对。
1: 嘿啊，所以讲你若有，我会建议你买大组的，啊，保证有效无效，你甲物件寄转来用我就好啊。吼、哦，来，你电话
0: 叫你啊，吼、
1: 哦。来，啊，欧总诶。我紧的啦，电话拢满线，啊，外口一直咧休大组的休休叫。
3: 我听这个妈妈吼，我都搁想着过往真侪这个患者，
1: 哎，
3: 系啊，太侪人讲吼，我唔好搁食艾困药啊，啊后手着搁医生你搁开艾困药，我食因，我真正困袂去。
1: 三十组啦，
3: 哎，食到三粒嘛呢？
1: 系啊，
3: 嘿，三十组啦，
1: 哈，
3: 十组啦，
1: 啊，十组你送一罐，
3: 好，
1: 啊，来，中北时段，安尼四罐的五十罐啦，啊。啊！哎，五十组啊，五十罐，
3: 四罐嘞，五十罐啊，
1: 五十罐哈、
3: 哦，
1: 安尼五十罐，大组的就是十组啦哦，买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八罐六千块，来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6: 哎、欸，你我要
1: 一组
6: 小组的
1: 哦。好，你要一组小组的来电话给阿你啊。
0: 好来。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像这头大已经吃到三粒啦。这世人你敢若食爱困药啊，食到尾啊，你会气消，食到尾啊，你会无性命啦。来位你好。
6: 哎、欸，我要买大
1: 组诶。来买大组诶，来电话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是毒药啦，世界上毒的药啊，西药的什么药啊？这比美国神丹搁较毒，下做。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有咧食爱困药啊，你有咧食定情剂，你有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有暗时困袂去的镜头，你唔好阁食爱困药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赶紧甲卡来买啊，食安的闹清热明救你一命啊，来位了，
7: 我买闹清热明大组的啦，
1: 来王爸爸，你要甲我买过无？
7: 吃
1: 了好不？爱
7: 困
1: 的，
7: 困
1: 起是
7: 哦，
1: 伊加
7: 真好困，加
1: 真好困哦。这真正有够赞，啊！吃这袂够忙，吃这安心顶片哦。嘿 啊, 啊，好来电话下咧。好好，这一次也当甲天光了
0: 哦。
1: 爸爸妈妈，这内底有 B D N F、甲色氨酸、甲褪黑激素啊。你外口哪有人甲你讲，你这个产品有 B D N F， 你做你甲买等去吃啊？来喂你好。
8: 你好。
1: 来先听伊嘛。喂。
8: 嘿、hey, ，我新田友，
1: 新田友要爱闹清和平， 来电话给你哈，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电话无赶紧卡了，咪写了去啊！这大家吃，大家好诶，我只是高进都无通卖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嘉宏做产品做遮侪冬，我唔捌看到会当取代爱困牛仔，除了闹清落明，爸爸妈妈救偌济人诶性命，已经互足济人无咧食爱困牛仔，互足济人本来脑底退化，你脑底退化，你脑神经衰弱。你以后你的气笑，你以后你的丧失记忆，你的无尊严。今日你只要卡一通电话，买到咱的闹清热明，开你3000块一罐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买两小组6罐6000块，佮加送你两罐60粒的啊，安尼开你6000块，解救你的一生。爸爸妈妈，你这世人。食爱困药啊，食改袂起来。你大母人大母症，你凭啥要管你的囝？你讲叫伊唔通食毒，你家己念爱困药啊，你都改袂起来啦。来回你个卖物个。
5: 嘿，嘉
0: 宏，
5: 我要改
0: 买一组。啊，你要大组细组？
5: 恁进有大组呀嘛？
1: 有咧。
5: 好，安尼留搞留一组大组呀。
1: 你有买过无？无买过，买细组
5: 就
1: 好。
5: 我之前就甲你买啊。
1: 啊，一领啦。
5: 啊，我个。之前吼，拢困袂去啊，拢去看医生啊，我拢食爱困药啊。
1: 啊，即马阁有咧食无？
5: 啊，袂啊，我食这個、嘿无啊啦，即拢食这个拢改善啊，啊，他康记忆嘛，加做好呢。
1: 嘿，啊，这一定有差，因为这咧抵列夏世秋、抵列海马回、抵列杏仁核，来你等下起来，你别大做诶啦吼。
5: 嘿，
1: 好来，等下起来，我等下拢满算吼。
0: 好来，
1: 啊，来回了。
5: 回你好。
1: 嘿，来。
5: 太大
1: 做诶。来，闹清热明吼。
0: 你要食过无？
1: 妈妈，妈妈有吃过无？
5: 哇，我是要给阮囝食。
1: 哦，好，来要给恁囝食，啊，你叫伊早对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啦，哈，就免食爱困药，叫爱困药也唔当食啊。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好来，
1: 来回了，来手机嘛，妈妈。
5: 哦。
1: 来回了。
5: 喂。
1: 来，要闹清热明哦。喂。
5: 啊。
1: 要闹清热明，来电话给你哦。
0: 等我一下。
1: 拢满线，来回了。喂，你有分钟呀？来边闹清热明哦，
0: 妈妈，
1: 好妈妈，
5: 家宏哦，
1: 嘿，我家宏本人，
5: 无你搞改大组，
1: 好来电话给你哦，啊，这那以后的拢买爱大组，买爱小面，改大组的啦，来回分招，妈妈，
5: 大组，
1: 好来买大组的电话给你，云昭妈妈，
0: 来，
1: 别落岗的啦，
5: 我吃安尼药
1: 呢哦，哎，你吃难过吃啦，
0: 爱改啦，改起来啦，
1: 客家人过来落岗，搁咧吃爱困药啊，
5: 哦，你也讲我就落岗，
1: 安尼我记地好无？我这就是无咧食爱困药啊，这记忆才好啦。
5: 无食困袂去咧。
1: 啊，我你讲你一礼拜改半粒嘛。
5: 好，
1: 好，来电话下来哈。啊，来回了。
6: 哦，电话无好卡哦，家伙。
1: 拢满线，系啊，唔是无好卡呢啊。
6: 我这是做大组的。
1: 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
0: 好，电话下来。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内底有咱上重要的啊，这 BDNF。欧总有讲吼 ，BDNF 就是咧修补大脑，修补你这个脑的缺失啦吼，你这个脑萎缩的就对啊啦，脑困袂去的，脑神经衰弱，忧郁症、躁郁症，爸爸妈妈困袂去的，食爱困药啊，脑退化的啦，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的，爸爸妈妈，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吃乎你闹清闹明，或者闹清闹明啦。只要你闹了清，你就好闹明，唔免阁吃爱困药啊。你袂闹神经衰弱，你袂闹失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解救你的一生。毒药爱困药啊，莫阁吃。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空一通苦劝，我的一句话会救你的性命。你唔好亲像迄李医生。造成危险啦！因老爸一爱困药啊，食到跳楼自杀。一个脑科的医生，你甲想，情何以堪啦、啊？家己的老爸的命无在条救，家己的老母的大脑无在条救。最后，甲阮吴总的合作，写出一支脑清热明，内底蓝 BDNF、蓝色氨酸、蓝褪黑激素，会当治疗你、修补你所有的大脑，互你好困眠，互你倒来就热明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那无咧食爱困药诶，困未起诶，一天食2粒就困会去啊。啊，你若咧食爱困药诶，爱食中昼2粒，暗时2粒。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8: 啊，你也在讲哦？
1: 嘿，我讲本人了。
8: 哎，我新诶阿头。

0: AM 1071，喂，啊，你若感觉你脑退化，你以后脑失智，你以后变趴呆趴呆，安尼袂要紧，你着继续食爱困药啊啦，来回了阿祖阿妈妈，
1: 喂，
0: 来回了，来回闹清落明哦。
1: 诶，
0: 一撮撮多，来电话下来吼，啊，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吼。你只要有咧食爱困药啊，有咧食镇静剂、食药静的药啊、食止静的药啊，只要你电话若敲会通，爸爸妈妈，我一礼拜要你把爱困药啊盖起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0097-0098，来回你好，家转兄。
2: 哦，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就
0: 甲
2: 你叫
0: 阮
2: 咧咯，食骨头
0: 疼，你叫啥无重要？你进，我知你进有咩咩
2: 爱
0: 闹清和平。
2: 爱困，
0: 筋骨操起了，筋骨操起了好无？筋骨操起了好无啦？
2: 骨头遐只，有较差一撮啦。
0: 然后我物件绝对信用保证，你放心嘛，这带代理的药明路的啦吼。来电来叫你好来。好来电来叫你电来叫你吼，我电来拢满线来回了，叶梅啊，来下头的叶梅啊，我嘉宏，来变闹清路明吼，来电来叫你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唔通搁食爱困药啊哈，你若要食好气笑，我无意见啦吼，啊你若无爱气笑的，闹清路明要等去食，来回了。来，你要变闹清路明啊！来，你新听友来，你电话给阿玲哈。
3: 好，你大组的吼，
0: 跳的拢爱买大组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买大组的，甲你治好一个疗程。爱困药啊，拢甲你盖起来。爱困药啊，外口你甲写两字毒药，我才看你敢吃无。啊，你偏偏无爱困药啊，你搁困未去？要吃啥？吃咱的闹清路明，内底有 BDNF， 内底有色氨酸，内底有褪黑激素。爸爸妈妈。外口 BDNF 都啊，敢那欧种的牛尔，那别人有你听我甲买，你无一定爱甲我买啦吼。今日一罐3600，优惠你3000块加红出600，这是无甲你减价哦。这600是我家己出的哈，因为因这有签约签好人，所以讲我同款600块我照付。我为着要救爸爸妈妈一条性命，为着不要恁食毒药，我甲你讲，闹清路明甲买当来食，今日开3000块。甲你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块，该你所有爱困药啊！不管你食一粒、食两粒、食三粒，啊那食超过3粒的，你严重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搁唔知影他们食爱食闹清热明，我甲你保证，你连咪丧失记忆，你连咪气笑，连咪袂认这人，连咪行出去唔知影通回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闹失智是偌可怜呢，闹失智是会偌无尊严。我著甲你讲啊，闹失智你爱用掠去关咧精神病院，闹失智有诶囡仔用链仔甲你链起来，唔敢互你出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食六屎六尿，家己咧食都唔知影。啊，人生敢爱过到遮可怜？今日开你3000块，叫你卖食爱困药啊，你改袂起来，安尼我无法度。啊，你若认为讲食爱困药啊，吼西医咧食较俗。对你无要紧，安尼我无甲你阻挡。但是你若认为讲你的大脑要食到100岁，用到100岁，食到80岁，要用到80岁，要脑会清，脑会明，今日爱食脑清脑明，会当好困眠，唔免阁食爱困药啊，取代你咧食爱困药啊，食迄毒药啦。啊，你一世人过去做过大官，生意做遮大，你未堪去一条爱困药啊？
3: 来喂，你好。
4: 你好，我要大组诶。
3: 大哥，你进前捌食过无？
4: 有啊。
3: 嘿。食
4: 落诶，结果好落诶，我睏眠拢无太好。
0: 无太好哦。
3: 嘿。
4: 即讲歹钱作衰。
0: 即公公兄讲话上实在，即、這个公公兄有够故意诶，伊所有物件甲我买，食好歹伊拢甲我分享，啊，过程伊嘛拢会卡来甲阮请教。嘿啊。
4: 你好诶物件。
0: 啊，真正食了有好困啦吼！伊较早，伊予我印象中吼，伊上侪捌食到5粒，
3: 爱困药食到5粒，
0: 嘿，啊，结果伊真拢盖起来，
3: 是，
0: 嘿啊，你真够有咧食无？你唔通去偷食呢？今物
4: 拢食你的产品啊，就拢迄落啊。
0: 啊，唔好去偷食，
4: 袂啊，
0: 无咧偷食吼。好，来电话起来吼，
3: 电话起来吼。

0: 吃甲自杀啦。人生做医生，和爸爸吃药啊，吃甲自杀，你甲看啦吼，安尼伊会艰苦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一通电话要甲你改你的爱困药啊，电话0800-097-098，这一罐3600，优惠你600块，买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爸爸妈妈，食第一礼拜若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我；食第一礼拜爱困药啊，无改起来，物件甲寄用我，我钱用你，搁兼互你干交。啊，若买大组的，要互你甲所有的爱困药啊拢改起来啊，食一组单一个疗程啦。爸爸妈妈，他带迄个公用药食甲5粒啦，我互食闹清落明。食甲伊会当盖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个机会尔哈，啊物件毋是逐工买逐工有，即敢若50罐写差不多要无啊，大组的嘛差不多拢要红销完呢啊，啊我著甲你讲，你歹困眠呢，倒落冰过来冰过去，较冰着冰啊天光才困下去，今日咱倒落，咱要精神饱满，要顾你的大脑，顾你的小脑，食脑清乐明，电话0800-097-098，内底有 VDNF 哈，这是所有脑科权威指定的美国指定食脑的用药哈。美国人就是拢食 VDNF， 人无咧食爱困药啊哈。来，喂你好。
1: 来，举手。
2: 好。
0: 来，要爱困那个脑清乐明啊。
1: 唔捌食过，安安怎食好？
0: 我甲你讲吼，啊，你有咧食爱困药啊无？
1: 阿伯
0: 唔敢食
1: 咧，
0: 唔敢食吼，阿伯困者，你暗时甲食两粒，要困进前食，嘿啊，啊食食咧，袂使去做别项代志哦。
1: 啊，你是敢爱食？
0: 你是免啦，你若要无咧食爱困了啊，一工食两顿，一工食两粒就好啊，吼。
2: 来，
0: 等一下咧，吼，来，来，你好，来，点歌大哥，来，你好，要闹清热平吼。来电话个，你要改大组个内行个啦吼，要改大组个就代表你爱你个性命，你无爱食毒药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毒药唔好个食。我讲你真正你咧食爱困药啊，你真正悲哀个啦。会当有遮好个物件，听到遮好个电台，甲你介绍你唔食，你甘愿要食爱困药啊？要食后头壳歹去，要食后半暝，你创啥拢唔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医生甲一个权威写出来的 VDNF 闹清乐明，吃让你好困眠。长辈时代，把爱困药盖起来，改变你人的一生，你的记忆要改变啦，你袂阁行出去，唔知通回来啦。爸爸妈妈，你袂阁开啊火烧，开家厝，开家火烧厝，你袂阁目镜挂伫头壳顶，唔知影你的目镜放伫底，把遥控摕去冰咧冰箱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只要你卡一通电话，开3000，开6000，改变你的一生。0800-097-098，来位你好，卢大哥。来位你好，要闹清乐明哦。来电话寄咧吼。啊，我就讲啊，今日若买，着你交道换一招，你救你家己的性命啊！咱的性命，谁会当甲你自救？医生都无才调救因老爸老母啊！你家己救你家己啦！食闹清乐明，我就甲你讲啊，爱困药啊，免食。一世人改变你的人生，人生干呐？伫一个转念之间，你要卡这种电话无？电话夹起来，电话甲起落，甲卡出去，安尼你的脑会清，脑会明。只要改变一个转念，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
1: 请教一下哦。嘿，你
0: 卖
1: 这個产品哦，我唔是歹困，我唔是歹困觉，我是迄个困眠拢足低啦。
0: 困眠低。啊，困眠底就是你的杏仁核呢，海马回下次就要出问题。
1: 哎、
0: 欸，嘿啊，迄脑就是有咧病变。
1: 哎、
0: 欸，啊，你爱食 VDNF， 你困落就会当眠，一眠到天光。
1: 啊，食你真咧袂济有效无？
0: 保证有效，无效你甲寄转来现我去甲干交。
1: 安尼啊，
0: 因
1: 为
0: 着
1: 困眠足底哦，我寄着我那。
0: 啊！市面无即个物件 ，VDNF 敢若我有呢啊！相信我一届啦，好不好？啊，大哥，你嘛相信你家己一届，开你3000块呢啊！吼，系啊。
1: 我
0: 都拢
1: 在食面，我想要改起来。
0: 吼，系啊，改起来啦！吼，相信我一届吼。
2: 好，电话起来吼。
0: 啊，来，为你来应酬啊！应酬啊，妈妈。
3: 闹
0: 清乐明吼。系啊，即拢要家己爱生命来电话起来吼。

0: 爱生命，爱无爱闹失智，无爱变白痴的，无爱变头壳歹去的啦。我著甲你讲啊，无爱用讲这头壳恐惧力、头壳小度的。我甲你讲，无爱帕金森氏症，无爱阿兹海默症。爸爸妈妈，咱要活到一百岁，脑底记到一百岁，食到九十岁，脑底记到九十岁。咱无爱用讲咱神经病，无爱用讲咱痟的，无爱规暝无咧困。中辈时代，暗时若无咧困，五脏六腑就到衰败，你就到破病啦。来，喂，你好，新听友吼。来，你好，要闹清热平吼。来，电话夹咧哈。好，刚才你有关键卡，得要无啊？
1: 是。
0: 最后拢剩一两组、两三组尔。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写完准都煞。爸爸妈妈，今日你要食爱困药啊，还是要食闹清热平？互你家己选择。要行光明的路，还是要行食毒药的路？互你家己选择啦。来，喂，你好。来，先听友吼，来
1: 先听友吼。
0: 那今日敲电话起来，就是惊光明路啦。啊，你若今日无敲电话起来，你就爱困尔来，你就是咧惊死咯。安尼交往无甲你勉强，我干来当甲你祝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听歌，
1: 来听歌吼。

0: 来哈、哦，全国每立一个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仔日做数真真正吼，要救人的命啦！爸爸妈妈，你若长时间咧食安眠药啊，你食镇静剂，我讲千万卖阁食。你若如果感觉迄是毒品，我讲啦，你愈食是愈重，西药无可能会当互你长筋啦。今仔日会当互咱长筋，会当互咱哦，互咱即个记忆恢复的。进前定定食甲袂解冻、袂解塞，食甲出去那胖去，当然那扣着。今仔日会当修复咱的脑神经，而且咱这是有专利性的，你所有通路一定买无到这么好的成分啦。今仔日小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优惠三罐3000块；大组的佫加送两罐，八罐，和咱空中是大好朋友开6000块。最后。哦，做数
1: 讲啊，爽快快呢，
0: 无啊，
1: 无半组。
0: 我知影，我知影做数无啊，嘿。
1: 无半组，你搁底下话爽快快。
0: 啊，但是我看欧总的礼拜啊。
1: 哦，你看欧总。
0: 我看欧总礼拜啊。
1: 我哪位巧呢？
0: 嘿，
1: 来欧总的这通胜利的，来先接起来，来
0: 为了
1: 新听友啊。
2: 来，
1: 免闹清热名啊。好，来
0: 电来电来哈。
1: 欧总的无半组。
3: 无半组啊，
1: 嘿。
4: 无半组唱歌。
1: 无啦，我这个几十分钟的。啊！这长辈时代人有诶较慢卡啊，咱一定爱救人诶命，
4: 咱较几点啊？
1: 较整点啦吼，
4: 较整点
1: 啊！伫遮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
4: 对，
1: 吼、哦，只要你熟悉医生，你甲看爱困药啊，毋是西药房你买有诶呢？爱困药啊是禁药咧，
0: 管制药品。
4: 啊、你讲到来，刚才你讲到这禁药吼，你去大金便宜诶，每一颗。是倒一颗无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4: 系啊，拄我咧看看骨头，骨头科嘛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4: 你看糖尿病嘛咧开爱困药啊。你咧看肝病嘛咧开爱困药啊。我感觉足奇怪，这毋是禁药吗？这是管制药品吗？
1: 对，
4: 那会这么容易摕到？
1: 对，
4: 而且咱这这个乡亲时代爸母啊，你明知爱困药啊唔通食，你为虾米？佫等于医生管，要求医生爱佫开爱困药啊，互你。
1: 啊，无食困袂去啊。
4: 系啊，啊你干那规工在想，我即粒食，我今仔若无食，明仔载毋知困会去袂？明仔载毋知我着工过去，我着去做无？即拢是你的依赖性所引起的。
1: 对。
4: 而且你爱困药若食掉的啊，迄是真恐怖呢。
1: 我知。
4: 你一定血压袂稳定。
0: 嗯。
4: 过来，你的心悸、心脏皮薄菜，嘿，你过来心脏无力，即拢是困眠所引起的。啊，即卖外口咧讲吼，伊买当食好困的，比如讲加巴啦，哦，啊，比如讲这个吼，
1: 来维六，来维六，
5: 你好，我要
0: 走
5: 四
0: 组啊，要走四组的吼，后来慢慢同伊来吼，
4: 安尼吼，
0: 来维六，
5: 喂，
0: 好，阿
5: 伟
0: 呀，嘿，慢慢
5: 叫，叫我加
1: 买
5: 一
1: 组，好，来，你无啊啦，你。都啊，都后尾啊，我搁套一个，然后有你才搁扛哈。
0: 系啊，阮学长都啊，又唔大又唔
1: 稳啊。后尾着啊，来。
5: 都
1: 加
5: 好
1: 啊，
5: 一组啦。
1: 好啦，好啦，你
0: 等下。
1: 好
0: 啦，
1: 学长，啊，这拢无准算啦吼。啊，咱最后安尼啦，
4: 我
1: 一个要求。
4: 好。
1: 啊，下个我节目煞。啊，大细组，吼，讲真正剩几分钟啊，尔啦吼。啊，剩6-7分钟通写。
4: 好。
1: 吼，安尼好无？
4: 啊，
1: 咱着解救人的性命。啊！救人一命胜过食3年的青灾。你会当予一个人减一个人食爱困药啊？
4: 啊好，
1: 你就是救加救一个人的命。
4: 啊好，我讲一下吼，你今仔日吼有打电话礼拜八，即个新朋友好，还是讲咱即个旧朋友好？你一定要甲阮的即个接电话人员甲问哦清楚，即个物件变哪食？你一定要照阮的方式
1: 来食。啊，来变哪食？我简单讲一下啦吼。啊，你若咧食爱困药啊，啊，你先慢只甲盖起来吼。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一礼拜后你甲黏半粒起来，吼、哦，啊，然后安尼你就会好困啊。过来，你阁同款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阁甲黏半粒起来，安尼就会好困。啊，重点，你若无咧食的，你暗时要困之前食两粒，但是食完了，你袂使去做任何代志哦。你食食咧，就爱随去倒咧眠床困，安尼会随困去。你唔好食食咧，等下要去洗碗池，安尼你会困袂去，因为伊就是咧甲你修补大脑啊。啊，你要去来做工课，伊就无法度甲你修补，安尼知无？爸爸妈妈，吼，就遮简单。啊，若袂晓食，你再去敲来问，吼。啊，今日最后长辈是当爸爸妈妈，一世人哦爱困药啊控制，你嘛家己知影，你食爱困药啊，食到你的身体 愈食愈稀，愈食愈烂，老弟愈来愈歹。但是你无阿多，因为你无伊，你困袂去。吼、哦，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 ，BDNF 闹清热明，全世界美国的指定爱困用药吼、哦、，FDA 认证的啊。你只要来当买到 BDNF， 甲送买拢袂要紧。你甲买来食，迄也做天然安全的好困眠的药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一罐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哦。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改变命运，敢若伫一念之间尔啦。啊，你个囡仔老咧食爱困药啊，你千万叫伊爱改起来，伊还少年呢，你唔好害伊。中辈时代，你唔好生伊啦。啊，你若家己年长啊，你为着你个脑底要加活2年啊，你唔好你个脑萎缩。你无爱得阿兹海默症，你无爱出去唔知影通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苦劝啦，会当救你的一生啦。吼、哦，我都讲啊，来回你个曾大哥，
2: 哎，
1: 来电话加咧吼，
4: 来
1: 电话0800-0097-0098啦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恁今日买票，我真正足欢喜的，甲你恭喜啦！你袂像迄个医生甲因老爸。开爱困药啊，开到让因老爸跳楼自杀啦，造成一生的遗憾啦。因老母嘛食爱困药啊，食到大小便拢唔知影，拢失禁。尾啊，改食咱的 BDNF， 食到精神拢改好啊，食到即马拢恢复正常啊，互伊恢复信心，佮继续出来咧行医。长辈时代，啊，咱今日伫遮再次感谢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啦吼。过来。啊，最后剩2分钟啦，吼！
4: 是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卡会通的爱困药啊，免食；卡未通的爱困药啊，继续食。电话0800-0097-0098，一罐卖你3000块60粒，改变你的一生。一天食2粒，就会当让你好困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咱无爱做迄600万人，无爱做迄800万人，咱要一醒到天光，无爱交梦，要甲你安神定魄，就是食咱的脑清热明，互你脑会清，互你赶紧会热明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医生，甲阮吴总的创举，这历史以后的留名的啦。因为伊救人的命，咱无爱阁食毒药，无爱食爱困药啊，无爱食史蒂诺斯。无爱食定情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有今日会当改变这个机会，电话0800-0097-0098，你进来还阁唔知影人敲电话，代表你凡事脑心脑心，吼、哦，啊你进来你困袂去的，一通电话甲起起来，甲敲互通，保证你以后会好困眠，保证你以后脑会恢复你的记忆。你袂阁脑神经衰败，袂阁脑神经衰弱，袂阁脑退化，袂阁脑失智，啊，袂帕金森氏症，袂阿兹海默症啦吼！一盒3600，60粒，由于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2罐，6罐送两罐，8罐6000块，电话0800-0097-0098啦吼！啊，咱花园。所有听2点钟的，即个中北时段甲中部，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啊，咱若会当。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求一万块官方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夹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甲袂叫买唔到。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加06。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那么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行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的天，宝贝的宝，天宝家己叫好，是天宝才家己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明仔载是母亲节啊，啊，祝福咱天下间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哈、哦！大家身体健康，拢食百里啊，脚健手健，身体勇健，合家平安呐，家庭美满和乐哦，啊，翁阿某的感情恩爱啊，哦。啊，今年是说有好听话，啊，这个孙啊会当安尼顺时平安，啊，我那会当听话，啊，乖卡哦，来听歌，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梦人的一生》，女主角啊，叫咱公司叫天宝好正丸，甲天宝过脑丸。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梦人的一生》，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在咱的下呀上吊未成，三个人桂林同游，叫有敢叫天宝好做完，天宝光南完，天宝清义明目完。在咱南水市路口啊，自家游叫有敢叫天宝永雄完，天宝永荣完，天宝清义明目完。玉镇中正的土家口破坏同游，叫有敢叫天宝好做完，天宝永荣完，天宝清义。明目丸，来，梦人的一生。

0: 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这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集团呢，将康德雅基的案件了后，另外一间医美诊所公职，这间公职有那真有名，真济大咖的艺人拢伫迄个所在咧做整形。那么这间公职有那爆发出，伫个迄个医疗室内底有安装着健康摄影机。现在这个检调人员来到现场，将着这所有五间的分店经过搜索，其中三间去予警方来扣回疑似连接镜头的可疑影像。那么将着三名分店的经理来加抓回来，那么其中有两名，一个姓陈的经理和一个设备商姓唐的工程师改列为被告，那么去予检察官和申请收押禁见。那么法院已经和裁定收押禁见，这是两块新闻夹做一块啦，吼。非得简单讲，就是已经裁定收押禁见啦。我已经裁定啊，这个姓唐啊，加迄、那个，这个姓唐的经理改咧啊，做监视器的。喂，你好。
1: 我文杰啦。
0: 嘿，是，我你好，我文杰。
1: 啊，你那个什么托付，因为今天听报的有办公室。
0: 天秀东。
1: 我天秀东哇。
0: 嘿，托付天秀东。
1: 好，安尼啊，我今天有叫你打出来，挂在那什么青鱼的门外。
0: 啊，就呀。
1: 我
0: 哦，阿龙明阿咧，甲听你讲一句，阿咧我规个心情拢好起来啊！我有业绩，我行，你啊看我感动了啊！
1: 对啊，阿你那个有业绩？
0: 有啦，我有关有业绩咧啦，吼！
1: 好啦，阿啦，有你给我叫进来。
0: 阿你我赶快要叫来聚会啦，吼！
1: 嘿，
0: 阿你有做什么大名？
1: 我叫英华。
0: 哦，英华。
1: 嘿，
0: 好，姓邱啦，吼！
1: 你有资料吗？
0: 冇紧，我干来要问名咧，吼！
1: 好
0: 認一下，看你名字和電話是不是有對，這樣，
1: 好，
0: 這樣來走，好，
1: 謝謝，
0: 人真好，聽說我這有業證而已，說這樣你走就好，感恩啦，不然不是在藥房搶生理啦，咱說實在，有哪，漢地啦，漢地幾時有這啦，一天寄沒幾罐啦，来，一个67岁姓伊啊，用伊的伊，这个富人人啊，来到银行的所在，讲要汇款。银行就甲问讲：“阿姐啊，你的汇款要汇何向？”伊讲哦，阮厝内装潢啊，要汇15万去啊。现在这个银行的行员一个听到装潢，因为诈骗集团他们教人汇钱的人都教说要出来装潢，所以听到装潢两字，这个装潢就是很敏感的字，装潢就是很敏感的两字，所以这个67岁姓伊的富人人一个来到银行的所在，讲要汇钱，讲要装潢，迄个内底银行的行员随叮，敢若亲像叫叮叮着同款装潢，安尼就是诈骗集团啦。随时就甲问啊呢，甲问讲啊，你个装潢的钱是啥物？要装潢啥？开15万呢？结果这个阿桑讲话拢安尼嘀嘀嘟嘟、叮叮当当。讲袂好势，这个银行的行员更加确定， 这个阿姐啊，去荷兰陪你啊，随时打电话替伊报警，叫阮就来啊。叫阮来就甲问讲，啊是安怎的情形，该要花150,000出去？叫这个阿姐啊，看警察来，愈紧张，愈讲袂好势，将机尾就讲出来啊。讲啊，了伫网络顶面听了讲阮趁钱的，我唔知要甲花钱去。这个警察好了，甲这个阿姐啊讲吼。这个世间没得稳赚钱的，阿姐，那稳赚钱的就无人轮到你啊啦。稳赚钱的，伊个来借你那花，伊嘛要来拼，开得个轮到你嘞，你甲想，对不对？稳赚钱的，赚钱敢那咧赚水的，套人轮到你。啊，我讲个熟悉的啊，哪会当赚钱赚到白，伊哪会要轮到你，家己拼就好啊，哦。所以讲，我咱两个朋友做参考啦，吼、哦。非得总共一句，只要那是听到人讲要甲你稳赚钱的，稳赚无了的，这你拢免去考虑啊，迄个骗人呀，这个骗人呀。另外那个讲到家人一个姓詹的，啊，去年年底警方摕到搜索票去到因家要抓人，这个姓詹的知影讲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走袂去啊啦。走不落啊！主动报警啊！将伊身躯顶安慰他命的毒品，甲伊的丧尸魂蛋，以及着伊的一粒啊收藏五年的枪支啊，全部拢总交出来。这个警察讲，你靠这粒枪支，伊讲伊输东西吼，甲一个朋友买这粒枪支，是要买来做纪念的，看水的。已经五当前的物件，爱袂用起来。我刚才穿起来，我也无穿啊。开始咧看水的，叫警方啊，将着这粒枪支解起来了后，甲送去做检查。叫检查起来，确实这粒枪支已经足久啊啦，阿嘛已经老风啊啦，阿底火吼嘛已经拢变过啊，所以这粒枪支是无作用的啦，无杀伤力的啦。哦，那么这个枪支无杀伤力，但是伊身躯顶有炸三粒丧尸魂弹，啊个安徽他命啊，所以将着这个姓詹呢，依照毒品为爱防治条例，啊个枪炮都来管制条例，将伊啊来个医生法办检察官将伊起诉。那么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认为讲啊，这个枪支吼已经无作用啊，这唔免甲没收了。这是迄个姓詹的。另外来讲到道路啊，啊，伫迄个所在咧驾车，这重型的机车吼，当场伫咧驾车，台山山庙的路段，真侪骑单机的人拢会去驾车，咧驾车吼去迄个所在比赛。啊！即卖因伫遐驾车的时阵去互人录影录到车牌号码，啊，甲迄个驾车的过程，拢录影录甲足清楚的就对了。那么这群人，警方依照着因的车牌号码，一个一个甲伊抓起来，然后全部甲伊罚金万八，佮吊扣、剃牌6个月，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佮甲伊啊，迄、那个记点记2点。那么这个老五的占甘愿呢？占甘愿提起行政诉讼啊！那么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阵，法官一个甲看这个监视器录影的啦，啊，看迄个录影的。这个法官当将着这个老五的讲哦，来你看，你看你的影片，恁三台车在咧驾车，安尼你。请问你要甲我，我要甲你问讲，到底你要叫我用什么款的方式要甲你改判无罪啊？这老五个拢点点了，伊甲咱讲一句讲，爱压车压呢，也无并无代表讲阮伫遐驾车。这个法官怎啊甲应一句话怎啊点伊呢？鸡嘴变鸭嘴。法官阿讲，一般正常阿咧敲倒摆，什么人会甲身躯？阿罗托卡林啊，什么人？ 正常挑多摆，什么人会当把迄个车压落到涂骹恁？你讲我听，老人怎点面？加嘴变啊嘴，乖乖去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吊扣剃白六个月，佮罚18000，佮记点记两点，迄叫做危险驾驶啦。有没有？会记哈？伫路顶，无论你看任何一个人，佮敢若袂爽，你绝对袂使开车甲炸落来哦。开车甲炸落来，是桥倒来甲炸落来，叫做危险驾驶哦。即个像伊安尼共款。吊扣剃白六个月，罚金18000，记点记两点，搁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哦。所以啊，甲恁好朋友提醒，爱记得伫道路当中，无论啥物款的情形发生，绝对袂使共砸车砸落来。先着地检署啊，来侦办着电信诈欺的案件。那么结果发现讲哦，即卖的诈骗集团的车手愈来愈侪岁，年纪愈来愈大。什么原因？中辈时代想要吃头路，因想要趁钱。因想要吃头路趁钱，因为无一技之长，所以真容易有诈骗集团甲伊骗，骗来作为诈骗集团的车手。那么就甲这个人讲啊，讲哦，这工课足简单的啦，啊，甲来替人领钱，啊，就会当领薪水。这长辈唔知轻重，唔知收啊，啊，就会去参加，了后就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所以伫这甲咱的好朋友报告吼，咱这听众朋友拢长辈时代袂少，啊，甲咱这长辈时代报告提醒啦，哦，恁那是。迄、那个要购买阮公司，啊，唔是，那是迄个人听到有人敲电话甲你讲吼，你会当轻松趁钱呐，啊那样有诶无命啊吧？这千万莫相信呐、啊，哦，迄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就代替领钱呐、啊，替人领钱呐、啊，轻松趁钱呐、啊，这也拢是诈骗的啊！到时候你变成车手，你代志要大条呀！无赚到半个银，阁放担足大条负债哦。0525000000，05250000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要先卡，来听歌，安排一夜情。这个基隆呢，林生，啊林大哥，叫咱公司叫田伯勇人员，甲咱交代点播要听一夜情，好不用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0: 宫格。
1: 我正在接电话，骨头片了了，卡正在听，两个是骨头片，这边听，卡过听。啊，一阵子不了，我怎会给你报？你规矩看咧，过咧台子呾，加挂一罐锅，锅骨头啊，一罐锅油脂安尼，你了还过月啦？
2: 你今晚谁叫你加油啊你？
1: 是哦，我了你好，你好，你有
2: 热
1: 要
2: 吃
1: 不来了？
2: 啊，是是。
1: 来来来，我只要你热
2: 不来。谢谢你，啊，你讲加，你要加一罐好顺丸，加一罐锅哪丸呢？
1: 对啦，没错。
2: 我问你，你个拢要大罐还是小罐？
1: 当，那个你过骨头，过骨头大罐的啦，我无要大罐的啦。啊，过一次有一些罐的就咁样做啊。
2: 你过游戏的你，反
1: 正。对啦，不是过游戏。过骨头面啦，我只要唔食过骨头啦。
2: 那
1: 我
2: 们过游戏。
1: 不是过骨头，过哪个啦？
2: 哎呀，最后你条条讲，我看你今天为了你今仔日要叫什么药啊？
1: 我讲啦，改做做过骨头。
2: 过骨头的。
1: 对啊。
2: 一万大罐的三千五。
1: 对啊。
2: 啊，搁一罐养龙丸食放尿的。
1: 对。
2: 哦。
1: 过
2: 一次。
1: 对
2: 啊，你
1: 就
2: 是。
0: 正丸、天宝、永龙丸，拢食个效果真好。这个天宝火正丸是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啊，这个天宝永龙丸讲药剂的功能歹，剩差不多一成的功能尔。后来食阮的天宝永龙丸了，单恢复正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好正丸这款上有效。你到那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个、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蔓延，熬闪着，熬钻着，人的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起起甩甩，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人朋友三两位骨质疏松，今年个骨质疏松，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呢

0: AM 1071。
1: 过那晚，暗时困未去，长期失眠呐，歹困，天宝过那晚，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热热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高了出了头闪了尾，参加扫拍加球出来来闪了，了来一个劲的闪出来，得了得未掉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丽金配。这个天宝丽金配，你那是疲劳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吃咱这款天宝丽金配。夜生活也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宝丽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宝丽金配，这一罐2000，两罐3500，一罐60粒，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咱排着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买醉》，《买醉》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曾姓伫咧文贤路交站的对面红色看板会讲摇叫。我要填报广南万大，可能甲填报青衣并无完。到台点未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买醉》。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前未了乡的乡长，这个叫做蔡中坤。迄阵啊，带好咱的热能啊，带当天的时阵，包括光电、风电，都只要那是甲热能有关系啦，哦，拢会当向着。一个政府来。

长的职务啊，共压迫，叫因啊，一定爱出来交钱啊，开当帮伊刷，一支红灯啊，爱拿40万，因内底面要斗八支的红灯，爱拿320万。这320万是苏东时经过有人出面来敲击，卡一人一支40万呢，无不止啊。迄当时这个坤啊，伊知影讲这间创维公司啊，要来做这个风电水事哦，来透过着白手套向着这间公司来卡油，要求爱回馈金呢。那无要交回馈金，伊就发动全民来甲伊抗争。迄当时创维公司诶董事长知影讲，这若无处理啊，来了会坐钱啊。因为有算过啊，如果来停工一个月，成本损害差不多要4000几万。所以这个董事长王芬仪随时啊，透过着前婚姻关系长沈宗良去甲这个乡长坤阿公，这个坤阿公哦，会参详一下，有空间呐、啊。即卖我照出来讲，到尾啊，一支风电打40万，八支风电打320万。这件代志到尾啊，逼了坤阿，伫这个侦查过程中有承认犯行呢，缴回犯罪所得。那么这阵的案件，分林官呢，啊，地方法院，迄当时该判5年6个月，结果经过着一诉再诉，诉到最高法院啊，认为讲5年6个月无啥物唔对了，所以专案单判决5年6个月。哼，阿能慢慢嘛会有胖啊。你迄个所在共凹一支风电40万，人家会要帮你刷呢？因当时重点是要互伊继续动工，无爱停工尔。甲人我工课做好啊，你甲收遐钱，我免叫你吐出来，先做好你来关。你想，你当时该凹完40万的时阵，应该拢无留下任何的证据啊，是录音还是啥货拢无吗？靠，可能放点点，随在你甲阮收银俩，并阮头路做遐大，做甲集团。除非即间创维以后全部拢总要继续谈只投资，固定要谈只继续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但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嘛，袂当吼，即个困难继续安尼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安尼成本就提升啊，提高啊。所以啊，最后。这个坤啊，叫我们判5年6个月确定了。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艾尔利偷窃的这件案件，这件案件，迄、那个赵忠良，这个赵忠良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啊，伊出来讲，伊讲这件案件绝对不是单一的个案呐。而且集团旗下有很多诊所啊，拢有类似的状况啊，啊，这绝对不是干一间两间啊，一定要全面追查。那么因为这个状况侦查重大啊，所以这个赵忠良部长咧讲，讲这全部拢该停业，爱该停业处分啊，哦，这损失偌大呢？哼，堪惊！你想啊，全台湾加中国加起来47间的连锁店，47间哦。你啊看，一个月爱赚几百万，安尼出代志爱赔人无担心，店阁爱收起来，实在哦，做公生。但这种物件吼，未遐简单的结束啊，一定有人会出来接手的。一定有人会出来接手，是倒一间要出来接手尔，吼、哦。就是讲，因家所谓店，

0: 部拢由着新的团队来接手，把因这鸡翅头啊全部拢接落来，看偌济单把因搬落来，啊，有上庐山乖乖啊去，迄个接受着法律的制裁，啊，因哦较来把伊接起来，互因继续来经营。当然啦，这个物件唔是咱嘴讲的很简单啦，因为后手因一定爱互上庐山到一个段落了后，这个店因较有可能会当搬出去嘛，而且因要搬出去嘛，都要有政府监督，无政府监督袂使，因为太侪人需要赔偿的啊，这搬出去的钱拢总爱算在来啊，你无算在来，靠迄、那个讲啊，今仔日这个人啊，即卖。要要求赔偿啊！这个上庐山无钱赔，开通，所以到尾啊，一定在政府的监督之下，看这全部的店总共会当该搬偌济落来，同款又着北京集团来连锁，安尼啊，我前一时又着另外一个集团来个连锁，啊有那同款做移民，安尼，啊当然呢。只要一段时间呢，你若讲会当赶紧吼，啊，快刀斩乱麻，会当紧手落肚，将着全部的店较紧呢，因为伊这无紧搬出去啊，迄拢钱呢，紧搬出去，通互政府来扣啊这些钱啊，互法院来扣啊这些钱，通个另外赔人啊，哦，啊，所以这款物件当然啦，人。啊，未判决确定进程嘛，未使乌白去人叮当人的物件，只是会当该裁定讲伊的财产未当乌白叮当。若要叮当，得爱政府介入啦，哦。所以这阵案件，即卖目前已经讲按算要互因停业，未当搁再经营啊。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大楼民地街某一间徛街门口，敢有发生爆炸？崩一个铁门，甲钉啊卡规崩坏。那么警方做着不然来到现场，抓到这个34岁姓吴的。原来，这个姓吴的甲因情某两个人啊，感情的纠纷啊，要去因情某因兜弹炸弹，结果煞过安厝边啊去啊，来到厝边啊因兜甲爆炸，厝边啊因兜的铁门甲钉啊卡崩坏。所以警方将这个。老五依照妨害自由的罪名，将着这个老五给伊上法办，不是讲安尼了哦，毁损的部分嘛要给他赔哦，哦。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控六星卡，2525500。头一边，我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去哦，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叫好，是天保才家关，不是天保咱卖关。啊，咱天保公司的产品，咱已经是过了10年的老牌子啊。咱天保公司到即卖已经60几档的老药厂啊，吼。所以咱家好朋友，你若是迄个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你会当放心啊，来甲使用阮公司的产品啊，老牌老二号。拢卫生单位甲因检验合格，你会当安心啊来甲使用广告。
1: 我唔怕做正直，我今人吃好食啥死人诶。
2: 没啦，我食全部诶，你拜托诶。我公司诶，啥物我逐项嘛有食，胃口啊卡，顾眼睛诶，顾心脏诶，顾肝，顾筋骨诶，头壳诶，
1: 拢有
2: 啊。阿妈食，我无啥要食啦。
1: 我食啥死人呢？
2: 安尼吼。
1: 唔，我食阿未疫情食较真呢，迄个即食恁药食解惊咯。
2: 这
1: 些啦，无
2: 怎啊？我你脚本来就无好就对了。
1: 嗯啊，啊，
2: 食全部好做，食到即摆会行路啊？
1: 会啊。
2: 哦哦哦。
1: 会啊，啊，头壳戆哦，迄路我食到连拢戆到唔敢困呢。
2: 哦。
1: 啊，拢迄到下阵注射呢。安尼
2: 哦。啊，拢食全部讲啊，完食好也就对了。
1: 啊，目睭有两日拢有去开刀啊，啊嘛是食恁的药啊，食到会较紧啦。
2: 安尼哦。
1: 啊，上去放药的哦吼。
2: 嗯。
1: 足够少的，啊！食迄嘛是食了蛮好的。
2: 好，啊！即摆目睭开刀手术的迄，两位安尼拢有较紧嘛，对啦。
1: 有，啊！我拢不能食的啦。
2: 哦哦，
1: 啊！即嘛是阮朋友帮我食，我食过两日，我食啊未疫情，食恁药食较真嘞。
2: 哦哦哦，
1: 我药啊做啊济啊，我真真是拢砍嘞安尼啦。
2: 啊，即下你要听什么歌？
3: 我一个目睭吼，我有看安，吼，我看到迄个人的也无念啦，
0: 都
3: 阿皮目睭拢看无啦。
0: 哦，
3: 啊，我是讲吼，医生就西药未啥治疗，啊，遐未啥治疗，我是讲啊好啊，医美倒做外的买医啊啦，啊，食了阿鸟诶，食我阿未半罐了。真正拢请客讲哦，这真正会信用值，会信用值。啊，阮这家伙是你嘛知影嘛？
0: 嘿嘿嘿，
3: 迄个足长流浪的无？真正因这个家伙是，啊，我讲这继续食有效，啊，继续食更好。
0: 是是是。
3: 阿肥吼，我怎痛快坏我？
0: 阿姊妈食啊，同我目睭也足好啊。阿姊妈，你头你讲啊，食好正完，食高筋骨嘞。
3: 筋骨嘞，啊，头壳脑是啊，啊，会带我，所以我。我买是买红
0: 人家的啦，买是买红人家的啦，安尼。你目睭也食得
3: 袂歹就对啦。啊，金棍哦，头就是安那化化疗过，化疗过吼啊，怕人讲会怕，我嘛爱保养啊。
0: 安尼吼。
3: 系啊，人讲化疗过爱保养啊。
0: 所以你目睭也是食得袂歹啦，好好做还是要保养的对啦。
3: 这家长哦，那也信用哦，啊，咱这唔是对哦。信用食得有效，我
0: 都加讲。系啦，你就拢加准叫到大家拢知，好。安尼好啊，感谢你啦啊。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甲效果真好。要治好咱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天宝清怡明目丸有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因为内底面有非常好的成分啊，拢是针对目睭啊的即、這个。啊，营养来甲你补充，包含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净白来将甲黄斑部变白，所以要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治疗兼保养相等的功效，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做好生涩，做好老了油。啊，镜光看物件雾煞煞，未清楚，像个影。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是咱的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食，脚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痛，啊，这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头壳晕眼晕，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暗时也未困着。长期失眠，吃天宝果脑丸。天宝好处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三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好处丸。啊，若是天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己，放了白落起泡走了烟，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交流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若是个紧就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保养龙丸，啊，若天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使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过来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就无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家食两三天，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一克1800块，内底面30包。啊，你啊，一届干买两克啊，阮算你3500。2525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06型卡，安排挂客讲哦，这我问，你们那么不是手动情啊？迄、那个单小姐伫咱的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啊卡坐着个局，来购买天宝果脑丸大罐的天宝好处丸大罐的，甲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手动情。0525000 0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制声卡。

0: 暗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伫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卖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阮甲你介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叫好，是天保的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这个明仔载气象的部分，一篇报了无好，来拍摄哈，看另外一块。明仔载是母亲节，祝咱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这个明仔载北部啊。气温回升，北部甲东部高温差不多29度，南部会当来到33度以上。那么，即个透早北部、东北部甲东部三不五时会有迄个落雨的情形呢。那么，中央气象署预报，礼拜透早水气侪，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落雨。基隆北岸甲东北部地区透早进前同款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机会，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毛南山短暂落雨的机会。那么其他地区是侪分的天气，你当时啊开始也方便东半部啊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岸甲大北、台北地区有南山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这个温度的部分，明仔载礼拜东北季风影响，也方面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啊，天气凉凉。你当时啊，东北季风减弱，偏东风啊，北部、东北部甲东部气温回升，雾气高温，北部、东北部甲东部。26到29度，中部甲东南部30到31度，南部当达到33度以上啊。那么，这个各地气温啊，20度至23度啊，离岛的天气乌阴，偏乌乌阴天，22到26度，金门侪云啊，好天，18度到26度，马祖乌阴，17度到22度，这样、啊，赶紧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哪来？安排着听歌曲，首歌曲叫做《歌声恋情》啊。啊，这个阿春姐啊，阿春姐啊，叫咱公司甲天宝永隆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诶歌曲。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声恋情。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欢迎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去，卖唔到，两卡插箱啊，共占用着人的行啊路啊，结果。叫环保局改大单，讲吼，如果你那是无伫个六月十九暗时六点进前，家己主动把这两卡插箱啊刷走，安尼阮环保局就要来将着这两卡插箱啊，把你清掉了。会记得哦，伊是六月十四。去大单的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六天的时间，为六月十四给你大单，叫你六月十九暗时六点进前爱把物件刷走，安尼六天的时间，因拢无去看，无去行较到啊。等到两卡插箱啊，去用车脱脚了后，这个箱的主人呢？这个箱的主人随时来向着这个环保局来提出告诉啊，讲这两卡插箱内底有第两个啊，迄、那个净水机，这两台啊，真贵，贵三三呐、啊，哦，要求提出着国家赔偿，讲要赔87,500块。那么经过着。法官啊，来个调查，这个所在伫1983年进前的已经啊，是公众通行的通道了，也都是都市计划现有的行道，未使放私人的物件。首先，未使放私人的物件妨害交通，这都已经完全违法啦，哈、哦。那么环保局会同警方来到现场来执行着清除的作业，业者插箱啊，要甲伊刷离开，当场嘛有问讲这什么人的，拢无人笑伊，啊，所以这个警方甲环保人员来甲这两家插箱啊刷走，并无什么唔对的，所以判决。对方败诉，环保局胜诉，维持一审原判，免赔啊，全然确定。哈哈，重点，伊讲占用道路，人已经改打广告，伊拢无插伊。第二点，伊嘛无能证明讲插箱内底有啥物重要价值的物件，讲一句较粗嘴的啦。那是重要价值的物件，为什么在等你外口？80几万的物件，你等你外口？80几万的物件，你等伫外口，人甲你打广告，六天你拢无插伊，警方来到迄个所在，通知讲这两卡查小贩送的嘛，拢无人出来认。这个时间到，你到要想要出来乱？法官一声嘛，甲伊讲判败诉，败诉伊还佫哎，小哥的钱还佫摕出来开。迄小哥怀疑咧财怪，怀疑财怪，法官是爱收钱的呢，唔是无代无钱退财怪的呢，疼。这个桃园啊，哦，桃园甲中立，这个所在咱听着咱的节目，但是桃园中立呢，无阮的指定药房，所以你若住伫桃园甲中立的朋友，你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你一定爱互阮甲你用寄，恁遐桃园中立无阮的指定药房，所以咱遮空中好朋友，你若是住伫桃园中立的，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爱还寄。一定爱还给你用起来，吼、哦！迄、那个桃园中立的所在无咧卖啊。好，来反头倒转来讲桃园龙潭，这个桃园龙潭有一宗案件，有一个囡啊，去用骗伫个啊，迄、那个一个教养机构外靠一台货车顶管，骗伫个这个货车的车道啊。就平日这个火车的车道啊，过路人看到了报警，将来就吊监视器啊。
到了这个监视器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查甫人将这个囡仔抱来，甲等在这台车的车道啊。那么警方随时将了这个囡仔，甲做送去检查，结果这个囡仔身体状况良好啊。那么当代这个囡仔身体状况良好了，随时甲找到这个生出来，这个生出来是囡仔的老爸，甲这个生出来问讲，谁害囡仔平伫咧这台货车的车道啊？车？即、这个生出来讲，因老母，即、这个囡仔，即、这个囡仔是生出来的后生，亲生的哦，生爸哦。那么即个囡仔的老母，甲囡仔叫即个生出来，叫伊过万年，伊出去外口办寡代志，时间到伊会倒转来。结果时间到，即个老母还袂倒转来，因即个老爸都啊将囡仔甲拼伫个火车顶悬。你来看卖啊！这款老爸，哼，这个抓到吼，无按尻川背甲讲十几下，互伊啊做到爸，亲生囝呢？亲生，迄老母叫伊过万尔，讲时间搞无长啊，俩讲甲囡仔拼伫遐，你做什么老爸啊？啊，拢干知影坏尔，拢迄个生囝啊，拢无要照顾。抱万年行，照顾万年行，拢啊抱担，拄啊抱担，迄、那个迄、那个火车车道啊遐。结果，起码迄个老蔡已经去用抓到了，依照依起罪啊，将着这个老蔡甲起诉。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为着要甲伊的前女朋友分手，和伊的前女朋友死心呢，拄啊找来一个人，讲伊是即卖女朋友，代志啥呢？查囡啊，或者李飞机啊，啊，这个飞机啊，伊的前男朋友或者林嘉宾，这个李飞机甲林嘉宾两个人分手要来约束谈判，这个、林嘉宾为着要让李飞机死心，一段去找一个姓林的查囡啊，这个姓林的查囡啊，或者林芒德，这个、林芒德。甲这个林家碧两个人啊串通好势，林家碧甲林芒德讲哦，等下你来，加无伊做我的女朋友了，哦，啊，互这个李飞机死心。结果，这个、林家碧为着要让李飞机死心，同甲林芒德手牵甲作案呢，啊，同甲交咧，两个人表现出非常的亲密。李飞机看到林家碧甲林芒德两个人啊。啊！你迄个亲密的动作，想做袂开的，手单举起来，为着林芒德面拢啊塞落，讲你一个破、嗯，后壁一句袂使讲吼。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飞机啊，为着红德面甲塞落，这个红德随时向法院提出告诉。那么法院认为啊，这个飞机啊，伊。无缘无故共塞，将伊依照公然侮辱罪甲伊送法办。那么检察官一个起诉法官将着这个飞机啊，甲判拘役二十天，预科罚金两万，塞一个赔两万。啊，这个查甫人是安那，足够等你。外口拢无查甫人通交爱哦，啊是你的条件就歹，啊？外口面的查甫人一堆，敢那山一定得爱积累呢，保积累袂动。足侪人讲，好，我已经为伊付出一切，我已经为伊付出全部，无伊我会死。凊彩讲讲呢，这个世间无什么人袂使离开什么人的。伊今仔日讲酒话歹听的，伊若弯照他乡话，你卖甲伊讲要什么分手，什么无分手了，你找无人啊，你变哪？要靠边呢？凊彩讲讲诶，本来男女之间交往未合，就是讲，就是两个人讲个好势，自然共享，啊，分手互相祝福，安尼毋则对。啊，恁即卖离开了，虽然个人交个人诶，有啥物毋对个所在，你付出，伊也共款有付出啦。两个人做伙，干一方面付出了，卖甲骗。双方面拢有付出，啊！就真正完全袂合，当听不如短听。
归去沾沾的，啊沾沾的袂使，就一定要安怎都安怎会死的我，凊彩讲讲的，讲平湖说平湖平湖，发现到一只螃蟹，这只螃蟹是海上游来游去的。那么平湖海巡看到这只螃蟹底下游来游去，而且迄、那个平湖哥有高级的反应，看到这只螃蟹吼。啊！底下海来海去，赶紧单派海巡出去，甲问讲到底是什么情形呢？结果，这三个人，俄罗斯的老爸、老母，甲嫁一个囝，三个人，翁阿母佮嫁一个囝，安尼啊。啊！即卖翁阿母三甲挂囝三个人，坐着这只乌克兰的螃蟹，这个船只是乌克兰的，坐只乌克兰的螃蟹，刷落去。这三个人是俄罗斯的，海巡甲伊问讲：“啊，恁是安那开伫遮？”啊，因为拢不晓讲话，不晓讲英文，讲俄罗斯的话，啊，鸡嘴变鸭嘴，唔知要讲啥。两个人伫个所在啊，两个人拢斗袂吧。最后啊，用翻译的方式甲伊问讲到底是安那？伊讲啊，着螃蟹的注射等于啊，无法度通控制方向，所以开始海上游来游去的。这个海巡看伊那个危险，拢用绳仔甲吊咧，甲因拖转伊到岸边的所在，互因休困。船啊修理理的，通啊互因倒转伊。哦，这是发生伫平湖啊，船啊歹伫个海上。另外来甲讲到避难族，这个台北市最近啊，讲鸟鼠足济啊，啊，这个鸟鼠足济吼，啊，伫啊罗林中的中区，大家人拢咧问讲，这鸟鼠到底是安怎？啊，就开始吼，台北市就用迄个偷鸟鼠的出来偷，啊，这个偷鸟鼠的出来偷鸟鼠，食无到一寡只鸟啊，乌白秃，鸟啊秃秃死的，哦，即款用偷药的方式偷鸟鼠吼，并无适当啊，因为唔是干那鸟鼠来食到，然后鸟啊狗啊有可能拢会食到。这样袂通，偷鸟鼠的方式安尼袂通啊！爱用着迄个鸟鼠刀啊来掠鸟鼠人啊，就是像以前有无？以前迄个过去古早时代，你唔有印象无？迄个人厝里掠着鸟鼠吼，啊掠一钩啊，一只鸟鼠尾五角，掠鸟鼠啊啦，伊就甲鸟鼠啊尾。鸟鼠啊，若死，毒鸟鼠啊，买起来用加刀剪，还是用刀啊剁？一只鸟鼠买当换五角，细汉的时啊，换迄个时代吼，可能是鸟鼠啊，侪啊是安那样。迄阵啊，政府啊，就鼓励人掠鸟鼠，啊掠着一只，掠着一只鸟鼠，啊鸟鼠啊，当然迄个尸体你爱处理啊，哦，鸟鼠的尸体就是个包包的啊。伊就用报纸包包的，弄个包的单报纸桶啊，安尼，吼、哦、处理的。啊，过去用这个招数，即卖政府嘛会使用这个招数鼓励。比如讲，掠一只鸟鼠来搞，一只鸟鼠不，比如讲政府补贴10元，互因大家人来，迄、那个全台北市的人拢认真来掠鸟鼠，安尼啊，像进前安尼啦。鼓励大家人来鸟鸟鼠，啊，就有那赶快加鸟鼠尾啊来搞就好啊。啊，有个人讲，啊，那个传染病毒啊，啊，你若惊，你就卖用啊，总是有人唔惊的啊，哦，总是有人唔惊的会来处理嘛。哦，你就一只鸟鼠，啊，就看一斤一只鼠抓到，啊，就鼓励10元，你按10只，对100，反正。流浪汉遐济啊，一天我呐掠几十只，吼、哦！啊，鸟鼠人啊，大家厝里拢啊准备落，大家小巷拢总看到人咧掠鸟鼠，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吼、哦！啊，这个避难所的原住民讲吼，因嘛是掠鸟鼠的专家，因拢伫园里内底掠蟾蜍啦，哦，伊唔是咧掠厝内鸟鼠哦，伊是掠蟾蜍哦。啊，蟾蜍伫园内底食草啊，食迄个稻啊，有诶无诶，食迄农作物，
所以蟾蜍是会吃一个，肉是清气的。啊，饲来遐鸟出乌白吃，所以讲吼，因个肉无清气。要用什么款的方式处理？当然，我来讲上简单的就是全面掠鸟手啦。啊，就掠着，掠着鸟鼠，啊，就是看要看要迄、那个要家收，唔是讲家鼓励，看要鼓励偌济，只鸟鼠鼓励偌济啊，对啊。都像我细汉的时阵啊，掠着一只鸟鼠啊，啊，交鸟鼠啊，买等于一只鸟鼠交五角，安尼啊。啊，当然这是过去古早时代咧做，我唔知讲起码咧做会使未啦。啊，鸟出来诶，尸体是毋是咱包包等咧分做当中，我嘛拢唔知哦。我是跟你讲的哈，我咧讲的是过去我古早时代细汉的时阵的处理方式哦。起码我是唔知影讲到底是毋是鸟鸟出来会当包包的，当等咧分做当未？我唔知哦，这我唔知。我先跟你讲者哈，茫讲咧问起来假的，歹鬼错头。我唔是歹鬼错头啊！我先来讲者，我是讲我可以过去细汉的时阵，啊有安尼啊，啊家己鸟出尾啊去教啊，哦迄、那个时代啊，啊即卖就讲有发生着鸟鸟出的问题，是毋是咱用即款的方式我唔知啊，但偷鸟也是足无好的办法啦，偷鸟出尾啊唔是好的办法，因为绝对有足侪动物来去食，唔是干那迄个鸟出来食尔，包含鸟啊。斑狗啊，斑鸟啊，哦，迄拢会食着啊。所以即款呢，即、這个用鸟鼠药来偷的方式，这毋是足好的理想的办法啦。啊，台东的原住民、卑南族的人咧讲，讲来恁鸟鼠完全家啦，看恁若是有迄个感觉讲，伊就要来叫阮来掠，我连当派人去的所在甲恁掠。不过你叫阮去掠，爱钱请阮啊，阮无可能去啊，甲你讲掠啊，吼、哦。因为你啊，我也无通处理啊。你啊，讲像迄个蟾蜍，阮会食食，啊，这也毋是蟾蜍啊，哦。我讲即招会使考虑啦，鼓励人掠鸟鼠，啊，看要一只鸟鼠要补贴偌济安尼啦。反正台北市政府都有钱嘛，安尼再用即个方式来处理，足紧的，掠咪就掠了了，掠咪就掠到无鸟鼠人互你掠。0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来，买到这歌曲，这歌叫做《秋风夜雾》。那呢，柯太太，伫咧万里明兴路南定桥前50公尺三角巷华兴药局，我要填报好证人，甲恁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罗日中明药局，我要填报好证人，填报清一平无完，江小姐，听一首《秋风夜雾》。

0: 那一天一扎的公狗，
1: 哦，食甲足好，
2: 啊，食甲足好你啦，
1: 嗯，
2: 啊，你过年季你是要放个袂大补哦。
1: 嘿，然后啊，即摆咧放哦，叫做清啊，佮棉配配。
2: 哦，你即摆食电煲样的原食只个。
1: 我即罐只四罐啦呢。
2: 哦，啊，食啊放个叫做清啊，棉的配配啊。
1: 哎呀，哎，果然原咧食嘛叫做好，你红骨啊筋啊叫做嫩料啊叫。头壳叫做袂疼，
2: 好好好，
1: 我拢定听这头壳，
2: 好拢定听这头壳吼。
1: 啊，即摆吼足好啦，我你这药
2: 都，安尼吼，哎呦，咱这都家己药厂做，这药啊够实啦。
1: 是啦是啦，啊，就是阮大伯管啊，人背食食了袂歹，
2: 哦，
1: 啊，哈咧背我啦。
2: 好安尼呢啦。
1: 啦。啊，我就那个在去，这关是去用花的啦。
2: 哦，你原地你的脚吼，
1: 嗯，
2: 水肿啦，
1: 有，
2: 啊，食电补用的原则。

0: AM 1071，
1: 伊困一日过那晚子，
2: 哦，
1: 加五关了啊啦，
2: 哦，
1: 五关了啊，四关那些不是在关那了，
2: 哦哦哦，
1: 啊，阮老的阿爹暗关来今日听，啊，食三两，食三四遍尔，阿爹讲以后伊唔食。有几个过那晚啦？
2: 哦，天波用的晚咖，天波过那晚啦。
1: 啊，我即摆咧想要过来食迄个。
2: 天波用新晚。
1: 哦，开只。
2: 哦，天波好正晚呢啦。
1: 你就避开嗰啲生意。
2: 啊，你哦，啊你几岁咧？
1: 我67啦。
2: 哦，啊你系过啦，啊你过日子你食安怎？
1: 啊。
2: 过日子你食安怎？天波用的晚啦。
1: 你放热，啊就只食头一罐就唔好啊，就放拢消的啦。
2: 哦，啊你种就对啦。
1: 其中过这两关啦、
2: 啊。哦，啊，过那晚你食安怎？
1: 嘛是伫食都包几块鸭啦。
2: 哦哦哦哦。
1: 啊，这个过度啦。
2: 哦。
1: 未困起啦。
2: 哦哦，啊，这要较好无？
1: 食了过未歹呢。
2: 未歹吼。
1: 呀、啊，我若今麦啦，明仔载要过来体会，过体会。我若体会，我一回安静平舒家呢。
2: 哎呀。
1: 嗯。完未啦？我不吃食这两关。
2: 未好，对啊，不要过。
3: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啊，甲天宝养龙丸，拢食甲效果真好。这个天宝果脑丸也当予咱好困好安眠，啊，一醒到天光。哦，你到那歹困呢，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呢，天宝果脑丸有安神定魄的作用。为着当互你好困，啊，那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眼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最佳食天宝果脑丸。耳康轰轰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迄、那个火锅、火炉、火烤、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迄、那个火油、火带上过了重。啊，血路循环无好，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血路循环啊活化，血压得当正常。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迄、那个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那迄个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边呢，天宝养龙丸。天宝好做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话咧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医明目丸，这款专门咧治疗着咱的目睭症。天宝清医明目丸，这款会当甲咱固眼底，也对面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枇杷等珍贵的汉药，来专门甲咱固眼的目睭，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视力减退。迄、那个目睭退化，目睭雾沙沙，做个老目油，做个镜光，那个天宝清医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足好用的。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切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洗胃上过胃病，低胃病，天宝为你好。云南白药多香，细香，开腔流血，吹破脑后疼，胃破肝，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0525-0525-0525，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控六星卡。咱排着几个在挂叫女人也有梦，女人也有梦，就挂叫苏太太的新娘第一次到情场顶卡单，又叫我要填报好顺环，可能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叫。 那么伫白河新境啊，叫各位田伯勇、陈婉、田伯勇、梁婉林大哥做来听这首《女人遥望》。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着。这个85岁前立委詹蔡美做。这个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伊甲因囝啊，甲遮亲友总共六个人呢，透早4点外，伫一个所在听候妈祖的叫，结果去予35个人啊，市里面内底，将着因家拍架呢，哀爸叫母，这个詹蔡美做送去到病院。很主席啊，真严重。那么带头的这个啊，是这个婚姻馆的副议长，北港朝天宫的董事长蔡英德因后生蔡进才。那么这个进才啊，已经去用抓到，经过着检察官精神了后，认为讲罪嫌重大，而且有安密证据甲串通口径的顾虑啊。向着法院申请受押。那么，这个詹蔡美做伫北港的徛家啊，半暝啊4点外，35个人移我去，哦，用着因路边的交通指示牌，啊，加迄个交通锥，啥恁硬讲？詹蔡美做跌倒，结果压迫性的骨折，即卖目前住院咧观察。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抓到总共9名嫌犯到案了，初七抓到8个啦，啊了后初八阁抓到9个。那么警方连夜侦讯，有4个人嫌疑重大，向着法院申请受押。法院裁定19岁姓苏的32岁姓蔡受押禁见，其他的人交保。那么现在

0: 透早搁在七宿孙门蔡进财顶，性命躯体倒安尼嫌烦。精神完毕，认为讲蔡进财甲三十三岁社区的两个人嫌疑重大，有串通口径的顾虑，马上就欢迎申请受啊。安尼，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公职的美容。这美容整形中心，这讲有哪传出着偷盗监控摄影机的案件？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你问过来呀？
0: 是，我问过你好。
1: 啊？
0: 嘿，我问过对啊。嘿，我问过对啊。
1: 哦。
0: 嘿。
1: 我跟你讲哦。
0: 嗯。
1: 我这有电动加工这啦，我
0: 来。
1: 你只要是关迄落迄目睭药啊吼，
0: 嘿，
1: 来好我啦。
0: 哦，好啊。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1: 我叫做四喜金鱼啊。
0: 是啥？
1: 四喜金鱼啊。
0: 四金鱼哦。
1: 四喜啊，金来金鱼的鱼。
0: 对啊，就算心，四人贵的心，啊，金鱼啊，金鱼的鱼。
1: 我看你介侪关迄。得过筋络的啦。
0: 好、哦，你今仔要夹目睭药就对啦，吼。
1: 是啊，吼，我拜托你试一条，做一条歌我听无。
0: 好啊，好啊，看有什么问题咧？
1: 单雷唱的，我心爱麦考的啊。
0: 哦，好啊。
1: 哈、啊。
0: 心爱麦考，你要听十一点的。
1: 哈、
0: 啊。差不多十一点。
1: 啊，就看你当时要报我紧啦。
0: 拜一啦，拜一，啊，就十一点，拜一十一点啦，好不好？
1: 哦，好啦，我跟你讲哦。
0: 嗯。
1: 啊，这目睭一罐几元？
0: 一罐两千。
1: 两千。
0: 哎，对。
1: 哦，好啦，你加一罐来。
0: 好啊。
1: 是阮后生吼。
0: 嘿嘿。
1: 我顶次若寒食。
0: 是。
1: 啊，今嘛哦，你目伊糖分真重哦，啊，今仔今嘛讲目，一罐伊也是食了，啊，现在是袂歹啦。
0: 好。
1: 介好啦。
0: 安尼个继续食哈。
1: 啊。啊，就是无继续食。
0: 安尼来个继续食。
1: 一直
0: 不快。对啊，这个继续吃哈，我表哥的吼。一盖吃八粒，照三两吃两百只，哈。
1: 啊，你安怎吃饭？
0: 一盖吃八粒，照三两吃两百只。
1: 啊，吃两百只。
0: 哦，安尼好啊，好。
1: 哦。
0: 喂，你好。
2: 喂。
0: 嘿，是你好，我问个。
2: 啊。
0: 嘿。
2: 喂喂。啊，你爱困的，就爱困的。
0: 好，别困起来，过哪晚你要多管事管。
2: 先管事管，再慢慢。
0: 好啊，啊，唔捌夹过哦，敢捌夹过？哼，
2: 唔捌啦。
0: 你又唔捌夹过呢？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2: 你叫张秀。
0: 张秀呢？
2: 张秀是代词呢。
0: 无，等下张秀，你敢捌还夹过？敢捌还夹过白种产品？
2: 我未记你啊，唔
0: 知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
2: 好。
0: 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我来抄住字哈。

0: 爱拜过。
1: 哦哦，啊，我讲啊，你家修一修啦，我讲哦，拜一家拜你才会到哈。哦，迄个修一修哈，啊。啊，
0: 你食八粒。
1: 一届食八粒，照三两，食门把食哈。
0: 好。
1: 好，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好。哎，零五零五空空，零五零五空空，大家咪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这个公积金数啊，这个公积金数内底面呢，迄、那个医生王朝辉目前人伫中国，我、啊、所以吼、哦，即卖目前我拢甲收啊。按内底面呐，因内底面的经理，迄、那个内底面的经理，甲因内底面的这个设备的厂商。两个人拢用手啊，吼、哦！另外那个讲到南马空车，我弯的时阵，因为我上大了，几台车并过，啊，因为迄台南马空车是空车，啊，所以吼、哦，迄、那个空车并过，较无什么大碍啦，吼、哦！空车并过，较无什么足大的要紧。啊，伊即卖有叫一台吊车来，要把这台南马空车吊起来，因为咧吊的过程当中，变足大声，啊，人单走出来看，这伫个。B 南游客中心啊，啊一台南亚空车叫并过。那么本来大家人当作是我乘车的，结果唔是，是家己驶南亚空车驶了上大个，我弯上大个，然后并过。啊，即卖已经叫拖吊车来甲拖一边啊。另外咧，甲讲到一个富人人，伊外表打扮亲像尼姑安尼啦。啊，有一个代志，代志是安尼吼。一个姓陈的阿嬷坐台北作文的时阵，无说哩，将着伊卡棒内底五万块的现金啊，加留伫个神道寺的柜台啊。结果一个尼姑啊，姓郭，来到现场，将伊个卡棒扣伊。即摆扣伊了后吼，警方该抓到的是，问讲伊个卡棒内底的物件人摕底，结果即个尼姑讲伊胖呀，伊嘛唔知啊。即卖因为即个圣诞的富人人讲，伊个卡棒内底有五万块的现金，即个尼姑讲无，两个人小钱，不管有无啦吼。即个阿嬷讲，摕伊个卡棒去，人讲内底有五万，就是有五万啦。因为人客呀，人顶官监视器都甲真清楚啊。伊甲你讲卖讲五万，伊讲内底藏五十万，你嘛是爱承担五十万啦。因为毕竟迄个物件无应该是你的，你人管呀。所以即个七十二岁阿嬷。哦，打扮做像尼姑安的形体，这人爱共负责背人去卡卡棒内底现金。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起，买唔到。来。头一遍国软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来关。广告。
2: 啊，恁小姐变做称呼啊？
3: 我姓林。
2: 哦，林小姐吼，啊，你讲较早是安怎啦？
3: 我药剂个，我药剂减一粒是
2: 啊。哦，药剂减一粒。
3: 嗯。好。放着拢袂，我药剂经生流小数一粒起来。
2: 好好。
3: 啊，药我拢唔敢白吃。
2: 嗯嗯。
3: 啊，我妈妈哦。
2: 嗯。
3: 我大个人做饭对吃。恁个电台指定个吧，介绍药，阮大人袂食，阮妈妈就是食恁个药啊，感觉有效啊。
2: 哦，啊，你是食安怎啊？你是食啥？
3: 我是食，我无食过药剂，我是我爸妈讲，我阿妈骨那重个，出肠脑筋就较紧，载我去阮本安了。
2: 嗯，
3: 迄间迄个。
2: 中风啊！
3: 好好，较紧，别等伊食看啊，我食食都有效。
2: 全部挂到完哦。
3: 我今天买假的，慢慢没有比较存，有去存一点的。
2: 嗯。
3: 你个姐姐安那，我是无有笑。
2: 俺过你姐了个，两多斤，
3: 哦。没办。
2: 没办哈。
3: 你是说阿妈滚啊？
2: 嗯。
3: 那叫我回来的也是安那。
2: 嗯。
3: 我多那，就准备出动脑筋啦。
2: 哎哎哎，阿姐阿妈滚筋有卡灵无？
3: 好啊啦。
2: 哦，好啊，好。
3: 我只个姐姐都阿袂包过，我妈我开解门光食白的。
2: 哦，对，食白的对啊。
3: 我自己食一届呢。
2: 我食恁少少啦。
3: 无，安尼有效啊！我食白的，我以后就无爱食。
2: 好，安尼好，我甲你讲一下。
3: 好，我就想保养保养，好，卖过夹起来就好。
2: 好好好。
3: 你今日？
2: 啊，你妈妈是食安怎啊？
3: 我妈妈哦，食恁的卡咯。
2: 好，正话。
3: 食差不多过那晚个咸， 好骨力叫我出来去买。
2: 安尼好。
3: 伊叫我出来去买。
2: 好好。伊
3: 拢知，拢听你的节目听。好骨力当我不要过，伊要有骨气啦。
2: 好骨力当过骨力当啊，对啊。
3: 骨力当啊嘛。
2: 对啊对啊对啊。
3: 不过伊就是脚吼，脚落歹啦。
2: 好。
3: 啊！伊无食你个药啊，我那袂堪食。
2: 嗯嗯。
3: 安尼啊，食后食差不多有四种药啊有。
2: 嗯嗯嗯。
3: 固定你一个月拢爱办几铺药。
2: 啊，食了身体来健康，上个重要啦。
3: 啊，唔过阮迄些变大个呢。
2: 啊，你啊看讲。
3: 你啊快活嘞，好，你都别来吃。
2: 对啊，你啊看讲妈妈最近咧身体养家吼。
3: 无，伊是拄啊个脚。
2: 嗯。
3: 伊个脚袂自在。
2: 脚袂自在啦哈。
3: 啊，去开刀。
2: 对啊对啊。
3: 啊，伊食药是保养。
2: 对啊。
3: 伊遐疼了好。
2: 对啊。
3: 遐痛了哦，伊袂使去上脚个。
2: 好，
3: 安尼
2: 好啦，好啊，好好，再见啦，
3: 再见。
1: 你讲，许多人食惯的天宝养龙丸、甲天宝好正丸，拢食到效果真好，今日是一个阻止的。啊，其实今日是实是无了解啊。你若互伊知影，讲阮天宝公司六十几年的老药厂，啊，阮有做药做六十几冬的经验。阮拢总顺汗药，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安尼吼，伊若来了解，伊就会放心啦。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尿袂顺时，袂大讲，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迄、那个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落起泡臭尿险，放尿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尿卡煎油，食咱即款天宝养龙丸。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的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乌暗平啊，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天宝固脑丸。暗时啊，歹困，啊，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精神恍惚咧，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救加紧。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起膏，这天宝起膏顺天然，正港台湾制造，通过着 ISO 甲 GMP 的认证，可是化妆品顶级的起膏。起膏若要好，就爱天宝，天宝起膏，洗嘴洗安心洗，清气洗白，天宝起膏。这外口面无当买，你也要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啊，来扫情的朋友，天宝定扫山这款专门治扫冷扫热扫寒痰扫，囡仔零下八日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的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山，清理瓦痰，然后治扫天宝定扫山。台北市的议员叫做陈义军，啊，因为伊来甲人贪污这个助理费啊，啊，即嘛贪污助理费，去予人甲伊判刑。那么陈义军伊是判刑七年十个月，啊，伊的主任张惠林是判刑五年十个月，啊，所以即嘛目前。迄、那个关于认为讲，这两个人啊，因为罪行重大啊，有多亡的顾虑，都要甲裁定延长修啊，延长修啊，啊，迄、那个已经交保啊啦吼，限制这两个人啊出境出海，搁在科技监控八个月时间，或、哦、者是迄个台北市议员陈义军。另外，来甲讲到一个阿嬷去甲因的东西啊，啊来去啊，甲因念香。七十外岁姓周的阿嬷要去因东西啊遐， 阿吉阿刚念香，要过马路的时阵，叫一台倒弯的干嘛空诶拖拉库，一台倒弯的拖拉库，阿该弄掉，弄掉这个七十多岁阿妈当场现死，送到病院了后嘛不治死亡。这是发生伫个森林轮背的新闻消息，跟好朋友做报告。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还是微不如意。你就因为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挽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这为咱这的长辈时代服务啦吼，如果有需要服务哈，咱的主持节目的中间，咱节目的进行的中间啊，你个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哎，记得要是头前爱加一个空数啦
1: 吼。对。
0: 来，这个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周边摊这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吼，全开领导来旅游啊，准时的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啦
1: 吼。对啊。
0: 这个咱你讲吼。你看我昨你看一个一个人咧烧火炭吼，
1: 烧火炭，
0: 烧火炭。啊，即摆有当时啊，甲想倒转来吼。
1: 嗯，
0: 其实啦吼，咱讲实在，因为时代咧进步，当然每一项物件，咱所要讲的迄个迄款的会较无同啦吼。我看你烧啊，即摆几乎啊，
1: 嗯，
0: 拢是用啥？哦，你像我嘛捌看人咧烧吼，伊外口用铁啊做起来，内底正佮空砖啊入。哦，用个防火砖了，防火砖来做，吼、
1: 哦。
0: 哎，啊，你烧的时阵啦，同款像我咧烧啦，但是这是安尼啦吼，因为古早人啊，古早人拢讲一句话啊，脚懒人爱吸土气，吸土气，哦，万物嘛同款啦吼。即摆我甲想想的，顶天我去我朋友遐吼，伊咱台湾可能村里啊，伊对开始咧做地啊，头甲尾哦。伊咧做诶地哦，伊就搞包括人别人提来好做诶吼，别人拢会提来好做。如果关山诶地，家己买啉诶，拢提来叫伊做。哦，伊拢用啥呢？用这个
1: 岩浆茶
0: 吼，
1: 岩浆茶，
0: 伊是用烘皮啦，唔是用咩遐，用烘皮。
1: 用
0: 烘皮。哦，我咧甲问，伊讲这吼、個、按你过这个火诶时阵啊，你烘皮时拢未使困。
1: 我唔是啦，
0: 伊讲咱即卖火，你咱即卖火炭你倒、嗯，啊你倒的时阵，伊豆豆落，啊火腐会哪来哪高，迄个温度会无够，只要点外钟爱顺一届温度，两点钟啊爱变一届地米，
1: 吼、哦，
0: 啊过来，
1: 真辛苦呢。
0: 伊家己咧做地吼，伊家己毛咧种地吼，啊种的地啊，伊种的地就是人拢无爱去甲挽，伊讲人啊要挽我的地拢做无来，我讲是安那，啊就转塘。因为伊唔捌咧转
1: 油啊，无咧转农药啊，
0: 伊真正无咧转，足坚持的。
1: 系啊，
0: 所以每一年的这个烟啊地啊，只有啊，把朋友老退提掉，剩的拢我包位较济啦。哦，我伊的烟啊地真正赞啦吼。啊，我是安那要甲你讲这呢，因为吼、哦，我即卖正甲想，我甲讲啊，你这竹炭，迄个
1: 火炭
0: 安怎烧啦？伊讲啊，即卖足简单啊，时代都无同啊，也无土油啊嘛。
1: 对。
0: 哦，无土油啊啦，即卖拢直接。用啥？用像你咧讲，我拄仔咧讲安尼吼，防火砖孔安尼四四角角有无？
1: 嗯。
0: 吼、哦、啊，茶贴入去，迄营养青茶贴入去，啊，就封起来。了后，因即卖吼，即卖人咧烧火炭，佫有加一项收入，啥物收入你知无？因即卖咱咧烧火炭中间啊，敢那第四工还第五工伊会发油，吼、哦、发油话长辈时代就听有啦，就是讲青茶温度高啊。伊开始超要释放迄个啥，迄个液体出来，哦，开始。
1: 属于啷讲，做追分意思，赶快啦。
0: 开始你要发啦，吼、啊！啊，人因即摆顶头拢插一支，迄个铁白铁啊钢，你知无？
1: 嘿。
0: 啊，即摆起来了后，顶插白铁啊钢，啊老长长吼。
1: 嘿。
0: 啊，过来，迄、那个烟来甲尾杂的时阵，全部活动的时阵，遐就冷，遐就会冷啊嘛。
1: 嗯。
0: 啊，冷的时阵，烟会变啥？变水。
1: 水蒸气，
0: 哎，迄就是啊，
1: 伊个是迄个茶的水蒸气，蒸汽出来，
0: 做醋啦，
1: 醋啦，
0: 哦，伊讲唔好咧呢，
1: 哎，讲做美容，美容用品吗？讲袂歹，
0: 为人做，诶，人有人为的好处啦，吼，
1: 嗯，
0: 啊，尾啊，我遮咧个，即卖茶火炭吼烧起来吼，
1: 嗯，
0: 无像阮较早，我囡仔时阵，阮阿爸咧烧火炭的时阵哦，你咱咧烘的时阵，
1: 嗯。
0: 迄个味无啥共款啦，哦，迄个味无啥共款。
1: 古早味，古早时代，阮较早吼，山地土的啦。
0: 阮较早是用土油，
1: 土的啦，嘿啦。
0: 哦，四周哦，较早人足厉害哦， 土油啊，伊顶悬啊，同款吼，爱做一个像咱的鼎安尼半圆形、半圆形的顶悬，你听无？
1: 哦，这个厝顶形。
0: 对啊，较早我知影讲要做的时阵啊，都是选择一个所在吼，啊，改咧表面迄个土先下一个形出来，然后顶头遐土吼，顶头你爱用土去哩啊，啊无套迄个天然的半圆形的，哦，你要用土去哩吼，啊。用迄茶枝吼，啊，用个留啊淡淡安尼吼，人爬起哩，一直等，一直等，等个十枝，哦，等十枝了后，敢那唔系第几工吼，拢爱佫压水了，压水后湿湿湿湿，啊，爱佫等个款啦吼，敢唔系第啊，怎啊河旁怎啊坎起来呐，惊落雨，哦，落雨你无采你等啊，对不？哦，我就开始吼，唔系第几工开始，才用人工开始挖土油起来。哦，挖土
1: 来地，土哦，迄个来地，
0: 迄个坑出来，迄个土油吼，啊，挖圆形的，
1: 哦，
0: 啊，厝顶啊，像咱的顶呢，像咱的顶地
1: 啊，
0: 吼，
1: 捞一个厝顶形安尼啦，
0: 啊，再挖出来啊，外口吼，捞一个半圆形的门啦，半圆形的门，就是咱要怎啊，咱要茶
1: 要两茶地，要贴茶地，
0: 要贴茶的吼，啊，要放迄个油。哦，啊对，啊要出那团拢爱堆咧门，迄门无大哦。啊，咱讲实在吼，较早有人讲啊，烧那团咧足简单，茶蛋蛋入去无遐简单啦。迄贴茶的技术，啥物茶爱，你平平拢营养茶有分大细枝。
1: 对啊。
0: 哦。
1: 系啊。
0: 啊爱贴无焦，吼、哦、你我。
1: 叫大细行落去排队个对啊啦。
0: 我跟你讲吼，迄袂用烧那团吼，烧出来那团吼。
1: 拢倒火去啊嘛。
0: 嘛毋是倒火。
1: 啊无呐。
0: 烧未透
1: 哦，烧未
0: 烧未透。
1: 不过讲你那去买火炭等下有诶吼，有诶先那起火，
0: 迄
1: 青烟、青盖会互你流目油，
0: 是不是？迄就是烧了
1: 哦，迄就是烧无透诶啦，
0: 嘿
1: 啦。
0: 迄条火炭吼，
1: 诶，你那烘物件，那直接叫诶，刚刚烘物件烘到尾拢会啥？
0: 诶，直接叫迄是正常啦。
1: 哦，
0: 唔
1: 是，哦，唔是烧无透干咧哦。
0: 诶，唔是啊，诶，唔是啦。
1: 哦，
0: 啊，你会记得咱较早咱。阮山内一个做代表主线吼，伊是我囡仔时阵啊，人啦，伊烧迄团，伊来讲阮内底火炭大王，真正无第二个敢讲的。
1: 因为我囡仔时阵啦，
0: 我是囡仔时阵，因阿爸吼，阮遐敢那捌做过船长的管理吼，啊，伊就开始咧烧火炭，哦，因厝就开始烧火炭，来甲伊的手伊个烧啊。迄阵阮爸因拢无咧烧啊吼，啊所以你甲看吼，
1: 我拢会
0: 去甲买，啊人伊即卖厉害，伊即卖吼迄银茶、银头啊，银头为结流啦，啊为一寡形状无同啦，
1: 反正就是奇怪怪形体啦，
0: 形状甲伊会改个形状留起，你听下无？我剪偌长，剪偌长，啊只类火炭油来底，我类烧。我烧起，我去甲买，无上呢，因为伊起来都是迄原茶迄块，你圆圆头，即落形有无？人伊出来都是即落形，
1: 用安尼买。咱拢去买等下
0: 菜，
1: 菜内底啊，菜好看
0: 啦。啊，过来我来讲，其实买袂通啊，厨师啦，
1: 吸
0: 迄个厨师啦，
1: 哦，厨师啦，
0: 吸
1: 湿啦，湿淡。
0: 湿淡啊，过来，咱内底吼，较袂有遐奇奇怪怪味。
1: 嘿，对啦，你啦，猜一下吼。啊，迄个咱之前是拢有啊，烤一下红丝
0: 对对啊，我跟你讲吼，
1: 放你内底，
0: 迄个
1: 嘛未歹啦。
0: 这个炭吼，
1: 嗯，
0: 这个营养材炭放在厝内，有一个好处。你若烧有头的吼，你买回来的时阵，你会记哩。
1: 嗯，
0: 你用啥呢？用水规粒甲洗洗的，撸撸的。
1: 嗯，
0: 撸撸了后，你有那甲用个打，足紧就打。哦，足紧就打，但是你爱记哩哦。你要用水的时候，你爱规。去买线索啊吼，迄个火炭拢爱甲拔起来哦，无即马最悬的，哔哔哔一直破哦，
1: 别开。
0: 哦，你跩啊甲镭互打了吼，你看规地乌索索对无？咱的孙啊啦，囡仔当来爱帮做去甲帮，手袂乌啦。
1: 哦，
0: 真正烧有头的火炭是安尼啦。
1: 嗯，
0: 哦啊，即马我买啊，真想会有影呢。较早我囡仔时阵吼，那甲即个。咱拢知嘛，到寒天的时阵，只要八月半过，哦，阮遐差不多拢火炭，迄个营料吼，你万营营，一直做行营营，拢只要等来你煮啊吼，啊开始爱备盐干，备盐干拢去用着火炭甲营营煮，即马甲想，哎，较早火炭有一个，迄个营营茶的味足棒呢，即马拢袂啊，即马拢袂啊，
1: 哦，因
0: 可能。
1: 即卖拢嘛是迄个茶的遐。
0: 我讲即卖拢剃油，你知无？
1: 哦，
0: 拢剃油。
1: 无吸迄个土油啦。
0: 但阮较早，阮较早是拢土油。
1: 哦，
0: 土油，你遐，你烧迄炭，不管透风如何，哦，你烧完火，你起油无？开始你起火的时阵啊，如何你都爱，咱啊你如何拢足惊油内底叫灌水入去打面，所以。所以火炭的油啊，会边啊吼，拢会立一条高竹签，
1: 落
0: 来落流水流掉。
1: 哦，
0: 啊，二十四点钟火啊，绝对袂使断。
1: 安尼哦，
0: 啊，唔得甲第几工吼，爱封油起来。
1: 嗯，
0: 封油起来了，规拢封起来。我啊，甲几工了后，才会使甲出火炭。啊，出火炭大嘛知，迄人规粒拢乌的啦，规人拢乌的啦。
1: 啥讲？
0: 甲嘴去白呀？
1: 啥讲？
0: 哦，因为迄度。你出来像那个
1: 烟
0: 烟啊，哦，哎，内底作烧作翕，
1: 无伊内底作烧。一定的啊，一定烧的，一定翕的啊，正常啊。
0: 我较早做囡仔时阵哦，实在那要讲实在，较早人咧，
1: 烧火团派名烟啊。
0: 较早嘛，我来讲啦，其实哦，迄是善良人咧做的工课啦，吼，我所在就是。
1: 啊，今麦人话烧火团，
0: 今麦这无共，
1: 今麦什么人烧火团是好个人去烧的呢？
0: 我来讲哦，较早烧火团就是讲。我都捌讲过啊，这粒山我要开垦，啊内底全营养藏啊，哦啊你营养藏，较早营养藏你问阿华就知，我较早
1: 一斤
0: 我
1: 那
0: 大藏我足大藏，
1: 国管
0: 啊我呐，我今仔我有两家地里只，龟山，我家己要去开垦这地，叫怪酒叫啥开足侪钱啊，
1: 对啊，
0: 啊较早佫无怪酒啊，啊就讲啊无我这地山迄个火炭你烧啦吼，啊你营养藏拢搞我留外管啦，哦啊。规个拢互你处理，你爱杂
1: 茶，
0: 你
1: 茶
0: 杂茶拢爱甲做落来哦。哦啊，带阮就是去遐甲火炭个营养记落来，哦啊，来烧火炭。啊，咱烧好，咱火炭地走啊，对无？人即个地主啊，土地会使种物件，是啊，会使种光光啊嘛。
1: 哦，对啦。
0: 光光啊嘛。
1: 哎，就是甲你相换，算换工啦。
0: 嘿啦，变成咱是去探。
1: 物件甲你换工啦。
0: 善良人就是讲来探即个。烧火炭的，
1: 善良人就是出劳力啦。
0: 哎，咱无钱当去共买，
1: 对啦，
0: 咱无多嘛，啊，咱出一个劳力去甲这些茶烧，迄个火炭烧烧
1: 的。相相换啦，换条件啦，嘿啦。
0: 是同款啦，对啦。善良人就是善良人，
1: 就是出劳力、
0: 出
1: 劳力
0: 啊来赚钱安尼啦，吼。来，咱来欣赏一首国语歌曲，华语的啦，吼。啊，来听完吼，你等下吼，咱。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因为这段这个时间啊，可能一天两天都无啊，哦，这特别入来拢用唱的吼、哦，来，啊，这真正有够优惠的，咱来欣赏一首吼、哦，这个叫做啥，华语歌曲啦吼、哦，叫做啥呢？叫做冬雪啊，冬雪
1: 最
0: 红颜啦吼，冬雪最红颜啦吼，来。
1: 红颜。

0: 这首啊做华语歌曲啦，《冬雪醉红颜》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做啥呢？这个中医诊所的顾问，吼、哦，咱的家尊来甲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吼、哦，健康的顾问，咱这个做家尊来咱现场啦。好、哦，来家尊你好。
1: 哎，阿芳阿华，阿个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家大家好。
0: 真久无见面啦，吼、
1: 哦。真久无见面。
0: 足、久无听到伊的声，来阿、咱今仔日伊提这真正赞的物件。
1: 我是吼、哦，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要甲大家介绍进前，我先甲大家小问一下吼，你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有感觉
0: 也无啦，
1: 无啦，对不？其实吼，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一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的吼寒也来啊，冬天也是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通疼，知影通艰苦。
0: 对，
1: 因为咱这个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释咱秋天的感觉啊，就是燥，
0: 燥，对，
1: 就是足燥的，
0: 足大啦。
1: 哈，啊，什么燥呢？皮肤大。吼、哦，啊，皮肤大会痒会白，啊，过来胃内底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大，鼻腔会瘦，所以呢，慢慢啊，你看哦，一寡囡仔人啊，囡仔屁就会开始流鼻血啊，因为伤大、
0: 哦，对不？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咯，过来鼻腔会大，啊大了，你就会感觉吼鼻腔会疼，吼、哦，啊过入去咧，气泡开始大，啊气泡大有啥物感觉咧？你会？那种三不五时就咳咳咳咳，啊，唔知虾米咳，好嘛，唔知虾米原因咳。
0: 啊，佮食物件袂止嘴大啦。
1: 对，啊，你咳咳咳咳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困的时阵啊，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
0: 对。
1: 因为所有的水分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拢燥大，拢干燥啊。到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0: 痰都作侪。
1: 嘿，痰都作，因为你也讲哦，伤过打扫，咱的身体家己都会一挂迄个痰都会生出来，为着要啥？要甲你润一下，但是这个润是艰苦的哦。这个润就是你一直卡痰，啊，因为伊卡在咱的气泡，咱会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0: 啊，佮加上空气大有无？
1: 对，
0: 你也佮较艰苦。
1: 对，啊，像这个季节嘞，你要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要安那去甲处理。你有可能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袂止水
0: 干。即卖问题就出伫遮，真侪人哦，到秋天来水一来啉。哎，奇怪，我地路里面这时也袂起水大，那是天气的关系。
1: 对，
2: 咱用的地路侪路侪，够避开
1: 嘞。对，其实吼、哦，以咱中医来讲吼、哦，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积水大，唔是灌水，
0: 对，
1: 唔、哦、是干那灌水。
0: 要甲体内积水大，
1: 但是爱用润
0: 润啦，
1: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靠润甲咱气泡，拢规温骨拢会使润。
0: 对，
1: 啊，你若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哦，皮肤吼、哦，你也感觉吼、哦，愈来愈袂痒袂干。啊，过来呢，咱鼻腔都袂安尼打打屁屁，伊有鼻塞，要抗抗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也讲气泡有润呢，都袂卡痰。吼、哦，啊，你就那喉腔袂打打，嘴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都袂安尼皱皱，因为有当时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皱皱涩涩。啊，甚至卫生的憋塞，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后润的安那，袂闭结。
0: 哦，较袂闭结润肠嘛。
1: 对，所以咱其实爱润，吼、哦、是为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规个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0: 来，用什么来
1: 润？哦，来，
0: 好，就听专家讲啊。
1: 一开始，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吼，养生啊，自古早个只嘛，好皇帝食个只嘛。
0: 对。
1: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
0: 耳，
1: 哦，就咱讲银耳啦，吼，
0: 银耳啦，
1: 哎，银耳，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今日佮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 O 较好，为虾米？第一，伊成本无遐贵，
0: 对，大家拢讲善良人的 N O 啦，
1: 对，哦，啊，第二呢，伊不管你是食迄种食素的，哦，你一碗买晒润，
0: 哦，
1: 买晒食会到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发挥作用呢，安那讲呢？你一定爱煮个啥？煮个伊个。加爱煮出来，
0: 哦，内底银耳内底有加啦，
1: 吼、哦，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养生，我要煮白木耳，但是呢，像那有个人食了讲，哦，哎，效果有够好呢，我食落了哦，我脑后水润落，哦，啊，袂阁卡痰，袂阁咳咳叫，暗时啊嘛袂一直嗽，甚至呢，我食白木耳食到哪，食到我皮肤幼咪咪，哦，啊，不像那有个人食讲，嗯，啊，我食起来那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木耳。 吼、哦，白茉莉呢，咱若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哦，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绿豆啊，讲蒸一暝泡好，袂使。白茉莉这项物件吼，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0: 哦，
1: 袂使泡遮久，
0: 真袂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1: 因为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伊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微量元素。
0: 对，
1: 这物件是歪，吼、哦，伊是歪，伊是活性的。你也好浸水浸伤久啊呐，
0: 叫伊
1: 啊，不是个伊内底生微生物。
0: 哦哦哦，
1: 因为你爱营养，
0: 你
1: 生微生物嘛爱，
0: 爸嘛爱，
1: 细菌嘛爱，好、哦，所以你袂使好浸伤久。上好的时间是哪？浸两点钟，水落去滚，啊滚哦，要煮个加出来哦，煮点半钟，啊这点半钟内底咧，第一点钟是不是先个煮个滚？
0: 对，
1: 啊过来滴边啊搞搞啥？因为伊是内底有做些氨基酸嘛，
0: 对对，
1: 有做些加嘛，伊会浮起来，
0: 哦
1: 啊浮起来了会压个满世界，所以你一定爱过火，爱拉个煮糜同款。
0: 哦，
1: 啊，所以你爱伫边啊拉，安尼拉拉拉拉点半钟关火，互伊小停一下，互伊小浸一下，安尼，你再来啉这个白茉莉较好、
0: 哦。
1: 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开这侪时间，有这尼啊讲注意，甲徛喺边啊，安尼甲拉，安尼甲煮无？无得。
0: 我咧讲要带牛奶拉，无可能。
1: 对。
0: 因为你那照家阵啊咧讲，你那无甲你煮的时候无带过，你等下安怎？规间规个灶盖，
1: 阿甘莫死个，尤其是迄家的物件，你足歹清的。
2: 就刚煮完
0: 咧，你叫打的吼，凉凉，足歹处理的啦。
1: 像那白毛你常常吼，互人煮失败都是，伊无阿多当遐顾，伊小闪神一下，去接一下电话，哇，阿甘莫死
0: 个，
1: 啊，你都要加个加水对不？
0: 啊，
1: 加水内底加什么？你冲掉。
0: 较早吼，家阵讲这有影，较早阮阿妈也滴的时阵吼，阿拢用咱的灶啊，你煮。啊，阮家己本身有腌腌肝嘛，吼、哦，阮遐上简单体就善良人，就是上简单体就是腌腌肝。
1: 嗯，
0: 哦、我看拢用腌腌肉吼，啊，含咧秋天啦，一日到吼，伊拢开始，阮遐若入秋啊，就是开始要办腌腌啊，哦，开始要，有人已经开始有咧备腌腌啊，拢无带离个厝，啊，拢会控，阮阿妈拢会控规定，阮阿妈，我无骗你哦，恁注意听，迄阿华嫁我，阮阿妈已经九十岁啊。
1: 哇！
0: 徛个停停停，吼，未翘骨，
2: 阿
0: 哥也未近视，阿哥也未近视，阿哥无老花眼，阿耳康哦，我来讲，你像我较早哩台北一年等于一届哦，你甲伊甲听你落来讲两句的，就知你啥啊？嗯，听到啥呀？伊就知你啥啊？
1: 嗯，
0: 吼，阿姨拢控啥？
2: 我
0: 看伊一年吼，我看伊一年拢控一届用营养肝来控一届白毛哩，
1: 阿
0: 你讲，
1: 阿你。头拄啊吼，头拄阿芳讲着讲吼，停停停，咱有听着无？九十几岁停停停，
0: 停停
1: 停。哦，这这重，这是最重点的。因为伊一定是有控甲加出来
0: 对
1: 无？爸爸妈妈，咱听好清楚，白毛你也控好伊有加出来时阵啊，你知伊的功效加一项，叫做啥？软筋收骨。
0: 哦哦哦。
1: 这一点啊，你甲迄个加控出来才有哦。所以你唔通讲吼，我即马家己摕来买，我甲阮徛喺遐，来慢慢拉，还是厝诶有请迄个费用吼，替你拉。你要注意，家只要空出来，除了头拄仔咱讲诶轮灶，吼，过气波，啊，佫会使洗咱诶气波垃圾吧，洗好清气，啊，佫会使轮肠，对无？啊，佫吸一寡油脂，即个好处呢，你若讲今日家佫甲空出来了后啊，你知影，软筋收骨诶功效更加倍。
0: 哦哦就是
1: 对，所以你讲吼，像那人食白毛呢，食到敢那味素比 NO 较好，都是因为伊加有空出来。
0: 对，
1: 吼，这是 NO 做袂到的物件，所以爸爸妈妈咱来会记的。但是呢，讲实在，你有开遮侪时间去空无？
0: 无法度啦，我阿咧讲，而且即卖大拢用加苏花咧空，
1: 对，
0: 无同款啦。较早阮阿妈伊是拢用茶、用草、用咧草生花咧空。
2: 用茶，
0: 好啊，我阿咧讲吼。九十岁，你走路唔是像人咧讲用爱黏的哦，伊你走路是足大步。
2: 啊，一个手吼，啊个冰凉迄个，
0: 咬的咬的啊，九十岁冰凉粉，冰凉粉无离手的啦。哦，无离手的。
1: 啊，粉照食，啊粉，其实吼，食粉吼嘛是一个足重点的。像那我今日要来推荐一个好的。
0: 正准我插一条话，我即摆你讲安尼，我才想到，你要听到阮阿妈吼，行啊头，行啊尾讲安尼。无可能，足奇怪哦！伊分咯、哦，
1: 照食。
0: 我来讲吼，我即摆讲听，伊是迄个有分塔啦，迄饮食哦，就是咱有一个桂林的迄个桂林嘴，迄饮食哦， 伊拢食较早叫做新农园的
2: 传统
0: 的，嘿啊，一支粉念做两过，用一个粉吹哦，啊，槟榔九十岁哦，槟榔剥嘞剥嘞吼，
2: 啊，粉
0: 真正不离手的啦，你要听到伊扫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即摆家阵你讲我才想到，伊一年拢会控一届白芒呢。
1: 不过伊讲起来，伊是长期性有在食，常年有在食，但是咱伊即摆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佫有人在塑粉。嗯，其实讲实在，咱若讲一年，敢若食一遍是无够的。伊通过哦，一礼拜多不爱两遍至三遍。
0: 唔是干安尼啊？你会记柯大哥，咱这个
2: 中
0: 华河尾一个柯大哥，
2: 哎
0: 呀，伊就是讲阿芳，我阿你讲，我扫规扫一二十年扫袂好，买啊人摕这好食，伊才知影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讲，伊就讲好。你若卡要食这就对啦，要控制啊，真正爱舞一步一规步规日的啦。
1: 对，
0: 啊，找伊就是伊来你找看讲有好的物件，人主编的，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嗯，而且控起来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的控了若无注意，佫叫臭火打的，啊火若佫无顾咧，像啊舞甲规个，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袂少啦。
1: 对。
0: 真正袂少，
1: 对，啊，这是干那论细胞呢？你也讲吼论筋了呢，像阿妈呢啦，
0: 对，
1: 哇，论筋收骨了是安那？你的骨头吼，整了较巴甜，
0: 阿公吼，
1: 啊，你的筋络啥吼，
0: 较嫩 Q，
1: 哦，这就无同哦，这个九十几岁过生呢，溜达四界行哦，迄完全无同哦。
0: 啊，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大讲，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停停，骨行路骨只大波，
1: 嗯，
0: 啊，过来。分不离手啊！无你听讲，你食薰的人啦，食到九十岁吼，我讲十个啦，十一个都你还未到，啥先到的？
1: 对啊，所以我
0: 是拢准备。
2: 各种个各啦，今日要食这后生啥吼？
1: 哎，
2: 阿个啊，明仔载要来食遐时阵，人伊配伊狗配断了
0: 配。嘿，我来摸你哦。摸
2: 一个过下去。
0: 嘿，因为我阿妈有六个，我爸六个阿弟啊嘛，我一个分互因小妹，我阿妈的小妹嘛。剩咧加一个去高雄，爱带半年安尼啊！剩咧倒来，就是食伊就爱去带伊啊，食伊啊去带伊
2: 啊
0: 啦。
2: 哦，
0: 啊人无咧，人唔捌咧爱呢，
2: 九十外，一种九十外。来，哦，咱人有习惯性嘛。
0: 哦，啊咱即马就是知影讲，原来咱的皮肤、咱的肠啊、
1: 咱的脑、
0: 咱的所有的器、所有的器官，
2: 拢爱。
0: 拢爱靠润啦。
1: 其实吼，咱一句话啦，咱听清楚哦。老化是虾米过程诶？老化就是一种身体砍瘦的过程。
0: 对，叫
1: 你诶伤在缩大去了，人就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咧，甲润转去，水分甲补入去，
0: 皮肤
1: 骨头软 Q 顺势，连皮肤拢过了顺顺顺，啊，搁袂安那，袂安尼白安尼上。哦，所以咱讲今日要食啥？这个季节用什么来做饮料上好？用白毛栗上好，但是哎呀呐，爱控出
0: 高，也要控啦。
1: 对啊，爸爸妈妈，你那在厝的真正有闲，我吼有迄个腰骨头徛遐，哪拉哪顾，你也使家己控。但是呢，在控的时阵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较高加少有在食薰的，
0: 吼，
1: 常常爱卡痰的，补花旗参，
0: 吼，花旗参，
1: 哎，花旗参甲痰的
0: 到
1: 顶控，啊，而且吼。在空的过程当中因为要补一寡蛋白质啊，
0: 哦
1: 啊，甚至是要清火啊，哦啊，无就是要明目，咱有几项物件会使加，一种红枣，
0: 枸杞，
1: 嘿，啊，佫有一项足赞的叫做菊花，
0: 菊花，
1: 人讲秋菊
0: 哈，
1: 秋天的菊花是上古细胞啊，上古观众，
0: 哦，
1: 所以爸爸妈妈要空时这几项咱会使加加落，啊，你若讲我今日办单。我搁爱穿料，穿白毛呢啦，穿枸杞啦，穿红枣啦，啊，搁爱开钱买花旗参啦，
0: 哦，
1: 啊，搁去买菊花，啊，菊花搁爱敬哦，因为菊花
0: 一定爱敬。
1: 外口的菊花有真侪拢是啊啦，黑龙油，
0: 像
1: 因为要因为那糖济嘛，
0: 对，
1: 所以伊要啊讲，今日要食哪会食啥，比较较有机材质的菊花，
0: 无多栽培啦，
1: 较袂有去农药，对不？啊，搁啥，搁一项物件，莲子。
0: 哦，莲子，
1: 莲子的氨基酸哦，对咱的时代哦是足赞的，所以咱今日来要控制物件哦，你甲修好完整，去遐徛两点钟，好慢慢那个控，啊是要交好啥，交好机器甲电脑
0: 控好，
1: 送到恁兜，互你食，保证啊，
2: 负责食个，
1: 要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经过有机材质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甲你控到啥，控到加爱控出来，这个氨基酸胶。 哦，这个有机胶爱给你控出来，对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这件代志。
0: 哦，
1: 对，润啊，润皮肤，润咱的某种的护。

亲爱的朋友。啊，八点，九点，十点也已经过去了。是吧？你哪会无来？你是袂记，也是看我无记咯？老家真丢脑。

0: 来，黄西田所唱的无情的电影票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哦，嘉俊啊，
1: 有，
0: 你甲看，讲到讲到这个银罗路啊，哦，人电话队了是吧？内行的拢知影啦。
1: 其实我咧，我咧，你要推荐人讲爱啉啥，啉啥物补品哦、喔，我拢感觉吼、喔，白凤梨是上好的。
0: 上好的
1: 尤其我只要看到人食薰哦，少加呢迄种的，我拢甲讲哦，你的细胞吼，拢一挂焦油，拢一挂垃圾物件，请教者，你有洗过你的细胞？如果我不要那洗，用水洗，我哪有可能用水洗？用白凤梨来洗。对，因为吼、喔，咱白凤梨伊润咱的细胞，就等于啥呐？他刚甲你洗好清洁，
0: 内底垃圾该清洁。
1: 对，甲你清好清洁。
0: 好来啊！这吼、哦，我有看过啦吼，伊这真正来
1: 控制，这
0: 会当去送人，会当做咧啊。
1: 我拢讲，比吼伊，其实你看吼，伊拢做大官的，伊唔像外口迄个什么白帮你做细细官啦。
0: 啊，过来我来讲，我有甲看，佮拢玻璃杆啊底
1: 咧，
0: 哦，拢玻璃杆啊底咧。我这长辈时代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头家有交代，因为因这支产品啊，因这支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尤其蔬菜店内底销路，伫咱台湾省啊，伫咱台湾啦、啊，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的啦。你啉有迄个加汁，吼、哦，有迄个加的加，有迄个款，拢总像拄啊，嘉俊你讲的，含迄个加拢甲你控出来啊。来，嘉俊啊，
1: 哎，这吼、哦，对，伊的白帮你哦。是伊伫因家己咱台湾生技园区去培植的哦，伊、哦、毋是外口进口买来哦，
0: 是大陆的就对啦，
1: 台湾种的，
0: 哦，正台湾种的，
1: 保证伊
0: 对无无漂白，对
1: 对
0: 对，哦，无漂白哦，啊嘛免阁浸油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
2: 退出来就会使用啊，
0: 哦，人因这是足含外口的真正无共
1: 哦，家己种的，
0: 哦啊，规个拢玻璃干那底咧哈。
1: 啊，伊即届吼推荐大概是三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我家政有讲吼，什么物件哦，对咱的细胞、润肺啊、润肺、骨上好来。

0: 白木耳做基础以外呢，咱有花旗松，
1: 花旗松，
0: 哦，啊，佮莲子，
1: 莲子，
0: 啊，佮枸杞，
1: 枸杞，
0: 哦，再做一种口味哦，啊，佮来佮加菊花，
1: 菊花，
0: 莲子，
1: 哎，
0: 枸杞，
1: 拢
0: 第二种口味，
1: 三种口味，
0: 哎，啊，佮红枣。
1: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对啦，
0: 对对对对
1: 哦，算三种做一遍拢吃到啦。
0: 对，
1: 你秋秋天，你规身躯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传伫遮内底啊。
0: 对，
1: 哦，一天只要一罐，其实啦，一天一罐哦。
0: 其实吼，伊一盒是三大罐。
1: 对对对。
0: 爸爸妈妈想到我讲伊三大罐，外口拢做迄落五十亩、七十亩。
1: 对对对对。
0: 伊一罐做几亩？你知道？三百亩。
1: 三百亩。
0: 一罐三百亩哦，是大罐一罐，当当三罐至四罐。哦，啊，三大罐安尼做一盒，你阿爸，你送你家己自用，嘛拢方便，拢水。
1: 对对对。
0: 哦，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阿讲三罐、三大罐做一组一盒，这个阿爸在外口卖哦，一盒是480块，不离价。哦，你有几点？
1: 帮我。480。
0: 点头，拢有卖，四百八足俗的。爸爸妈妈，我顶个月才去香港去啉一杯白木耳，一碗哦，差不多250cc 左右啊，伊家收偌济，你知影？一碗哦，嘿，收560块。
1: 我跟你讲哦，其实我网络要滴这来时，我网络注意甲看者。
0: 对。
1: 真贵个网络，唔知是入手的关系啦。贵个网络你甲百几，几乎啦，你卖物件拢你卖白毛呢啦。
0: 对。
1: 真正拢卖白毛呢。
0: 但是又空出加无空出加啦，
1: 唔知哦。我注意看吼，那像我呢吼，
0: 嗯，
1: 一罐拢差不多卖你300至400啦。
0: 一罐呢？
1: 一罐咯。
0: 一罐呢？对。
1: 一罐咯。
0: 对。
1: 哦，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哈，伊这口啊顶头佫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0: 对。
1: 你拍开袂使藏。
0: 你拍开会听到啵
1: 啵一声哦。对。啊，你唔好藏咧规礼拜才要食后
0: 嘿。哎，袂使。
1: 因为这内底无藏防腐剂啊。
0: 嗯。
1: 哦，绝对无添加防腐剂，只系真空。啊，那添加防腐剂就免真空啊啦。
0: 对，哦、啊，但是今日来吃哦，数量虽然少，但是价小真优惠。
1: 我来讲啦，吼，嘉尊啊，你讲只要480啦，其实咱啊，你搞要只要我行，拄好乌鸟都无够啦，
0: 嗯，
1: 两盒嘛无够啦，
0: 对，
1: 三盒是还嘛差不多赢啦，哦，所以我来讲吼，咱就是安尼啦，只要480嘛，
0: 对，
1: 两盒够啊咱嘛，
0: 对，
1: 哦，啊咱一边就是安尼啦，归去啦。五盒啦，
0: 五盒
1: 差不多2400，啊，我来寄，我来寄，给乌鸟，咱只我只有一点啊利润啦。啊，你若无够安尼，其实赚的拢拄啊乌鸟去赢啦，对不？
0: 五盒是15大罐哦，
1: 对，
0: 15大罐。
1: 五盒，你注意听，一盒内底有3罐嘛，
0: 对，
1: 5盒内底拄好15罐嘛，
0: 对，
1: 哦，要送你。要拜拜，拢做好用，绝对让你做民主的。
0: 对，
1: 来，但是我跟你讲哦，五盒，你那
0: 五盒是爱2400嘛，对不？
1: 对，2400。啊，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来啦。
0: 嘿，
1: 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那一栋的哦，这限量限时的哦。好，来，我跟你讲安尼啦。
0: 嗯，
1: 咱2400，歹听啦，迄个是歹听啦，规矩安尼啦，卖带你给这爸母啊，给你买些物件，就搁传单山啊，带单。对不对？来，阿个
0: 后边去掉了。
1: 来，拄啊后边迄个400，咱卖用，咱全五阿婆直接优惠哦，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五阿优惠你2000块，安尼有俗无？
2: 就俗诶。
1: 恁拢会使去阿婆，你睇到，你家看到哦，内底物件料是足实在哦。
0: 等于是恁的利润保
1: 留。我对，我来吸收。
0: 啊，安尼
1: 好吧。
0: 哦，安尼恁才有生意，安尼我袂使吃亏。
1: 对，
0: 我袂使吃亏。
1: 哦，来，嘉尊啊，
0: 对，
1: 就是袂使浪费。
0: 因为头拄啊，迄种那阿峰讲后壁400块，伊就要处理啊，对不？
1: 对。
0: 安尼啦，嘉尊嘛处理一项，我来跟那个头家讲，好不？咱是咪三做一罐，我靠400
1: 呗，对不？
0: 我搁加上一盒，你好不？
1: 哦，加上一盒，
0: 你做
1: 一盒，
0: 好不？
1: 等于6盒不？6盒的银耳露优惠你20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咱这的爸母啊，你若唔捌食过，你若伫外口买着一罐300-500，我来讲，你啉完这看卖啊咧。第一点，全部拢台湾的产物，吼、哦，内底含这个。白毛呢，拢是家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爱2400，阿峰家己优惠2000块。嘉尊啊，伊讲啊，咱都吸收400，对无？人伊个加送一盒无难，吼、哦，送一盒无难，内底拢总一盒内底有3种， 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花旗参哦，诶，银耳露。第二种就是枸杞，迄个做红枣。过来就是菊花花，吼、哦，安拢总拄好三种，热天甲冰的凉凉，恁也做爱食，吼、哦。即、這个妈妈恁也做个安尼啃啃啃的人啊，做个少的人，你一定爱食。过来，
0: 等下等下，等下，咱头拄好拢讲加紧。
1: 对。
0: 啊，咱的数量有限的，为何我这么加上一阿丁？你也插插做一组差不多，哇，安尼剩55组。
1: 55组，
0: 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阿嘛，
1: 哇，你讲
0: 的总共的数量，
1: 55组，
0: 55组先出来，
1: 你甲看，嘉尊啦，哈，你甲看卖啊嘞，你甲看卖啊
0: 嘞，因为咱内底就是用优
1: 机在做，
0: 好，我甲
1: 你，你甲抄这号码，
0: 好，
1: 编号起来对哇，啊，恁，我来讲哦，无大数细数哦，都是2000一件，你若买按2组，就是4000就对啦，因为这你。家尊你人咧，家我袂少袂讲钱，这对我来讲完全连一点啊，连一点啊，迄个啥利润都无啊。所以讲咱家的爸母啊，
0: 吼，
1: 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你若买，你若买，电话爱记下，0800-3-18-09 哦，这个重点，拄啊，嘉尊你吃，人你问清，有足重要，足济人拢会讲安怎，爱足滴未？我来讲，含糖的人就会使吃，有人一丝丝啦冰糖的，互你吃着，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甲你讲咧啊，即摆剩20多组尔，你注意听下，买五盒内底，一盒内底是3罐，咱的油全国啦，统一的介绍。你可能大卖场啦，大啥物买着即排，一盒内底3罐就是400杯啦。咱五盒爱2400，咱今仔2400哦，甲你优惠2000，搁加送一盒互你。你收到一组就是拄好6罐啦，毋是6罐啦，六盒嘛。收到一组就是6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000块，等于你若讲阿翁，你讲的无影无食，也无啥物，也无啥物了，你拢退还我，你拢退还我，无要紧。来，即摆全部拢满线，电话机甲卡，来，0800-3-18-09。来，以上是广告啊，来，咱来听歌。

0: 来这首啊，记录下小姐所唱的《春花望露》吼、哦，来，这个长辈时代电话紧敲吼，我先甲你讲咧吼，你会记得吼、哦，你听我一句话哈、啊，如果你不是那有你看吼，你那你感冒的，食薰的人，我教你安怎食，尤其是感冒的，你注意听哈、啊，感冒的哈、啊，阿峰甲你讲要安怎食呢？你注意听好、哦、嘿。如果你本身感冒的少，你食薰的薰少，你的下骨喘少，你的不是拿后头的打打尿尿的，吼、哦，那这项我跟你讲，真正阮家己买啊研究出来，含阮的孙啊，大家都安尼在吃，包括真侪人，我甲讲了后，大家拢用安尼在吃，电话甲接咧，来，什么味安怎吃呢？来，你注意听，因为我搁甲你讲咧吼，我这是真空哈、啊，我这是真空，吼、哦。真空了，你甲干阿瓜泡开，恁兜那微波你甲倒落碗落微波，恁那无啊，你水烧滚，吼、哦，水烧滚落落浸迄个啥，落用火烧，吼、哦，落吹火烧，我甲你讲，你甲食看麦啊咧，你甲食看麦啊咧啦，你会感觉讲，啊娘，我较早咧食药啊，拢加食，拢咧损害身体啊，你甲食看麦咧，真正比啥物啊佫较用，阮就是拢安尼食。即卖你讲叫我讲，叫我讲用安尼冷冷食，我嘛无啥爱呢，我嘛无啥爱呢，我拢甲阿华讲，用两碗迄来吹好色，吹好一样个啥，用我拢用微波啦吼，
1: 微波温
0: 度烧吼，温度烧烧烧安尼豆豆哩，啊有够赞，对，即下阵你讲诶，咱人是安那安尼，因为鱼伤过大，鱼伤过大。哦、所以你一直，你若有拄到咱的孙啊，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哈。你注意听，这无你讲讲啊，一定爱几岁才会使食，这拢会使食。过来我跟你讲，家阵拄啊嘛，甲你讲一个重点，咱这是青的白毛呢，内控的，所以唔是人大陆入来浸过药啊，倒来打啊打打打，你就搁提来浸。你那里个浸伤久，搁惊安怎？内底发生遐做微生物、微生物的困伫个内底，本来要食健康，爱食些电脑癌。后来我这是青芒呢内控的。其实啊，这个物件真正爱食啦，伊唔管对鱼、对骨头、对咱的皮肤拢有够好。啊，我先甲你讲咧吼，这东西足济人打电话来你问，啊，我甲工厂讲，啊，搁有无？伊讲拄啊好有。哦有，哦啊有，我来讲开始内控，哦控高难啊，先甲你讲个哦，你注意听，因为这无南防腐剂哈，这无南防腐剂，完全无防腐剂，用真空包装，所以你开个阵会爆一个，哦诶，哦一个声啦吼、哦，啊我来讲哦，伊这啊，伊做出来，对做出来，出厂到放都要当放一年啦。哦，这含一般的食品无同。哦，你啊放防腐剂要放三年、放五年都拢会使。哦，我这敢会当放一年啊？这外口过来，我这外口有甲你写。哦，咱这口啊顶头拢写工厂讲，这一定要甲标详细，因为咱绝对无南防腐剂啦。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电话紧卡号嘿，你甲看哦，人买两组哦，人买三组诶，因为我讲哦，其实啦，你老伫遮要算钱嘛足紧啦，啊，你讲家己空，无也无够空啦，我甲你讲，人家恁空便便，搁清气，搁卫生，哦，啊，搁免惊去食着防腐剂，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伊这完全啊用真空包装，有需要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啊！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号诶，来，啊！要工商，咱来听一下音乐吼。哦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蔡秋芳所唱的葡萄牙船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白母啊，阿公甲咱这的长辈时代讲啦，吼，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这个方法无同啦，吼，啊，伊这支产品啊，咱讲实在。伊这是伫屏东新木科技园区家己种的，这个主要产物是家己种的，吼、哦，绝对唔是迄落啥，绝对唔是进口的，白搭过来浸水、浸毛嫩啊，这样来控。
1: 算这项物件，就是拢咱台湾的个对，咱改造来的。
0: 全部拢台湾。啊，我来讲哦，这类物件，因为我来讲，足侪人提这类物件来，你讲啊，看我买无？伊个有机的啦，伊个啥的啦吼，毛人用单工啊？
1: 嘿，对啊。
0: 搞我甲看看，讲伊个有机的，哦，我足贵，单工的敢
1: 若
0: 百五毛。
1: 嗯。
0: 哇，迄介绍就超过这个啊！我甲看看咧，伊个保单工的保存期限呐，会当放敢若18个月款。
1: 十八个月半，
0: 我甲看，伊内底伊就无标讲，无像阮这讲标啊做啥，绝对无参王府这，哦，迄无同款。所以啊，咱哩食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来注意。哦，我上会记哩，就是讲较早人，阮阿妈真正我无何必甲你讲呢。
1: 拢用
0: 电大灶，灶、啊、用个生火啦。
1: 好灶诶，爱用灶诶啊，生火来
0: 啦。用茶哩行啦，哦，啊较早阮哩
1: 啊，有咧空啊，
0: 啊有咧空，
1: 啊人咧，
0: 我来讲吼。这老岁仔人来要保养身体的吼，真正作战。我甲讲一个，这个啥
1: 咧？
0: 啊，空空的，较过来啉嘞，人伊啉到即卖，伊讲唔捌过牙个，
1: 哦，对啊，
0: 啊是安怎？因为即款嘞，恁咱啊咧食这個人都感觉伊会安尼空够安尼伤心，
1: 嗯，
0: 遐也做润啦，
1: 润，
0: 咱的筋、咱的骨、咱的血，拢总爱润啦，是安怎？你会少，是安怎？你的脑会打打会磕磕，拢是伤过大，拢是伤过大。
1: 人伊尾啊，人伊尾啊讲哦，做吼。啊，家己一控废气无讲啦，啊，
0: 佮控是讲，
1: 伊控是讲控制一下啊呢，迄拢爱有时间呢，控制久个啊。人讲，即马有人用便吼，用便来买来安尼较紧啦，较方便啦，哦对无？嘿啊。
0: 等于吼，我来讲，其实足简单。我家己咧食啦吼，我规年头冬，阮唔捌断啦。
1: 嘿
0: 啊。热天，阮会去，若是我爱食凉
1: 个，爱食冰个，
0: 冰嘞。
1: 对。
0: 冬来吼。诶，挂个泡
1: 开，一罐来啉咧，来食，
0: 倒咧碗来食，
1: 嗯，
0: 吼，内底有三种口味嘛，
1: 对，
0: 吼，在你看要食什么口味，
1: 是，
0: 啊那我来讲吼，你注意听，真正绝对要让你有感觉，你倒来你烧烧袂好，闭结作严重，
1: 对，
0: 吼，我来讲，你甲用安怎倒咧碗吼，即摆拢微波炉啦，阮是拢用微波啦，
1: 是，
0: 啊我较无爱食，
1: 就是妈妈老伙仔人拢用电锅咧，
0: 我来你讲吼，
1: 温咧，
0: 我较无爱食安怎，我袂着吹哦作烧，吼微波起来作烧，
1: 对，
0: 啊豆豆较冷个，了烧烧剩好好食，
1: 嗯，
0: 真正足好用，吼真正足好用，迄含含我一寡厂商人来，我拢用这互啉哦，伊讲安尼话，有够赞，拄好你感冒。
1: 我讲啦，烧啊烧有够咧，
0: 较有够。我感觉爱烧
1: 有
0: 够，
1: 冰的吼，冰的吼，爱冷冷多冷有够，安尼结结好食。
0: 足侪人咧买这时拢当然啦，一定拢爱注意啦。
1: 嗯，
0: 会伤甜无？
1: 哦，
0: 这个
1: 即卖人不爱食甜啊。
0: 对，会伤甜无？这个足重要。啊，我咧讲吼，伊这个放一撮撮啦冰糖的，真正足好食。
1: 伊也是要提味。
0: 嘿，真正足好食。
1: 好食白，
0: 我无骗你，料够济，够实在。啊，一罐搁遮大罐，爱、啊、用玻璃杆啊，甲你袋咧，
1: 吼、yeah, 哦！
0: 我甲你讲啦，就拄啊，咱即个台南嘛，台南后壁即、这个黄大哥啊，伊、一边买五组，讲你买啊，一买怎啊，五组几啊吧？你敢知？伊讲吼，来买朋友遐吼，甲挂一个，
1: 挂一个来送礼，我、哦、好看。
0: 啊，过来伊较早有食
1: 粉，做伴手的嘛，最好看。
0: 伊较早有食粉，
1: 嗯，
0: 啊，食粉啦、啊， 尾啊，我那拢改掉，但是就是安尼，不是就安尼一个谈。
1: 那后头
0: 咱讲白，那伊讲一句话嘛，伊讲啊，定定一个谈啦，轻轻啊就呸，人会感觉咱无卫生啦，啊无呸佫袂使啦，对不？人一开始在吃，伊甲我讲吼，伊一工啊，有当时啊下早时爬起来吼，温一罐啊，温一罐吼，迄个挂泡开，啊去温一罐啊，烧烧啊倒咧碗。啊，豆豆只当做早顿吼。
1: 你要温一定挂，一定要拍开哦。
0: 啊，一定要拍开，因咧真空诶哦，袂使，挂无拍开袂使哦吼。你内底拢无半滴啊空气诶物件，留啊留啊，小小诶夹夹憋开哦。吼，迄内底是真空诶。咱因为我讲迄较外壳啊，你看到你有看到咱有写迄顺序，国内底无空，绝对无空。
1: 素食诶人拢会使食。
0: 来，啊，咱会做甲真水，会使关咧，像黄大哥个关咧送人啊，咱就食袂歹啊。啊，佫好看，
1: 对不对？佮上列佮大方
0: 啦。啊，伊讲吼，啊朋友来吼，那听你客客，伊就倒一罐啊，你啉看卖啊咧。啊，伊拢伊讲，伊规年头当拢食烧的啦。啊，我是较爱食烧的，因为我感觉迄个烧的吼，烧迄个气味足赞。
1: 较胖啊！
0: 啊，烧的食完吼，我来讲，你会感觉，我讲我一个厂商来，我叫阿华用来食，吼，啊伊就食食来讲，伊拄啊咧感冒，你知无？嗽到要死啊！含我离啊公差不多要几点钟诶，要走搞讲诶奇怪，真正袂歹呢，袂臊呢。问看阁有无？讲无啦，即落物件无人啊留咧，因为阮家己有咧食，阮无可能卖甲完啦。
1: 对，我咱家己留一寡啊，无人啊互人啊。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芳甲你讲，你若是做歹诶人，骨质做歹诶人，你阁做后闭结诶人，我来讲哦，用这咧保养，当做早顿也好。暗顿也好，像人黄大哥讲，我粉食咖呢，啊，较早谈就足济。人伊即卖吼，拢我咧讲吼，人伊拢一工透早一罐，暗时一罐。哦啊，甜粉的人啊，当然有放冰糖，一定会留啊，会甜啦吼。你咧食，家己爱留爱款的吼，啊是对，是无影响啦，吼无影响。因为我唔是，哦你食着感觉足甜的，诶咧迄款的啦吼。来，啊那袂电话紧卡好嘿，电话紧卡。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别行我唔敢讲啦。那咱这项产品啊，只要推出，答辩都抢无够啦。哦，答辩都抢无够，囡仔会使食啊。只要伊会用补，因为迄是烂，迄是拢讲甲真烂啦。
1: 伊代表补的
0: 吼，啊倒出来就是规碗拢想想，
1: 加加较幼伊一个。
0: 我来讲，迄倒出来规碗拢想想，
1: 足好吞的，
0: 足好吞的。嗯，哦，啊内底你要食啥物口味，阮这每一罐拢甲你标示的。囡仔一定爱好食，因为你幼稚型囡仔感冒，国小的囡仔感冒，上个胃来胃去，啊，你也好囡仔鼻黏膜、脑黏膜，鱼有够淡就对啦。我跟你讲，你会感觉讲诶奇怪吼。那阮孙去读册，人讲无够感冒，胃来胃去，人阮下都袂，安尼你就解答啦。来，阿尤基。要食一个，
1: 无形中伊会甲你保，形成一个保护膜啊啦。
0: 要食一个啊，讲规身躯筋络拢总会当甲你润的，就是干那一支啊。
1: 对，
0: 干那一支啊。哦，过后你食到无负担，食了无负担，我无肯防腐剂嘛。对，对不？嗯。下、啊、来，买啊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那袂爱紧考嘿，因为我甲这边叫来，这会用掉了，咱后边只，
1: 唔知要等个人时，唔知啦，
0: 哦，真无可能定来迄款
1: 的，真正
0: 真材实料的物件啦吼，来啊，咱来欣赏这个歌啦吼，因为咱来欣赏詹雅文所唱的吼。粉是英雄，钱是胆，好来。

0: 来，粉丝英雄钱是大，这尖牙文为咱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来，
0: 咱这长辈时代，你电话紧卡好嘿。这等于我来讲吼，卖讲你啉到你的介意啦。囡仔啉到啊，也过甲你讨啦。
1: 上重要，这数量拢有限的啦。
0: 啊，这好啉。
1: 对。
0: 好、哦，啊，过来，真正足，真正袂歹。
1: 是。
0: 哦，尤其咱年岁济人啊，你有咧食薰的人啊，哦，啊，你加油站的啦，你做装潢的啦，你做喷擦的啦，做这个环境较歹、较硬的人，真正爱食。
1: 有时个拢爱、哦、
0: 一定爱食，爱
1: 讲话啦，哈，爱大声、细声念的啦。
0: 哦。我跟你讲吼、哦，这个物件。这个其实有人讲，嗯啊，秋天那一个气泡较会打。我来讲哦，有一种人吼、哦，你嘴听好嘿，伊啉茶啉，感觉足嘴大，啉茶安那啉都袂止嘴大，迄就是咱啊。你的气，你甲你讲，你的器官，你甲你讲，你已经无，你无迄个润度啊啦。就是讲你的面，你的气内底拢大，你赶紧用这类食，好、哦，尽量这类食啊。啊，我相信绝对乎你会好咯。好、哦，绝对让你会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好、哦、来，啊，咱今仔日恁若卡入来，你要爱几组可能拢还阁有。好、哦、啊，明仔载若照这个电话量，明仔载有可能就无啊。好、哦，明仔载有可能，有可能明仔载吼。欸，我跟你讲吼，明仔载应该是春暗佳美啦。好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吼、哦，你电话紧卡卡好去啊，等于我讲哦，尽量是用烧的啦。吼、哦，我是较爱食烧的啦，这是我家己的迄、那个你食的感觉啦。吼、哦，啊那当然，咱啊热天为人是较爱食迄个啥，较爱食迄、那个。冰的啦吼，为人爱食冰的啊，我感觉是感，我的感觉。
1: 对啦，啊，热天在人用，热天为人看，是在你啦，要食是
0: 食冷，
1: 在你决定，这个是自由。
0: 我讲啊，但是啦，你扫的中间吼，
1: 你
0: 扫中间
1: 温
0: 是
1: 温来温，烧烧温温啊，食呢，烧温啊，烧温讲啊，食。
0: 保证你感觉讲比你食药啊，啊，佫较好啦。
1: 对啊。
0: 比你食药佮，我唔相信你甘愿要食药啊啦。哦，啊，这款的吼，真正。人讲草啊鸡的几多人，这款嘞真是叫做草啊鸡的几多人。
1: 这是古早，古早诶，
0: 这为咱，这为咱拢唔知啊，是讲咦啊，较早老伙仔拢会控制着物件咧食，啊，到底是咧食哪？因较早无人去研究这嘛。哦，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才知讲哇，这个物件对咱人真好。
1: 较早，恁阿妈得控的时阵，咱嘛唔知讲以前那为什么
0: 咪控制。咱唔捌，咱唔捌你个注意这个物件啦。
1: 吃食物件好食好食呢，
0: 好食就好啦。
1: 啊，太人较袂去研究伊个功能，伊个效果。
0: 对，其实咱研究这，是讲奇怪啊，控制这个物件啊，控遐久遐高工。
1: 对啊。
0: 啊，我来讲，其实真正食健康个啦。哦，你讲我嘛捌去买啥？较早阮阿伯用这个时阵啊，慢慢去菜市啊吼，人咧卖啊一类大个哇，
1: 嗯，
0: 我大个当然爱浸，
1: 啊浸浸的，
0: 我来讲吼，
1: 浸靠来浸
0: 浸的吼，拄啊家阵嘛咧讲，这个物件伊本身就是菌啊，
1: 对，
0: 吼、哦，你会记哩香菇啦，啥物咱咧食个菇类的啦吼，拢是菌类的，含灵芝嘛拢算菌，好、
1: 嗯
0: 哦、来。啊，这菌啊，你即卖甲浸浸，你爱一定浸，你无可能打打怎啊下落菌啊，迄
1: 菌无啊。
0: 我浸浸无能，佫袂使浸伤久，浸伤久会产生微生物，就是歹的物件。好来，啊来，你即卖浸，阮较早去买就是安尼浸，浸浸的阿华拢会含阮的眼睛干做的控互阮食，但是我咧讲，迄日食真正一个味啦。我无骗你，有一个 A Y B 啦。
1: 嘿，甲咱这台湾的这咱家里这边的
0: 迄落。哦，有一个 A Y B 啦。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咱伫外口有当时啊，你买我讲咱台湾人，其实咱的农产品拢足好。啊，就是安那，因为咱台湾拢精致农业。
1: 嗯。
0: 啊，尽量无爱用啥，无爱用化肥，尽量农药用较少咧。
1: 对。我
0: 算下身体物件拢较无爱用啊。哦，咱讲莲子德，你去外口。买莲子，买莲藕， 你要吃到正台湾的啊，是足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
1: 我若看菜市啊这边哦，这时阵个咱那边连这个
0: 啊，都阿袂有咧，
1: 现在拢食到咱那边的连接
0: 面。我跟你讲哦，
1: 下面写滴袂。
0: 你等下你甲煮起甲食，看啥物味？
1: 对啊。
0: 看啥物味？卖讲恁啦，含阿芳有当时啊，
1: 其实
0: 我是要买到一个啥。因为连枝就做歹买，
1: 我用你讲什么
0: 味，有的人吃不出来，
1: 人讲吹讲吹吃。
0: 啊，不要，我的朋友吼，我一朋友带你带你白鹅，因为连
1: 人你连回地边啊，
0: 连回地的边啊吼，伊讲恁阿伯阿你搞讲，
1: 因为这拢爱在地，
0: 这包括伊家己本身啦，家己本身哦，伊要吃连枝都要用排队的。
1: 要吃咱在地吼，
0: 啊，我不要，
1: 你爱客观的真少，佮刚刚有刚刚坐拢老吹甲菜市
0: 啊，不要，我才知影讲。安尼喂，台湾的白鹅，咱台湾的莲子啊，比我空的都安尼密密啊，
1: 够足好食，
0: 够足好食，
1: 我就爱吃。
0: 这在地人都爱排队吃，你想要买到鲜的莲，咱台湾的莲子是困难重重啦。
1: 卖吧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经过考，咱是鲜的，青
1: 在地，
0: 吼在地，
1: 台湾的，
0: 台湾家己发的，家己有生物园区来种这个。这个白毛呢，啊，正类狂的，吼，正类狂的，一定达到你信任。过来，我咧讲，因为咱知影即卖人啊，对着生活，对着食物件，拢足注重啥，无爱食遐个足济，诶，即个化学的添加物，吼、哦。所以啊，咱用这拢是上天然的，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啊。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一天看甲啉一罐，啉两罐。我来讲，你着分早暗啉，啥物时阵啉拢无要紧。这个物件唔是讲
1: 像，这唔是药啊啦，
0: 这唔是药啊吼。啊，你等伊，我着甲伊讲过，含阮的孙哦，等下啦，你看看，我拢甲阿华讲，去用一碗吼，
1: 好烧烧，
0: 爱吃囡仔爱吃，因为了啊，咱用冰糖有了啊甜甜，
1: 口味够好食啦，对啊，
0: 无啥物味。哦，无讲其他的化学味，所以囡仔最爱啉。你会记哩？你加一个啥？我都跟你讲，少十外冬，二十外冬，食足济中西药啊，同款，也够你烧的。爱对你的
1: 鱼，有一个然后他有痰，遐扫袂出来种的哦。
0: 爱对你的鱼啊，对你的鱼好润倒起来。
1: 对，
0: 我连讲啊，你也感谢我啦，我无骗你，这偌济人来你讨呢？这偌济人摕到、接到的，那阿芳啊，当时要搁推出，我甲讲话无遐快啦，哦，无遐快。
1: 你看，咱这拢照白啦，哦，两组三组
0: 的人做这，啊，你若本身你做到安尼假吼，人未到声先到的，吼，你一定爱食。你的筋络做歹，不是会慢条条、袂软溜的，我讲你一定爱润。爱润，拄啊，咱家族嘛工作上细，因兜咧开中医诊所的，吼、哦，伊这做内行的，来，你啊，要食到九十外、八十外，迄、那个徛咧要安尼停，嘛是爱润。
1: 要请恁阿妈安尼吗？
0: 食到
1: 遐停哦，九十，
0: 食到遐停我好咧。对钙质嘛足有帮助的啦，
1: 对啊，哦，
0: 足有帮助的。所以这支产品啊，这支产品咱拢差不多。有人时啊，若排到三四个月，若排到，咱就推出一届啦。我退等，我先甲你讲咧吼。本来我是想讲，伊这当囥两年啦。结果我甲看吼，我嘛开工厂甲问，伊讲要你若要囥两年，我爱甲你囥一束啦防腐剂啦。我安尼买，哦，我甘愿囥。伊讲啊，若无用咱即卖包装真空安尼哦，敢会当囥一年？
1: 囥一年，哦，所以我紧啦。
0: 对，过来，伊讲你若要囥久，有两种包装。
1: 嗯，
0: 第一种就是用塑胶，规罐拢塑胶，用塑胶干那底。啊，伊即卖塑胶干那底有无吼？囥一束啦防腐剂类，伊塑胶干那拢直接防甲死死死。过来，第二种就是用弹弓啊。
1: 哦，
0: 安尼才会使。哦，啊，咱玻璃干那也无咧囥防腐剂。
1: 好，你再话来。
0: 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来听七龙啊唱的《南河的滋味》吼，来。

0: 七龙啊，乡土歌王七龙啊所唱的南湖的滋味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拄啊一个啊，这来买五组，我讲啊，你买，你买啊，伊讲因柜内面拢咧食，含因孙就做爱食。哦，
1: 这是定格。
0: 我来讲哦，迄位囡仔，伊讲，阮的孙哦，阮的孙哦，那下课回来哦，就特别食，尤其那热天拢叫爱冰起来。哦，啊，伊是安尼啦，伊讲那即落像即落天哦，伊拢叫因啉烧的啦，伊拢会烧来食。
1: 温
0: 是拢用安那，温是拢倒出来吼。
1: 用碗
0: 底咧啊，地基微波炉。我拢甲阿华讲，你用时间较久咧。
1: 较
0: 少，较好食，啊，过来吼，迄个感觉，啉完迄个香感，
1: 那是
0: 真正差有够济济啦。
1: 好啦，咱来接下来，你看，咱一届上届少，咱两个咱就长一，
0: 我拢一边拢长一罐。
1: 所以讲，一天
0: ，啊，阮的孙，
1: 无啦，啊，个含恁孙，
0: 阮的孙啊，转来吼，甲伊讲，
1: 阮一阿嘛，阮阿多，阮阿一罐，
0: 拢两阿拢差不多一两公，阮都无。
1: 对，
0: 我真正，咱无哩，我跟你讲吼，其实爱食啦，爱食。
1: 笋吼，一碗一罐公鸡啦。
0: 是安那讲爱食，你知无？
1: 拢一盖拢一罐。吼，
0: 咱这中医师嘛咧甲我讲，哦，伊嘛拢摸，伊我讲，伊咧买吼，伊来咧摸拢摸两三箱，拢得家己咧食。因为伊无，我讲你中药，你遐嘛会使摆咧，往看一看，伊讲无啦，家己食就好啦。因为安怎讲，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较早我阿袂咧买时，伊就拢有咧食。伊讲其实啦，你这算所谓食过上无甜的啦，哦上无甜的。过来，咱的料真正实在啦。伊讲哦，袂水水，哦袂水水，哪里牵鸡咧？咱规罐倒出来，真正想想安尼啦，哦真正想想安尼，咱控料有够。而且咱是，我阿峰佫甲你强调一遍，我这是用咱台湾。这间工厂啊，伊家己有生物科技，伫屏东有生物科技的厂，家己发的青，吼、哦，你室内栽培的青，吼、哦，啊，只青出来洗好清洁了，唔免阁浸的，直接就会使内控的，吼、哦，直接就会使内控的。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你若得着，真正是你福气啊，真正是你福气。来，你注意听后下。咱这个什么呢？这个银耳露，吼、哦，银耳露来，阿爸好啊，来银耳露哈。咱这个银耳露哈，内底一盒，吼、哦，一盒内底有三罐，啊，每一罐拢是玻璃罐啊底的哈，玻璃罐啊底的，啊，一罐规模呢？来，我来讲，一罐多少300，哦，一罐多少300么？来，内底有三种口味啦，嘿，有花枝素咩？哈、哦，有红枣的，有菊花。三种拢针对啥？针对咱的鱼，针对咱的鱼。我来讲，是安奈咱这组物件会遮济人来你用抢的，因为我来讲，即卖啊，你甲看，够紧哦，流感、新冠、腺病毒，啥物咧融合病毒，拢是针对啥？针对鱼啦。好来，啊，你讲叫囡仔，你若讲咱的读幼稚园的囡仔，你要提啥物有保养啦？我问你。哦，即个爸母啊，你要提啥物保养上好诶？囡仔未造成咱体内负担诶，佫兼会当润肠、润筋络、润咱诶气、润咱规身躯应该爱诶湿诶所在、挠头拢爱顾会着诶。拄我讲啊，即组尔，无防腐剂，对无？纯天然诶，吼、哦！佮咱台湾制造诶，所有诶物件拢是台湾物件。规矩在做起来，骨内底骨无坑啥，绝对无掺防腐剂啊！咱的银耳露，一盒，吼、哦，一盒内底，吼、哦，每一盒内底是三罐，一罐300毫升，后、哦、来一盒 是480块，哦，480块，咱啊一边就是五盒，哦，五盒啊，爱偌济？五盒爱2400啦，哦，五盒原价爱2400，咱优惠你2000块，优惠你2000块以外，因为家阵啊，咱的个性吼，咱拢尽量依照上款的品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着咱这长辈时代，哦，咱这爸母啊、手面摊家、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总消费得起，大家拢保养得起，会介绍来你优惠哦，恁来。所以啊，人家阵搁加送一盒互恁啊，搁加送一盒无嘿，吼，这也是家阵送的来。吼，啊，咱无啥物大制作啦，因为我讲这无啥物利润啦。啊，只不过是安那，咱会去推出因为都有效啊。
1: 足侪人食一直套一直
0: 套啊。啊，食了一直套啊。
1: 系啊。
0: 啊，即摆尤其吼，一寡老的，咱这老伯啊吼，较早食薰的啊，伊讲安尼啊，差有够侪。伊安尼，逐天啉一罐啊，啉一罐啊。哎，即摆出去卖安尼，流流啊，就轻。吼，啊，一为人心。

0: 来，哦，啊，就是五组，哦，五组，我甲讲，这你安怎食？你都虽然咱这无防腐这存藏的期间只有一年，我还讲去安怎食都食袂。无可能，我你食个。
1: 我跟你讲啦，哦、好食一公你，
0: 卖
1: 讲卖讲啦，
0: 卖讲话讲柜内面的人你食啦，家你家己食都无法度。
1: 一公一罐，你个食免话过就食了啊啦。
0: 啊，真正爱食啦，真正爱食，是安那讲？你咱也去问医生就知，是安那你的感冒，因为你的脑头大。
1: 对。
0: 你的脑头大，去拄着病菌，直接就对你的耳入去啊！好、哦，是安那医生定咧定咧。足侪人，卖讲我咧讲，恁听节目听啊久，电视嘛看侪，你去药房买一挂保养品啊、药品、药剂师嘛，甲你讲，脑后一定爱淡，爱淡淡，是袂使感觉讲，哎呦，我啉茶啉较侪都袂止嘴干，迄是你干，迄作肺炎嘛，你尿尿就感冒，你尿尿就你尿尿流感嘛，吼、哦，迄、那个黏膜啊，要创啥？黏膜啊，就是讲细菌，咱也万不利含人边啊咧感冒。啊，细菌去传染到你，你若抵抗力较强的，黏膜啊较侪，黏膜啊会把迄个菌全部包起来，包起来，你排泄的时候，伊就放掉呀，你就袂感冒啦。哦，黏膜啊是好哩，只包括咱的嘴哦，你的嘴足够破的哦，迄嘛拢欠少黏膜啊，无够润，无够湿，你就是爱靠这组，咱这组银哦露啊，花冠冻的。银耳露，好、哦、来，有需要的电话金卡卡，一组五原价五盒爱两千四，咱优惠你两千，加准因公司送一盒荷兰，安尼你收到拄啊一组两千块，拄啊六盒，哦，拄啊六盒优惠你两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哦，我跟你讲，拄啊食这个啊，要这唔免想遐济啦。都囡仔啦爱食，咱家己本身嘛爱食，过来好啉，啊，过来一点啊啦，真正有帮助。哦，这足济人会当甲咱讲
1: 诶。你食这无形中对你诶迄、
0: 那个，我跟你讲，加过一下鱼，你就记得啦。
1: 结论诶，好厉害啦！无形中对你
0: 诶，你诶筋络嘛较软了。过来我来讲，你甲食一阵嘛吼。你去便所做快活，真正做快活，
1: 调整你有
0: 成啦。哦，真正做好用的物件，来有需要的电话金额卡，今仔去看你要爱两组三组，咱拢会乎你。但是明仔载剩几组，明仔载再去拍算。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会记了的，一组就是两千，无迄个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大组的无法度啦，
1: 因为
0: 一般大组的咱拢会加送，阮就袂好
1: 啦。啊，这个无法度，
0: 哦、这无法度，这就是两千一件。哦，你若要爱一组，摕一组；爱两组，摕两组。我跟你讲，你逐工伫外口，你走撞的，逐工伫外口，尿尿啊，当然拉喉，打甲要死啊！尿尿啊，就你感冒的人，尿尿啊，吼，迄个人，人安那，食薰尿尿啊，咳咳，尿尿啊，足济痰的。啊，常常咧啉水啊，咱啉茶啊，安怎啉都袂止嘴干，迄就是鱼伤过大，吼、哦，鱼伤过大，赶紧的哈、啊，一天只要一罐。咱啊本身即卖咧感冒，即卖咧嗽，吼、哦，包括你食薰的薰嗽，吼、哦，你会记哩哈、啊，哎、啊，不是安尼香，因为嗽嗽甲会香的，我甲你讲吼、哦，你用烧的，吼、哦，啊，要用烧的，我阁特别甲你交代哦，挂。一定要拍开啊！挂一定要拍开，因为我这是真空，内底无空气。你用用个加热，诶，迄个干来逼你。哦，诶，我这是塑胶，哦，我这是玻璃，哈、哦。所以你要，你若讲啊，我要温热烧，你甲泡开，甲泡开啊！哦，啊泡开，看要，冇人用电锅来吹啊？
1: 对啊，哦，老诶，拢不要怪锅，伊拢用电锅。
0: 啊，你甲用电锅来吹，吹好
1: 烧。倒来换啦，
0: 倒来换，上好卖几罐来啦。倒来换吹，等下咱要退口退啦。
1: 后
0: 来，囡仔只要会食饭，有咧食饭诶，会按煲诶，伊都拢总会使食。啊，有简单无？
1: 哦，
0: 这都真正上好诶物件，拢免阁考虑。
1: 你啊，囡仔一两岁啊，嘿，不要煲嘛，不要紧，你用迄汤回吃。
0: 用迄个，因为我这空间内底有加汁啦，
1: 哦，
0: 有加汁，你会使看迄个汤回吃，买菜。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去。空八空空

0: 1800，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哦，0800-3100-009哈，来电话更加卡，啊，唔免阁考虑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项物件你拢唔免想啦。
1: 你一工来吃一罐吼，你无形对你的细胞对脑会保形成一个保护膜啊。
0: 我讲，脑你食薰的人真正爱吃。
1: 对。
0: 哦，有你食薰人绝对爱吃。有你做好感冒的人绝对爱吃，咱的囡仔较久孙啊，你读幼童的，你较久来用烧的好吃嘞。我甲讲囡仔做爱吃，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啊，我先甲你讲吼，咱这边啊用完，等后回佫推出什么时阵，我唔敢甲你讲。
1: 哦，
0: 啊，推出你若讲这边无退掉，你啊等后边啦吼。咱我来讲，都这边摆掉。咱个路段拢差不多，拢差不多4个月至5个月啦。
1: 是对啊，拢只要不一定啦，咱是我咱唔知啦。
0: 啦
1: 啊，来，但是你这老弟食西药、食中药的人吼，你爱较贵，你爱较贵食这
0: 哈。来，好来，咱先来，以上是广告啦吼，咱来欣赏这首《借问月娘》哟，来。

0: 还是哈，这首无歌，无，诶，音乐硬啦，我找一找，
1: 无歌声出来啦，
0: 哦，伊这无讲
1: 的，要互恁听音乐的啦，
0: 哦，那无讲哈，这个像呢，这杨哲唱的哈，
1: 杨哲
0: 唱的啊，做啥？
1: 旧门鬼牛啦，
0: 哈，
1: 对，
0: 我找一个啊，杨哲奇怪一个字啊，写袂好写。
1: 较早叫他过来读册，你又唔读啦。
0: 杨哲旧门鬼牛哈，因为伊这有当时啊吼，这个电脑吼，有当时啊就是讲，咱你看吼，伊写的歌无甲你讲，伊干那啥，干那音乐的啦。
1: 无甲你写音乐，也是有歌写出来。
0: 旧门鬼牛哈，来。

0: 来杨泽青的哈，就问月娘，咱啊有需要服务啊，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你这我来啊，你这爸母啊，心凉一项啦吼。伊讲，阮去哩吼，去山顶啊，去看阮母啊吼，啊去哩啊，我就感觉。咱讲实在啦吼，那讲你眠床顶倒遐久啦吼，有法度顾家呢，实在是咱家己嘛感觉讲咱请这个义工啊，这个照顾这个我义工吼，咱讲在伊嘛真骨力啦，啊顾家真好势啦吼。啊来，咱这爸母啊，咱有厝了，迄个四大人倒厉害吼，咱今仔这里嘛爱较骨力互恁个啦。真正爱较古老啉嘞，我无骗你，过来一项。一讲起你啊，我才雄雄看到了吼。哎呦，年岁济啊，较早阮起你，阮母也是每几粒头拢是白叔叔的头毛哦。人伊即卖是啥，你知无？即卖头毛，我一讲起正咧教我讲，你注意看，阿母迄个头毛啊，毛头画拢翻乌，好啊，画所在已经发迄个头毛乌的。啊！即卖规个头毛唔是白哦，是安尼变安尼，
1: 唔是穿较怎白加
0: 翻金安尼哦，即卖翻啥翻安尼瀑布安尼，
1: 瀑布啊，
0: 头毛刷的，我讲哎呦，头毛刷的翻乌呢，阮查囝讲阿妈吼，凡事你蛮看道理啊，留了百外岁，我有可能哦，
1: 哦，
0: 人因阮外头甲顾做好势，而且阮即卖好大，恁即咱厝内咧顾四大人的人哦，我系讲，你唔好甲四大人囥喺夹间啊，这是第一点。过来，你唔好甲四大人囥喺迄个所在是。你讲阮厝做好势，无唔对，但是你个厝四边啊无光线，拢入去就只接电话个啦。迄对四大人真正做歹。那阮即卖互阮母啊带，是咱个咱
1: 老厝，
0: 老前是阮个做规地拢落地汤，
1: 我
0: 头前拢落地汤，我出去一个阳台顶头嘛拢大玻璃，互伊带遐。下早时拖开。看的就是日头佫照会入来，
1: 哦，还佫拍袂着人，
0: 真正笑眯眯呢。
1: 对啊，
0: 真正笑眯眯。
1: 啊，上重要，人伊咱的营养素拢无得。
0: 对，啊，我来讲，
1: 你讲那佫过一箱粿呢？
0: 我就讲，你们要过来，就叫阮要过炸一箱粿啦，吼。
1: 嗯。
0: 我甲算算，阮母一个月拢差不多要一箱啦，哦，要一箱，哦，啊，伊当食。哦，外头买煮外好食。
1: 哎，可是这营养素拢无断
0: 营养素，咱的我来讲，这无你买啦吼，早体康哦，伊就是拢无断的，哦无断的，营养素真正灌有够吼，迄个头毛翻乌，我迄个面色真正无共过来。
1: 身体嘛，敢加钱，无啥物毛病。
0: 因为阮无大理工，像咱的有人讲，阮厝足大间，房间足大间，足舒适，但是你四边拢无光线。
1: 对。啊你！你长期吼，拢无降低这个光线，
0: 安尼我感觉，
1: 那阮今老岁仔人的身体，
0: 较早一大个所在，只要是安尼，唔过那阮今卖用哦，头前做落地汤，顶头阳台个大玻璃汤，啊，今卖透早爬起来，日头就照入来嘛，吼、哦，啊，你也使看外口，我感觉人的
1: 心情无同款啦，
0: 心情也无同，是笑眯眯，吼、哦，啊会安尼，啊话有当时啊，佫会含伊带人95安尼。他们即卖刷咧翻乌呢，我讲早体工真正赞的好物件，吼、哦，所以食了人真正，阮母啊95，倒里也无啊多啊，伊也袂，
1: 我讲营养素拢无断的。
0: 你讲一个，你讲一个大哥嘛，讲我嘛请外劳啊，啊，阮母啊就是拢袂破折，我骨质疏松，伊讲许你来知，我啊就含阮母啊同款啊，严重的骨质疏松，含咧破叮当都无啊多，破咧哀哀叫，因为伊即卖伊迄骨吼。袂晓讲啦，哦，所以反正人阮国家即卖，人我迄天去阿华讲，哎、欸，过年呢，他问你翻乌呢，啊，看到人吼，
1: 七笑八笑，
0: 迄、那个面色足好个啦，袂像较早入了海海叫讲伊对你艰苦，对你艰苦，即卖拢无迄个问题。
1: 啊，
0: 人阮这嘛是你
1: 要吃。上重要个是报告吼，啊，这外头啊，国家叫人，人你啊倒伫啊免半年吼，会个开窗啊，痔疮、痔疮
0: 啊，人阮十阮。
1: 几十年啊，
0: 拢无迄个
1: 问题。拢无这个问题。
0: 哦，啊，所以我咧今仔推出这個，你嘛爱托咱厝内四大人爱互恁。 哦，都厉害。
1: 你看呢？
0: 哦，来，
1: 那你看嘛是拢挂这机会
0: 啊，
1: 他们挂落较用心。嗯人一个，我那用较油，
0: 用较油来弄，用较油好食啦。
1: 嘿，会较袂去杂啦。
0: 啊，营养素，咱的早提讲的营养素绝对袂使欠啦。来，好，咱今仔推出，我先甲你讲，你爱偌济拢，拢也阁有。啊，明仔载，再阁明仔载拍算。来，有需要买，较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我来讲哦，一组只要你接到，你绝对会阁讨。哦，因为外口足济，我讲要食冬瓜的较多加，要食塑胶干啊装的有够济济。
1: 冇啦，冬瓜的冬瓜的塑胶干啊，伊拢有迄、那个。
0: 有够济济。
1: 对啊，拢有迄味道
0: 嘛，看卖。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接着吼，啉一个，啉一阵啊，你会感觉规身躯的好处够济。
1: 哦，
0: 啊，上届直接有感觉，保证是绝对少这方面。
1: 哦，你这你安尼，常常吃吃吃吃，特工一工啊吃一挂哈，背行中对你有一种
0: 保，善解是一种保护膜啊。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吃熬。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兜来旅游，收听这两下万囡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诶，快乐诶，长征人，再会，
1: 拜拜。

家好早，大家早安，我是吴三，谢谢，隆重感谢好朋友，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隆重来上线，大家隆重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今天是礼拜天哦，今天是重要日子哦，今天是咱所有伟大妈妈的这个节日哦，祝大家拢种妈妈节快乐哈、哦！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种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种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大家上线吼。啊，咱有在咧收听，电话卡起来吼，洪五三来甲恁讲一下妈妈节快乐吼。不管你住哪里，通通 OK 没问题吼。啊，点歌就是吼，这礼拜要点的吼，就是咱的礼拜天就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吼。拢总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拢总免客气吼，点播着你喜欢听的歌曲，不管你是住倒位。通通欢迎你们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哦，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哦，人哦，爱珍惜。一个人一世人嘛，干那是一摆的尔吼，没有下一次吼。那么健康吼啊上重要吼。时间无等人，人伫咧讲破病病若到吼，干那山倒落去吼。生命无等人吼，咱少年拼到要拼是春的，就是吼啊时间咱得爱珍惜吼。生命无等人，啊目前呢吼头毛吹秋白吼，咱拢总会记哈。所以。每一个人拢总爱记吼，家家己的身体健康排伫第一顺位吼，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来赶快吼。有孝是大人吼，咱家己先把身体拢总顾健康吼。咱最好朋友吼，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卡电话问我清楚。啊，妈妈节吼，特别争取个母亲节的优待吼。今仔日母亲节咯，唔过唔知好注文吼，无咱优惠个，无咱吼甲你优待。你会记个先注文，今仔日无方便送，袂要紧。大家要去食大餐，要去食好料。但是你要记得卡一下电话吼，注文起来，吩咐起来。有独家咱这个吼，詹妈妈讲哇，红包嘛摕到了，大餐嘛去吃了吼，哇，谢谢哦，咱跩细水啊拢知影真友好。我讲吼，有咧做吼，囡仔细水拢总吼，啊，我那知好友好。啊，当然，真侪妈妈讲，哎呦，做哪咧做，囡仔都唔捌食，讲吼要找食阿母食物件嘛是，少数嘛是够有袂要紧吼。咱就是家己来过，家己对家己较好吼。来进广告吼，专门要甲咱顾骨头的吼，庆祝妈妈节优待，最后请恁来紧把握机会吼，请恁来紧把握机会吼。真侪时代长辈吼，少年做甲要做事，啊带来一挂故乡，念伊家声，念伊遐听，透风如何都夹开声，夹开听，袂输干那气象台的吼，咱都徛袂在。苦袂稳吼，啊苦袂落去吼，真侪好朋友吼，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了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甲咱规身躯关节甲关节所修炼的这个软骨拢总甲你吼补充关节水软骨强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迄、那个苗栗市吼啊张大姐吼，这无问题吼，叫春兰药房来甲你送吼。买三盒送一盒吼，买三盒送一盒，这是第一顶的优待，就属3000咯。第二顶的优待，维生素的 D3 D 素粒，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同款咱两罐送互你无收钱吼。第三顶的优待吼，
啊，一领水当当百货公司专柜的大牌子，科技牌这领凉被，我那荷兰送给你吼，105公分乘以200公分大领的吼，咱这吼鳄鱼牌这领凉被，拢总要荷兰送吼，啊，这已经吼。规日拜了，你紧包，唔好阁无登记，唔好阁无注文，最多就是4盒9000块，你买当吼，哇，买大组阁较俗吼，11盒10盒3000块，11盒33000，今仔日注文就是20000块呢吼，阁加上你维生素的 D3 送5罐吼，咱呢鳄鱼牌的这個大品牌吼，包括公司专柜拢专门的丢吼，这个两批送你2领，这个两批送你2领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咧收听，会记敲电话去，无咱又带骹手着响，速度着要紧吼，互咱骹行手行，身体勇命命。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当拢总是海，咱啊风寒湿气较重吼，风湿症关节炎，腰脊骨酸软痛，干若要平一身都无法度吼，徛袂在，手举袂起来吼，肩胛头酸痛50斤，拢总会记。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哦。碳硫代金箔，你要小组就是4盒9000块，你要大组就是11盒20000块吼。送的拢总会照送，金箔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妈妈，我也真勇敢。

0: 谢谢，感谢，哇，多谢吼。伫咱这个后人吼，后人的这个吼，陈妈妈无问题吼，这才叫明仔寄拜二收到公方邮局会给恁送。恁凡夫子们吼，看恁要多一天客拢总 OK 吼。妈妈节不管如何，咱就是吼对家己较好淡薄啊，会行会走吼，身体健康，这上界幸福吼。咱先把咱的身体顾好，好勇行吼。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歹势吼，拄则有接无到吼。两三通吼，拢总恁电话经过拨，电话经过卡，因为搁较侪通卡来，我嘛是在轮流一直接落去吼。啊，恁就是爱耐心，一线一届接无着，断线去，第二摆搁啊卡，第三摆搁啊卡，总是吼，啊都有心有耐心吼，五三拢是会家己接会着吼，就是爱你有耐心，因为吼，干咱五三家己一个咧接听咧尔吼，欢迎大家拢总卡电话，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拢总大家唔管你住倒位，啊当然拢总来卡电话红五三来祝您。啊，妈妈节快乐吼！啊，若有接无到，袂要紧哦，搁卡吼，搁拨吼，通通不用客气耶。0800-88-99-53，0800-88-99-53。啊，咱主文优待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拢总会记吼，骹手得爱用，速度得爱紧吼，唔好搁车帮拢总做无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吼。恁都若电话卡通，唔好急要挂断吼。五三吼，你讲话嘛得爱吼一个段落接起来吼，啊，才有法度进来甲恁接电话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互量吼。反正卡电话免开钱吼，反正卡电话啊，拢总会记吼，卡通就 OK 吼。0800-88-99-53，来这里好。
1: 嘿，阿三姆。
0: 我是五三。
1: 我都捌你，我听得咚咚咚在听哩。
0: 哦，叫我五三啦，不是阿三嘿。
1: 我叫尾也一句尔啦。
0: 哦，你好嘿。
1: 我带你分享。
0: 嘿，你好。
1: 要给你点一条歌。
0: 点歌唔得爱讲歌名。
1: 迄啰，你人的一生啦。
0: 什么人唱的？阿爸侬给你唱好。
1: 我跟你讲，我即马那揪头的啊吼。
0: 什么叫做揪头的？
1: 厉害啊！
0: 年纪无重要啦。
1: 无啊，即马都无记底啊，什么人唱的，我都袂记嘞。你麻烦你吹啦。
0: 无啦，你姓啥？你茫茫袂记的呢？
1: 我姓曾。
0: 你无讲无人知哦。嘿。
1: 对啦，对啦，对啦，无讲无人知对啦。
0: 来找看卖嘿。好。
1: 麻烦你啦哈。
0: 谢谢，我来。拢总免客气。上山起来后，甲咱讲你是姓啥，住倒位，要点歌，安尼就会使吼。拢总 OK 哦，这嘛是一种礼貌。等下嘛找到，唔只我都邀请讲你往哪来收听吼，拢总会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我你好来者。
2: 哎，妈妈节快乐！
0: 妈妈节快乐！
2: 哎啦，我在鼻头啦，点一首歌啦，点《朱妙心》，看有阿杰真唱的，那无只阿杰来唱的，安尼得。
0: 无啦，鼻头板啊，给你唱好。
2: 我姓林，我姓林。
0: 无讲无人知吼。
2: 未记的，不
0: 是。谢谢，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分两。曾先生、鼻头林先生，拢中华关的吼，来中华关的拍头阵。咱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咱全国的跩妈妈、爸爸、 所有时代中辈拢总来上线，大家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所有好朋友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大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隆重大家卡互通的来，女人的一生做伙欣赏收听，粉红装大哥点播吼。

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咱这个伫中华关分红乡哦，这个庄爸爸咯，哇，九十几岁当然咯，身体够健康，勇行吼，拢总 OK 吼，岁数无重要嘿，咱就是爱记甲勇勇行行吼，逐天过好，这才是上加要紧吼。所以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现场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的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吼，少年已经拼到要拼死了吼。人生总是吼，一世人当中有真多吼，啊来不及，啊目前呢一天，一回头已经一年吼。我坐身你甲看卖吼，哇，头毛嘴秋白吼，在咱无用奔波当中吼，岁数拢总有了吼。咱有当时啊蒙蒙渺渺当中吼，已经半世人过了吼，过来剩的后半世人吼，咱来结讲吼，好好珍惜每一工，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所有咱做人啊，的时岁拢总爱记的，一世人当中吼，啊，什么是上界好生日礼物？这就是啊，妈妈给咱赐予咱这条生命，这就是上界好上珍贵的这吼。啊，生日礼物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每一届啊，到了母亲节吼，当然拢总一定爱去表示，表示着对妈妈的敬爱吼。这嘛就是伫咧叮咛，这嘛就是咧提醒讲吼，恁是毋是有啊，忽略着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吼？啊，伫妈妈节、爸爸节这一天吼，咱拢总会记讲吼。啊，除了讲啊，母亲节啊，甲着爸爸节这吼。啊，关注到妈妈的这个吼，啊，快乐以外，逐天咱拢总爱记的，每天通通要记得吼，咱的爸爸妈妈需要咱的一份关怀，需要咱的一份的关心吼，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加入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着咱中华关鼻头乡吼，咱的林大哥甲咱所点播吼，朱淼心。

台北市的大安区嘛，台中的大安区吼，咱台中大安区林大哥无问题吼，即拜一才叫信辉药房甲你送吼，大安大甲外埔即拢总叫信辉药房会甲您送到位吼，拢总凡有交代拢总 OK 吼，新增的王太太吼，包括着咱啊通宵的齐爸爸吼，拢总无问题，恁点播歌曲，包括咱即个吼。啊，林大哥点播歌曲，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天气咧变化，骨头就知，牙齿酸，牙齿痛，对，有岁数来吼，机能变歹变差，真侪时代长辈讲五三五，哎呦，你咧讲屈了爬起来扭捏，阮较早嘛爬起来屈了真扭捏，即马无同咯，即马已经真久屈袂落去了吼。五三介绍咱的这个吼，补骨精的胶囊吼，趁着即马咧优待。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咱拢从即马优待吼，咱听众朋友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你电话做恁拨吼，只要都食一个月份，老朋友拢总知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拢总会记吼，食饭前的，食饭前的吼，和咱啊优待即马近百，只要3000买三盒嘞，三盒9000，即马加送一盒。总共就是四盒9000块，这加一盒就已经属3000了。维生素的 D3 D 素你甲加落吃，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同款这嘛予咱优待吼，这无收钱吼。咱的这个吼，一领热天上需要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这领两批，予咱送予你吼，拢总吼啊150公分甲200公分的吼。鳄鱼牌这领两批拢总予咱送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恁。税租就是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块，咱搁送你吼。第三、第四，你送两罐吼，咱的科技牌这领两批，互咱送，互咱优惠吼。先登记起来，一定要先登记。有优待，你就紧敲电话，听到先甲敲起来，安尼就无唔对了吼。四盒本来12000，即马收9000。第三两罐3000，佫特别优待无收钱。咱的科技牌这领两批，同款要送互你吼。所以近百，这是税租，大租的20000块，咱的吼。啊，补骨精丸吼，补骨精的胶囊有11盒，一盒那3000块，你家己想家己算吼，一盒3000块，11盒就要33000。今仔日恁注文11盒20000块以外，咱的维生素的 D3 D 素哩送你5盒吼，5罐吼，一罐60粒，一罐1500块，恁家己算家己读吼。啊，另外咱的两批送你2领，咱的两批送你2领吼，要注文。要反复的，恁就是像安尼电话拨、电话卡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电话拢总开放的，大家拢总会当卡，大家拢总会当拨吼，不管你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 OK， 拢总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伫咱啊花莲、新竹县、新竹市吼，啊金门、澎湖、马祖，这咱拢总用寄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回购才收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咱这个台中大安吼林大哥所点播《天落红雨》，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0: 哦，再甲你开过啊嘿，好，谢谢啊哈。
1: 我先。
0: 嘿嘿，我来教你哈。第三拢甲教一粒罗家嘿。好，谢谢好。我来拢从民间吼，刘妈妈哇，一百岁当年哦，雇佣正上重要吼。谢谢拢从电话拨，拢从电话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祝文欢呼恁电话拨电话卡，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嘿。喂，你好，来姐。
2: 我张姐是你好。
0: 你好，妈妈节快乐。
2: 大家拢快乐。我大伯，我姓朱，我来点一首歌，陈百潭唱的《心在故乡》，谢谢。
0: 你讲你大伯姓啥？
2: 姓朱。
0: 哦，好，来找。
2: 嗯，谢谢。
0: 这礼拜还袂点吼？
2: 我顶礼拜拜二点。
0: 哦，好，来好。
2: 好，谢
0: 谢。隆重欢迎，隆重邀请您嘿，来你好。
3: 喂。
0: 妈妈节快乐。
3: 哎，好。你嘛快乐。
0: 好。
3: 我要问你讲吼，我前日给你买迄个高清嘛，啊，即马要把出
0: 给你到个2万好，
3: 会使。
0: 金百外多，还搁你优待就会使。你啥物大名？
3: 南投县民间乡东路村。
0: 哦，陈牡丹吼，好，安尼搁后手搁万一啦吼。

0: 好，无问题，互你斗。安尼就是四盒果仔，搁七盒啦嘿。
1: 好啊。
0: 好，特别的啦嘿。
1: 我要问你讲，啊，你这拢无迄点数，你后摆啦，要把做做迄类
0: 嘿。哦，保温的无一定啊，今年有办法会咯，无一定啊会办嘿。
1: 啊？
0: 那有办法会再甲恁讲，无一定啊会办啦。
1: 哎呀，我是讲，那像安尼也无点。
0: 有啦，啊，佫落落长个，拢嘛是佫买着有啦，吼。
1: 好啦。
0: 好，安尼佫你到啦，特别的，你嘛民间的度假嘛民间的无问题嘿。啊，
1: 定时
0: 要。拜啦，拜啦，吼。
1: 拜啦。
0: 哎呀，吼。
1: 好。
0: 安尼就是到佮大组，我知啦，吼。
1: 哎呀。
0: 好，民间乡啦，吼。
1: 哎。
0: 好，谢谢哦，嘿。
1: 好，
0: 谢谢。后来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吼，这拢烧酒吼。民间的刘妈妈、民间的陈妈妈拢总谢谢吼。祝文优待恁会记的，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恁爱知影家己的身体，要懂得家己照顾家己吼，卖增加囡仔的负担，这就是。啊，咱爸母疼囝上重要的吼，你无欠细条的，啊，才伫咧开大条的吼，咱拢总会记吼。保骨精的胶囊爱怎好顾，大家都怎好听咋，大家都怎好顾，你嘛爱怎好家己顾家己的身体。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拢总电话做伙欣赏收听的《飘浪之路》。

0: 好，谢谢哦嘿。
1: 对的。
0: 好，谢谢妈妈节快乐哦嘿。
1: 哦，快乐。
0: 好，谢谢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无咱有台金巴机会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大桃园地区吼，啊，包括伫咱这个吼新北市、台北市吼，啊，跟基隆地区这拢总，同款阮北部业务会甲你送独家飘浪之路吼，即咱新增的王太太吼，啊，甲咱所点播吼，啊，较等下也阁有网龙炸鸡、通宵的齐爸爸吼，即无问题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恁都不管在倒位，今仔日母亲节吼，咱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拢总会记的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听查，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早时食两粒，暗时嘛加食两粒吼，拢总会记吼。欢呼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少年做甲要做事，拼甲要拼死吼！啊，食老吼，骨伤夹起来酸夹起来疼，包括你开刀换人工的，啊，咱的骨轮拢总换过，啊，包括脚头骨，包括大腿骨吼，咱拢总会记讲吼。五三补骨精的胶囊甲袂当过去，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惠吼，咱会记吼。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最早第三盒送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接卡电话吼。啊，干那我三家一个咧接电话吼，有甲恁接无到，接拜托恁阁接卡两摆啊，接拨两摆啊吼，互咱优惠吼，拢总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所有咱的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啊，你要听什么歌曲？包括要听一挂妈妈的歌曲，你拢总会记得卡吼。甲三点半，拢总欢迎恁大家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吼。啊，这个犹太当然无等人，犹太当然无等人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时代长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凡副产品、高官产品， 拢总会记敲咱的电话吼，拢总同款，咱伫今仔日主文的明仔载寄出，后日拢总收会到吼。今仔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吼，所有咱的妈妈，大家拢总会记，大家拢总敲电话起来，互我三甲恁讲一下，母亲节快乐吼，谢谢安排。宗教音乐后点真久同款，我三甲大家做伴，谢谢哦。

0: 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
1: 哦。
0: 拢总会记得食空白个，啊，即卖母亲节特别的，买三送一盒，啊，佫送两罐维生素的 D3 D 素粒。
1: 知道吧？这。
0: 四盒9000块。
1: 哎呦。
0: 啊，佫来佫送一领科技牌的凉被。
1: 我等你，但无要，无啥要，爱食。
0: 当然就是有效，啊，若无效，大家你看，大家小组大组一直在咧买，对不？
1: 嗯。
0: 当然爱食有效，咱就摕有效来咧优待，唔才有意义。
1: 这阿妹，这阿妈，这
0: 多少
1: 个？
0: 9000。哎呦，9000。
1: 4盒9000，
0: 食4个月份。
1: 安尼啊。哎，
0: 对。
1: 啊，
0: 咱一盒几啊块？一盒都3000，无优待，袂要紧啊。
1: 啊、
0: 你若要买，就是要食，就是有耐心、有耐性来甲食，吼。你食4个月过，互你学了解得知。
1: 安尼哦。
0: 嘿。
1: 哦。
0: 啊，你搁加迄维生素的 D3， 就是要咱卡多林、卡成皮肉、肌肉流失、肌少症的，当甲咱生这幼肉，吼。
1: 嗯
0: 嗯。
1: 啊，我
0: 这个
1: 大
0: 神
1: 问问题，我等下我有时我这个家己买
0: 好无？好，无要紧，你做你吼有钱才来买。那有钱买无优待，就是随阿爸买一盒，就是3000块，拢总无问题吼。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吼。迄、那个新增阿明啊，你可能无拄只无听吼，妈妈我也真勇惊吼，拄只节目一开始就已经播了吼，所以吼一天的节目无法度同时一首歌播两摆，爱甲你做报告吼，谢谢嘿，感谢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啊！现场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我是五三，同时欢迎3点加入好朋友吼，恁的收听吼。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朋友，加油用油，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巴肚伫咧做有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则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则是巧。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隆重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人活的就是爱健康，就是爱快乐吼。哎，人吼长岁寿吼，啊，才到百外岁，嘛是得爱有快乐，安尼唔叫艺术，唔叫意义吼。咱一天一天在过，咱的人生无法度定心来吼。但是咱就每一天甲过好快乐，凡事想好开，看好开，日子过好较简单嘞吼。咱就是爱记吼，拢从生活家己快乐起来，其他拢从吼基础吼，咱会记吼。活着就是要家己吼，健康快乐，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甲您欢迎；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甲您邀请；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啊，优待当然无等人，您一定要登记欢呼嘿。来，这里好。
2: 哎，我
0: 三妈。哎，妈妈节快乐。
2: 哎，大家快乐。
0: 哎。
2: 哎，我这阿在香港。
0: 啊，你好。
2: 科比
0: 啊，科妈妈你好。
2: 嗯，哎，啊，所以下尾家己买高清的迄
0: 啦。哦，补骨精完好。
2: 哎，你讲加送一盒是咧是安怎？
0: 加送个 D3 吼，迄就是要帮助咱食的骨头钙质会当较好吸收的。
2: 哎呀，所以伤胃袂？
0: 袂喏，拢做伙空白食，要来伤胃。
2: 然后两项拢。
0: 哎，拢做8粒，你都食2粒对无吼？
2: 嗯。
0: 啊，迄个 D3 加1粒啦。 哦，做伙甲加落食，嘿吼。
2: 啊，三日就对啦。
0: 对对，哎，一罐食一个月份，送你两罐的，当食两个月份的吼。
2: 好安尼。
0: 嘿嘿嘿。
2: 好好好。
0: 啊，再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去。
2: 好好好。
0: 好，啊，你母亲节快乐，有去食大餐无？
2: 啊。
0: 有去食大餐无？
2: 我之前，阮都四个早家，大家拢阿同我后生，大家做新妇。
0: 嘿。
2: 大家讲鸡菜加笋脑，食外个咧。
0: 哦，安尼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大家
0: 早
2: 去
0: 吃。哦，啊，有到有爸爸无？
2: 哦，吃饱。
0: 啊，迄、那个包。
2: 包袂袂记得钱，今日才拢转上来。
0: 哦，啊有哦，拢有包红包哟。
2: 有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啊，唔免包红包，咱嘛是有。
0: 对啦。
2: 会得过个呢啦。
0: 会啦，安就好啦，家己顾用，莫让囡仔时阵甲咱烦恼吼。
2: 系啊系啊。
0: 好，啊再叫。
2: 我嘛，我嘛八十外岁。
0: 好啦，叫阮后生甲你开过去。
2: 我嘛心教
0: 诶。哦，好啦好啦，顾健康就好啦吼。
2: 好好
0: 好，谢谢，好来。
2: 谢谢好。
0: 拢总会记吼，对，恁起来拢互我甲恁讲一下，啊妈妈节快乐吼。电话做恁拨吼，中华新港，即拢总叫阮后生会甲你送吼。哦，讲到新港吼，安尼咱即水尾菜起来吼。博主这啊，这安尼吼，肉粽安尼一斤尔安尼吼，好食哦，真的好吃吼。我伊这还要搞呢，先食着吼，正宗吼，古早味的吼，内面吼料过呢，扎扎扎吼，大粒的肉粽真的吼，所以无怪讲吼，无用甲无用气场吼，啊嘛袂使伤忝吼，啊若要食肉粽吼，真正包括要食鸡肉吼，拢总吼交代博主这吼，真正好吃吼，谢谢来，这个通宵七八八点播网龙炸鸡的。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谢谢，感谢。

0: 这个同大亨啊区吼，这拢总阮林先生要去，会甲你阿星联络吼，拢总会结顺顺啊。当只就是1500088-9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这个家己的身体家己上清楚，少年做甲也要做事吼，骨头甲保养，骨头甲保养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庆祝母亲节吼，何必新港线西，这拢总直接吼，会甲您送到位去吼，拢总直接会甲您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互咱优惠的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唔管你住倒位，内行的也听袂声吼。唔好阁等到游台结束吼，人个大组大组伫咧买，啊你嘛爱记吼。上无你吼三加一四啊九千甲买起来，各用各健康的，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游台吼，紧把握机会吼。最多就是买三盒，加送一盒。另外，咱的第三真侪好朋友啊，这就是帮助你吃到骨骨头的，这钙质让你好吸收。另外，咱的这吼啊，脚多淋巴、脚酸皮巴，是不是拢总吼啊流失掉？人咧讲的肌少症，你都吼、这配合落去吃吼，让你的生肉、做肉，不是生肥肉，生这吼结结实实的这瘦肉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透风落雨吼，啊你甲看卖骨头袂输气象台哩，夹起来伫咧酸，夹起来伫咧疼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五三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拢总买当食，拢总买当顾吼。咱会记吼，骨头互你用吼，包括已经吼，脚头弯换人工的，大腿换咱人工的关节吼，咱两骨八开刀过，骨伤吼，啊包括真侪架梯啊、锁螺丝吼，拢总夹起来酸夹起来疼，徛徛袂在，行行袂稳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只百二粒，只一个月份吼。迄老朋友袂使干那一直注文吼，啊恁食过食那好个过程，应该吼拢总袂记叫恁大家来共五三个产品做一下见证。啊恁食过吼要甲咱注文嘞，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
1: 喂。
0: 妈妈节快乐。
1: 哦，妈，快乐。
0: 哎。
1: 我是
0: 深圳福禄街。哦，福禄街王太太啦。
1: 有。
0: 哎。
1: 你甲送最多的啊？
0: 哦，三加一啦。
1: 啊。
0: 好喏，无问题，还佫送 D 三送两罐嘿。
1: 好。
0: 啊，佫有咱这个吼，迄、那个空气牌这两批一领送你嘿。
1: 好啦。
0: 哦，王太太吼。
1: 你甲
0: 伊啰。最多九千啦。
1: 拜三吼。
0: 哦，拜三哟。
1: 啊。
0: 好啦，拜三照你的时间嘿。
1: 好啦。
0: 哦，这是迄个新增的福禄街吼。
1: 哈哈。
0: 哦，无问题啊嘿。
1: 我叫最早先叫食看卖。
0: 好啊，足有效的哦。
1: 我阿妈才食食了，我咧叫补骨精。
0: 哦，好好好，这嘛补骨精的胶囊的啦吼。
1: 哎呀，哎，旧卡棍的我是真
0: 个。哦，旧卡棍的足好用的吼。
1: 有啦，我有
0: 食。哦，食了就袂阁旧了啦。好好好，安尼再给你拜三，再给你送嘿。
1: 好啦。
0: 好，谢谢哦嘿。
1: 阿妹。
0: 好，谢谢。
1: 我话跟你老母比嘴。
0: 哦，安尼哇，上好个啦，啊，拢家己爱顾好嘿。
1: 我瘦头要八十八啊。
0: 哦，好啦，好啦，好好。
1: 哎呀。
0: 想吐的哦。
1: 哎呀、
0: 啊，88啦，差阮阿母一岁啦。
1: 啊，恁阿母给我聚好啦。
0: 对啦，对啦。好啦，好啦，拢顾好嘿。
1: 好好。
0: 哦，谢谢。
1: 哦，谢谢。
0: 好好。拢总嘛无问题吼。
1: 哎。
0: 谢谢吼，这新增福禄龟吼，这拢总叫上好药剂的给你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会啊顾身体，这才是上解巧的。干阿，这身体是家己的啦，其他拢总照的啦吼，照用的尔啦。你包括银行假金破多，人若百岁年老，什么嘛不是你的，咱都也搁一口气吼，身体甲顾好嘿，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也搁一首歌也无播吼，咱有点播吼。也过一首歌也无播吼，心在故乡嘿，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吼，我是五三吼，咱的这个朱大姐也点播吼，大家共同啊做伙欣赏要找五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谢谢。

0: 来，谢谢这个棒球朱张毅妈妈，包括咱台北市省德路秀莲啊妈妈吼，新增的王太太王妈妈吼，啊，还有咱啊大恩爱袁大姐吼，哇，这拢北部的吼，咱中部吼，咱啊柯妈妈，哇，谢谢中北部的啊，你会记吼，咱啊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交代，啊，还有咱云林的拢阮后生送吼，谢谢哇，昨昏吼转来咱这吼啊。气动轮背吼，气动轮背吼，咱的这个吼，阿张爸爸、张大哥啦吼，隆重谢谢吼，啊，甲你揢遐侪菜转来吼，芥蓝菜、豆啊、有葱啊，吼，这隆重吼，欠芳嘛隆重有吼，谢谢啦吼，大概拢甲你揢遐侪好食的吼，感谢感谢吼，谢谢。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嘿吼，迄豆啊吼，啊切断来尔吼，咱着安尼吼，也紧煮这豆啊糜，偌好食嘞吼，啊芥蓝菜吼，又十十吼，谢谢，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的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在咱这个太平的陈妈妈公公三，你都有咧唱歌。虽然你透早的节目吼，啊你无咧唱，啊叫你唱吼，较歹势。啊你都叫大家公布，互你，你要甲大家母亲节快乐。啊你都归去唱条歌，啊代表你的心意，啊互大家拢总妈妈拢欢喜吼，啊这拢总嘛会使吼，无问题。较等的吼，这破纪录的透早吼，但是咱无卡拉 OK 啦，啊我三嘛袂晓唱啦吼。但是会用感情落去唱吼，啊，打细吼，直接用念的念出来，啊，对咱爸爸妈妈，或者上届大的敬意吼，拢从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从卡会通，啊，恁点歌有报无到无？那报无到爱甲我讲呢吼，拢从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咱的保骨精的胶囊吼，庆祝妈妈节特别精致的优待，您无咱优惠的就要紧嘿，来坐你好。
1: 我要迄、那、落、個，我家人的。
0: 哦，家人的什么人？哎、欸，你拢无咧听节目哟？
1: 有啊，我暗时啊拢有伫听。
0: 嗯，你安尼白插七啦，人个拄只报过咯，你咧哼？
1: 哎，拄只有报过。
0: 嗯，都对咧，嗯。
1: 对啊，啊我无听。
0: 嗯，你无听，唔是我的问题，人迄个通宵的七爸爸有点我有报过了吼。
1: 啊，好啦好啦。
0: 好、欸、好，谢谢吼，来拢总会记吼。咱听这朋友当时也是困醒拄啊有听的啦吼。像这个妈妈，我也尽量惊，我冇报啊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已经一天袂使讲一首歌播两摆啦吼，有播过了，有播过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这个骨头够用吼，八关八街吼，游览挂香得人的吊灯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来。今仔是母亲节吼，但是若照这个吼，啊，农民咧看今仔日的日课咯，看今仔日拢装不 OK， 今仔日无水哦嘿，那无足重要吼。啊，上重要的啥？哦，和咱啊，是需要带去食好料，这上重要。啊，那其他吼拢装。啊、明天再说吼，所以今仔日吼日子真的不 OK， 冲到上好29号刷南平吼，啊，咱今仔日吉时哦，无呢，无吉时，所以讲明仔载今仔日无好日吼，啊，咱会记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啊，若有啥物代志，明仔载好日嘿，5月11拜一吼，旧历是3月25号吼，适合到啊拿菜祭祖，祈福开工。啊，当土上梁，安床做灶，开市立莲破土，火化安葬吼。禁忌就是嫁娶入厝。明仔载冲着上土的28岁煞当兵，其他上土的偏冲。啊，咱 包括明仔吉时的丑时、午时、未时、申时，喜时的西北平，灾时的东南平。好朋友，和您作为行书的参考吼。恁会记的，买小组就是四盒，内行的老朋友拢总会啊买大组的十一盒嘞吼。只要食一个月分无唔对吼，拢总会记的。第三个送你五罐，那呢吼？啊，枸杞白这两批，佮送你两领吼，这就是大组的。啊，你上无小组的吼，四盒九千。咱的 D 三吼送两罐，两批同款送你一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要甲咱主文的订单的交代就可以吼。这个彰化者吼，彰化市隆重叫红星药房，甲您送到位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闹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闹咧收听，拢总邀请恁；闹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诶。0800-889953，安排啊三元兄所演唱的《妈妈交代话》，做伙欣赏收听。

0: 好啦，谢谢哈，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实在是哈，咱的这哈歌声实在是袂好高落啦哈，啊都答应着了哈，啊母亲节你讲，啊表示对咱所有啊这个收听咱节目的妈妈哈，啊来为大家唱一首歌，我讲我无卡拉 OK， 伊讲那就卡拉 OK， 用大水大路的吼，咱在时代中背电脑听个会清楚的吼。啊，卡拉 OK 是有啦，但是吼，咱卖破例啦吼。啊，唱歌就已经破例了吼。啊，咱拢总会记得，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截止了嘿。喂，你好，来者。
1: 哎、
0: 欸。喂、欸，你好。
1: 五三吼。
0: 哎、欸，母亲节快乐啦！
1: 快乐快乐。我得热热啊。
0: 啊，点歌结束了嘿。
1: 啊、
0: 点歌结束了啦！喂，喂，
1: 结束结束。
0: 嘿，点歌到三点半了，你啦。哇，哇，啊你安尼，点歌跟你讲结束了，你请就切断吼。妈呢，开讲者嘛袂要紧吼。啊，今仔无点，明仔点嘛袂要紧啦吼，唔免挂遐凶吼。咱拢总会记吼，谢谢嘿，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时代长辈吼，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卡电话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啊，无咱犹太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来，我来唱。

爱，亲像故鸟无风台，妈妈的心内点点是关怀，爱心如流水，亲情像大海。阿母，外甥最敬爱阿母，虽然你的囡仔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暗过你嘛已经用着你上界伟大的母爱来将我请用中大成人。阿母，阿母，老母疼囝是天安排，唔通当作老母是奴才。你若失去了母爱，亲像孤

0: 流水，亲情像大海，亲情像大海。为吼，拢总啊，完全无要求回报，就是妈妈对着咱啊，所有囡仔细碎大家爱吼。所以伫妈妈节这一天，咱拢总会当会记吼。除了讲吼啊，咱带妈妈去食好料以外，时时刻刻妈妈放伫咱的心肝底吼啊。会记得讲，搁较无闲吼，不管如何，一工半工者，无嘛无带做伙嘛，敲一下电话关心者，啊三五时啊，等去顺顺看看吼，看爸爸妈妈有啥物需要吼，拢总谢谢。啊，照着阿吉拉，一只小母亲，啊，咱送哦，天下感受伟大的妈妈，大家拢总妈妈节快乐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韩文我唔是歌星吼，啊唱啦无好听，但是吼，总是就是表示着啊对咱所有妈妈最大的敬意吼，啊唱啦歹听吼，啊无见怪嘿，谢谢。现场电话隆重欢迎恁大家来上线，现场电话隆重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啊咱唔听是歹听，真准台去呢哈，会记吼，隆重啊欢迎大家卡电话吼，因为我都讲过，不是歌星唱啦无好听。都大家欢喜就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我三你好，
0: 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快乐快乐，甲妈妈恭喜一下
0: 哈，
1: 妈妈快乐，
0: 谢谢，
1: 啊，大家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哎，大家拢好，我无甲你叫话，
0: 不要紧。
1: 我可以给你叫了啊！
0: 好，无要紧。啊，唱歌你有听到无？
1: 有喏、哦，我就是有听到，无紧给你卡。
0: 好好
1: 好，啊，就嘛歹势。
0: 哦，祝你妈妈节快乐！啊，对啊，无啥物，我送大家唱歌，送大家。
1: 安尼真好啊！爸妈两回尔。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哎，感恩妈妈真好哦。
0: 好好。

0: 这个健康哈、
1: 哦。啊，我拢叫你个。
0: 好，谢谢。
1: 哎、欸，
0: 好。
1: 我是叫无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莫安尼讲哈。
1: 还感恩你啦。
0: 好，好谢谢哈。
1: 也老感恩照顾。
0: 好，谢谢谢谢。
1: 啊，不是恁来照顾哦。欸啊，早就买去啊！
0: 啊，买啦，买吼！
1: 买啊！
0: 健康，健康，吼！
1: 哎，健康对。
0: 好好好。
1: 好，感恩你哦，嘿。
0: 谢谢谢。
1: 好，感恩。
0: 喂，你好，来姐。
2: 喂，我什么好？
0: 哎、欸，妈妈节快乐。
2: 哎、欸，妈妈节快乐！都无咧唱歌，真好听咧。
0: 无啦，那有我都袂晓唱。
2: 啊，袂歹袂歹，安尼就足够啊。
0: 哦，啊，你倒位？
2: 我后了啊，我你个方远啦。
0: 哦，方远后了啊。
2: 哟哟哟！我顶个不靠，哎，我目睭无看你啦。
0: 哦，好好，身体健康嘿，好。
2: 好好，快乐快乐吼！哦，你。
0: 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3: 哎，真好听。
0: 哦，谢谢谢谢。
3: 哦。
0: 好，妈妈节快乐哈。好。好来，谢谢哦，感谢啦，恁拢无气嫌啦吼。啊，无咱知影咱家己都唔是歌星的吼，所以吼啊表示一下吼，啊对大家敬意啦，你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0800-88-9953 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欢迎您来这个自己对自己比较好一点母亲节妈妈节特别的优待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甲咱拢总会记哈。咱的这个骨头骨勇健吼，勇勇健健，脚健手健，身体勇命命吼。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盒。拄啊，食一个月份吼，庆祝妈妈节吼，一盒3000块，买3盒9000块，买3盒即马加送你一盒吼，4盒9000块。咱维生素的 D 三 D 四哩，这一罐1500块，两罐送予你吼。啊，咱的这个吼，科技牌吼，鳄鱼牌的这个吼，两批予咱送吼，科技牌两批这予咱送吼。啊，恁会记的，就是爱进番路、进注文吼，拄只超顿吼，咱的林妈妈吼。大组就是16无唔对，当然会晓算会晓读，一盒3000，十盒上无嘛也算十盒3万，国加一盒1633000。咱维生素的 D 三 D 四哩，总共要送你偌济？总共要送你5罐吼。啊，咱的这个吼，两批送你两领嘿，谢谢。喂，你好，妈妈节快乐。
4: 妈妈节快乐啊！
0: 啊，你好。
4: 我什么？
0: 啊，你好。
4: 要过来让我做。
0: 啊，我著讲点歌结束啦，啊，甲你讲咯，你搁点。3:30以前吼，点歌是3:30以前啦。喂，喂，我来点歌，咱就是3:30以前点的吼，逐工拢共款啦吼，每一个人拢总机会平等，一礼拜嘛拢点一首吼。啊，每一个人拢总共款，游戏规则就是伫3:30以前点播歌曲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卡电话有吩咐有注文吼，咱拢总甲你做安排吼。开放式的节目，现场拢总会当拨，现场拢总会当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然后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进门哦清楚，补骨精的胶囊，咱身体隆重够用惊吼。脚健手健，身体勇命命。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随阿孙唱的《妈妈我爱你》。

0: 啊，谢谢苗栗市吼，这拢总叫春安刘邦来给恁送苗栗市的吼，拢总 OK 嘿啊，包括伫头份德南造桥后人，这都叫啊咱这吼竹南的光复要职吼，德南公约又叫给恁送到位吼，恁做恁欢乐，做恁交代吼，咱的这个盖好保固证的胶囊吼，要注文的得要紧嘿，来这里吼，
1: 哎、
0: 欸、哎，妈妈节快乐。啊是啊，包骨精丸，包骨精的胶囊。
1: 嘿嘿，
0: 要大组啊，要小组啊。
1: 小组的。
0: 小组三盒送一盒。
1: 啊。
0: 三盒送一盒，你住倒位？
1: 三千
0: 哦，一盒三千，四盒万二块，即马又带九千。
1: 哦，啊，一天食几粒？
0: 一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
1: 啊，饭前的饭啊，
0: 拢食饭前的啊，加低三两罐，你会当加一粒落食。
1: 哦，啊，三罐。
0: 拢饭前的，拢饭前的嘿。
1: 啊，好好，啊，我叫一组。
0: 好，啊，搁一领凉被送你嘿。
1: 哦，谢谢。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住鼓山。
0: 哦，从鼓山区过来。
1: 中华街。
0: 鼓山区中华街过来。啊。哦，即马有咯，嘿啊！啊，你啥物大名啊？
1: 啊，陈太太。
0: 哦，陈太太啊，都米声即马过连线有咯，吼。
1: 有较早有叫啦，啊，都真久来听
0: 无。哦，啊，即马拢过有咯，吼。
1: 啊，即马过有。
0: 好，谢谢哦，嘿。
1: 哦。
0: 好，谢谢。
1: 哦，我即马在准备。
0: 好，感谢感谢吼。
1: 好好。
0: 逐工拢两点到五点嘿。
1: 哎啊，拜二上会使。
0: 会啦，会好。
1: 哦，拜二才上。
0: 哦，谢谢，好。
1: 好
0: 好。哦，谢谢。桃园鼓山区吼，这无问题吼，恁就是爱打电话吼，有吩咐有注文拢总有准绳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税租就是三盒，九千阁加送一盒吼。啊，你呐吼，大租就是十一盒20000块吼。啊，你税租低三送两罐。大组低三送五罐，小组两批送一领，大组两批送两领吼。两批唔是阿萨普鲁，唔是十牌啊吼。咱这是吼，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看会到、问会到的吼。恁会记的，要吩咐、要注文的，恁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天气变化。骨伤压开，酸压开疼，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肉骨折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一世人当中吼，事实上讲起来吼，无法度掌控的代志真多咯，咱都吼。做人尽力而为，尽力就好了吼。咱一世人都干那一摆了尔吼，拢总会记吼。欢喜这种简单的代志吼，快乐这种简单的代志吼，家己咱来干买单，太容易来实现吼。咱来记做一个快乐的人，你就会当离开着生气、郁卒吼、掠狂吼，啊离开超凡烦恼，卖去找痛苦，啊咱就永远吼啊远离着痛苦吼。啊，无用气茶吼，认真逐工，甲咱的日子过好吼。啊，时间拢总一分一秒伫咧行吼，每一工拢嘛是新的开始吼。用时间、用心来看人，咱用目睭有当时来看花去吼。人吼爱珍惜，才值得拥有吼。人就是爱重视，才会当久久长长吼。面对着所有的过去吼，咱就爱放下，咱就爱原谅。面对着即马，咱所有的咱就是珍惜。咱就是感恩吼，面对着未来，咱就是爱乐观随缘吼。人生吼，莫后悔对 啊，所有人好过吼，哪怕是看唔到人，哪怕是讲辜负到吼，这拢总没有关系吼。把握当下，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所有在收听的好朋友拢总欢迎您，包括这个才听到的吼，真侪好朋友讲，哎呦，我也毋捌听过这个节目吼，大家来熟悉，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得哈，妈妈节五三特别甲大家争取优惠的吼，甲咱骨头够用，脚行手行，身体用命命，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拢总食饭前空白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邮袋拢总无等人，邮袋拢总无等人吼，要甲咱注文的拢总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节目是到五点。啊，两点啊，四点啊，甲您讲再见咯。但是您会当敲电话找我三，甲六点咧吼，我拢总接电话接到六点吼。谢谢，要甲咱两点啊，四点好朋友讲再见。拄只电话接无着，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谢谢，感谢。

0: 做三加一。
1: 哦，
0: 安尼高清，啊，佮送一个 D 三 D 四，你送两罐。
1: 啊，
0: 啊，佮两批送一领。
1: 哦，安尼啊。
0: 啊，你住倒位？
1: 新竹县。
0: 新竹县过来。
1: 竹北市。
0: 等一下，我写竹北市过来。竹北市啊。嘿，我知。啊，过来。什么路？中正西路过来，几楼？好啊，什么大名？
1: 吴，
0: 口天吴。
1: 嗯，
0: 啊，过来。
1: 声音的声。
0: 哦，声过来。
1: 路，
0: 多少路？
1: 露水的露。
0: 露水的露哟。
1: 啊。
0: 哦，安尼名真够好。
1: 啊。
0: 这想搞你好的名。
1: 哪有好？
0: 哦，这名你，但是较早咧读册要学你写你的名，真真侪话呢。
1: 哦，哈，话话足多吼。
0: 诶，笔话真侪吼。
1: 啊。
0: 好啊，加拜假拜你收到嘿。
1: 哦。
0: 好，谢谢啊，妈妈节快乐嘿。
1: 哦，妈妈节快乐。
0: 好，谢谢吴大哥哈。好。我、啊哦、来，这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吼，新竹县的竹北市即马哇，即吼上原来算高消费的所在了吼，遮拢总一挂吼，啊科技人才吼，啊拢总底下伫咧进驻吼，啊餐厅啥物嘛拢总足多吼，原来算高消费的即竹北市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拢总欢迎恁，脑袋收听拢总邀请恁，脑袋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台湾这个海岛型的气候，随上讲起来吼，特殊的地理环境吼，风寒湿气重，加上对咱跩时代长辈，较早少年拢总做过头吼，故乡夹起来伫咧酸，夹起来伫咧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互咱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咱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得，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好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大组的吼，本来一盒三千，十盒三万，佮加一盒十一盒三万三。但是即马买，今仔日妈妈节注文的吼，三万三即马优待两万块。D 三一罐1500，佮送五罐。咱的两批送你两领，科技牌唔是十牌啊吼，两批送予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是4:04，今仔日若有要出去食好料的吼，我那当然咯吼，那有的所在有落雨，涂骹较淡湿吼，啊，囡仔是坐坎的吼，咱就是安全为第一吼，啊，快乐的出门，嘛会记平安倒转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这个所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恁交代吩咐，拢总甲恁用寄到位，回到才收钱嘿。 喂，你好，妈妈节快乐。
1: 啊，妈妈节快乐啊，我三你好。
0: 你好。
1: 啊，我要来甲你交关啦。
0: 好哦，你到位。
1: 哎呀，我将我关埔新乡。
0: 大溪路二段。哦好。哦，在嘿。
1: 我
0: 袂使甲
1: 你点歌啦。
0: 无紧咯，点歌拢会使点诶。
1: 我即马就是要甲你买一盒诶震震动。
0: 哦好。
1: 迄
0: 十五条对嘿。
1: 啊，千五块
0: 吼。对嘿。
1: 啊，敢
0: 无点数？这无呢。无
1: 要紧
0: 啦。好，
1: 即。
0: 好，无问题嘿。好。
1: 放
0: 袂出来，
1: 真
0: 艰
1: 苦。
0: 哦，这放袂出来，足艰苦诶咯。
1: 会啦。
0: 好，谢谢，好，谢谢。我来避忌放袂出来，足艰苦的，也袂顺顺啊，动就丢了吼。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保险这拢总叫金和同友帮的去甲恁送吼。只要拢总就是15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拢总会记的点歌嘛结束了吼。反正点歌就是爱吼，啊咱这个吼，啊两点到三点半吼。做您吩咐，做您交代的，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要找我啥物，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您问，问好清楚吼。啊，咱产品。啊，吩咐主文拢总会记吼，敲电话起来交代就可以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起来，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来安排着阿母的菜，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谢谢，恁就是卡电话吼，拢总会记的。当然吼，今仔日嘛无阿多送吼，今仔日嘛无阿多寄吼，咱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拢总电话做恁拨吼，拢总平常时煮妈妈煮的食吼，拄只咱就位吼，啊林大姐讲吼，免咯，我即届吼嘛无要餐厅吼，等下煮一顿好料吼，阮阿母食，换阿母食吼，查某囝气味看安尼。有下属无吼？啊，其实不管你煮啥，心意有够吼，你煮出来，妈妈绝对拢总吼，一定甲你讲好吃好吃吼，咱拢总会记吼。咱真侪时代长辈，包括咱真侪跩大兄大姐啊，你唔知拢总上集听过妈妈讲的一句吼，白贼话、好笑话，大概在啥？哎呦，恁食啦，我袂枵啦吼。啊，这拢总互恁食啦！哎呦，我都袂枵，唔免食啦。其实妈妈也袂枵，妈妈嘛拢足枵，只是唔甘食。拢总甲上好的留予咱的跩吼，囡仔时阵伫咧食吼，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拢总会记，拢总会记吼。咱拢总吼啊，妈妈的心意，妈妈的心情，咱拢总爱去体会。啊嘛，更加着爱体谅吼，妈妈对囝爱的心情吼，咱将心比心，甲妈妈对咱的爱，咱用来同款用吼，啊，这份爱吼，和咱的爸爸妈妈，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5308-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啊，咱会记吼，即马爱先登记先欢呼，较慢上袂要紧。即马一定爱先登记先欢呼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欢迎恁吼，庆祝母亲节特别清楚的优待，要甲咱主文的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保骨精的胶囊要优待予咱的好朋友吼，你要甲咱欢呼，你要甲咱祝福呢，拢总卡电话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保骨精的胶囊，予咱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钙好保骨精的胶囊，一盒拄啊食一个月份吼，一早时食两粒，暗时嘛甲食两粒吼，咱拢总食空白的吼，买三盒送一盒。母亲节特别吼，咱拢总优待吼，啊，咱的维生素的 D3 D 素粒送恁两罐，是安怎？来加 D3 D 素粒，因为真侪时代长辈吼，肌肉流失，神经系统做修复吼，咱拢总 D3 D 素粒来个食吼，加好厉害。要注文呢，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买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块，这小组大盒11盒吼，啊大组11盒就是20000块吼，啊咱拢总有加 D3，两批互咱送，两批互咱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趁咱优待紧甲买起来，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五三推荐介绍，
补骨精的胶囊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就是卡电话吼，电话有拨，电话有卡，拢总有准绳吼，会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去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我来接电话吼，恁爱先登记嘿，啊都有听到吼，起床的紧甲卡者吼，谢谢，感谢。

谢谢中寮的李大姐吼，拢总无问题吼，这叫公务员的给你送吼。玻璃陈妈妈，哇，谢谢，听到伊讲啊，我那我讲啊，我已经由台底要结束了，趁听到就要进主文吼。补骨精丸大组就是十一粒丢，平常时有咧顾的吼，一盒就是3000块吼，一盒3000块，十盒要偌济3万。各加一盒11粒33000，今麦买11粒20000块，各低三一罐1500。伊讲啊，我进前拢甲你买都丢咩？一罐1500，今麦5罐送你吼。两批科技牌专柜大牌子，科技牌进了两批送你2领吼。所以恁会记得进注文吼。当然，敢若妈妈节才有遮大优待，恁都知影吼。啊，若无我都讲过吼，公司嘛爱生存，公司嘛爱赚吼。即届拢总优待予咱的听众朋友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即、这个陈妈妈大组，即拢总叫啊，即、这个吼草屯的万寿堂有帮来甲恁送吼。恁吩咐恁交代吼，唔免客气嘿。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吼，0800-88-9953，爱会行会走，好丢。咱就知影吼，你看到厝边隔壁吼，迄三脚拐啊、四脚拐啊，伫咧切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骨头够好用，骨头够好惊吼。较早拢嘛拼生拼死拼眠拼日吼，为着要亲像人吼，我结果食老你来看，遮酸遐痛，规身躯吼，也开酸也开痛。脚头袂自力，徛袂在，行无两脚，步路两脚稳落去吼。楼梯咧爬一竿一竿，膝甲比顶天较困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互咱脚惊手惊吼，互咱脚伤手软吼，互咱油烂挂香，拢总大家招咱嘛要对人的调阵吼。下早时你甲看，安尼运动伫咧行，人安尼吼。啊，健步如飞，咱唔是安尼吼，切甲艰苦一挂。你甲顾健康，顾好用吼，骨头顾好用嘿，关节甲关节少年两骨啊，磨损、受损、委屈，拢总甲你听扎。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拢总空白的吼。即马即 D 三。啊，咱这吼一罐1500块，拢总要送予咱好朋友，甲顾伊吼钙质好吸收吼，予咱肌肉流失、肌少症的，拢总甲咱生肉、做肉吼，予你个肥肥吼，袂安尼吼，拢总是挂肥肥的二能油，拢总是散散的三肉，脚多人的结实，脚床皮肉骨生出来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吩咐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这玻璃拢总同款，甲鱼池个性吼，这拢总会叫万寿堂药房的，甲恁送到位。恁爱吩咐，恁爱交代吼。啊，那伫鹿港吼，讲到这吼，啊，咱复兴家吼，李岗村这拄只淡水唱的歌吼，淡水的故乡就是伫李岗村吼，这拢总无问题吼。恁就是即马进油台买起来了吼，当然嘛要买起来，大组大组甲买起来吼。啊，本来33000。搁一个7500吼，你甲看卖，这等于无甲五折了吼，啊，搁送两领吼，两批大组，搁送科技牌两领两批吼，大领嘿105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这拢总送哦，咱的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要注文的恁就先敲电话嘿，谢谢，来安排蒙蒙渺渺的一生吼。

渺渺的一生，我偷看一切的过程，时间无法倒带走我的

谢谢谢谢，拢总就是卡电话吼，困起床了吼。今仔日吼，起床起来，赶快早顿嘛爱食吼，要食好料，不管是中昼也是暗时吼，拢总会记吼。穿好水甲蛇鳞长，当然爱了吼。水当当的甲抹者，就水甲蛇鳞长吼。真侪妈妈讲吼，咱又带着讲吼，哎呦，这唔是哦。查某囝新妇顿啊，一人要阁款一罐给因的吼，拢总有买起来吼。咱的水当当538水亮霜吼，防晒吼，阁有吼保湿的作用吼。咱唔免阁啥物粉底隔离霜吼，都一罐来甲抹就使吼。水当当当当啊水538水亮霜吼，拢总会记的电话拨电话卡嘿。拄只谢谢吼，咱的这个戴妈妈嘛要爱咱的吼。顺顺啊当吼，闭结便秘确实真正真艰苦吼，咱拢总会记吼，便秘闭结拢总会记得讲吼，咱呢这个顺顺动吼，下早时起床起来，互你放屎安尼顺顺几条几条，金色的吼，拢总放着真顺，若唔免安尼吼，天较大粒干细粒干吼，天干呢吼，放屎拢总放袂出来吼，健棒棒的羊咩啊屎顶壳壳吼，咱拢总会记啊，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啊，当顺顺动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玻璃这拢总叫万寿同药房无唔对吼，拢总老朋友食过咱的钙好补骨精丸就知影，迄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这拢总叫东新药房上。分林的吼，伫咱口湖遮吼，包括咱四湖，这拢总内行的大组买起来。较早嘛，还搁咧做甲要做事吼，咱着爱吼身体勇健吼，苦吼你苦会落苦落去要爬起来真爽势吼。五三的补骨精的胶囊，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做恁交代烦恼吼，互咱优待拢总紧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暖暖入月潭。

谢谢谢谢，台南关庙吼，这拢总无问题吼。啊，咱拢总同款明仔再寄吼，台南关庙明仔再寄，后日你就收到吼。当然咯，妈妈节对家己较好对无？咱囡仔时阵有福，咱就要顾身体，这毋则是上解巧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吼，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包括伫咱拄只新竹吼，啊，甲咱花莲的吼，拢总甲您用寄寄到位汇到才收钱吼，寄到位汇到才收钱的。要吩咐要注文的，拢总做您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请你拢总会记得问清楚吼，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专工起来打电话吼。今仔日卖送，今仔嘛无咧送，今仔嘛无咧寄，爱明仔载吼。啊，恁有登记有吩咐，你讲要办几工啊，拢总袂要紧，通通可以吼。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吼。这个无方这拢总叫东新药房咧送的，无唔对吼。无方的这林妈妈吼。你做你交代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要甲咱欢呼的金巴机会，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咱就是吼，这个吼，空气白这领吼两批吼，百货公司专柜的这领两批，拢总送给咱的好朋友吼，啊这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大领的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吼。啊，这个交流的暗时吼，倒伫眠床溜落紧，啊，要放有当时啊，袂赴紧袂调吼，就闪溜就错溜的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这个吼，新气丸买当食吼，新气固足，精气神固八甜。五三推荐介绍五三诶新气丸，你甲买当去吼，听早吼。腰子机能够好，膀胱够用有力吼，互你拢总吼啊交流情形，包括正侪好朋友拍一卡枪，压一当酷酷扫，垫一力。啊，拢总着吼，闪溜串溜的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油袋以外，新气丸你甲买只当体验吼，只要就是2200块，只要就是2200块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有效。

谢谢谢谢，无问题吼，清水吼，清水的林妈妈吼 ，OK， 这才叫信辉，你讲要拜二上吼，这拢总 OK 吼，伫咱大都龙井沙六五车清水，这拢总直接吼，咱拢总信辉药房来甲恁上吼，啊，像台南的这拢总爱用假吼，台南咱拢总用假，伫永康、伫仁德吼，包括伫咱北河吼，后壁区。啊，新娘、爷娘、柳娘，这拢总直接甲恁用寄寄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会记吼。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饭前空白的吼。电话拨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听到的都是专工卡吼。今仔日就是妈妈节了吼，今仔就是母亲节吼，拢总会记得妈妈爱快乐，爸爸妈爱快乐，拢总身体顾健康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优待吼，恁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最多的就是吼，四盒九千块，第三低俗礼送你两罐吼。咱呢，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批吼，这送你啊一领吼。啊，你若甲咱买大组的吼，十一盒20000块吼，恁会记哈，进八进欢呼进注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吼，心抓袂着，所有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我是五三吼，拄只电话有接无着，麻烦恁阁加敲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谢谢，感谢。

谢谢台中市南区南河路吼，这叫东新药房来给你送吼。恁大地先先登记嘿，听到是一定要先登记吼，啊时间到站咯，要甲恁讲再见咯。较等下五点过，恁赶快这个电话号码甲记起来，我会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啊，这个电话号码记起来，你是嘛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诶，有待无等人紧把机会吼。包括整个胶囊吼，小组四盒九千，大组就是十一粒两万块吼。第三拢会送，咱的这个吼，可以把两批拢全部送给您吼。时间到了，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了。节目最后伫正午三，祝福好朋友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时间到了，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嘿！明仔载咱节目停困一天哦，听到拢总是报大录音的吼。谢谢，感谢，再见，拜拜。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现在为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节目播制作。六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

日本那科市市长呢，甲议长最近来到台南市拜会，副市长表示讲感谢先期市长呢，真济当致力地维护着两市，因为肺腑将军所结落来的这缘分。去年当然是洪泰呢，那科市跟那科市议会呢，嘛曾经捐款协助台南的灾后复原，伊嘛向着来宾表达着谢意。副市长讲台南市设着那科街，啊，那科市呢嘛规划一条河，这是台南岛的新设的咯。伫遮呢，拢来展现着两位啊真深的友谊。希望未来透过着教育、农产的交流，延续着两市的友谊。台南的景路卡无整齐，当坐着公车无法度用地客轮车，嘛无法度亲像其他的都市呢，引入交通点数补助制度。真济议员即阵讲，咱台南的福利是六都上界歹的，而且台市真济偏乡地区欠缺着公车服务，若无建立着客轮车补贴机制，会影响中者基本就医甲外出需求。针对议员的建议呢，啊，社会局表示，因为牵涉的经费规模上大，初步估计要几啊亿的支出，议员需要整体金钱来评估财政负担甲政策的效益。台南优拜克正式进入着手机啊，就是车的锁匙的时代。台南市公共自行车系统宣布，为即日起开始引进着 iPass Money 的支付功能。民众只要透过着手机啊 App 来扫 QR code， 就会当真紧来做着优拜克，唔免阁凭着卡片。骑车这项代志真正是足利便，为着要让大家来试看卖的，一卡通公司东部推出着优待活动，即日起到5月31号，只要伫 U Bike App 呢绑定着 iPass Money， 完成着任何一条啊超过着一块的这租借交易，就会当摕到这个超商20块的优待券，含量20000分。系统会伫行车扣款以后5分钟就发送给你，唔免和你另外操作。那要掌握到更卡侪资讯，会当透过着 U Bike 官方的 App， 还是运转台南好交通的粉丝页，买当卡着客服专线06300996来协助。

响应市世界公共运输日，台南市推出了暖心交通福利。五月一号到三十一号，全台南市42条小黄公车路线免费予你坐，无限身份，唔免刷卡。民众会当招团，最近来偏乡做着小旅行，来一个公车探索之旅。小黄公车结合着客轮车弹性甲公车路线的规划，平常是按照伊原本的时间表来行。也提供着预约的服务，只要两个以上伫坐车进前一天下晡五点进前预约，对当地站牌也是四周围一公里来定点接送。营运时间对早是六点到暗时十点，无论是学生长辈就医，还是夜间要回去处理，拢会当安心来坐。那是轮椅族的呢，这个三天来预约，业者会安排通用的客轮车，和行动不便的人买当安心来坐。预约的专线会当透过着大台南公车 App 线上预约，还是卡着车队的电话，台一大车队0633195555，中华卫星大车队0629122222。修好学堂上下课的安全，满到国小的这个通学步道优化工程呢，经过高个位已经完工了，提供着学生安全的通行空间，和家长接送更加利便。讲到全台南已经有109间的学校纳入去通学步道改善计划，其中72间学校已经完成，37间学校各咧时间有计每年底，每年初会陆续来完工。

台南山亚上市，市长侯伟泽讲，台南是全台湾的山亚产量上大、品质上侪的城市。针对着国内市场推出的香槟芒果，伊是自然色甲自然落果的方式，每一个山亚拢亲像即个照顾伊啊安尼啊。又由我来照顾，品质真好，数量嘛真少，是市场真难定的这个顶级品啊。外销部分呢是精选上品的爱文芒果，透过着一挂通路呢，和消费者伫台湾落单，日本这边就直接配送给当地的亲友，效率高嘛，确保着伊的鲜度。但是2025年当季。捕捞鳗鱼渔季呢？啊，鳗苗渔季呢？到今年二月统计，而且出炉了，鳗苗捕获量有225万只，是四档来上盖关呢。鳗苗平均的价钱一尾13块，上关24块，上低5块。这四档来的捞捕量呢，有在成长，十档的这鳗鱼保育看到伊的未来哟、哦。

由于降雨偏少呢，啊，这个、急雨区吼落雨嘛有限啦，啊，目前持续咧灌溉一级的稻种呢，国内规模上大咱们水库欠水量一直咧来落降啦吼，一礼拜落三拍，目前已经无到一成二啦。因为最近春雨有所在有咧落，南部地区呢，讲起来其实整个水情有维持着稳定。虽然台南地区降雨较少，啊，优先运用着高平溪水的流水呢，啊，佮有产业的即个节水使用再生水，另外调动着区域水库水源佮农业加强灌溉管理的措施，会当维持公共用水到六月底。但是主要水库欠水的即、这个吼，空间有需要来提升啦。所以呢，市长黄伟哲呼吁市民嘛，爱持续节省用水干，啊，好好来用着回收水。台南市嘛持续推动着再生水的建设，强化产业用水的韧性。目前全台南市每一天再生水供应量来到着六万吨，是全台湾上多。未来会持续扩充着供水量，希望伫2027年提升到8.8万吨，2043年来到着17.5万吨，来支援着高科技产业稳定的发展。市长讲咧，面对着半导体甲 AI 产业快速发展，再生水已经是城市重要的战略资源。台南积极啊来分布呢，再生水的供应是全国上多，未来会持续来强化伊的这个基础。

台南市消防局开了3650万元买到目前全台南市作业高度相关的52公尺云梯消防车，会当面对着16层楼的这个吼火警水的这喷射呢，达到将近20楼高啊，已经来启用着。市长讲吼，上届好是备而不用，但是嘛未当讲完全无准备，因为这几档的国内外高楼的火警呢嘛是有啦。啊，所以有防线过着救灾，呼吁市民用着防火的建材，避免放着一挂易燃物，注意日常用火的安全，共同营造安全的徛家。环境消防局长嘛，讲台南市老旧的消防车辆这个比例呢已经有来降低，希望伫2027年降到只剩着5%。未来嘛，持续落实着科技救灾甲专业训练，全面提升灾害应变甲抢救的效率，守护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着强化着母婴健康照护，甲降低着婴幼儿感染的风险，台南市政府推出着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疫苗接种的补助计划，第一批买着150剂。现主席呢提供有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新婚，而且有新28礼拜到36礼拜，而且孕妇呢免费来预约接种。这项的介绍呢，自费在7600到9000块啦。卫生局咧讲，今年伫市政府经费支持之下呢，先来买着150剂的疫苗，开放设置伫台南市有新28到36礼拜，符合着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的这个资格，嘛欢迎大家向着卫生所来预约接种。另外讲到生命啦，行到尾啊，当选择一个更加自由、更加一个清气的方式来道别啦吼，就是来海葬。但是推广到这个环保葬呢，但是目前有完选择到这个吼可能是土葬的方式啦。殡葬业者咧分析，海葬为什么接受到较少呢？主要跟传统文化甲堆尸的方式有关系。真侪家庭希望讲有固定祭拜的地点，那是海葬呢，无摆呀，还是讲塔位啦，像咧祭拜较无方便。为着要鼓励民众了解甲选择着海葬呢，民政局持续推出着补助政策。今年海葬申请全年开放无限时间，凡是符合着资格完成着仪式的呢，对着年底进行申请补助，一个补助15000块。市政府嘛安排着配套措施，包括着骨灰暂存一个月免收着费用，和家属会当伫规划仪式甲出海时间，更加有这个离别的空间哦。

经济部发展署公布2026呢，来去社旗亚温馨五月新市集活动入选名单，台南市有十位的市场，三位的亚旗亚入选，入选是中南部管区上盖多，这十三位的这个新市集活动五月八号开始，各类民众来这个绿色消费有这个翻倍的优惠，入选的名单包括着客家、客家、崇义、玉泽、东菜市、龙田、嘉义、中山、关庙、后营、甲下营的市场，也够武胜、顶下寮、甲顶下寮的花园、甲玉泽的夜市。这一届呢，号召民众伫母亲节这时间来到着市场或是夜市啊，只要给你准备着环保购物袋、环保杯、甲环保餐具，得当啊消费价值好康上好礼哦。受到国际经济影响呢，出现着塑胶袋啊供应吼较少，价钱嘛波动着。当期市场处呢，伫专当期45为公有零售市场设着代代相传循环领取站，各类民众观景，并且会当摕着二手的购物袋买菜家己袋，而且绿色消费习惯爱慢慢啊来建立着。未来市场处会持续优化着市场资源回收的体系，甲减。减塑行动用入去日常生活，成为着摊商甲消费者会当轻松实现的永续常态。另外，农药空间啊，唔通乌白蛋啦。环保局推动着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今年刊专登去七个农会甲后边区的新家里办着回收兑换活动，只要得着有些清气啊，加一个吼分离完成的农药容器，也是高容啊高压容器达到5公斤，也是玻璃杆啊达到着30公斤，会当换着因的酸得品一分，鼓励日常生活得来落实资源回收。环保局长讲，今年回收呢4月17号开始，后续5月8号伫柳芽农会。5月22日伫南华农会，6月26日伫关庙农会，7月31日满岛农会，8月10日后壁区农会，9月10日左顶农会，10月2号伫后壁区的新家里，欢迎民众踊跃来参与。

应着最近国内外汉他病毒疫情升温呢，当时政府嘛积极来启动防疫应变啦、啊。市长黄伟哲指示着卫生局成立着汉他病毒的防治专案小组。目前暂时无确诊的个案，但是呢，这种的这个吼、社区内底汉他病毒的阳性率大概6%至9%，冇可能是生活环境内底有一寡传播的风险。暂时的这个航空站呢，是拢无验出着汉他病毒，安平港嘛只有着2021年出现着阳性的组织啦吼，整个风险格外密切来监控。平常时爱加强着环境的整洁，特别是防火巷、水沟、十米所来堆积的所在，甲这个角落呢，有一寡鸟出来出现的所在，啊嘛爱处理着咱的厨余甲饲料，对源头降低着鸟鼠生团的这个机会。台中动保处呢，六月份开始办理着115年犬猫绝育补助，今年以上是250万，会当提供着1690只犬猫申请。绝育呢，帮助因猫小孩健康，嘛避免着无必要的这生团，对着源头减少着流浪动物的产生，和饲养更加安心，陪伴更加久。六月份一直到11月10日为止，只要设置伫台中市，而且所饲这犬猫品种是混种猫犬呢，得当接受着绝育补助。那是家犬的体重超过着15公斤，咱饲主搁爱负担着这个麻醉操纵费哦。

甘溪宫庙数量是全国上多，宫庙内底保存真丰富的壁画、神像、剪黏木雕的传统工艺作品。甘溪文化资产管理处对着2022年来推动着宫庙博物馆，已经有21间通过认证，而且12间通过着初审，搁咧进行着培训当中呢。第三届认证的这个证件呢，已经到2月2日正正拢要来受理着。文化局长咧讲，宫庙内底传统工艺承载着艺师技艺甲地方的历史记忆，希望透过制度化的盘点甲辅导机制，协助庙宇建立保存甲管理的方式。好，宫庙就是传统工艺的博物馆，只要伫当时登记的安尼寺庙、宗教财团法人，也是宗教社会团体，5月22日正正拢会当提出申请，透过初审了后呢，会接受到一寡的培训，大概两当的时间，佮经过审查了后，会当取得即个博物馆的认证。台南市有真深佮真多元的历史文化资产，透过古迹见证都市发展的分裂，为着强化古迹佮大众之间的连结，台南市文化局展开今年的古迹纪念商品评选活动，邀请全国在台地的文创业者、设计团队佮相关的单位参与，以着文化转移为中心，希望透过有设计感、文化意涵的商品开发，打造兼顾着文化深度甲市场竞争力的商品，活化着文化的这个经济。这个时间呢，这里去到5月19日，拢会当接受来报名。台南新化窟窿会年度盛事五宝节呢，5月23日推出，配合推出着台北港的款型的建筑活动，沿途比较着马拉松同款设备着补给站，出在5项地方的特色，请大家吃着马蹄酥的饭丸、芝麻烧芝麻鲷鱼烧、冰烤番薯、橄榄醋饮，并且送着一支新的这个往来，各界市集兑换券，相关的精品真多，已经开始受理报名。

由着台南市政府甲运动部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共同筹备的国家棒球训练基地，契合伫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正式揭牌。台南市长黄伟哲嘛，陪同着总统赖清德、运动部长李扬啊，甲真侪贵宾宣誓着基地正式启用英文，嘛代表国家棒球的代表队训练体系进入着新的这个啊里程。总统赖清德表示，台南不只是文化古都，更加是充满热情的棒球城市。棒球长期是会当挖掘着台南人民的啊，台湾人民的共同情感，嘛，和台湾的选手伫世界的比赛呢，互人看到。未来希望透过着国家棒球的训练基地启用，培训着更加多的选手站起哩国际的舞台。因像去年梁元神助攻元老加持的这个和平呢，统一赛的年度盛事府城狮吼宫，今年五月十五、十七啊，刷来着亚太城棒主球场，嘛多好是烤鸡加球子草啦，所以呢啊，三亚队特别打造着火力包高中的主题呢，邀请到文昌帝君坐镇，甲热血棒球专做是有充满仪式感的文化祭典。亚洲在场台湾与亚洲运动会特展的六号伫台湾的历史博物馆来开幕，这唔仅是台湾第一届以着亚运为主题的国家级的特展，更加代表文化甲运动远洋行合作的这个方式。双方表示呢，透过着运动记忆的这个保存呢，甲比赛的这个瞬间荣耀，专这是全民共享的文化资产，和运动不是比赛利益，更加是一个理想生活。运动部长咧讲，家己有参与着两届的亚运，虽然只着当白利益，但是透过着展览，甲选手经过着训练啊，无输时甲重新站起来，心路历程来展现，和大家看到台湾拍拼的故事。另外九月份有名古屋亚运，嘛希望讲所有人啊，为着这个亚运选手来加油打气哦。

转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而且为咱这的长辈时代服务啦吼，如果有需要服务哈，咱的主持节目的中间，咱节目的进行的中间呐，你个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哎，记得要是头前爱加一个啊空数啦
1: 吼。对，
0: 来。这个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周边趁这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吼，全开领导来旅游啊，准时哩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啦
1: 吼。对啊，
0: 这个咱哩讲吼，你看我昨哩看一个一个人哩烧火炭吼，
1: 烧火炭，
0: 烧火炭。啊，即摆有当时啊，甲想倒转来吼。其实啦，吼，咱讲实在，因为时代咧进步，当然每一项物件，咱所要讲的，迄款的，会较无同啦，吼。我看你烧啊，即卖肌肤啊，拢是用啥？哦，你像我嘛捌看人咧烧吼，伊外口用铁啊做起来，内底正佫空砖啊入，哦，用遐防火砖了，防火砖来做，吼。
1: 哎，
0: 啊，你烧的时阵啦，同款像我咧烧啦，但是。这是安尼啦吼，因为古早人啊，古早人拢讲一句话啊，脚懒人爱吸土气，吸土气哦，万物嘛同款啦吼。即卖我甲想想诶，顶天我去我朋友遐吼，伫咱台湾可能村里啊，伊对开始咧做地啊，头甲尾哦，伊咧做诶地哦，伊就甲包括人别人摕来好做诶吼，别人拢会摕来好做，如关山诶地。家己买啉的，拢摕来叫伊做。哦，伊拢用啥呢？用这个
1: 连根茶
0: 吼，
1: 连根茶，伊
0: 是用烘皮啦，不是用瑞香，用烘皮。
1: 烘皮。
0: 哦，我咧甲问，伊讲这吼，按你过这个火的时阵啊，你烘皮时拢袂使困。
1: 我想啊，
0: 伊讲咱即卖火，咱即卖火桶你倒，啊你倒的时阵，伊倒倒落，啊火腐会哪来哪高，迄个温度会无高。只要点偌钟，爱顺一解温度，两点钟啊，爱煸一解茶米，
1: 吼、哦。
0: 啊，过来，
1: 真辛苦呢。
0: 伊家己咧做茶吼，伊家己毛咧种茶吼，啊，种的茶啊，伊种的茶就是人拢无爱去甲挽，伊讲人啊要挽我的茶拢做无来，我讲是安那，啊，就转糖，因为伊唔爱咧转
1: 药啊。无咧转农药啊。伊
0: 真正无咧转，足坚持的。
1: 系啊。
0: 所以每一年的这个烟啊茶啊，只有啊，把朋友老体提掉，剩的拢我包会较济啦。哦，我伊个那地真正赞啦吼！啊，我是安那要甲你讲这呢，因为吼、哦，我即卖正甲想，我甲讲啊，你这竹炭，
1: 火炭
0: 安怎烧啦？伊讲啊，即卖足简单啊，时代都无同啊，也无土窑啊嘛，
1: 对，
0: 哦，无土窑啊啦，即卖拢直接用啥？用像你国我拄啊咧讲安尼吼，防火砖孔安尼四四角角有无？哦啊，茶贴入去。迄营养青茶贴入去，啊，就封起来。了后，因即卖吼，即卖人咧烧火炭，佫加一项收入，啥物收入你知无？因即卖咱咧烧火炭中间啊，敢若第四工诶，第五工伊会发油，吼、哦、发油话，长辈时代就听有啦，就是讲青茶温度高啊，伊开始超要释放迄个啥？迄个液体出来，哦，开始。
1: 上个月刚讲做追婚意思，
0: 追婚开始要发啦，吼。啊，人因即摆顶头拢插一支，迄个铁白铁啊钢，你知无？啊，即摆起来了后，顶插白铁啊钢，啊老长长吼。啊，过来，迄个烟来甲尾站的时阵，全部活动的时阵，遐就会冷啊嘛。啊，冷的时阵，烟会变啥？变水。
1: 水蒸气，
0: 哎，迄就是
1: 啊，如果是迄个茶的水蒸气，蒸汽出来，
0: 做臭啊，做臭啦，
1: 臭啦，
0: 哦，迄讲不好嘞呢，
1: 哎，讲做哎美容，美容用品吗？讲袂歹，
0: 为人做，哎，人有人为的好处啦，吼，啊，尾啊，我今日个哎，即卖茶火炭吼烧起来吼，无像阮较早我囡仔时阵，我阿爸咧烧火炭的时阵哦，咱咧烘的时阵，迄个味无啥共款啦，哦，迄个味无啥共款。
1: 古早味，古早的时代，拢伫山的土的啦。
0: 我较早是用土油，
1: 土的啦，嘿啦，
0: 哦，四周哦，较早人足厉害哦， 土油啊，伊顶悬啊，同款吼，爱做一个像咱的鼎安尼半圆形、半圆形的顶悬，你听无？
1: 哦，一个厝顶
0: 圆。对啊，较早我知影讲要做的时阵啊，
1: 嗯，
0: 都是选择一个所在吼，
1: 嗯，
0: 啊，改咧表面迄个土先写一个形出来，你、
1: 嗯、
0: 后顶头遐土吼，顶头你爱用土去哩啊、
1: 嗯，
0: 啊无套迄个天然的半圆形的，啊，你后用土去哩吼，啊。用迄擦钱吼，啊用个留啊淡淡安尼，吼人爬起哩，一直等一直等，等我十钱，吼等十钱了后，敢那唔得几工吼，拢爱过压水流压水后湿湿湿湿，啊爱过等个款啦吼，敢唔得地啊怎啊河旁怎啊坎坷呐，惊落雨，吼落雨你无采你等啊，对不？好我就开始吼，唔得地几工开始，才用人工开始挖土油起来。哦，挖土，
1: 内底土，哦，迄、那个内底，
0: 迄、
1: 那个坑
0: 了，对啦，土油吼，啊，挖圆形的，
1: 哦，
0: 啊，厝顶啊，像咱的顶呢，像咱的顶地
1: 啊，
0: 吼，
1: 留一个厝顶形安尼啦，
0: 啊，再挖出啊，外口吼，留一个半圆形的门啦，半圆形的门，
1: 哦，
0: 就是咱要怎啊，
1: 嗯，
0: 咱要茶，
1: 要两茶地，要贴茶地，
0: 要贴茶的吼，啊，要放迄个油。吼、哦，啊，对，啊，要出火炭，拢爱堆咧门，迄门无大哦。啊，咱讲实在吼，较早有人讲啊，烧火炭咧足简单，茶蛋蛋就是无遐简单啦。迄贴茶的技术，啥物茶，你边边拢营养茶有分大细枝。
1: 对啊。
0: 吼、
1: 哦。系啊。
0: 啊，爱贴无着。吼、哦，你我。
1: 叫大细行落去排队就对啊啦。
0: 我跟你讲吼，迄袂用烧火炭吼，烧出来火炭吼。
1: 拢倒火去啊嘛。
0: 嘛毋是倒火。
1: 啊，无安那。
0: 烧未透
1: 哦，烧未
0: 烧未透。
1: 不过讲你那去买火炭等下有诶吼，有诶先那起火，
0: 迄
1: 青烟、青盖，好你老白油
0: 炒饭。迄就是烧了
1: 哦，迄就是烧无透诶啦，
0: 嘿
1: 啦。
0: 迄条火炭吼，
1: 你诶那烘物件，那特别叫诶，刚刚烘物件烘到尾拢会啥？
0: 诶，特别叫迄是正常啦。
1: 哦，
0: 不
1: 是，哦，不是烧无透干咧哦。
0: 诶，不是啊，诶，不是啦。
1: 哦，
0: 好啊，你诶，今日较早咱。阮山内一个做代表主线吼，伊是我囡仔时阵啊，人啦，伊烧火炭，伊来讲，阮内底火炭大王真正无第二个敢讲的，因为我囡仔时阵啊，我是囡仔时阵，因阿爸吼，阮遐敢那捌做过船长的款的吼，啊，伊就开始咧烧火炭，
1: 嗯，
0: 吼，因厝就开始烧火炭，来甲伊的手伊个烧啊。迄阵阮爸因拢无咧烧啊吼，啊所以你甲看吼，
1: 我拢会
0: 去甲买，啊人伊即卖厉害，伊即卖吼迄银茶哦银头啊，银头会结流啦，啊会一挂形状无
1: 同啦，形
0: 状甲伊会改个形状留起，你听下无？我剪偌长剪偌长，啊只类火炭油来滴，我类烧。我烧起来，我去甲买，无上呢，因为伊起来就是迄原茶迄块，你圆圆头，即落形有无？人伊出来就是即落形，
1: 用安尼买。咱拢去买等下
0: 菜，买等下
1: 菜来底啊，菜好看
0: 啊。过来我来讲，其实买袂通啊，厨师啦，
1: 吸
0: 那个厨师啦，
1: 哦，厨师啦，
0: 厨师啦，
1: 吸啦，吸淡，
0: 吸淡啊，过来，咱来底吼，较袂有遐奇奇怪怪味。
1: 嘿，对啦，你啦，猜一下吼，啊。迄个咱之前是拢有啊，烤一下红丝
0: 烧，对啊，我跟你讲吼，
1: 放你内底，
0: 迄个
1: 嘛未歹啦。
0: 这个炭吼，
1: 嗯，
0: 这个营养材炭放在厝内，佫一个好处，你若烧有头的吼，你买回来的时阵你会记哩，
1: 嗯，
0: 你用啥呢？用水规粒甲洗洗的，撸撸的，
1: 嗯，
0: 撸撸了后，你有哪甲用个打，足紧就打，哦，足紧就打，但是你会记哩哦，你要用水的时候，你爱规。去买线索啊吼，迄个火炭拢爱甲拔起来哦，无即摆最
1: 悬的，哔哔哔
0: 哔哔哔哔哔一直破哦，
1: 别开。
0: 冇，你跩啊甲镭互打了吼，你看规地乌索索对无？咱的孙啊啦，囡仔当啊爱摸做去甲摸，手袂乌啦。
1: 哦，
0: 真正烧有头的火炭是安尼啦。
1: 嗯，
0: 哦啊，即摆我买啊只是会有影呢。较早我囡仔时阵吼，那甲即个。咱拢知嘛，到寒天的时阵，只要八月半过，哦，阮遐差不多拢火炭，迄、那个营料吼，你万营营，一条做行营营，拢只要倒来列厝啊吼，啊开始啊备营干，备营干拢去用着火炭甲营营煮，即卖甲想，哎，较早火炭有一个，迄个营营茶的味足棒的，即卖拢无呀，即卖拢无呀，
1: 哦，因
0: 可能。
1: 即卖拢铁，是迄个茶的遐。
0: 我讲即卖拢铁油，你知无？
1: 哦，
0: 拢铁油，
1: 无吸迄个土油啦。
0: 那阮较早，阮较早是拢土油。
1: 哦，
0: 土油，你遐，你烧迄炭，不管透风如何，哦，你烧完火，你起油无？开始你起火的时阵啊，如何你都爱，咱那你如何拢足惊油内底叫灌水入去大米？所以。所以火炭油啊，会边啊吼，拢会立一条高竹签，
1: 落雨来，
0: 落流水流掉。
1: 哦，
0: 啊，24点钟火啊，绝对袂使断。
1: 安尼哦，
0: 啊，唔得，甲第几工吼，爱封油起来。
1: 嗯，
0: 封油起来了，规拢封起来。我啊，甲几工了后，才会使甲出火炭。啊，出火炭大嘛知，迄人规粒拢乌的啦，规人拢乌的啦。
1: 听讲，
0: 甲吹去白影。
1: 听讲，
0: 哦，因为迄度。你出来像那个
1: 烟
0: 烟啊，哦，哎，来得作烧作翕，
1: 哦，来得作烧。一定的呀，一定烧的，一定翕的呀，正常呀。
0: 我较早做囡仔时阵哦，实在那要讲实在，较早人个
1: 烧火团拍名音啊。
0: 较早嘛，我来讲啦，其实哦，那是善良人咧做的工课啦，吼，我所在就是。
1: 啊，今麦人话烧火团，
0: 今麦这无讲，
1: 今麦什么人烧火团是好个人去烧的呢？
0: 我来讲哦，较早烧火团就是讲。我都捌讲过啊，这粒山我要开垦，啊，内底全营养藏啊，哦，啊，你营养藏，较早营养藏，你问阿华就知，我较早
1: 一斤
0: 我
1: 咧
0: 搭藏，我足大藏，
1: 够管。
0: 啊，我呐，我今仔我若两家地里只，龟山，我家己要去开垦这地，叫怪酒，叫啥开足侪钱啊？
1: 对啊。
0: 啊，较早佫无怪酒啊，啊，就讲啊，无我这地山迄个火炭你烧啦吼，啊，你营养藏拢搞我留外管啦，哦啊。规个拢互你处理，你遐杂
1: 茶，茶你
0: 茶杂茶拢爱甲做落来哦。我啊，带阮就是去遐甲火炭个营养记落来，我啊来烧火炭。啊，咱烧好，咱火炭地走啊，对无？人这个地主啊，土地会使种物件，是啊，会使种根根啊嘛。
1: 哦，对啦，
0: 根根啊嘛。
1: 还有是跟你上话，算成话工啦。
0: 对啦，变成咱是去探。
1: 物件跟你话工啦。
0: 善良人就是讲来探这个。烧火炭，
1: 善良人就是出劳力啦。
0: 哎，咱无钱，当去共买，
1: 对啦。
0: 咱无多嘛，啊，咱出一个劳力，去甲这些茶烧，迄个火炭烧烧
1: 咧。上上换啦，换条件啦，嘿啦。
0: 是共款啦，对啦。善良人就是
1: 善良人，就是出劳力，
0: 出
1: 劳力
0: 啊来赚钱安尼啦，吼。来，咱来欣赏一首国语歌曲，华语的啦，吼。啊，来听完吼，你等下吼，咱。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因为这段这个时间啊，可能一天两天都无啊。哦，这大便入来拢用抢的吼、哦，来啊，这真正有够优惠的。咱来欣赏一首吼、哦，这个叫做啥？华语歌曲啦吼、哦，叫做啥呢？叫做冬雪啊，冬雪
1: 最
0: 红颜啦吼，冬雪最红颜啦吼，来。
1: 红颜

0: 这首啊做华语歌曲啦，《冬雪醉红颜》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做啥呢？这个中医诊所的顾问，吼、哦，咱的家尊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吼、哦，健康的顾问，咱这个做家尊来咱现场啦。好、哦，来家尊你好。
1: 哎，阿芳阿华阿哥，各位爸爸妈妈、哦，大家大姐，大家好。
0: 真久无见面啦，吼、
1: 哦。真久无见面。
0: 足久无听到伊的声，来啊，咱今仔日你提这真正赞的物件。
1: 我是吼、哦，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我要甲大家介绍进前，我先甲大家小问一下吼，你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敢有感觉？
0: 也无啦
1: ，对不？其实吼，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一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的吼寒也来啊，冬天也是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通疼，知影通艰苦。因为咱这个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说咱秋天的感觉啊，就是燥。
0: 燥，对，
1: 就是足燥的，
0: 足大啦。
1: 哈，啊，什么燥呢？皮肤大。好、哦、啊，皮肤大会痒会白，啊，过来胃内底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大，鼻腔会瘦，所以呢，慢慢啊，你看哦，一寡囡仔人啊，囡仔屁就会开始流鼻血啊，因为伤大、
0: 哦，对不？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哦，过来鼻腔会大，啊大了你就感觉吼鼻腔会疼，吼、哦、啊过入去咧，气泡开始大，啊气泡大有啥物感觉咧？你会？哎，种三不五时就咳咳咳咳，啊，唔知虾米咳，好嘛，唔知虾米原因咳。
0: 啊，佮食物件袂止嘴大啦。
1: 对，啊，你咳咳咳咳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困的时阵啦，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
0: 对。
1: 因为所有的水分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拢受打，拢咳嗽啊。到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0: 痰都作侪。
1: 嘿，痰都作，因为你也讲哦，伤过打手，咱的身体家己都会一挂迄个痰都会生出来，为着要啥？要甲你润一下，但是这个润是艰苦的哦。这个润就是你一直卡痰，啊，因为伊卡在咱的气泡，咱会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0: 啊，佮加上空气大有无？
1: 对，
0: 你也佮较艰苦。
1: 对，啊，像这个季节咧，你要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要安那去甲处理，你有可能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袂止水
0: 干。即卖问题就出伫遮，真侪人哦，到秋天来水一来啉。哎，奇怪，我地路里面这些也袂积水大，那是天气的关系。
1: 对，
2: 咱因为地路窄路窄，能够避开
1: 嘞。对，其实吼、哦，以咱中医来讲吼，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积水大，唔是灌水，
0: 对，
1: 唔是干那灌水。
0: 要甲体内积水大，
1: 但是爱用润
0: 润啦，
1: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靠润甲咱气泡，拢规温故拢会使润。
0: 对，
1: 啊，你若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哦，皮肤吼、哦，你也感觉吼、哦，愈来愈袂痒袂干。啊，过来呢，咱鼻腔都袂安尼打打屁屁，一流鼻塞，要扛扛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也讲气泡有润呢，都袂卡痰。吼、哦，啊，你就然后腔袂打打，嘴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都袂安尼皱皱，因为有当下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皱皱涩涩，啊，甚至胃酸的憋滞。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也有润的啦，袂闭结。
0: 哦，较袂闭结润肠嘛。
1: 对，所以咱其实爱润，吼、是为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规个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0: 来，用什么来
1: 润？哦，来，
0: 好，就听专家讲啊。
1: 一开始，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吼，养生啊，自古早个只嘛，好皇帝食个只嘛。
0: 对。
1: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耳。
0: 对。
1: 哦，就咱讲银耳啦，吼。
0: 银耳啦。
1: 哎，银耳，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今日甲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O 较好。为什么？第一，伊成本无遐贵。
0: 对，大家拢讲善良人的 NO 啦。
1: 对，哦。啊，第二呢，伊不管你是食迄种食素的，哦，你油丸买使润，
0: 哦，
1: 买使食会到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好发挥作用呢。安怎讲呢？你一定爱煮个啥？煮个伊的咖爱煮出来，
0: 哦，内底银耳内底有咖啦，
1: 吼、哦，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养生，我要煮白木耳，但是呢，像那有的人食了讲，哦，哎、欸，效果有够好呢，我食落了哦，我脑水润落，哦，还袂阁卡痰，袂阁咳咳叫，暗时啊嘛袂一直嗽，甚至呢，我食白木耳食到那，食到我皮肤幼咪咪，哦，啊，不像那有的人食讲，嗯，啊，我食起来那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木耳。 吼，白木耳呢，咱若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哦，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绿豆啊，讲蒸一暝泡好，袂使。白木耳这项物件哦，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0: 哦，
1: 袂使泡超久，
0: 真袂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1: 因为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
0: 伊
1: 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微量元素。
0: 对，
1: 这物件是活的，吼、哦，伊是活的，伊是活性的，你也好浸水浸伤久安那？
0: 叫伊
1: 啊，唔、啊、是个伊内底生微生物。
0: 哦，
1: 因为你爱的营养，你生微生物嘛爱，
0: 爸爸嘛爱，
1: 细菌嘛爱，好、哦，所以你袂使好浸伤久，上好的时间是安那？浸两点钟，水落去滚，啊滚哦，要煮个加出来哦，煮点半钟，啊这点半钟内底咧，第一点钟是不是先个煮个滚，啊过来滴边啊搞啥？因为伊是内底有做些氨基酸嘛，有做些伽嘛，伊会浮起来，浮起来了会压个满细个，所以你一定爱过火，爱拉个煮糜同款。所以你爱滴边啊拉，安尼拉拉拉拉点半钟关火。可以稍停一下，可以稍浸一下，安尼，你再来啉这个白木耳较好、
0: 哦。
1: 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开这侪时间，有这尼啊讲注意，甲徛喺边啊，安尼甲拉，安尼甲煮无？无得。
0: 我咧讲要带不然拉无可能
1: 對，
0: 因为你那照家阵安尼讲，你若无甲你煮的时候无带过，你等下安怎？规间规个灶盖，
1: 阿甘莫死个，尤其是迄家的物件，你足歹清的。
0: 做歹处理的啦。
1: 像那白木耳，常常吼，互人煮失败，都是伊无阿多谈遐个，伊小闪神一下，去接一下电话，哇，阿甘莫死
0: 个，
1: 啊，你都要加个加水对不？
0: 哦，
1: 加水内底加什么？你冲掉。
0: 较早吼，家阵讲这有影哦。较早阮阿妈也滴的时阵吼，阿拢用咱的灶啊，你煮。啊，阮家己本身有烟烟干嘛，吼、哦，阮遐上简单体就善良人，就是上简单体就是烟烟干。
1: 嗯，
0: 我看伊拢用烟烟吧吼，啊，含咧秋天啦，一日到吼，伊拢开始，阮遐啦入秋啊，就是开始要挽烟烟啊，哦，开始要，有人已经开始有咧背烟烟啊，拢无带伫个厝，啊，拢会控，阮阿妈拢会控规定，阮阿妈，我无骗你哦，恁注意听，迄阿华嫁我，阮阿妈已经九十岁啊。
1: 哇！
0: 徛个停停停，吼，未翘骨，
2: 阿
0: 哥也未近视，阿哥无老花眼，阿耳康哦，我跟你讲，你像我较早哩台北一年等于一届哦，你甲伊甲听你落来讲两句话就知你啥啊，听到啥呀，伊就知你啥啊，阿姨拢控啥，我看伊一年吼，我看伊一年拢控一届用营养肝来控一届白毛呢，
1: 阿
0: 你知啊？
1: 阿你。头段吼，头段阿峰讲着讲吼，停停停，那有听到无？九十几回停停停
0: 停停，
1: 那有这这种这是最重点的
2: 吼。
1: 因为伊一定是有控个加出来
0: 对不？
1: 爸爸妈妈咱听好清楚，白木耳也控好伊有加出来时阵啊，你知伊的功效加一项，叫做啥？软筋缩骨。
0: 哦，
1: 这一点爱你把迄个加控出来才有哦。所以你唔通讲哦，我即马家己提来买，我甘愿徛喺遐拉慢慢拉，还是厝诶有请迄个费用哦，替你拉。你要注意，家只要空出来，除了头拄仔咱讲诶轮灶，
0: 吼，
1: 过细胞，啊，佫会使洗咱诶细胞垃圾吧，洗好清气，啊，佫会使轮肠，对不？啊，佫吸一寡油脂，即个好处呢，你若讲今日家佫甲空出来了啊，你知道哦，软筋缩骨诶功效更加倍。
0: 就是安尼。
1: 对，所以你讲哦，像那人食白木耳，食到敢那味素比 NO 较好，都、就是因为伊加有空出来。
0: 对，
1: 哦，这是 NO 做袂到的物件，所以爸爸妈妈咱会记的。但是呢，讲实在，你有开遮侪时间去控无？
0: 无法度啦，我咧讲，而且即卖大拢用加苏的咧控，
1: 对，
0: 无同款啦。较早阮阿妈伊是拢用
2: 茶，
0: 用草，用咧草生花咧控。
2: 用茶，
0: 好、哦、啊，我咧讲哦。九十岁，你走路唔是像人咧讲用爱黏的哦，伊你走路是足大步。
2: 啊，一个手吼，啊个冰凉迄个，
0: 九十岁，九十岁冰凉粉，冰凉粉无离手的啦。哦，无离手的。
1: 啊，粉照食，啊
0: 这
1: 粉，其实吼，食粉吼嘛是一个足重点的。像那我今日要来推荐这个好的。
0: 正准我插一条话，我即摆你讲安尼，我才想到，你要听到阮阿妈吼，行啊头，行啊尾，讲安尼。无可能，足奇怪哦！伊分哦，
1: 照食。
0: 我来讲吼，我即摆讲听，伊是迄个有分塔啦，迄饮食哦，就是咱有一个桂林的迄个桂林嘴，迄饮食哦， 伊拢食较早叫做新农的
2: 传统
0: 的，嘿啊，一支粉念做两块，用一个粉吹哦，啊，槟榔九十岁哦，槟榔剥嘞剥嘞吼，啊，粉真正不离手的啦，你要听到伊烧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即摆家阵你讲我才想到，伊一年拢会控一届白芒呢。
1: 不过伊讲起来，伊是登基前有在吃，当年有在吃，但是咱伊即摆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佫有人在塑粉。其实讲实在，咱若讲一年，敢若食一遍是无够的。伊通过一礼拜都不爱两遍至三遍。
0: 唔是安尼啊，你会记柯大哥，咱这个
2: 中
0: 华何必一个柯大哥？哎呀，伊就是讲，阿芳我咧讲，我扫规扫一二十年扫袂好，买啊人摕这好食，伊才知影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讲，伊就讲好。你若卡要食这就对啦，要控制啊，真正爱舞一步规步规日的啦。
1: 对，
0: 啊，吹伊就是伊来咧吹看讲有好的物件，人主编的，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而且控起来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的控了若无注意，佫叫臭火打的，啊火若佫无顾咧，像啊舞甲规个，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袂少啦。
1: 对。
0: 真正袂少，
1: 对，啊，这是干那论细胞呢？你也讲吼论筋了呢，像阿妈安尼啦，
0: 对，
1: 哇，论筋缩骨了是安那？你的骨头吼，整了较巴丁，
0: 阿公吼，
1: 啊，你的筋络啥吼，
0: 较嫩溜，
1: 哦，这就无同哦，这个九十几岁过生呢，溜俩四界行哦，迄完全无同哦。
0: 啊，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但讲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停停，骨行路骨只大波，啊，过来。分不离手啊！无你听讲，你食薰的人啦、啊，食到九十岁吼，我讲十个啦，十一个都你还未到，啥先到的？
1: 对啊，所以我
0: 是拢准备。
2: 搁重点搁啦，今日要食这后生啥吼？嗯。啊明仔再要来食遐时阵，人伊配。伊
0: 狗
2: 皮短
0: 了皮，嘿，我来摸
2: 你哦，摸一
0: 个
2: 过
0: 遐去。嘿，因为我阿妈有六个，阮爸六个阿弟啊嘛，我一个分给因小妹，我阿妈的小妹嘛。剩的加一个去高雄，爱带半年安尼啊。剩的回来，就是食伊，就爱去带伊啊，食伊爱去带伊
2: 啊
0: 啦。
2: 哦，
0: 啊人无嘞，人唔捌咧爱呢，
2: 九十外，一准九十外。来，哦，
0: 哦，啊，咱即马就是知影讲，原来咱的皮肤、咱的肠啊、咱的
1: 血、咱的脑、
0: 咱的所有的肌、所有的器官，
2: 拢爱。
0: 拢爱靠润啦。
1: 其实吼，咱句话啦，咱听清楚哦。老化是啥物过程诶？老化就是一种身体砍手诶过程。
0: 对，去
1: 哦。你诶手在缩大起了，人就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咧，甲润转去，水分甲补入去，
0: 部
1: 分骨头软 Q 顺势，连皮肤拢过了顺顺顺，啊，搁袂安那，袂安尼白安尼上。哦，所以咱讲今日要食啥？这个季节用什么来做阴疗上好？用白毛利上好，但是哎呀呐，爱控出
0: 高。哎，一样控啦。
1: 对，啊，爸爸妈妈，你来在厝诶，真正有用。我吼有迄个腰骨头徛遐，哪拉哪过，你会使家己控。但是呢，在控诶时阵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较高加少有在食薰诶，
0: 然后
1: 点点卡痰诶，补花旗参。
0: 好，花旗参。
1: 诶，花旗参甲痰诶，
0: 到
1: 边控。啊，而且吼。在控的过程当中因为要补一寡蛋白质啊，啊甚至是要清血啊，啊无就是要明目，咱有几项物件会使加，一种红枣、
0: 枸杞，
1: 嘿，啊，佫一项足赞的叫做菊花，
0: 菊花，
1: 人讲秋菊
0: 哈，
1: 秋天的菊花是上个细胞啊，上个观众，
0: 哦，
1: 所以爸爸妈妈要控制这几项，咱会使加加落，啊，你若讲我今日办单。我搁爱穿料，穿白毛呢啦，穿枸杞啦，穿红枣啦，啊，搁爱开钱买花旗参啦，
0: 哦，
1: 啊，搁去买菊花，啊，菊花搁爱禁哦，因为菊花有，
0: 一定爱禁。
1: 外口的菊花有真侪拢是安那黑农药，
0: 对啦，
1: 因为要用这些糖制嘛，
0: 对，
1: 所以伊要啊讲，今日要食哪个食啥，比较较有机栽植的菊花，
0: 无多栽培啦，
1: 较袂有去农药，对不？啊，搁啥，有一项物件，莲子。
0: 哦，莲子，
1: 莲子的氨基酸哦，对咱的许多哦是足赞的，所以咱今日来要控制物件哦，你甲修好完整，去遐徛两点钟，好慢慢那个控，啊是要交好啥，交好机器甲电脑
0: 控好，
1: 送个领导互你食，保证啊，
2: 负责食个，
1: 就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经过有机栽植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甲你控个啥，控个加爱控出来，这个氨基酸胶。 吼、哦，这个有机胶爱甲你控出来，对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这件代志。
0: 哦，
1: 对，润啊，润皮肤，润咱的毛脏的肤。
0: 安尼，咱这爸母也听有啦吼、哦嗯。我相信你，咱线顶你听咱节目，这长辈时代真济啊，甲你弄你控啦。家己内行的会用养生的无、嗯，到入手了，因拢会用控制的物件来你顾规身躯，对拉喉、顾甲耳、顾甲胃、顾甲肠啊、顾甲咱的骨、顾甲咱的皮肤，
2: 然后
0: 筋络规个拢顾会到，就是一项上佳哦。所以古早人讲善良人缘咯，唔过吼，其实错误啦。你若历史你甲看吼，较早的皇帝拢是靠食济啦，
1: 食薄腻啦，
0: 真正食济啦，
1: 尤其是白薄腻，
0: 尤其是白薄腻啦。好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好

你再无来，你是袂记，也是看我无去咯。

0: 黄西电所唱的无情的电影票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哦，嘉尊啊，
1: 有，
0: 你甲看，讲到这个引路路啊，哦，人电话队了，是吧？内行的拢知影啦。

0: 做的
1: 呀。我拢讲比吼，伊其实你看哦，伊拢做大官的，伊唔像外口迄个什么白帮，你做细细官啦。
0: 啊，过来我来讲，我有甲看哦，佮拢玻璃干那底的，好，拢玻璃干那底的。我这长辈时代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头家有交代，因为因这支产品啊，因这支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尤其蔬菜店。内底销路伫咱台湾省啊，伫咱台湾啦，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的啦。你啉有迄个加汁，吼、哦，有迄个加的加，有迄个块，拢总像拄啊，嘉尊你讲的，含迄个加拢甲你控出来啊。来，嘉尊啊，
1: 哎，这吼、哦，对，伊的白帮你哦。是伊伫因家己咱台湾生技园区去培植的哦，伊毋是外口进口买来
0: 哦，大陆的就对啦，
1: 台湾种的，
0: 哦，正台湾种的，
1: 保证伊
0: 正台湾种的白凤梨哦，
1: 哦，
0: 无漂白哦，啊嘛免阁进药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人因这是足含外口的，真正无共哦，哦啊，规个拢玻璃干啊底的哈。
1: 啊，伊即届吼推荐大概是三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我家政有讲吼，什么物件哦，对咱的细胞、润肤啊、润肤菌、菇上好。来，你除了白木耳做基础以外呢，咱有花旗松、
0: 花旗松，
1: 哦，啊，个莲子、
0: 莲子，
1: 啊，个枸杞、
0: 枸杞，
1: 再做一种口味哦。啊，过来，搁加菊花、
0: 菊花、
1: 莲子、
0: 枸杞，拢
1: 第二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个红枣。
0: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
1: 对
0: 啦，哦，算三种做一遍拢接到啦。你出秋天，你规身躯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传伫遮内底啊。哦，一工只要一罐，其实啦，一工一罐哦。
1: 其实吼，伊一盒是三大罐。
0: 对对。
1: 爸爸妈妈想让我讲伊三大罐，外口拢做迄落五十亩、七十亩，伊一罐做几亩你知道？三百亩。
0: 三百亩。
1: 一罐三百亩哦，是大罐一罐，冻人三罐至四罐。吼、哦、啊，三大罐安尼做一盒礼盒吧，你送礼家己自用，嘛拢方便拢水。
0: 吼、
1: 哦、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若讲三大罐做一组一盒，这礼盒吧伫外口卖哦，一盒是480元，不离价。吼、哦，你有机店、
0: 网络、480
1: 店头拢有卖，480足俗的。爸爸妈妈，我顶个月才去香港。去啉一杯白木耳，一碗哦，差不多250cc 左右啊。伊家收偌济，你知影？一碗哦，嘿，收560元。
0: 我跟你讲吼，其实我网络要伫这来时，我网络注意甲看者。
1: 对。
0: 真贵个网络，唔知是入手的关系啦。贵个网络你甲百几，几乎啦，你卖物件拢你卖白木耳啦。
1: 对。
0: 真正拢卖白木耳。
1: 但是又空出价，无空出价啦，你知
0: 影？我注意甲看吼。那像安尼吼，一罐拢差不多卖你300至400啦。
1: 一罐尔，
0: 一罐咯，
1: 一罐尔对，
0: 一罐咯
1: 对。
0: 哦，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哈，伊这口啊顶头佫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1: 对，
0: 你拍开袂使藏，
1: 你拍开会听到
0: 啵啵一声吼，啊，你唔好藏咧规礼拜才要食后
1: 嘿，袂使，
0: 因为这内底无藏防腐剂啊，哦，绝对无添加防腐剂，只系真空。啊！那添加防腐剂就免真空
1: 啊
0: 啦。
1: 对，哦、啊，但是今日来吃哦，数量虽然少，但是价小真优惠。
0: 我来讲啦，吼，嘉尊啊，你讲只要400杯啦，其实咱啊，你搞要吃，我惊拄好乌鸟都无够啦，两盒嘛无够啦，三盒是还嘛差不多赢啦，哦，所以我来讲吼，咱就是安尼啦，只要400杯嘛，两盒够啊啦嘛，好啊，咱一边就是安尼啦，归去啦。五盒啦，
1: 五盒
0: 差不多2000，啊，我来寄，我来寄，给乌鸟，咱只我只有一点啊利润啦，啊，你若无够安尼，其实赚的拢都啊乌鸟去赢啦，对不？
1: 五盒是15大罐哦，
0: 对，
1: 15大罐，
0: 五盒，你注意听，一盒内底有3罐嘛，
1: 对，
0: 五盒内底都要15罐嘛，
1: 对，
0: 哦，要送你。要拜拜，拢做好用，绝对让你做民主的。
1: 对，
0: 来，但是我跟你讲哦，五盒，你
1: 若五盒是爱2000嘛，对不？
0: 对，2000，啊，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来啦，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那一栋的哦，这限量限时的哦，好来，我跟你讲安尼啦，咱2000，歹听啦，迄个是歹听啦，规气安尼啦，卖多你好，这爸母啊，干你买一下物件，得搁传南山啊，多等。对不对？来，阿恁
1: 后边去掉
0: 了。来，拄啊后边迄个400，咱卖用，咱做五阿婆直接优惠哦，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五阿优惠恁2000，安尼有俗无？
2: 就俗诶。
0: 恁拢会使去阿无？你退掉， 你家看到哦，内底物件料是足。

0: 在
1: 哦。等于是恁的恁的子孙保佑。
0: 啊对对，我来吸收。
1: 啊，安尼
0: 好哇。
1: 哦，安尼恁才有生意，安尼我袂使吃亏。
0: 对，来
1: 我袂使吃亏。
0: 哦，来，家尊啊。对，就是袂使闹鬼。
1: 因为头拄啊，迄种啦，阿凤讲后壁四百块伊就要处理啊，对不？安尼啦，家尊嘛处理一项，我来等下个头家讲，好不？咱是咪三做一罐，外口四阿伯，
0: 对不？对
1: 不？我阁加上一阿你好不？
0: 好，加上一阿，
1: 等于六阿，好不？
0: 等于六阿伯。六阿伯银河路，银河路优惠你2000元，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咱这个爸母啊，你若唔捌接过，你若伫外口买到一罐300-500，我来讲，你宁愿这看卖啊咧。第一点，全部拢台湾的产物，吼、哦，内底含这个。白芒呢，拢是家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买五盒，爱2400，阿峰家己优惠2000元。家尊啊，伊讲啊，咱都吸收400，对无？人伊个加送一盒无难，吼、哦，送一盒无难。内底拢总一盒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花旗松，吼、哦，诶，银耳露。第二种就是枸杞，迄个做红枣。过来就是菊花花，吼、哦，安拢总拄好三种，热天甲冰的凉凉，你那做爱食，吼、哦，即、這个妈妈你那做个安尼客客客的人啊，做个少的人，你一定爱食。过来，
1: 等下，咱头拄好拢讲较紧，
0: 对，
1: 啊，咱的数量有限的，为何我这么加上一阿冰的，你也差不多做一组差不多，哇，安尼存55组。
0: 55组，
1: 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盒嘛，
0: 哇，安尼啊，
1: 我多，一组，
0: 55组，
1: 55组先出啦，好
0: 不好？你甲看，嘉尊啦，哈，你甲看卖啊嘞，你甲看卖啊
1: 嘞，因为咱内底就是讲到有机在
0: 做，好，我你甲抄这号码，
1: 好，
0: 编号起来对哇，啊，恁我来讲哦，无大数细组哦，就是2000一件，你若买按2组，就是4000就对啦，因为这你。家尊你人伫遮，我袂少袂讲钱，这对我来讲完全连一点啊，连一点啊，迄个啥利润都无啊。所以讲咱遮个爸母啊
1: 吼，
0: 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你若买，电话爱记卡，0800-318-009，0800-318-009，哦，这个重点，拄啊，家阵你食，人你问是有足重要，足侪人拢会讲安怎，爱足滴未？我来讲，含糖的人就会使食，有人一丝丝啦冰糖呀，互你食着，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甲你讲个啊，即摆剩20多组呀，你注意听下，买五盒内底，一盒内底是3罐，咱的油全国啦，统一的介绍。你搁伫大卖场啦，大啥物买着即排一盒内底3罐就是400杯啦。咱五盒爱2400，咱今仔2400哦，甲你优惠2000，搁加送一盒无哩。你收着一组就是拄好6罐啦，毋是6罐啦，六盒嘛。收到一组就是6盒，6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000元。等于你若讲阿翁，你讲个无影无食，也无啥物了，你拢退还我，无要紧。来，即摆全部拢满线，电话紧甲加。来，0800-318-009。来，以上是广告啊，来咱来听歌。

0: 来，这首啊，记录下小姐所唱的《春花望露》。好，来，这个长辈时代电话紧卡哦，吼，我先甲你讲咧吼，你会记哩哦，你听我一句话哈，如果你不是，那你看，吼，你那你感冒的，食薰的人，我教你安怎吃，尤其是感冒的，你注意听哈，感冒的哈，阿芳甲你讲，要安怎吃呢？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本身感冒的少，你食薰的薰少，你的下骨喘少，你的不是拿后头的打打喵喵的，吼、哦，那这项我跟你讲，真正阮家己买啊研究出来，含阮的孙啊，大家都安尼在吃，包括真侪人，我甲讲了后，大家拢用安尼在吃，电话甲接的，来，什么味安怎吃呢？来，你注意听，因为我搁甲你讲咧吼，我这是真空哈、啊，我这是真空，吼、哦。真空了，你甲干阿瓜泡开，恁兜那微波，你甲倒落碗落微波，你那无啊，你水烧滚，吼、哦，水烧滚落落浸迄个啥，落用火烧，吼、哦，落吹火烧，我甲讲你甲食看卖啊咧，你甲食看卖啊咧啦，你会感觉讲啊，娘我较早咧食药啊，拢加食，拢咧损害身体啊，你甲食看卖咧，真正比啥物啊够考验，阮就是拢安尼食。现在你说叫我说用这样冷冷吃，我也没啥爱呢，我也没啥爱呢，我都跟他说、欸、用两碗那个来吹好吹好色吹好色用什么，我都用微波啦，
1: 微波温好烧，
0: 温好烧温好烧烧烧这样倒倒、啊、有够赞对，这时候你说的我们人是怎样呢，因为鱼伤过大，鱼伤过大，哦、所以你一定，你若有拄到咱的孙啊，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哈。你注意听，这无你健康啊，一定爱几岁才会使食，这拢会使食。过来，我跟你讲，家尊拄啊嘛，甲你讲一个重点，咱这是青的白毛呢，内控的，所以唔是人大陆入来浸过药啊，等下打打打打，你就搁提来浸。你那里个浸伤久，搁惊安怎？内底发生遐做维生素、微生物的困扰内底，本来要食健康的，食些电脑癌。后来我这是青芒呢内控的。其实啦、啊，这个物件真正爱食啦，伊唔管对鱼、对骨头、对咱的皮肤拢有够好哟。啊，我先甲你讲咧吼，这档是足济人打电话来你问，啊，我甲工厂讲啊，够有哦，伊讲拄啊好有。哦有，哦啊有，我来讲开始在控，哦控高难啊，先甲你讲个哦，你注意听，因为这无南防腐剂哈，这无南防腐剂，完全无防腐剂，用真空包装，所以你开的时阵会剥一个，哦嘿，哦一个声啦吼、哦，啊我来讲哦，伊这啊，伊做出来，对做出来，出厂到藏都要当藏一年啦。哦，这含一般的食品无同。哦，你啊放防腐剂要放三年、放五年都拢会使。哦，我这敢会当放一年啊？这外口过来，我这外口有甲你写。哦，咱这口啊顶头拢写工厂讲，这一定要甲标详细，因为咱绝对无滥防腐剂啦。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电话紧卡好嘿，你甲看哦，咱买两组哦，咱买三组诶，因为我讲哦，其实啦，你老伫遮要算钱嘛足紧啦，啊，你讲家己空，无也无够空啦，我甲你讲，人家恁空便便，搁清气，搁卫生，哦，啊，搁免惊去食着防腐剂，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伊这完全哈、啊、用真空包装，有需要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啊！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号嘿，来，啊！要工商，咱来听一下音乐吼。哦

0: 团行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即将挽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蔡秋芳所唱的葡萄牙船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爸母啊，阿公甲咱这的长辈时代讲啦吼，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这个方法无同啦吼，啊，伊这个产品啊，咱讲实在，伊这是伫屏东生物科技园区家己种的，这个主要产物是家己种的，吼，绝对唔是迄落啥，绝对唔是进口的，拍打过来浸水浸无嫩。啊，将来讲，
1: 算这项物件，就是拢咱台湾的个对，咱改过
0: 来啦。这全部拢台湾。啊，我来讲哦，这类物件，因为我来讲，足侪人提这类物件来，你讲啊，看我买无，伊个有机的啦，伊个啥的啦吼，冇人用单讲啊。
1: 嘿，对啊。
0: 搞我甲看看，讲伊个有机的，哇，足贵，单讲的敢那百五毛。
1: 嗯。
0: 哇！迄介绍就超过这个啊！我甲看看咧，伊个保单讲个保存期限啊，会当放，敢那十八个月款，
1: 十八个月半。
0: 我甲看，伊内底伊就无标讲，无像阮这讲标啊做啥，绝对无掺防腐剂，哦，迄无同款。所以啊，咱哩食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来注意。我、哦、我上会记哩，就是讲较早人阮阿妈真正我无何必甲你讲咧。
1: 拢用
0: 电大灶灶，用个生火啦。
1: 好灶诶，爱用灶诶啊，生火
0: 来了。爱用柴啦，吼、啊。啊，较早阮遐，
1: 啊，有咧空啊，
0: 啊，有咧空。
1: 对啊。
0: 我来讲哦，即老岁仔人来样保养身体吼，真正足赞。我甲讲一个，即个啥咧？
1: 那个一个大哥，
0: 我甲讲一个就好吼。咱敢那咱山西即个著名遐，
1: 系啊，
0: 柯大哥，伊讲伊较早奥谈，
1: 嗯。
0: 中西药食几十年拢无效，啊！人买啊人甲报，我讲新鲜人主人服啦吼，拄啊人甲报报讲啊，你转去吼，迄用迄即个蒙面吼，啊落控，啊控控，较过来啉咧，人伊啉到即摆，伊讲唔捌过夹个，
1: 吼、哦。对啊。
0: 啊是安怎？因为即款诶，咱若咧食这個人都感觉伊会安尼控有够安尼伤心，
1: 嗯，
0: 迄也就润啦。咱诶筋，咱诶骨。咱的戏隆重爱润呐，是安怎你会少？是安怎你的脑会打打会磕磕？拢是伤过大，拢是伤过大。
1: 人伊尾啊讲哦，做吼，啊，家己一空废气无讲啦，啊，佮空唔是讲，伊空唔是讲控制一下啊呢？迄拢爱有时间呢，控制久个啊。人讲，怎啊有人用便吼？用便来买来安尼较紧啦，较方便啦，好对无？嘿啊。
0: 啊，等于吼，我来讲，其实足简单。我家己咧食啦吼，我今年头冬我唔捌冻啦。系
1: 啊。
0: 热天我会去，若是我爱食凉
1: 诶，食冰诶，
0: 冰咧。
1: 对。
0: 冻来吼，诶，挂甲泡
1: 开一罐来啉咧，来食就好。
0: 倒咧碗来食。
1: 嗯。
0: 吼，内底有三种口味嘛。
1: 对。
0: 吼，在你看要食啥物口味。
1: 是。
0: 啊那我来讲吼，你注意听，真正绝对要你有感觉，你倒来你烧烧袂好，鼻结作严重。
1: 对。
0: 吼，我来讲。你甲用安怎倒落碗吼？即摆拢微波炉啦，我是拢用微波啦。
1: 是
0: 啊，我较无爱食。
1: 就是妈妈老伙仔人拢用电锅咧。
0: 我系你讲吼，
1: 温咧。
0: 我较无爱食安怎？我买着炊哦，足烧，吼微波起来足烧。
1: 对。
0: 啊，豆豆较冷个，了烧烧阵好好食。
1: 嗯。
0: 真正足好用，吼、哦，真正足好用。迄含含我一寡厂商来，我拢用这互啉哦，伊讲安尼个，有够赞。拄啊，你感冒。
1: 我讲啦，烧啊烧有够咧，较有够。
0: 啊，那冰
1: 的冰的吼，要冰的吼，爱冷冷多冷有够，安尼其实好食。
0: 足济人你买这时拢当然啦，一定拢爱注意啦。
1: 嗯，
0: 会伤甜无？
1: 哦，这个即卖人不爱食甜啊。
0: 对，会伤甜无？这个足重要。啊，我咧讲吼，伊这刚放一撮撮啦冰糖的，真正足好食。
1: 伊是要提味。
0: 哎，真正足好食。
1: 足好食，
0: 我无骗你，料够济，够实在。啊，一罐搁遮大罐，爱用玻璃罐啊，甲你袋咧。
1: 哦，
0: 我阿你讲啦，像拄啊，咱即个台南嘛，台南后壁即个黄大哥啊，伊一边买五组，我讲你买啊，一买多啊，五组几啊吧？你敢知？伊讲吼，来买朋友遐吼，甲挂一个，
1: 挂一个来送礼，我
0: 好看。啊，过来伊较早有食
1: 粉，做伴手的嘛，最好看。
0: 你较早有食薰，啊食薰啦，尾啊有那拢戒掉，但是就是安尼，不是就安尼一个痰。
1: 那后头，那后头，喵喵。
0: 咱讲白，那伊讲一句话嘛，伊讲啊，定定一个痰啦，轻轻啊就呸，人会感觉咱无卫生啦，啊无呸佫袂使啦，对不？人伊开始在食，伊甲我讲吼，伊一工啊，有当时啊下早时爬起来吼。温一罐啊，温一罐吼，迄、那个挂泡开，啊去温一罐啊，烧烧啊倒咧碗，啊豆豆食当做早顿吼。
1: 恁要温一定挂一定要拍开哦。
0: 啊，一定要拍开，因咧真空诶哦，伊袂使，伊挂无拍开袂使哦吼。你内底拢无半滴啊空气诶物件，留啊留啊烧烧诶，惊惊会憋开哦。吼，伊内底是真空诶，咱因为我讲迄较外壳啊，你看到你有看到咱有写迄顺序。过来对无坑，绝对无
1: 脏。做些的人拢会使
0: 食。啊，咱会做甲正水，会使干嘞，像黄大哥个干来送人啊。
1: 上内就
0: 袂歹啊，啊个好看啊。
1: 烧啦吼，个上内个大风啦。
0: 啊，伊你讲吼，啊朋友来吼，那听你客客，伊就倒一罐啊，你啉看卖啊嘞。啊，伊拢伊讲，伊规年头当拢食烧的啦。啊，我是较爱食烧的，因为我感觉个烧的吼，烧迄个气味足赞。
1: 较香啊。
0: 啊，烧的食完吼，我来讲。你会感觉，我讲我一个厂商来，我叫阿华用来吃，吼、哦，爱就食食来讲，伊拄仔咧感冒，你知无？嗽甲要死啊！含我伫遐讲差不多要几点钟诶，要走甲我讲诶，奇怪，诶、欸，真正袂歹呢，袂嗽呢。问看阁有无？讲无啦，即落物件无人啊留咧，因为阮家己有咧吃，阮无可能袂甲完啦。
1: 对，我咱家己留一寡啊，无人啊互人啊。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芳甲你讲，你若是。做歹的人，骨质做歹的人，你搁做后闭结的人，我来讲哦，用这个保养，当作早顿也好，暗顿也好，像人黄大哥讲，我粉食咖呢，啊，较早痰就足济，人伊即卖吼，拢我来讲吼，人伊拢一工透早一罐，暗时一罐，哦啊，甜粉的人啊，当然有放冰糖，一定会留啊，会甜啦吼，你伫食，家己爱留爱款的吼，啊是对迄是无影响啦，哦，无影响，因为我唔是。哦，你食着感觉足甜的，诶，迄款的啦吼、哦。来，啊，若袂电话紧卡好嘿，电话紧卡，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别行我唔敢讲啦。那咱这项产品啊，只要推出，答辩都抢无够啦。哦，答辩都抢无够，囡仔会使食啊。只要伊会用补，因为迄是烂，迄是都讲甲真烂啦。
1: 伊若不要补的
0: 吼，倒、哦啊、出来就是电话拢想想。
1: 加加较幼伊一个。
0: 我来讲，迄倒出来规碗拢想想，
1: 足好吞嘞，
0: 足好吞嘞。嗯，哦，啊，内底你要食啥物口味，阮这每一罐拢甲你标示滴嘞。囡仔一定爱好食，因为你幼稚型囡仔感冒，国小的囡仔感冒，上个胃来胃去。啊，你也给囡仔鼻黏膜、咽喉黏膜，鱼的鱼有够淡就对啦。我来讲，你会感觉讲有些奇怪吼。那阮孙去读册，人讲无够感冒，胃来胃去，人阮下都袂。安尼你就解答啦。来，阿尤基要食一个，
1: 无形中伊会甲你保，形成一个保护膜啊啦。
0: 要食一个啊，讲规身躯经络拢总会当甲你润的，就是干那一支啊。
1: 对，
0: 干那一支啊。哦，过后你食到无负担，食了无负担，我无肯防腐剂嘛。对，对不？嗯。下、啊、来，买啊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那袂爱紧考嘿，因为我甲这边叫来，这会用掉了，咱后边将。
1: 唔知要等个人时，唔知啦，啦
0: 哦，这无可能定啦，迄款啦。
1: 伊这拢爱有段时间嘞。
0: 真正真材实料的物件啦吼，来，啊，咱来欣赏这个歌啦吼。因为咱来欣赏詹雅文所唱的吼，粉是英雄，钱是胆，好来。

0: 来，粉丝英雄钱是胆，这尖牙文为咱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来，
0: 咱这中辈时代，你电话紧敲嘿，这等于我来讲吼，卖讲你啉着你的介意啦。囡仔啉着啊，也过来甲你讨啦，因
1: 为重要，这数量拢有限的啦。
0: 啊，这好啉，
1: 对，
0: 好、哦、啊，过来，真正足，真正袂歹。
1: 是，
0: 哦，尤其咱年岁侪人啊，你有咧食薰的人啊，哦，啊，你加油站的啦，你做装潢的啦，你做喷擦的啦，做这个环境较歹、较阴的人，真正爱食。
1: 有时个拢爱、哦、
0: 一定爱
1: 讲话啦，哈，爱、大声细声嚷的啦。
0: 哦，我跟你讲吼、哦，这个物件。这个其实有人讲，啊，秋天那一个气泡较会打。我来讲哦，有一种人吼，你注意听好嘿，伊啉茶啉，感觉足嘴大，啉茶安那啉都袂止嘴大，迄就是了呐。你的气，你甲你讲，你的器官，你甲你讲，你已经无，你无迄个润度啊啦。就是讲你的面，你的气内底拢大，你赶紧用这类食，好，尽量这类食啊。啊，我相信绝对乎你会好了。哦，绝对有你会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好、哦、来，啊，咱今仔日恁也卡入来，你要爱几组可能拢还阁有，好、哦、啊，明仔载呐照这个电话量，明仔载有可能就无啊，好、哦，明仔载有可能，有可能明仔载吼。我跟你讲吼，明仔载应该是春暖花明啦，好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吼、哦，你电话紧下卡好去啊，等于我讲哦，尽量是用烧的啦，吼、哦，我是较爱食烧的啦，这是我家己的迄、那个你自己的感觉啦，吼、哦，啊那当然，咱啊热天为人是较爱食迄个啥，较爱食迄、那个。冰的啦吼，为人爱食冰的啊，我感觉是感，我的感觉。
1: 对啦，啊，热天在人用，热天为人看，随在你啦，要食谁食咧？
0: 啊，你啦，
1: 在你决定，这个是自由。
0: 我讲啊，但是啦，你扫的中间吼，
1: 你扫的
0: 中间是用温的，用
1: 烧
0: 的啦，
1: 吼，
0: 用
1: 烧
0: 的，保证你的感觉讲比你食药啊，还佫较好啦。
1: 对啊。
0: 比你食药较，我唔相信你甘愿要食药啊啦。哦，啊，这款的吼，真正。人讲草啊鸡的几多人，这款呢真是叫做草啊鸡的几多人。
1: 这是古早，古早诶，
0: 这为咱，这为咱拢唔知啊，是讲咦啊，较早老伙啊拢会控制着物件咧食，啊到底是你食哪？因为较早无人去研究这嘛。哦，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才知讲哇，这种物件对咱人真好。
1: 较早，你阿妈因得空的时阵，咱嘛唔知讲以前那为什么。
0: 咱唔捌你个注意这种物件啦。
1: 吼，咱唔捌你个。好食好食呢。
0: 啊，好食就好啦。吼，
1: 啊，他人较袂去研究
0: 伊
1: 个功能，伊个伊效果。
0: 对，其实咱研究这，是讲奇怪啊，控这种物件啊，控遐久遐高工。
1: 对啊。
0: 啊，我来讲，其实真正食健康的啦。哦，你讲我嘛捌去买啥？较早阮阿伯用这个时阵啊，慢慢去菜市啊吼，人咧卖啊一类大个哇，我大个当然爱浸，
1: 啊浸浸的，
0: 我来讲吼，
1: 浸浸浸
0: 的吼，拄啊家阵嘛咧讲，这个物件伊本身就是菌啊，
1: 对，
0: 吼，你会记哩香菇啦，啥物咱咧食的菇类的啦吼，拢是菌类的，含灵芝嘛拢算菌，好来。啊，这菌啊，你即卖甲浸浸，你爱一定浸，你无可能打打怎啊下落菌啊，迄
1: 菌无好啦。
0: 我浸浸无能，佫袂使浸伤久，浸伤久会产生微生物，就是歹的物件。好来，啊来，你即卖浸，阮较早去买就是安尼浸，浸浸的阿华拢会含阮的营养肝做个抗环食，但是我来讲，迄日食真正一个味啦。我无骗你啊，有一个 A Y 味啦。
1: 甲咱这台湾的这咱家里这边的
0: 迄落，哦，有一个 A Y 味啦。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咱伫外口有当时啊，你买我讲咱台湾人，其实咱的农产品拢做好，啊，就是安那，因为咱台湾拢精致农业，啊，尽量无爱用啥，无爱用化肥，尽量农药用较少咧，
1: 有
0: 损害身体物件拢较无爱用啦。哦，咱讲莲子得，恁去外口。买莲子，买莲藕， 你要吃到正台湾的啊，是足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
1: 我若看菜市啊这边哦，嘿嘿，这时阵个咱那边连接个
0: 啊，都啊没有嘞，
1: 现在拢吃到咱那边的连接面。
0: 我跟你讲哦，
1: 诶，名声的卖。
0: 你等你甲煮起甲吃，看什么味？
1: 对啊，
0: 看什么味？卖讲恁啦，含阿峰有当时啊，是我是要买到一个啥，一个莲子就作歹买。
1: 喂，你讲什么名？
0: 有的莲子就作歹买。
1: 有的人食袂出，人讲吹讲吹吃。
0: 啊，尾啊，我的朋友吼，我一朋友带你去带你白湖，迄个莲，人
1: 哩莲花池边啊，
0: 莲花池的边啊，伊讲恁阿伯阿弟甲我讲，
1: 因为这拢爱，
0: 这包括伊家己本身啦，家己本身哦，伊要食莲子都爱用排队的。
1: 要吃咱在地哦，
0: 啊、我不要
1: 你爱客观的真少，佮刚刚有讲较侪种老菜甲菜市
0: 的，我阿伯。我才知影讲，啊娘喂，台湾的白鹅，咱台湾的莲子啊，你我控的就安尼，米米啊，
1: 佮最好吃，
0: 佮最好吃，
1: 哦，我就爱吃。
0: 佮在地人都爱排队吃啊，你想要买到青叶莲，咱台湾的莲子是困难重重啦。
1: 卖吧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经过考，咱是青叶。青
1: 在地，
0: 哦，在地，
1: 台湾，
0: 台湾，家己发的，家己有生物园区，来种这个白毛呢，啊，才来控的，哦，才来控的，一定达到你信心。过来，我咧讲，因为咱知影即卖人啊，对着生活，对着食物件，拢足注重啥，无爱食遐个足济，诶，这个化学的添加物，哦，所以啊。咱用这拢是上天然的，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啊！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讲一天看甲啉一罐，啉两罐。我咧讲，你着分早暗啉，啥物时阵啉拢无要紧。这个物件唔是讲
1: 像，这唔是药啊啦，
0: 这唔是药啊吼。啊，你等伊，我着甲伊讲过，含阮的孙哦。等下啦，你看看，我拢甲阿华讲，去用一碗吼，
1: 好烧烧，
0: 爱吃囡仔爱吃，因为了啊，咱用冰糖有了啊甜甜，
1: 口味够好吃啦，对啊，
0: 无啥物味，吼，无讲其他的化学味，所以囡仔最爱啉。你会记哩？你加一个啥？我都甲你讲，少十外冬，二十外冬，食足济中西药啊，同款，也够你烧的。爱对你的
1: 鱼，有一个脑头痰，遐扫袂出来种的哦。
0: 爱对你的鱼啊，对你的鱼好润倒起来。我连讲啊，你也感谢我啦，我无骗你。这偌济人来你讨呢？这偌济人摕到接到的，那阿峰啊，啊当时要搁推出，我甲讲啊，无遐快啦，哦，无遐快。
1: 你看，咱这拢照摆啦，好。两
0: 组
1: 三
0: 组
1: 的人
0: 做这，两组三组的人做这。啊，你若本身你做到。安尼假吼，人未到声先到的吼、哦，你一定爱食。你的筋络做歹，不是会慢条条、袂软溜的。我讲你一定爱润，爱润。拄啊，咱家阵嘛工作上细，因兜咧开中医诊所的，吼、哦，伊这做内行的。来，你啊要食到九十外、八十外，迄、那个徛咧要安尼停停停。嘛是爱
1: 润，你请恁阿妈呢吗？
0: 嘛是爱润，
1: 其实，
0: 望你对钙质嘛足有帮助的啦，
1: 对啊，
0: 足有帮助的。所以这支产品啊，这支产品，咱拢差不多，有人时啊，若排到三四个月，若排到，咱就推出一届啦。我退等，我先跟你讲的吼，本来我是想讲，伊这当放两年啦，结果我甲看吼，我嘛开工厂甲问，伊讲要恁阿要放两年。我爱甲你放一束啦，防腐剂啦。我安尼买，哦，我甘愿放。伊讲安那无用，咱即卖包装真空安尼哦，敢会当放一年？
1: 放一年，哦，所以无要紧啦。安只
0: 个，
1: 过来，过来，伊讲
0: 你若要放，久有两种包装。第一种就是用塑胶，规罐拢塑胶，用塑胶干那底。啊，伊即卖塑胶干那底无吼，放一束啦防腐剂类，塑胶干那拢直接防甲死死死。后来。过来第二种就是用弹弓啊，
1: 哦，
0: 安尼才会使，哦，啊，咱玻璃干那也无咧抗风
1: 遮，
0: 哦，你知无？
1: 好来，
0: 买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来听七龙啊唱的《南湖的滋味》吼来。

0: 来，七龙啊，乡土歌王七龙啊，所唱的南湖的滋味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拄啊一个啊，这来买五组，我讲啊，你买，你买啊，伊讲因柜内面拢咧食，下面孙就做爱食。哦，
1: 这是定价。
0: 我来讲哦，迄个囡仔，伊讲，阮的孙吼，阮的孙吼，那下课回来吼，就特别食，尤其那热天拢叫爱冰起来。哦，啊，伊是安尼啦，伊讲那即落像即落天哦，伊拢叫啉烧的啦，伊拢会啉烧来食。
1: 温
0: 是拢用碗啦，阮是拢倒出来吼，
1: 用碗
0: 底咧啊，摕去微波炉。我拢甲阿华讲，你用时间较久咧。
1: 较少，较好食，
0: 足好食。啊，过来吼，迄个感觉，啉完迄个香感，
1: 那也
0: 真正差有够济济啦。
1: 好来，咱啦，接下来你看，咱一届上届少，咱两个咱就长一
0: 个，我拢一边拢长一罐。
1: 所以讲，一天
0: 啊，我的孙，
1: 无啦，啊，佮含恁孙，
0: 我的孙啊，转来吼，甲伊讲，
1: 两盒嘛，两盒多，两盒一罐，
0: 两盒拢差不多一两公文都无。
1: 对，
0: 我真正，咱无哩，我咧讲吼，其实爱食啦，爱食。
1: 笋吼，一碗一罐公鸡啦。
0: 是啊，那讲爱食，你知无？
1: 拢一盖拢一罐。吼，
0: 咱我这中医师嘛咧甲我讲，哦，伊嘛拢摸，伊我来讲，伊咧买吼，伊来咧摸拢摸两三箱，拢得家己咧食，因为伊无我嘛你中药，你遐嘛会使摆咧，互看一看，伊讲无啦，家己食就好啦。因为安怎讲，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较早我阿爸咧买时，伊就拢有咧食。伊讲其实啦，你这算所谓食过上无甜的啦，哦上无甜的。过来，咱的料真正实在啦。伊讲哦，袂水水，哦袂水水，哪里牵根咧？咱规罐倒出来，真正想想安尼啦，哦真正想想安尼，咱控料
1: 够。
0: 而且咱是，我阿公佫甲你强调一遍，我这是用咱台湾。这间工厂啊，伊家己有生物科技，伫屏东有生物科技的厂，家己发的青，吼、哦，你室内栽培青，吼、哦，啊，只青出来洗好清洁了，唔免阁浸的，直接就会使内控的，吼、哦，直接就会使内控的。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你若做到，真正是你福气哈、啊，真正是你福气。来，你注意听后下。咱这个什么呢？这个银耳露，哦，银耳露来，阿爸好啊，来银耳露哈。咱这个银耳露哈，内底一盒，哈，一盒内底有三罐，啊，每一罐拢是玻璃干那底的哈，玻璃干那底的，啊，一罐规模呢？来，我来讲，一罐多少300，
1: 哦，
0: 一罐多少300么？来，内底有三种口味啦，嘿，有花枝素咩？哈，有红枣的，有菊花。三种拢针对啥？针对咱的鱼，针对咱的鱼。我来讲，是安奈，咱这组物件会遮济人来你用抢的，因为我来讲，即卖啊，你甲看，够紧哦，流感、新冠、腺病毒，啥物咧融合病毒，拢是针对啥？针对鱼啦。好来，啊，你讲叫囡仔，你若讲咱的读幼稚园的囡仔，你要摕啥物保养啊？我问你。哦，即个爸母啊，你要提什么保养上好诶？囡仔未造成咱体内负担诶，搁兼会当润肠、润筋络、润咱诶气、润咱规身躯应该爱诶湿诶所在、挠头，拢爱顾会到诶。拄我讲啊，即组尔，无防腐剂，对无？纯天然诶，吼、哦，搁咱台湾制造诶，所有诶物件拢是台湾物件。规矩在做起来，佮内底佮无坑啥，绝对无掺防腐剂啊！咱的银耳露，一盒哦，一盒内底哦，每一盒内底是三罐，一罐300毫升。好、哦、来，一盒 是480块，哦，480块。咱啊一边都是五盒，哦，五盒啊，爱偌济？五盒爱2400啦，哦，五盒原价爱2400，咱优惠你2000块，优惠你2000块以外，因为家阵啊，咱的个性吼，咱拢尽量依照上悬的品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着咱这长辈时代，吼、哦，咱这爸母啊、手面摊家、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总消费会去，大家拢保养会去。会介绍来你优惠予恁来，所以啊，人家阵阁加送一盒予恁啦，阁加送一盒无嘿，吼，只要是家阵送的来，吼，啊，咱无啥物大制作啦，因为我讲这无啥物利润啦，啊，只不过是安那咱会阁推出你，因为都有效啊。
1: 足济人食一直套一直套
0: 啊，
1: 系
0: 啊。啊，即摆尤其吼、哦、一寡老的，咱这老爸啊吼，较早有食薰的啊，伊讲安尼啊，差有够济。伊咧安尼，逐工啉一罐啊，啉一罐啊。哎，即摆出去袂安尼尿尿啊，就轻吼。啊，一为人甚至讲伊气更作歹的人，较骨来啉咧，人伊即摆嘛无这个问题。
1: 搞闭结的嘛袂歹啊，
0: 搞闭结的嘛袂歹。
1: 对啊，
0: 今日金锣店咧慢条条来接嘛，做好啊。好啦，所以你若买吼，会记了嘿，电话紧啊卡，你都拿一组就是六盒，吼，一组就是六盒，安尼一箱六盒。哦，一箱六盒，优惠你2000块，啊，一盒内底有三大罐嘛，哦，一罐300毛，哦啊，内底一2000就是有六盒，你若要爱两组，就是12盒，
1: 哦，
0: 12盒，哦啊，又就是4000，你要爱三组，像咱拄阿姐讲，啊，你自己搞寄一万来，哦啊，就是五组，哦五组，我甲讲这你安怎吃，你都虽然咱这无防腐剂。存藏的期间只有一年，我还讲过安那吃都吃未，无可能哦！你吃个一年。
1: 我跟你讲啦，哦、好食一公你，
0: 卖讲卖讲卖讲话讲柜内面的人你吃啦，家你家己吃都无法多吃。
1: 一公一罐，你个酱面外国就吃了啊啦。
0: 那真正爱吃啦，真正爱吃，是安那讲？你咱也去问医生就知，是安那你的感冒，因为你的脑头大。
1: 对。
0: 你的脑头大，去拄着病菌，直接就对你的耳入去啊！哦，是安怎？医生定咧足济人，卖讲我咧讲，恁听节目听啊久，电视嘛看啊济，你去药房买一寡保养品啊，药品药剂师嘛，甲你讲，然后一定爱淡，爱淡淡，是袂使感觉讲，哎呦，我啉茶啉较济都袂止嘴干，迄是你干，迄作肺炎嘛，你尿尿就感冒，你尿尿就你尿尿流感嘛，好、哦，迄、那个黏膜啊，要创啥？黏膜啊，就是讲细菌。咱也万不利害人边啊咧感冒啊细菌去传染着你，你若抵抗力较强咧，黏膜啊较济咧，黏膜啊会把迄个菌全包起来，包起来，你排泄的时候你就放掉呀，你就袂感冒啦。哦，黏膜啊是好哩，只包括咱的嘴哦，你的嘴足够破的哦，迄嘛拢欠少黏膜啊，无够润，无够湿，你就是爱靠这组，咱这组。银耳露啊，花冠冻的银耳露，后、哦、来有需要的电话金额卡一组，原价五盒爱2400，咱优惠你2000，加准因公司送一盒给咱，安尼你收到拄啊一组2000块，拄啊六盒，哦，拄啊六盒优惠你2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我跟你讲，拄啊只阿姐讲，啊，要这唔免想遐济啦，都囡仔啦爱食，咱家己本身嘛爱食，过来好啉，啊，过来一点啊啦，真正有帮助。哦，这足济人会当甲
1: 你
0: 讲诶。
1: 你食这无形中对你诶、哦
0: 啊，我跟你讲，甲过一下鱼你就记得啦。
1: 结论诶，好厉害啦，无形中吼对你
0: 诶，你诶筋络嘛较软了，过来我讲，你甲食一阵嘛吼。你去便所做快活，真正做快活。
1: 调整你，调整你
0: 有
1: 用啦。
0: 哦，真正做好用的物件，来有需要的电话记下卡。今仔日看你要爱两组三组，咱拢会乎你。但是明仔载剩几组，明仔载再搁拍算。来，0800318009，
1: 0800318。

0: 啊，常常咧啉水啊，咱啉茶啊，安怎啉都袂止水干，迄就是鱼伤过大，吼、哦，鱼伤过大，赶紧诶哈，一工只要一罐。咱啊本身即卖咧感冒，即卖咧嗽，吼、哦，包括你食薰诶薰嗽，吼、哦，你会记哩哈，啊，不是安尼香，你嗽嗽甲会香诶，我甲你讲吼、哦，你用烧诶，吼、哦，啊，要用烧诶，我阁特别甲你交代哦，挂。一定要拍开啊！
1: 对，
0: 挂一定要拍开，因为我这是真空，内底无空气。你用用个加热，迄个干来闭哩。哦，迄、我这是塑胶，哦，我这是玻璃，哦。所以你要，你若讲啊，我要温好烧，你甲泡开，甲泡开啊！哦，啊泡开，看要，嘛有人用电锅来吹啊？
1: 对啊，哦，老人拢袂晓拐过，伊拢用电锅。
0: 啊，你该用电锅来吹，吹好烧。
1: 倒来碗啦，
0: 倒来碗，上好卖规罐来啦。倒来碗吹，等下咱要退口退啦。
1: 后
0: 来，囡仔只要会食饭，有咧食饭的，会晓煲的，伊都拢总会使食。啊，你有简单无？
1: 哦，
0: 这个真正上好的上好的物件，拢免阁考虑。
1: 你啊，囡仔一两岁啊，嘿，袂晓煲嘛，无要紧，你用迄汤回吃。
0: 用迄个，因为我这空间内底有加热
1: 啦，哦，
0: 足有加热，你会使看你个汤回吃，买晒。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嘿。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哦，0800-318-009哈，来电话更加卡，啊，唔免阁考虑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项物件你拢唔免想啦。
1: 你一工下来食一罐吼，你无形中对你的细胞对脑。会保形成一个保护膜啊！
0: 我来讲，老你食薰的人真正爱食，
1: 对，
0: 好、哦，有你食薰的人绝对爱食，有你做好感冒的人绝对爱食。咱的囡仔较骨孙啊，你读幼稚园的，你较骨来用烧的好食嘞。我来讲，囡仔最爱食，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先跟你讲吼，咱这边啊用完。等后回佫推出什么时阵，我唔敢甲你讲。
1: 哦，
0: 啊，推出你若讲这边无退掉，你爱等后边啦吼。咱我来讲，都一边排掉，咱甲落单拢差不多，拢差不多四个月至五个月啦。
1: 是对啊，拢只要不一定啦，但是我咱唔知道啦。
0: 好啦，
1: 但是你这老弟食西药、食中药人吼，你爱较贵，你爱较贵，食这
0: 哈。好来，咱先来。以上是广告啦吼，咱来欣赏这首《借问月娘》吼，来。

0: 歹势吼，这首无歌，无诶音乐尔啦吼，我揣一揣。
1: 无歌声出来啦。无歌声
0: 出来啦，吼，伊这无共
1: 诶。要互恁听音乐诶啦。
0: 嘿啦，无共吼，这个像呢，这杨哲唱诶吼。
1: 杨哲
0: 唱诶啊，做啥？
1: 旧门鬼娘。
0: 鬼娘啦吼。
1: 对。
0: 我揣一个啊，杨哲。奇怪，一个字也写袂好势。
1: 较早叫遐过啊读册，你又唔读咧。
0: 杨哲照问月娘哈，因为伊即有当时啊吼，即、這个电脑吼，有当时啊就是讲，咱你看吼，伊写的歌无甲你讲伊干哪啥，干哪音乐的啦。
1: 无甲你写音乐也是有歌写出来。
0: 照问月娘哈，来。

0: 来杨泽唱的哈，借问月娘。啊，咱啊有需要服务啊，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而且我来啊，咱这爸母啊，休两一项啦吼。迄天阮去哩吼，去山顶啊去看阮母啊吼，啊去哩啊，我就感觉，咱讲实在啦吼。那讲你眠床顶倒遐久啦吼，有法度顾家呢，实在是咱家己嘛感觉讲咱请这个义工啊，这个照顾这个我义工哦，咱讲在伊嘛真骨力啦，啊顾家真好势啦吼。啊来，咱这爸母啊，咱有厝了，迄个四大人倒厉害吼，咱今仔这里嘛爱较骨力好啉嘞啦，真正爱较骨力好啉嘞，我无骗你，过来一项。一讲起你啊，我正雄雄看到了哈、哦。哎呦，你会这啊？较早阮起你，阮母也是满每几粒头拢是白叔叔的，白叔叔的他们哦。人伊即卖是啥？你知无？即卖他们，我一讲起正咧教我讲，你注意看。啊，无迄个他们啊，门头画拢翻乌，好啊，画所在已经发迄个他们乌的。啊！即卖几日头毛唔是白哦，是安尼变
1: 安尼。是前较早白甲
0: 会翻金安尼哦，即卖翻啥？翻安尼瀑布安尼。
1: 瀑布啊，嗯。
0: 头毛刷的，我讲，哎呦，头毛刷的翻乌呢。我查囝讲阿妈吼，凡事你茫看道理啊。聊了百外回，我有可能哦。
1: 哦，
0: 人因阮外头甲过做好势，而且阮即卖好大，恁即咱厝内咧过四大人的人哦，我系讲，你唔好甲四大人囥喺入境啊，这是第一点。过来，你莫甲四大人囥喺迄个所在是，你讲阮厝做好势，无唔对，但是你的厝四边啊无光线，拢入去就只接电话的啦，迄对四大人真正做歹。那阮即卖互阮母啊带，是咱的咱
1: 老厝，
0: 老前是阮的做规地拢落地窗，
1: 我
0: 头前拢落地窗，我出去一个阳台顶头嘛拢大玻璃，互伊带遐，下早时拖开。看的就是日头，日头佫照会入来，
1: 哦，啊，佫拍袂着人，
0: 真正笑眯眯呢。
1: 对啊，
0: 真正笑眯眯。
1: 啊，上重要，人以咱的营养素拢无
0: 断。对，啊，我咧讲，
1: 你讲那佫过一箱过呢？
0: 我外头讲，你们要过来，就叫阮要过炸一箱过啦，吼。
1: 嗯。
0: 我甲算算，阮母啊，一个月拢差不多要一箱啦，吼，要一箱，吼，啊，伊当食。吼、哦，外头买煮外好食。
1: 啊，就是这个营养素拢无断啦。
0: 营养素，咱的我来讲，这无你卖啦吼，早体康吼，伊就是拢无断的，吼无断的营养素真正灌有够吼。迄、那个头毛翻乌，我迄、那个面色真正无共。
1: 过来，身体嘛，加加
0: 钱，过来第二点，因为阮无带你讲，像咱的，咱有人讲，阮厝做大间，房间做大间，做舒适，但是你四边拢无光线。
1: 对。啊你！你长期吼，拢无占住这个光线
0: 啊！那我感觉，
1: 那阮今老岁仔人
0: 的身体，大个所在，差不多是安尼。不过，那阮今卖用哦，头前做落地窗，顶头阳台个大玻璃窗，啊，今卖透早爬起来，日头就照入来嘛。
1: 有
0: 哦，啊，你也使看外口。我感觉人
1: 的心情无同款啦，
0: 心情真无同，是笑眯眯。吼，啊会安尼，啊，话有当时啊，佫会含伊带人嘞，人95安尼。他们即卖刷咧翻乌呢，我讲早体工真正赞的好物件，吼、哦，所以食了人真正，阮母啊95，道理也无啊大啊，
1: 伊也袂，我讲营养素拢无断的。
0: 你讲一个，你讲一个大哥嘛，讲我嘛请外头啊，啊，阮母啊就是拢袂破折，我骨质疏松，伊讲许你来知，我阿罗阿妈母啊同款啊，严重的骨质疏松，含要破叮当都无啊多，破咧哀哀叫，因为伊即卖伊迄骨吼。嗯，袂用讲啦，哦，所以反正人阮国家即卖，人我迄天去阿华讲，哟，过有影呢，头毛咧翻乌呢，啊，看到人吼，
1: 七笑八笑，
0: 迄、那个面色足好个啦，袂像较早了了嗨嗨叫，讲伊对你艰苦，对你艰苦，即卖拢无迄个问题。
1: 啊，
0: 那阮这嘛是你
1: 要食。上重要个是曝光吼，啊，这外头国家
0: 即
1: 个，人你若倒伫遐免半年吼，
0: 会
1: 个鬼坑啊，痔疮、痔
0: 疮、痔疮，人阮十阮。
1: 几十年
0: 啊，拢无迄个
1: 问题。拢无这个问题。
0: 哦，啊，所以我咧今仔推出这個，你嘛爱互咱咱厝内四大人爱互啉，互倒
1: 你
0: 啊。哦，来，
1: 咱你看嘛是拢挂这
0: 去，
1: 啊，人外头较用心， 人伊个温温啊，用较油、
0: 较油、较油、较油好食啦。
1: 好啊，
0: 营养素，咱的早起讲的营养素绝对袂使欠啦。来，好，咱今仔推出，我先甲你讲，你买偌济拢拢也阁有啊，明仔载，再阁明仔载拍算。来，有需要的买，较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我来讲哦，一组只要你接到，你绝对会阁套。哦，因为外口足济，我来讲要食冬瓜的较多个，要食塑胶干啊装的有够济济。
1: 冬瓜啊，冬瓜
0: 的塑胶干啊，伊
1: 拢有迄、那个。
0: 有够济济。
1: 哎呀，拢有迄味道，
0: 好、哦、看卖。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接对哦，啉一个，啉一阵啊，你会感觉规身躯的好处够济。
1: 哦，
0: 啊，上届直接有感觉，保证是绝对少这方面。
1: 哦，你这你安尼，常常食食来食，逐工一工啊食一寡哈，无形中对你有两
0: 波，
1: 产生一种保护膜啊。
0: 来，买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兜来旅游，收听这两下万囡啊，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诶，快乐诶，长征人，再会，
1: 拜拜。

0: 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115年四月初一到四月30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